0: 坚持住，我来了。贝塔，没办法，只能往下走，寻找逃生的道路。好像是地震仪，这是下一次地震的坐标，
1: 是我们的机场，
0: 危险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1: 难道地震仪被什么人操控了？
0: 不好，
1: 怎么又来了？
0: 我们得赶快通知机场。
1: 这上涨的地震怎么还不停啊？
0: 而且震感越来越强，如果真是人为设置的，
1: 舒克，这里有电线，
0: 就是它。
1: 好帅，拔掉不就完了？
0: 小心触电啊！我的手套能追远。
1: 舒克，快躲开！上面的岩石要掉下来了！舒克，快啊！快！
0: 还剩最后两根。一根，最后一根。好了。
2: 地震停止了。
3: 震停了。
4: 太好了，我发现了。
0: 让开！让开！
5: 哎，小朋友，里面危险！
3: 我们安全了，
0: 是我的朋友。放开我！
1: 终于安全了，
0: 拿上水晶，我们走。
1: 不行，还是拆不下来。不是吧，地震还没停。
0: 不好，是塌方。地震的连锁反应。
1: 我们怎么这么倒霉啊？等等，水晶。
0: 带不走大的，就带小的。
1: 舒克，这有你的。

0: 有信号了，联系大家试试。
1: 不用联系了，
2: 琪琪。

0: 苏格贝塔，你们没事吧？
1: 我们倒没事，但是机场可能有危险，要发生地震。
2: 苏格贝塔，终于联系上你们了。机场地震频率越来越严重，怎么办呀？
0: 超球，你先别慌，带领大家迅速转移，我们很快就到。
1: 琪琪、嘉欣，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
3: 没问题。
0: 那我们先走一步。
4: 我也去。
5: 你就是那个预测了地震的皮皮鲁，
6: 你怎么知道会有地震的？地震局都测不出来。
5: 探测地震要科学一些，不能随便说，容易让大家嘲笑的。
0: 别说了，
7: 除非他有超能力。
0: 别说了，
8: 我真的做错了吗？明明只是想救大家。
0: 皮皮鲁，我们都知道被人误解确实很不舒服，那下一次你还会去救人吗？
8: 我不想被误解，为什么总是我呢？老师也是，爸爸妈妈也是。
2: 舒克贝塔，地震开始了。
0: 果然皮皮鲁做出了不变的选择。
1: 臭熊，坚持住，我们来了。
2: 都往东边跑，那边正赶路，
0: 快小心防护这边。
2: 大家都没事，就是一天震两次，身体吃不消。
0: 地震波及范围不大，只有机场区域，还有西北方向的森林。
1: 森林里面的动物肯定遭殃了。舒克，
0: 超球，你和皮皮鲁留在机场。方丽丽，你带着李大二他们救援森林居民。
9: 这边。
0: 这边
2: 舒克，动物越来越多，机场恐怕安置不下了。
3: 如果大家不嫌弃，可以撤去地下交易市场，那里安全。
0: 太好了，就这么办。嘉欣，谢谢你。
3: 客气什么，大家都跟我来。
10: 舒克，终于找到你了，刚才我看见了蒙面鼠，就在机场附近。
0: 什么？贝塔，继续协助动物们转移。
1: 没问题。舒克，你要去哪儿？舒克，舒克。

0: 能不防着点海盗。
1: 嗯，最后一个。好了，
2: 地震停止了。
3: 这停了。
4: 地震停止之后，我立刻请爸爸来帮忙。
5: 但是机场可能有危险，要发生地震
1: 了。
5: 畅兄，坚持住，我们来了。
6: 方丽丽，你带着李大二他们救援森林居民。
7: 动物越来越多，机场恐怕安置不下了。
8: 如果大家不嫌弃，可以撤去地下交易市场，那里安全。
0: 刚才我看见了蒙面鼠，就在机场附近。
9: 机场后门是地震开始前。

0: 怎么会这样？不可能，一定有误会。终于到了，吓死我了！大家往里面走。
1: 终于到了，贼安全了。
2: 好累呀！坚持一下，进去就能休息了。吓死你了！是啊。
1: 哎呦，你这……哇！啊！阿宝，我在这里等你，李大儿，李大儿。
3: 嗯，小心点，慢点。嗯，别过来！张伟搬去哪儿了？你找啥子？我，你们两个，别再偷懒了，快点点清濒危动物的数量，报给加西，好安排食物和住宿。
1: 是。
3: 森林居民到了三分之一。
1: 手下里还在钻研，
3: 机场工作人员基本到齐。
1: 哦，还在贝塔、包丽丽和奇骏。哦，还有苏凯。

0: 奇怪，一路都没看到他，哪儿去了？
1: 海盗！
2: 舒克，干什么？
1: 没什么，我看你没事，想请你来帮忙。
2: 麻烦，不去。
1: 那你别乱跑，在这儿等我们，到时候一起行动。
2: 知道了，啰嗦。
1: 追踪器显示，海盗还在森林里，一定要追上他，问个清楚。不好意思，让一让。这边，海盗。
3: 舒克，你果然跟来了。
1: 海盗，你在哪里？
2: 我现在在离你很远的地方。
1: 海盗，你快回来，不要被蒙面鼠骗了。
2: 就算被骗也好过在你身边。
1: 什么？
2: 你舒克，愚蠢天真，爱管闲事，跟你在一起不是救人就是在救人的路上，连个养生的地方都找不到，烦死了。
1: 海盗，你对我有不满可以回来，我们当面说清楚。
2: 哼，回去和你们在一起只有被囚禁被监视，说流放就流放，一探监就炸倒，带我回机场完全不尊重我的选择和自由。蒙面鼠才是我的同伴，我跟他在一起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可以一起飞过森林飞过河流，哎呀，感受美好的大自然。
4: 不要暴露，
1: 海盗那么精明一定不会乱说话。森林河流，从机场离开有森林和河流的地方就只有机场西边的区域，这是海盗给我的提示。海盗，我知道你已经不想当坏人了，不要冲动，回来吧。
2: 哼，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蒙面鼠已经承诺我帮我找一个全新的岛屿，开启新生活，我们现在就要向大海进发。
1: 大海是这边。海盗，快停下，海里已经没有那样的岛了，如果你是被蒙面鼠威胁的，我可以帮你，不要一步错步步错呀，海盗。
0: 什么？你说舒克没来这儿？
5: 贝塔，你别激动。我检查过了，机场也没有，舒克不知道去哪儿了。
6: 应该是发现了蒙面鼠的线索，去抓蒙面鼠了。
0: 啊？什么？他连飞机都没开就敢去追？舒克，舒克，我是贝塔，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2: 舒克，
3: 说你傻，你还真傻。
1: 海盗，你不是在给我提示？这是一个陷阱。
3: 没错，这就是陷阱，是给你的报复。像你这样的笨蛋，活该被骗。
2: 根本不知道那座岛承载了我多少心血，
3: 我的梦想，我的乐园，都因为你和贝塔的到来毁于一旦。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的岛屿报仇，
2: 为那些无辜的生命，
3: 为那些本该自由生长的植物，
2: 为我自己报仇。
1: 海盗，对不起，我没想到给你带来那么多伤害，你想报复我可以，但是不要跟蒙面鼠走，回来吧。
4: 海盗，别听他，我答应你一定会做。
2: 舒克，我的回答是不可能
4: 动手。

0: 水晶，他们在做交易。海盗，怎么会这样？
1: 终于到了，
2: 解放安全了。
0: 追踪器显示，海盗还在森林里，一定要追上他，问个清楚。海盗，你不是在给我提示？这是一个陷阱。
3: 没错，这就是陷阱。
0: 你想报复我可以，但是不要跟蒙面鼠走，回来吧。
3: 我的回答是，不可能。

0: 他们是冲我来的，
1: 是冲我们。
0: 那就别怪我们
1: 不客气了。

0: 他，我们来了！
1: 地面支援，开始准备。
2: 李大，琴琴，太好了！战斗机靠拢，我们开始反击。
1: 好，发射！

0: 都使出来吧。
1: 打得漂亮，小心后边又来了。啊，两边也有。
2: 这无人机怎么跟蟑螂一样没完没了的？
3: 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制止他们吗？
4: 不好，想包围我们。
1: 快突围。
3: 琪琪，你要干嘛？我们才是一伙的。无人机不动了。琪琪没打我们。
1: 这是皮皮鲁改造的信号干扰枪，能专门对付无人机。
5: 信号干扰？哦，
4: 我想起来了，这些无人机是用无线电控制的，超大功率的干扰信号让无人机产生混乱，相当于给无人机施了定身术。
2: 无人机怎么又开始动了？
6: 想跑？跟着他们，找出蒙面鼠跟海盗的下落。贝塔，发现海盗他们了吗？
2: 奇怪，这里一点活动痕迹都没有，只有一个
1: 控制器。
6: 什么？啊，又中计了！贝塔，坐好。
2: 哎呀，舒克，你干嘛呀？
6: 对不起啊，情况紧急，蒙面鼠和海盗很可能回了机场。
2: 回机场干嘛呀？啊，
6: 你是说
2: 地震仪？嗯，
6: 蒙面鼠和海盗出动无人机，估计是为了拖住我们，制造时间差，好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抢水晶。

0: 秘书，海盗！
1: 死心吧，水晶归我们了。哎，舒克，你慢点，等等我。你要干嘛去？
2: 找海盗？
1: 什么？你别乱来！我没有乱来。哎呀，好了，舒克，不就是又被海盗骗了一次吗？又不是没被骗过。哎，习惯习惯就好了。你看我，心态多平和。哎，而且。 海盗是真的帮过忙，商场地震不就是他发现的？还有，他还帮我们用紫蘑菇对付过蒙面鼠呢。哎，不能因为他做了坏事就否定他的全部价值。可是，我知道了，舒克，你不是在怪海盗，是在怪自己。但这不是你的错，大家也不会怪你。哎，走。
3: 谢谢你。来，我就不给救了。舒克，你刚才去哪儿了？我们找你好久了。舒克，
4: 他没事。太好了，你们不怪我啊？为什么要怪你？
0: 我们还要谢谢你救了我们呢。可是我庆幸海盗才害了大家。傻孩子，坏人做坏事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坏人，跟你无关。你呀，就是太善良了。
5: 但如果善良的行为带来不好的后果，
0: 这份善良还有意义吗？
6: 有，当然有。
5: 海盗他们把犯罪的原因。 都归结到你身上，不过是在为自己的堕落找借口罢了。舒克，善良和真诚永远不会有错，不要怀疑自己。我最喜欢舒克了。大家，抱歉打断了温馨时刻，不过大家真的不想早点完工，早点休息吗？来了，善良。
1: 不会有错。哎呀，哦，你还纠结呢？我问你，海盗这家伙老是骗人，还背叛了我们。但如果还有下一次，你会相信他吗？
0: 会。<笑>

0: 那是我认识的舒克，打起精神，我们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呢。
1: 喂，舒克，
2: 皮皮鲁，我们想请你帮忙设计新的武器，阻止蒙面鼠团伙的阴谋。
1: 没问题，我一定帮到底。
0: 那就拜托你了。
3: 能顺利拿到这么多水晶，多亏了海盗你啊！
4: 这点水晶远远不够。
3: 你是说，
4: 还有一处的水晶，我们没有拿到？
2: 海盗说过，穿过森林、河流，向大海进发，这个方向的岛上，一定还有水晶。
4: 当务之急，是赶快赶到海岛，
5: 夺取水晶。

0: 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3: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
4: 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我洗这么干净干嘛呀？我臭，和你们有什么关系？我臭我自己带着，我又没让你们闻。

0: 干嘛呢？我看好你，加油！
1: 这么多年了，我没见你洗过一回澡啊！今天这么一洗，这简直了，这简直了，这简直吧！你是山阳叔见过的十里八乡方圆百里最白净、最帅气、最有才的年轻人，你前途无量，叔看好你，二姐。
2: 你怎么看？哎呀，我要是再年轻几岁就好了。
3: 我就非常不喜欢你这种感觉。你们看他那熊样，那也能叫最有才的后生啊？ 哎，这么一洗。
4: 倒还像个人嘛，
5: 我男人还行吧。

0: 黑了，你也干净干净啊。
1: 陈永刚才在家吗？
2: 在呢，有人看他在家呢，一直没出去。乡亲们，走啊，快点快。
3: 干嘛呢？
0: 我给我兄弟捯饬捯饬，干净干净。
3: 谈谈正事儿呗。
0: 什么事儿啊？
3: 粮食的事儿。
0: 粮食？
4: 怎样？可以了。哎，一会儿下个上了。哎啊哎

0: 猪八，哎，前面就是强棍他家。嗯，这路我比你熟吧？对，猪排叔，猪排叔，你叫什么？
1: 叫猪排长。
0: 猪排长，大点声！猪排长，再他妈记不住，再他妈记不住，走！
2: 强棍，强棍，
3: 猪老八来了！啊！
4: 你们快躲起来，我去看看。嗯，
0: 妈干！等我呢，老爸来了，兄弟，找我啥事儿啊？老爸，你叫他，跟谁称兄道弟呢？这是我们猪排长。哟，老爸，生了？
5: 嗯，生了。
4: 家子，
0: 精神不错呀。
4: 老爸呀，不，猪排，你快别逗我。
0: 行了，我也不跟你废话了。今天呢，我哥出殡，你们戏班的几个人呢，一会儿都去热闹了吧，
5: 让我哥走得风光点儿。
4: 猪排啊，你手底下这么多兄弟呢，我看我们戏班子的人就别去了。
0: 行。不去呢，就在这儿给我等死。
4: 我就是死了，我也是个老百姓，最多扔到后山喂野狗。可你哥就不一样，应该享受国葬。
6: 啥叫国葬？国葬？啥呀？我咱们那人死了就都打一破草席子吗？
4: 那怎么行呢？像你哥这级别，最少得弄三匹大洋马拉着，那才叫风光。
0: 你他妈又忽悠我是不是，瞎子？这村里我上哪找大洋马去啊？
4: 爸，你别急呀，马咱是没有，咱家有驴啊。
0: 少他妈废话，叫上那人跟我走。哥几个都出来。
7: 哎，咋了？
0: 带走。没听见。哎，
7: 我自己听话了。
0: 你看哪儿了？
4: 走，我马上走。
0: 别趁他了，赶紧走。
4: 好了，
0: 呀，太君，太君，
8: 你们这是干什么？
9: 这个，
4: 太君，是这么回事，今天啊，牛排下葬。猪排要给牛排办一个风光的国葬，所以说我们为了猪排要给牛排办国葬，就来帮猪排的忙。
8: 什么猪排牛排，我怎么听得乱七八糟呢？哎，
4: 太君，不乱不乱，很简单，就是猪排和牛。
0: 说相声呢。
4: 猪排，你别急呀，我为了牛排的国葬都准备好大日本皇军的军旗了。
0: 放屁，牛二狗是个什么东西啊？还军旗，他只配盖个草席。
10: 不是，你们也不照镜子好好看看自己，你们是个什么东西，还敢跟大日本皇军享受同等待遇？要我看呐，这牛二狗就龙山上喂狗得了，还盖军旗，还国葬呢，这简直有辱大日本皇军的荣誉。
0: 你他妈个鱼大肚子，是不是找死？
8: 把开了！

0: 你是不是对皇军的决定不满？
1: 不敢，太君。
0: 那就把尸体挂到旗杆上示众，我看谁还敢违抗皇军的命令。
2: 对，挂高点啊！
1: 哎呦，太君做事果然公正，但是眼下这个时候，还是别挂了，要不乡亲们看着多害怕呀。
0: 那好，那就扔到后山去喂狗。啊，对了，肥子，我今天找你是想问问粮食的事情。
1: 啊，粮食啊，都准备好了。
0: 真的？多少斤？
1: 两万斤。
0: 哟西，你好样的，先生。
3: 太君，这次收粮啊，连一根麦秆都没剩，全给烧上来了。哎，
1: 太君，这次收粮主要的功劳是于大翻译。
4: 于三，你也好样的。
0: 我会跟梁队长请示，
4: 给你嘉奖的。
3: 谢谢太君。
1: 太君，粮食我都准备好了，就等您说什么时候往城里运了。
0: 杜排长，
5: 哎，
1: 太君，
0: 你准备好运粮食的车。
1: 是。
0: 先生，粮食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1: 好，我马上去准备。
6: 走。

0: 小鬼子要运粮了。
1: 什么时候？
0: 明天一大早，正好把老村长留给八路的粮食一起运出去。
1: 这样吧，你留下来配合钱贵他们，我今晚就走，把这个消息上报组织。我陪你去。不用了，现在朱老八死盯着钱贵，你就留下来保护好他们，记住一定要小心。
2: 嗯，放心吧，
1: 也保护好自己。
2: 嗯，
3: 行了，放心吧，我媳妇儿我会照顾好的。
4: 抓紧时间修。
3: 哎，小鬼子，摩托车坏了。我说这是稳货不行吧？还不如我们家黑子呢。
4: 快点！
3: 一、二、三、四，
1: 什么意思呀？
5: 十个小鬼子顶了媳妇儿一条命，上次三个，这次四个。
1: 七个，还剩三个。
3: 错，差十三个。

0: 方。
1: 不好了，主会长！
2: 主会长，游击队来了，赶紧报告太监。
3: 是。外面什么声音？啊，
2: 打起来了！啊，游击队打来了！
4: 赶紧集合队伍，快点！
2: 集合！
1: 集合！
2: 都炸死了。
5: 你怎么还不走？
6: 不，那我先走了。你们注意安全啊！嗯、
5: 等等，
6: 怎么了？
5: 你也小心点。
6: 知道了。

0: 太好了，
1: 太好了！玄子，你怎么在这儿？
0: 太君，是这么回事儿。刚才我听到村口有爆炸声，以为是皇军走火了，结果出来一看，才知道是游击队来了，这才赶紧敲锣打鼓的通知您。游击队呢？啊？我问你，游击队呢？
1: 跑了，被我们吓跑了。
0: 对，被我们几个吓跑了。
1: 啊，对对对对。
2: 吓跑了！哎，你们吓跑了？太君，被我们吓跑了。你看，我们就用这个，
1: 给他吓跑了。太君，这个。
2: 哦，
1: 对，太君，你看，
2: 确实，玄子，你的功劳大大。
1: 太君，我愿意为大日本帝国皇军效劳。

0: 这就是我要的粮食。
1: 是是，
0: 都准备好了。
1: 都给您准备好了，
0: 先生。佐藤连队长已经说了，等这批粮食运进城以后，一定好好的嘉奖。哎呦，
1: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不过没关系，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2: 放这边。
3: 太君，钱贵孙子，粮食给您备齐了，您过过数啊。
2: 可是粮食啊，太金贵了，不敢糟践呀！哎呀，
0: 副帅长，哎，带上你的士兵，跟我一起走。哎，
2: 走！
4: 怎么了？你说，
2: 哎呦呦呦呦！
5: 哎，爷爷，爷爷，
0: 哎呀，他怎么了？
2: 哦，太君，这就是传说中的羊癫疯，很厉害的呀！哎呦，
1: 太君，这可是要命的病啊！一抽起来就是半死，太君，我听说这个病还传染呢，您还是先走吧，别误了大事，这交给我了。
0: 走走走，快，
6: 快，
0: 走。

0: 这也跟我们这命老母猪一个重量。
1: 啊，你说什么？
0: 没什么。
1: 你个小王八羔子，不废了。哎，你们敢摔我？
0: 不是你，你让放的。
1: 扶我起来呀、啊！
2: 不不不，别
3: 别别，别别别，这是
0: 别别别，
3: 别别别，孩子不懂事。
4: 行了，雨月，别装了，装什么病？
5: 心病，懂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去拿酒去。
4: 赶紧赶紧。
3: 哎，好好好好，走走走，给于大凡要点酒吧。
5: 先生，你想一想，现在这八路军跟

军都饿疯了，这粮食有的跑吗？这么多粮食得养活多少人？哼，不挨抢才闹鬼呢。

0: 海克。
1: 过来了，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0: 全体注意，准备战斗，准备战斗！
3: 行啊，玉爷，分析的有道理啊。
4: 慢慢学吧。哎呀，这个佐藤连队长啊，聪明是聪明，就是太自以为是，跟其他小鬼子没什么两样。这古话怎么说来着？叫骄兵必败，对吧？
3: 玉爷，真是有勇有谋啊！我要是连队长，怎么着也得封你一个司令干干。
4: 司令？家长，你是不懂啊。咱们不管在小鬼子手底下干什么活，当什么官，在他们心里那就是一条狗。啊！妈的，老子就是怕死，要不然我早就扛枪打小鬼子去了。
5: 停止前进！
6: 别走了，停下！

0: 朱排长，你带一辆车先过山。哎，我太君，后面过来一辆车，快点！
1: 小鬼子还真挺狡猾的，怎么办？没关系，放他们过去。你带突击队绕到上古的前面截住他们。记住，等我们这边打起之后，你们再打。
2: 是。

他好

0: 老子们，给我出来，快出来打，
1: 开始。你太多了，你进来躲躲吧。一姐，
2: 躲躲，
0: 是不是我逼了你了？快点！
3: 月，你说外边的枪炮声怎么越打越热闹？
4: 哎呀，这才哪到哪呀，这还不到时候呢。
5: 我料定今天必有一场恶战。哎呀，行，哼，真他娘的行。你说谁有这么大的胆儿，在小鬼的眼皮底下把消息传出去？小子，你不会算吗？你给算算，到底是什么人？
1: 妈的，这把你的火力也太猛了！
6: 小鬼子要让咱们去送死，
1: 咱们才不送去呢！撤！撤！
6: 给我冲啊！
5: 冲啊！
3: 中国人，
4: 对，中国人，校长，那你说，那我做了这么多坏事，那八路军和老百姓，他能放过我吗？
3: 肯定不可能放过你，所以说呀，你先在这儿藏着，等八路军走了，我再帮你出去。
4: 那你们都走了，那我饿了怎么办呢？
3: 你就放心吧，我能饿着你吗？
4: 好。

1: 我听你的，同志们，快打扫战场，赶快把箱都捡起来，看看有没有活的，粮食运上车，快！来，把这边收拾一下，那些粮食，快！仔细一点啊，好。
2: 指导员，这有个军官。

0: 小鬼子可够狡猾的，不狡猾能叫鬼子吗？
1: 小匪王，有主，打死我！
0: 这个，你应该记得吧？
2: 原来屡次进入我们指挥部的人是你！你别搞错了，什么你们指挥部？
3: 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中国的。不好好在你们待着，跑到我们中国来祸害百姓、作恶多端，
2: 你们的良心何在？
4: 良心，良心，我告诉你，良心在哪儿？哎。

0: 我们要找到赫夫基，在哪里？好，我知道了。来人！
1: 田连长，
0: 集合所有部队，通知靠近钱庄一带部队全部出动，增援秋野。
1: 嗨。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0: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

0: 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虚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1: 这样
0: 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

0: 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1: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你像攒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掌根一定要。

0: 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

0: 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

0: 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检查好每一辆车啊！
3: 一定捆紧了，知道吗？
4: 系紧点。
5: 好。
4: 老刘，辛苦了。咱们还是按计划进行，你赶紧护送粮食到根据地。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4: 这离县城不远了，小鬼子马上就到。你们还是赶紧撤吧。
3: 好，那咱们根据地见。
4: 好，根据地见。
6: 好，
7: 指导员，我留下来帮你吧。
4: 不用，眼下粮食最为重要，你还是跟老刘护送粮食吧。
7: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同志们，撤！
8: 报告，林队长，我们遭到了八路军的袭击，粮食
9: bug， 马上出发。
8: 嘿，出发！

0: 指导员，我们这样伪装能骗得了鬼子吗？
1: 不怕鬼子不信，就怕他来不及信。
0: 指导员，那您的意思是
1: 我们跟鬼子包了一个大大的饺子，快让同志们快一点。
0: 好，
2: 同志们加把劲儿，快。

0: 报告，团长，鬼子出来了。
1: 好，大家准备，快！
2: 别这么快了，赶紧给我往前跑！太君，太君。
0: 太君，你怎么才来的？
3: 八哥，你还有脸

0: 我们活着回来，粮食呢？被半路抢走了，
1: ，
0: 追，嗨！
2: 粮食车都准备好了没有？
3: 准备好了。

0: 如果到底又是你，我会放过你的，邱叶君，我一定会给你报仇。
1: 把粮食拉回去。
2: 嗨，把粮食拉回去，
3: 把所有粮食都运走。

0: 天是咱们来送死的，这帮畜生拍马鞭拍马蹄上了。
1: 排长，那马不是畜生吗？你没事拍马蹄子上干嘛呀？
0: 废什么话，那么废话，那么废话呢？
1: 主要知道这样
0: 我就不来了，谁在后脑回了？
1: 早知道
0: 咱们就应该老实的在那炮楼里。
1: 你打我也没有用啊，有本事你跟小鬼子说去。不废什么话，
0: 废什么话，咱们张嘴是不是？
2: 小心
0: 我走。

0: 三哥，你撤吧，咱
1: 撤，往哪撤？回到城里也是死。
2: 排长，要不咱撤回炮楼吧？
0: 对对对，撤炮楼。给，
1: 兄弟们，撤！
3: 排队长，
4: 连长，
0: 你没事吧？
3: 连队长，我们伤亡太重，我看还是先撤退吧。
5: 大
3: 哥，撤！
5: 站住！

0: 我们劫了粮食，鬼子肯定会狗急跳墙的到钱庄去祸害百姓的。你赶快回去吧。
1: 那有钱贵跟谢阳，你不用担心。
2: 你听我说，人多好办事，前面有咱们通知接应，你放心吧啊！快去。那好，你们注意安全啊！
0: 好的，快快快！
3: 看来这粮食还真被八路军给劫了，回去报告叶司令。
0: 是。
4: 走。
5: 钱庄运粮计划顺利完成，乡亲们刚松了一口气。
0: 但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背后又面临着一场什么样的危机呢？
6: 干嘛呢？
0: 你说这外边打了这么长时间，大小姐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6: 你是不是想人家了？别胡说。
7: 我现在没心情开玩笑。人家不回来你就没心情，人家一回来你就乐得屁颠屁颠的。你听说你看见的，谁屁颠屁颠了？我告诉你，他就是站在我面前我也不理他。
8: 哎，冉冉，回来了。
6: 别逗了，行不行？
7: 谁逗了？
6: 怎么，不欢迎我回来吗？我是要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的。哎，啥好消息啊？我们的粮食计划完成了。
9: 姐。哎。妈。
10: 你是不是想累死老子啊？又是一道弯，这么破路，这么走大一圈子才回来。不是，你这么说就不对了，排长。那刚才要不是凭借我小婉的聪明才智，把八路军给绕开了，那他们早就追到八斗山了。
9: 你能不能闭上你的鸟嘴？
10: 你是不是想弄死老子？能不能听点好听的说？
9: 能。
10: 倒水。
9: 啊！
10: 倒水。
9: 啊！

0: 这次任务的完成，多亏了大家的帮助。我代表组织感谢大家。行了行了，还是说点实在的吧。不到你发言的时候，不要举手。
1: 你说这家里边有俩母，仨母老虎，日子能好吗？说谁呢？你再说一句。
0: 什么也没说呀。
2: 哎，冉冉，这次回来是不是有什么新的任务啊？上级要我们做好准备，万一小鬼子跟朱老八来个狗急跳墙。 你们一定要让乡亲们做好随时撤退的准备。嗯，
1: 他不敢报复啊。
2: 为什么？
1: 现在小鬼子忙着自保，没工夫搭理朱老八。朱老八没了小鬼子撑腰，他那杆枪就是烧火棍。

0: 没错，这帮啊都是属狗的，没了主子呀，屁都不敢放。
1: 那咱现在怎么办呢？咱还是赶紧跑吧，哥。
2: 跑你个头啊！那不跑怎么办？不跑，你就知道跑。
3: 行了，
4: 这小鬼子一败，八路肯定把咱这炮楼端了，咱到时候能活就他妈怪了。
1: 咱赶紧跑吧，哥！我现在收拾东西。
2: 跑跑跑，往哪儿跑？
1: 不跑，不跑，过两天八路来了，那老百姓不得拿砖把咱拍死呀？
2: 让我想一想。
4: 老舅，去，让瞎子过来给咱算一卦。
2: 他要是算准了，咱就杀了他；如果算不准，咱就留着他。
1: 啥意思啊？
2: 你是不是猪脑子？
4: 这小鬼子一败，他到时候留下来煽动老百姓，
2: 到时候有咱好果子吃吗？
1: 明白了，我现在就去。

0: 则腾辜负了帝王，辜负了大日本帝国。佐藤只有以死谢罪了。大日本帝国，
1: 田太长，请你冷静了。如果宁愿死了，还怎么效忠天皇？谁带领我们战斗？
0: 我就不配指挥你们，以后不要再叫我连队长。
2: 我犯了这么大的错误，简直就是个白痴，根本就不配做帝国的军人。
1: 连队长，这次是支那军太过狡猾，您不要把所有责任都推究到自己身上。中国有句古话，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您振作精神，我相信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那是指日可待的事情。连队长，请您三思。
2: 爸，滚！
1: 田太长，请您三思。田太长，我休息。嘿，嘿。田队长，湘西将军明天早上到。
3: 你看，从这儿到这儿再到这儿，我看这样应该差不多了。
4: 哎呀，哎呀，
3: 怎么了？
4: 听见没？
5: 听见什么呀？
4: 枪声。不会又打起来了吧？
3: 你做梦了吧？踏实睡吧。
5: 来。
4: 做梦？还真热闹。
3: 那你梦见什么了呀？
4: 梦见八路军攻城，飞机呀、大炮，可带劲了。把济南城的小鬼子打的是人仰马翻，小鬼子的司令部也被游击队掀了个底儿朝天。我抓着佐藤那王八蛋打的正带劲儿呢。行了行了，您别打扰我，让我再睡会儿。
5: 梦倒是不错，不过我想很快就会实现了。来，
6: 瞎子，给我滚出来！
3: 谁呀、啊？
6: 快出来！
4: 朱老八那帮狗腿子，
3: 他们怎么又回来了？
6: 快点！
4: 你别动，我去看看。
6: 开门呐！
3: 小心点。
7: 哎呀，瞎子带来了，坐上吗？坐下。

0: 你知不知道今天为什么断电？
1: 老爸呀，这我哪知道？这三更半夜的，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不行吗？少他妈废话！
0: 粮食被劫了，你知不知道？
1: 啊？这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在您的英明领导下，还有人敢抢粮食？谁这么大胆子？
0: 我
1: 他妈问你呢，你怎么问上我了？说，
0: 是不是你他妈勾结了八路啊？
1: 老八，这话可不能乱说呀！我在您的英明领导下，皇军又这么器重我，任命我当了村长，我怎么能干那个事儿啊？
0: 这还差不多。我告诉你，瞎子，你要是敢投靠八路，老子就一枪毙了你！哎，
1: 老爸，瞧你说的，我哪能啊？
0: 听说你会算命，是不是？那么你就给我算一算，小鬼子到底能不能守住这城？
1: 守住，守不住，那都是天意。
0: 少他妈废话！我问你，小鬼子到底是能守还是失？
1: 能守得住，
0: 可谁又能守得住呢？
1: 这就没准了。
0: 老子一直跟你说的，不就是小鬼子到底能不能守得住吗？
1: 老爸，我要说小鬼子守不住这城，你不得杀了我？
0: 那你先帮我算一算，我这炮楼啊，最近安全还是不安全？
1: 我想想，
0: 你他妈按什么呢？什么意思？赶紧说呀！
1: 安全。
0: 哎，这还差不多。聪明人
1: 都这么说吧。
0: 我告诉你，你刚才要说不安全呢，老子就先让你不安全了。
1: 老爸呀，我就是说不安全，你也不敢不能让我不安全。我现在是皇军任命的村长，再者说那鱼的肚子可就在眼巴前了，他能放过你吗？
0: 我小鬼子我不敢惹，鱼大肚子我还不敢弄死他吗？
1: 老爸，不是我瞧不起你，你还真不敢。你要真把鱼的肚子弄死了，小鬼子知道了，你可就真不安全了。
0: 我告诉你，瞎子，就没有我老爸不敢的事儿，你信不信？我要是急了，我连小鬼子都敢一起崩，你信不信？
1: 老爸呀，这话可不能乱说，还是给自己呀留条后路吧。
0: 你他妈跟鱼大肚子是一伙的吗？你，我去你妈的吧！
2: 权贵走了这么久，真让人担心。这帮黑狗子又要耍什么花招了？哎呀，瞎子都去了这么久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3: 放心吧，瞎子那么聪明，对付炮楼黑狗子那几块料绰绰有余。
0: 我枪毙了你！
4: 别，大哥，九哥，阮哥，刚才是我态度不好，我态度不好，我不好。
5: 瞎子，你赶紧说呀，你这半天一直没说重点，你不胡绕圈了吗？
6: 大哥，毙了得了，赶紧毙了毙了。
0: 起来吧你。钱村长，我让你说你不说，
5: 好，
0: 现在你把所有想说的话都给我带到阴间去说去吧。
4: 别开枪，别开枪。
5: 哎呀，他还没说呢，心里没底。
0: 行，那你给我好好的说。
4: 哎呦，朱派，你拿枪指着我，我为了我这条命，我敢说实话吗？

0: 我们赶紧吸入，喝水，喝口水，喝口水。说，诸位，这济南城被小鬼子占了，倒霉的是谁？是老百姓。这八路军是中国人，中国人就得护着中国人的地盘。八路军的八，就是八卦的八。
1: 我这一卦算的就是八路军顺应天意，理所应当。这济南城早晚是八路军的。那要是八路军呢？我们怎么办？
2: 主派，
0: 我琢磨着你在这钱庄村没干过什么好事，所以说你还得去找小鬼子，让他们给你撑腰，你不就安全了吗？
2: 安全个屁！
0: 告诉你，建国，我们是他妈逃回来的。这事要是让小鬼子他们知道了，他们就得一枪崩死我们。所以说，在你们走之前，必须得把炮楼给炸了。
2: 什么？
0: 把这炮楼炸了？对，然后你再去小鬼子那儿说，是你把八路军吸引到钱庄，最后实在扛不住了。
2: 被八路军把炮楼给断了，又怎么了？你在这跟我瞎套呢，是不是，钱官？到时候你跑小鬼子那说，这炮楼是我炸的，那我们他妈不得照样都得死啊！
0: 哎呀，朱排长啊，你怎么不琢磨琢磨呢？ 这主意谁给你出的？
2: 你呀！
0: 我给你出的主意，我再上小鬼子那儿报信去，说这炮楼是你炸的，我这不找死呢吗？
2: 是吧呀？你们俩现在这就拴在一根线上了，妈的！

0: 江二，咱们要死一起死，要活一块活。
1: 对，听我的，赶紧的。老九，
2: 是不是？
0: 叫兄弟们多准备点炸药，一次性把这给我炸完了。
2: 反正这地方，老子他妈待烦了。
3: 哎呀，冉冉，你是混了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回来呀、啊？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4: 怎么，
5: 担心你家男人啦？
3: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哎，要不然咱俩去看看吧？
5: 好吧，陪你去找你家男人去。怎么，你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走吧。快点。
6: 啊！哎呦！哎呦！哎呦！我的妈呀！哎呦！
3: 哎呦！钱柜！
6: 哎呦！
5: 哎呦！哎呦！什么哎呦？
6: 疼死我了！你们俩出手怎么那么重啊？我跟你们有什么仇啊？
5: 说谁出手重呢？我踹死你！
3: 你大半夜杵那儿干嘛呢？回来也不敲个门。
5: 就是，我还以为你夜袭高家庄，差点给你两刀呢。
6: 不是，我还没来得及敲呢，你们俩就给我踹出来了。
3: 那你在那儿愣什么神呢？
6: 我想事儿呢。
5: 想什么事儿那么入神？
7: 那是好事。
5: 什么好事啊？
3: 别卖关子了，快点说。
5: 说呀，
3: 说呀。
7: 要出大事了。
5: 什么大事儿？

0: 兄弟们，咱现在只剩一条路了，那就是撤。
1: 那咱去城里吧。
0: 现在不行，明天早上以后再说吧。现在去啊，太危险了，万一碰上八路，咱们就死定了。
2: 对，那不成赔了夫人又折兵了？
3: 还有什么话？
0: 兄弟们，撤！
4: 这事儿办得怎么样啊？
5: 他真相信你了？
4: 那当然，他要是不相信，能自己把炮楼给炸了吗？
5: 你可真能忽悠啊！
4: 什么叫忽悠？我这是为了老百姓，要不然那炮楼老是跟那立着，那大家伙看着多瘆得慌。
6: 瞎子，你做得对，这样我们就铲除了小鬼子的一个据点。
5: 那朱老八他们呢？
4: 我就是让他们把炮楼给炸了，别的我还没顾得上想呢。
7: 朱老八，他真听你的话？
4: 万事都是有一定难度的。一开始他是不乐意，等我一动真格的，走到跟前抡圆了，啪就是一大嘴巴，打翻在地，拿脚一踩，把枪拿过来，你炸还是不炸？不炸我枪毙了你！当时就傻眼了，别说把炮楼给炸了，我估计现在得把小鬼子的指挥部给炸了，这才叫斩草除根，这才叫能力。
7: 那你的伤是怎么回事啊？
4: 我当时太激动，把我都给误伤了。
7: 朱老八，他真能放过你？
4: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这些了。
5: 哎，瞎子，他们要是真能都给炸了，你还立了个大功呢。
4: 那当然。行了行了，别说这个了。
8: 今天啊，我可累坏了。
9: 哎嗨哎嗨嗨哟！
10: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

土贡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

有理，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

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

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

0: 两个区，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有什么古怪？
8: 有什么古怪，去问苍玄吧。
9: 我下令发兵，攻打号令。
7: 苍玄，你说什么？
9: 我下令发兵，攻打号令。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简单。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

0: 冉冉，去烧点热水，洋洋把脚给洗了，行了就别念了。
1: 这都是什么人呢？这是我的家呀，还有天理没有了？还有没有人管了？

0: 大日本帝国除了你们这些败类，真是耻辱！嗨，大佐阁下，
1: 佐藤连队长已经因为这次失利，严重谴责自己，差点剖腹自尽。幸亏您今天来了，如果明天到，您都见不到佐藤阁下了。
2: 哼，死了有什么用？死了能换回战争的胜利吗？
1: 死了能给死去的将士们报仇吗？能完成天皇的使命吗？
0: 开！我问你们，知道这次失败的原因吗？请大佐指教。
3: 你们告诉我，为什么在钱庄纠缠那么久，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因为那里有粮食，我们的军粮。
1: 已经没有了。可以直接把他们杀掉，抢回粮食。因为他们把粮食藏了起来，如果杀掉他们，就没有人知道粮食藏在哪儿了。那么，不杀的后果呢？粮食呢？粮食被八路抢走了。搬家！为了钱庄的一点粮食，把大日本帝国的脸面全丢光了。
0: 请大佐治罪，
1: 死有什么用啊？解决不了问题。我告诉你们，中国人非常狡猾，对他们绝不能心慈手软，要比他们更狡猾。
0: 嗨，
4: 报告，
0: 进来。
4: 黄协军，朱排长交接。
0: 佐藤太君，你们怎么还活着？
4: 太君，是这样，为了吸引八路的注意。

0: 我们已经把部分的八路眼镜我们的炮楼，经过我们的浴血奋战，八路的火力实在是太猛了，我们实在是守不住，就逃了出来，最后八路把我们的炮楼给炸了。你说的都是真的，句句属实。
1: 我们实在是守不住了，才逃出来的。
2: 那鱼丧呢？
3: 啊，
1: 我不知道啊。钱庄被炸得乱七八糟的，我们炮楼也被炸了，说不准他就被炸死了，要不他就去当叛徒了。
2: 嗯。
3: 哎，钱贵，你干嘛去啊？
2: 我能干嘛去？我忘了件大事儿。
3: 啥事儿啊？这么急？
2: 我把鱼大肚子给忘了。
3: 鱼大肚子。
2: 他还没走呢，他要是走了，不就没事了吗？人算不如天算，他要是知道炮楼是咱们炸的，不得到小鬼子那儿告状去？
3: 哎，等等，要不这样，
2: 什么招啊？你把鱼大肚子杀了，我这条命还要不要了？
3: 哎呦，那怎么办？
2: 他不能死，他得活着。本来我昨天吓唬他了，把他藏在了村公所里。 等八路军走了，让他到小鬼子那儿给我买个好，咱们以后进出佐藤那不就方便了吗？
3: 行啊，你瞎子，
2: 行个屁！要是真的被他看见炮楼不是八路炸的，是朱老八炸的，他到小鬼子那儿一捅，朱老八一招供，我必死无疑。
3: 把自己玩进去了吧？
2: 现在还不至于，咱们得设个局，想办法让于大肚子真的相信炮楼是八路炸的。咸阳。
4: 你得帮我个忙，
3: 什么忙？
2: 你帮我准备点吃的。
4: 行，
2: 我也去。你不行，于大肚子认识你，你看家吧。
4: 哎，
2: 我和谢阳还有烧饼先进去，你们都知道该怎么办了吧？
4: 放心吧，不就是演一个八路军游击队呀？
3: 好好演啊！别闹。
5: 于翻译。钱贵，于大肚子会不会跑了？跑了，别露馅了，就这么。走。于翻译。
3: 于翻译，咱走吧。我们走喽。
6: 钱贵，说话。
5: 谁呀？
6: 是我家官，哎呦，
5: 于翻译，八路走了吗？可算来了，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6: 快了，快他妈饿死了！给我，
5: 于，慢点声，慢点声。
6: 嗯，嗯，嗯。

0: 兄弟啊，这世上除了我爹我娘，还是你对我好啊，这真是患难见真情啊。
1: 玉爷，男儿有泪不轻弹，又何必哭呢？现在啊，八路还在村里边转悠，你呀，先委屈委屈，再躲几天，等八路军走了再说。
2: 好，爷挺你的。啊，不对，

0: 是哥盯你的，啊！拿枪干啥呀？吃饱了就杀人啊！看把你们给吓的，这是给吓子的，钱罐啊！
1: 拿着，给你了啊！啊，手枪，
2: 于，这手枪这怎么使啊？
3: 你把它给我干嘛呀？你别冲着我呀！
1: 不是，我不知道怎么使啊！
2: 这给你自杀用的！
0: 不是，你给我干嘛呀？
2: 干嘛呀？你别！
1: 不是于啊，
2: 你别！
1: 我不会用手枪啊！
2: 哎，不，我可以这样。
0: 于，
2: 救你啊！
3: 吓的，
1: 钱
3: 贵，别瞎指。
0: 你看把鱼也给吓的，面条都快吐出来了。那东西容易着火，那虾，瞎抹黑眼的。你吓死我！兄弟啊，别怪哥乌鸦嘴啊，像咱们这群给小鬼子办事的。 那老百姓恨呐，恨不能把我们的皮给扒了，筋给抽了。我是怕万一啊，万一有事儿的时候，拿着这把枪，死利索点。反正我是不想死。
4: 于爷，瞧您说的，您福大命大，造化大，死不了。
5: 八路军来了！
4: 爷，八路军来了，你赶紧先躲起来吧。
5: 来了，我往哪躲呀？现在。

0: 你就是钱官啊？
1: 啊，是是，长官。
0: 俺们是八路军，官兵一致，以后叫同志。
1: 哦，同志，同志。
0: 最近怎么着？俺们听说你投靠了日本人，有这回事呗？
1: 哎呦，没有啊，长官，我可不敢啊，真没有这事儿啊。
0: 废话，把他带走喽。
2: 是。
3: 哎，长官，你撞个男人干嘛呀？你放开他！
0: 你干什么呀？啊！你要再闹，连你都抓喽！
2: 哎，长官，不，同志，钱安贵帮了你们不少忙啊！啊，那时候你们八路要粮食的时候，就是人家给出的力。
0: 你是干什么的呀？
2: 我姓张，村里卖烧饼的。
0: 哦，卖烧饼的，那也是劳苦大众啊，也不容易啊。啊，老侯，那就看在你的面子上，不抓他了。但是啊，你得告诉俺们，这个于大肚子跑哪儿去了？
1: 啊？
0: 说呀。当汉奸的后果。你是知道的，
1: 这个于翻译啊，
0: 于是什么呀？于啊，快说，
1: 他跑了，
0: 跑了
1: 啊！对对对，你们炸炮楼的时候他就跑了。
0: 哦，你说的是真的啊？
1: 啊，是真的，是真的，小的不敢撒谎啊。
0: 那我们就信你一回了，走吧。

0: 你说这鱼大肚子被搬了一趟，可饶他受的。谁让他长那么胖，饿上去。别他两天就给他放出来，就说八路走了。
1: 别八路走了，土匪又来了。
2: 闭上你的乌鸦嘴！你能不能说点吉利的？好不容易消停两天，你又惦着派谁来啊？
3: 钱柜，冉冉，家里来客人了。客人，
0: 钱柜同志，刘掌柜。
3: 上一次任务完成的很出色，
2: 走。
3: 上级部门啊，要表扬你们，让我传达一下。
0: 来来来，坐下说。
3: 哎，好嘞。
2: 刘掌柜，这都是小事，您又何必客气呢？说你胖，你还揣上啊？我们
3: 得到消息，江琦带着大队人马已经进城了。
2: 江琦，对，江琦，佐藤的上司，据说这人心狠手辣，他如果进城的话，这济南城的一方百姓可要遭殃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可完了，我这辈子要做回女人也做不成了。
3: 怎么就寡妇的命啊？不要说死，
2: 边去你！
3: 别闹了，这都什么时候了，赶紧想想该怎么办吧。刘掌柜，有什么计划吗？这仗怎么打？敌强我弱呀，硬碰硬是不行了。
2: 那怎么办？
3: 擒贼先擒王，我们只要把江琦拿下了，这仗啊！ 就好打多了，是这样的，同志们，既然硬碰硬不行，我们就只能采取智取。哎，对了，强贵啊，这次我希望你们戏班子啊能配合我们这一次斩首行动。
0: 行，没问题。不过这事儿得好好的商量商量，你们说是不是？
3: 刘掌柜，
0: 看来这事儿不太好办。闭嘴！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再去一趟司令部，找机会下手。现在的司令部可不大好进呐，听说现在是里三层外三层，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行了行了，你们也不用这么悲观，什么江琦驴骑的。
3: 照样给他拿下。好，我去。那我也去。大家伙都去。对对对。好，太好了。哦，对了，还有一个消息，今天晚上佐藤要为江琦接风，在东胜大酒店那儿举办一个舞会，我们想办法混进去。
4: 有钱柜同志带着戏班子制造混乱，冉冉和谢阳，你们俩趁机刺杀江琦。
5: 钱柜，那什么，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
4: 你瞧瞧你怂样，
3: 就是
4: 白长那么胖。
5: 嗯，我去能干嘛呀？
0: 你劲儿大呀，万一要是活捉那个江琦，把他扛回来，还得靠你。
2: 哎，你把你那驴牵上，你那驴比我力气大多了。不去拉倒。哎，刘掌柜，我听说这小鬼子的酒席上可是山珍海味，什么都有，什么烤羊腿呀、红烧肘子的，好吃的特别多，是吗？是啊是啊，我听说小鬼子的寿司特别好吃。哎，你们吃过没有？
0: 我去，哎，对了，山羊叔就别去了啊！啊，万一我们要是出了什么事儿，
6: 你住嘴！别说那不吉利的话。行，我看家。不过你们要小心点啊。哦，对了。 那个回来时候，别忘了给我带点好吃的。
1: 站住！啊，进！
0: 哎，看见没有？得有那个牌位，没有那个牌位不让进。
2: 什么牌位啊？那叫邀请函，收到江西邀请的人才能进去。
0: 不是你什么意思？笑话我们？我们村里人哪见过这个呀？
2: 我什么时候笑话你了？
3: 哎呦，你们俩别吵了，赶紧想想咱们怎么进去。
1: 哎，站住！
4: 这人模狗样，我这衣服有点紧。
5: 你这是穷人的衣服，
4: 你这才是穷人呢。
5: 穷人家，我这是富人，
0: 这才是富人。
4: 拉倒吧！哎呀。

0: 好，多好！二姐，漂亮！行了行了，咱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也该进去了，交心行事啊！
1: 哎哎哎，金贵，我害怕。
0: 你怎么关键时刻掉链子？有什么可怕的？跟我来。
2: 哎哎哎！钱官，你这是跟我玩不客气是吧？
0: 走，
2: 二姐，钱官，你有没有？
0: 等等，我们先去，你后面。
3: 请出示请柬。
2: 哎呀！
0: 干嘛呢？
4: 鸡屁股，
0: 那赶紧吃。
4: 对不起，我累了，休息一下。好，请。哎，哎呀，不好意思，小姐，你是不是迷路了？
5: 我。
4: 小姐，你长得很像我一个好朋友，啊，能请你跳支舞吗？
5: 当然了，能陪太君跳舞那是我的荣幸。
4: 太好了，
5: 可是我不会跳啊。
4: 我可以教你啊，来。
6: 慢点，
4: 迈左腿，走。
3: 来，请柬。进，你等等，你的呢？
5: 一起的。
3: 没有邀请函不能进。
7: 我们是佐藤连队长特别邀请来的贵宾，
5: 你要是耽误了，小心你的脑袋。
3: 请进。
4: 哎呀，哎呀，哎呀，
5: 对不起啊。
4: 别客气，继续。
5: 脚气在哪儿？

0: 不是瞎说的时候，别太着急，等钱归他们，迟早混乱以后再下手。等会儿啊，啊！二姐可以啊，够坏的，照你把江琪给拿下了。小姐，你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二。我叫如烟，
0: 如烟。
1: 好，人和名字一样的魅力。不行，必须救他。救什么救啊？人家都跳舞，正高兴呢。跳舞？你看他手上放哪儿了？跳老二姐腰上了。我都没搂过二姐腰，他凭什么搂二姐腰？你怎么着？人家都要跳舞，赶紧吃吧。
2: 吃完了好干活。钱贵他们干嘛呢？怎么还不行动？不管了，行动。
3: 有刺客！有刺客！有刺客！给我打！

0: 快！
1: 哎，等等等等，上面张呢？啊！呜！
0: 你看什么呀，胖子？你看你得，
2: 慢跑了。
3: 大佐阁下，这儿的事儿就交给我处理了，您先回去休息。
2: 那个如烟一定要捉活他。
3: 嗨，大佐阁下。如烟是谁啊？
2: 就是跟我跳舞那个姑娘。
4: 刘掌柜，
0: 怎么还不走？
4: 烧饼张没出来。
0: 这个烧饼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肯定是有人为贪食。这样，你们先走，我去救他。
4: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张冉冉，你带他们先撤，
1: 我留下，你带他们走。
4: 不行，快走。
0: 听着，你把他们送回去，这是命令，立即执行。
4: 是。
5: 那我们赶紧走吧。
0: 走走走
4: 走走，快点，冉冉。

0: 咱不回家来这破地方干啥？现在回去，等着小鬼子抓你啊！
1: 那咱们也不能一辈子躲到这儿啊！
0: 对呀，咱还不能一直在这儿啊！
1: 不行，刘掌柜还没回来，你们在这儿待着，我去找他。
0: 你找什么找啊？这烧饼还不知道怎么着呢，还找刘掌柜呢。
1: 这下可好，任务没完成，小鬼子没打死几个，还搭了一个烧饼。 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和咋办呀？哎呀，他不会挨打吧？他不会招了吧？
2: 别打了，我都哭了。
3: 说不说？
2: 啥也不说，不知道。
3: 说。
4: 谁派你的？快说！你的铜铛在哪里？说！
5: 今天这活干的，一点都不漂亮，简直丢了我钱棍的气概。
6: 行了，还有脸说，就知道吃。

0: 也不知道上面是死是活。万一小鬼子气急败坏再把他。
1: 赵敏章不想去，我还骂他胆小熊包，现在他一去再也回不来怎么办呀？
2: 二姐你别急，你不会有事的，要不我去把他换回来。
1: 你废什么话呀？
0: 行了行了，其实咱们也很危险，万一上面咬不住牙把咱们供出来，咱们麻烦可就大了。
3: 他们真的在破庙吗？
4: 告诉我，你们这次来的目的
3: 到底是什么？
5: 我要说实话，你肯定不信。
4: 说。
5: 我哥呀，我是为了偷东西吃。
3: 啊呀！
5: 干嘛又要打呀？
3: 别
5: 打！
3: 哎呀！哎呀！哎呀！
5: 八嘎！我就说你不信。
4: 真话的，我要听；撒谎的不要。
5: 不撒谎了，不撒谎了，太他妈疼了。
4: 说。
5: 那天啊，跟我们村的几个人一起去赶集，走到大酒店的时候，突然闻到一股香味儿，我这个肚子就直叫唤，我这个肚子一叫唤我就受不了，哎，完后我就一顿吃，我这个肚子不争气呀、啊。真的，
6: 快准备手榴弹！枪啊！枪啊！
4: 什么声音？
7: 报告长官，外面遭到八路袭击。
4: 出去看看。
7: 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冠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金钻表，成为镶石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镶石曼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四七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
2: 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镶石曼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3: 千真万确啊，镶石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镶石曼金钻表。我们这款镶石曼金钻表价值25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

0: 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对，平时啊要卖到25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香士曼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香士曼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香士曼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580元的香士曼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香士曼金钻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香士曼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香士曼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士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金钻表，成为香士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香士曼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金钻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

0: 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带，女款我带，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石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

0: 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厢式曼金钻表，成为厢式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太棒了！我们这边打的就是名额。其实我先不说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抢占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您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观辰时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式曼金钻表，成为镶式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4: 你说共军消失了是吗？
3: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5: 队长，我们城外苏先生发现共军
6: 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7: 同命连心的情人骨，也敢说中就中。
8: 你的骨解了。
9: 岁岁相思寄山海，默默情深无人知。我是演员谭健次，一身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与相友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深情。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

0: 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完了，我要干！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We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8: 头痛有合剂，
9: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0: 千贯，他们不能杀了赵敏章吧？应该不会，不会的啊，不会，不会。不过今天的刺杀行动没有成功，赵敏凶多吉少。怎么说啊？你想啊，江琪刚来，就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小鬼子再傻也知道这是冲江琪来的。我估计明天，他们会把济南城翻个底儿朝天。那怎么办？
1: 要不咱们跑吧？
2: 瞧你那怂样！
3: 你们先躲起来。别紧张，自己人。怎么样？刘掌柜呢？
4: 刘掌柜被抓了。
5: 又抓了一个，
6: 哟西，站起来，
7: 站起来，走。

0: 你爹是不是他的同伙？您贵姓啊？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1: 别打了你！你们，你到底什么人？你干活？
2: 我都说了800遍了，我饿了，我就闻着闻着我就进去偷东西吃了，哎，
1: 就这么着又被你们给抓住了。
2: 李队，把他给我带到隔壁去，狠狠的审讯。哎。

0: 我爹，现在就去你说的破庙里看看。如果没有人，后果你就明白。钱贵，
1: 小鬼子就要搜成了，此地不宜久留。
2: 可是我们去哪儿啊你？我觉得呀，这里还是比较安全的。到了紧急时刻。
1: 咱们可以躲进密道里。
0: 不行，他们明天进行的是地毯式搜索，到时候谁也跑不了。那就别跑了。
1: 对，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
3: 怎么出击？
1: 我们还得到一个消息，江琦明天会去春满楼会朋友，到时候我们就在那儿打伏击。
0: 春满楼？那春满楼可是济南城最大的妓院啊！
1: 明天江琦要去春满楼，我们不能再失去第二次机会。如果明天不把江琦杀掉，别说救刘掌柜跟烧饼张了，就连我们自己都插翅难逃。这样，钱贵，明天你混入春满楼，到里面接应我们。
2: 啊？我去？
1: 对，你去。
2: 我这成了家的人，去那地儿不合适。你笑什么呀？明天你去。我去更不合适了，对不对？少废话，就你去。<笑>
1: 你最合适。
2: 外边有动静，咱先躲起来。
1: 快！
2: 进去搜。客气。也得也得死。客气。八干，真的有人来过。朕。

0: 小鬼子怎么会来搜查破庙呢？哎呀，就差那么一点点，咱们就被发现了。刘掌柜的担心是对的，明天的斩首行动不成功，便成人。
1: 报告李队长，破庙里确实来过人，但是已经跑了。这俩家伙嘴还挺硬。哟，你好久不来了，还来啊？
2: 哟，
1: 太君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失礼失礼。
3: 沈杏花在吗？
4: 老板娘，
5: 行。哟，我当是谁呢？
6: 来，小妹妹。

怎么不好？你们日本人来到我们国家，弄得我家破人亡，逃的逃，散的散，你说好不好？

0: 别忘了，你是干什么的？
1: 太君，我给您打了盆热水，您洗洗吧。
0: 葛琪，出去！
1: 您还是洗洗吧。
0: 出去！

0: 大佐，出什么事了？
1: 啊，没事。我再次告诉你们，不管发生什么问题，谁也不许进来。
2: 嗨，

0: 嗯，你怎么还不滚啊？您真不行！这滚！哎，您倒是说话呀！开始行动。
1: 姐夫，不要害怕啊！我这次来就是把你带回日本，啊，姐夫，不会吧？你敢打我，我就是冲你来的，机关。 我再次告诉你们，不管发生什么问题，谁也不许进来。
0: 别害怕，我会伤害你的。

0: 哎，再挤一点，再挤一点。
1: 他走了。阿嘎，给我追！

0: 我们俩挤不下呀！
1: 哎，钱贵怎么办？
2: 放心吧，他肯定有办法。
1: 没义气，看谁快！

0: 林队长，江崎大佐，他被绑架了。
1: 什么？
0: 江崎大佐被绑架了？
1: 你们是怎么保护江崎大佐的？
0: 他不让我们上去，
1: 那还不赶紧追？
2: 嗨！

0: 谁快啊？
1: 你快。
0: 还愣着干嘛？进来。

0: 钱贵，你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以前放驴的时候发现的。
1: 连我都找不着这地方，小鬼子肯定找不着。
2: 放心吧，安全的很。
0: 糟了，哨兵章还在那儿呢，怎么办？
1: 游击队已经想办法营救了。
0: 钱贵，你有什么办法吗？
1: 司令部现在是重兵把守，派人去救。
0: 是不太可能了，有可能还得搭上几条人命。我倒是有个主意，干脆咱们就人命换人命，拿他们一个换咱们两个。
2: 这是个好办法，不过只能换一个。
3: 这么大的官，为啥呀？
2: 如果两个都换，鬼子就会断定刘掌柜跟烧饼张是同伙。
1: 而且我们也会暴露。江阳分析的有道理。可是我们好不容易抓到江琪，就这么便宜小鬼子了。没办法呀，现在只能保一个了。眼下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案，我提议用江琪换刘掌柜。报告。
4: 连长，山上只找到一辆汽车，人呢？整个山走遍了，一个人都没有。连江琪大佐也丢了，我怎么向天皇交代？看来我只有以死谢罪。
5: 林队长。

0: 就是老李那个八路，八哥，他们要有一个贱民，还我们的大佐，这简直是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侮辱！少废话了，赶紧去准备。
1: 那，我多带些人，把他们全部剿灭。
0: 不行，这信里说了，不许我去，
2: 只许你一个人去。
1: 那怎么办？
3: 明天，你按信使说的，一个人出面去交换人质，我会提前安排埋伏好。
4: 谢阳，
5: 大哥，我们三个去交换人质。然然，你明天带着游击队去埋伏，以防小鬼子有诈。
4: 敢绑架江启大佐，胆子还真大，不想活了。
6: 放屁！不想活的是你们，少废话。我们的人呢？

0: 我们信上不是说好了吗？就你一个人来，怎么带了这么多人？
1: 江琪大佐呢？
0: 把江琪带过来。

0: 我要确认，是不是江琪大佐？大佐，等等！
1: 你要想救你们的江琪大佐，先把我们的人放了。
0: 你们先放了江琪大佐。
1: 既然我们都不相信对方，那就同时放人。
0: 好，同时放人。

0: 小叶，等你换回大佐之后，把他们全部消灭。
1: 等换回刘掌柜之后，小鬼子如果有诈，来人，你就开枪打死江琴。
2: 江琴大佐，你先休息，
3: 快走，
2: 给我杀！

0: 冉冉，现在城里医院和药店查得这么严，刘掌柜伤这么重，怎么办？
1: 你赶紧带刘掌柜去跟据地治伤。
0: 那你们怎么办？
1: 放心吧，这还有我呢。
2: 行了，什么有你有我的，这烧饼还在牢里受苦呢，你们还有功夫在这瞎扯？
1: 现在江琪死了，小鬼子肯定很生气，你们谁去都不合适。
3: 我去。
2: 那我们赶紧把东西放下。
0: 快，
4: 我对不起，对不起江琪大佐，对不起大日本帝国。
5: 他现在怎么样？
2: 他病得很严重，
5: 你必须马上把他治好，他不能倒下去，拜托。
3: 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力把他治好。

0: 田队长，您终于醒了。哦，帮我买一点。你感觉好些了吗？哦，对了，田队长，那个监狱里的烧饼章，我已经查清楚了，不是什么八路，他是钱庄的人。那天只是为了偷吃东西，才来到晚宴上，没有什么作用。
1: 既然没什么用。
2: 那就杀了他。嘿，那您好好休息。我错了。
3: 准备。
2: 枪下留人！
3: 千桑，你是来救济同乡的吗？是。
4: 太晚了，佐藤连队长已经下令了，
3: 枪毙他！
2: 长官，
3: 准备！
2: 等等。 我要见佐藤太君。
5: 田队长，千桑带到。

0: 天三，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佐藤太君，我是来找烧饼章的。你怎么知道他在司令部？哎，佐藤太君，是这么回事儿。那天我们一会儿去赶集，半路烧饼章就不见了，等了半天他也没回来，我们都快急死了。整个济南城都找遍了，就差您的司令部了。所以说呢，我就来碰碰运气。结果这孙子还真在这儿。烧饼，
1: 嗯。
0: 去哪儿了？我们等了你半天，都急死我了！疼啊！我一大饭店，哎呦，你去什么大饭店啊？那不是咱们穷人去的地方。饿，我闻着香味儿就进去了，我以后再也不吃了。
2: 又嘴馋了是不是？
0: 哎呦，佐藤太君，您可不知道，这个烧饼啊，平常就贪吃，嘴馋，而且饭量特别大。 一个人顶好几个人，那既然这样，活着也没什么用，还浪费粮食。哎呦， 使不得，使不得！佐藤太君虽然说烧饼饭量大，但是他这力气也特别的大，一个人顶好几个人，就是他这个脑子呀有点问题。村里的农活啊都指着他干了，您要是把他杀了，这村里的农活就耽误了。
2: 要不这样，您先留着他，咱们指挥部里的骡子呀、马要是累了，您就把他拿去用，比驴力气还大呢。<笑>嗯，好吧，那就暂且留他一条狗命。但是，我告诉你，你看好你戏班子的人，不要到处乱转。滚！
0: 谢谢太君，谢谢佐藤太君开恩。走，
3: 走，扶一下我呀。

0: 啊啊！别叫！少林，你这浑身是血，我都不知道擦哪儿啊！啊啊啊！别喊了！啊啊！嗯，还吃呢？
1: 香肠，来一口，香着呢，
0: 这放着两天了，有点硬，你嚼嚼。少林，你长点心吧！
1: 哎呀！
2: 我让你吃就吃，让你吃就吃，让你吃，
0: 太浪费了！
1: 让你吃，啊，就吃，就吃，
0: 扔得好，踩得好。
3: 二姐，你踩香肠动作就跟跳舞似的，真好看。
1: 你男扮女装也比你本人好看。
0: 瞧，瞧，瞧，瞧，太浪费了，别吃。
1: 看你还是不疼啊！不疼啊！不疼啊！放手！给我，小伟章，我问你，你知不知道你这次犯错误的严重性？
0: 知道，为了救你，组织上的这次行动差点就失败了。刘掌柜为了救你，已经被抓了。都是因为你那张嘴。刘掌柜真仗义，都怪我喝多了。要么这我赤手空拳，我干几个小鬼子跟玩一样。就那骑什么骑，我把他们的手都斩了，都不是事儿。
1: 喝酒啊，太误事儿。以后我跟我尽量少喝点。你还有以后，邵文章，你给我严肃一点，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你这么一闹，我们差点全军覆没，你知道吗？还有，鬼子为什么来搜破庙？是不是你招供的？
0: 没有啊。 我喝多了，我跟他们说，他们就信了，比我还笨呢。
3: 你喝多了，不好了，国军来了。都别慌，我去看看。
4: 长官，长官，让他进来。长官，哦，你是个瞎子？嗯，您认识我？我不用认识你，一看就是个瞎子。
5: 啊，是是是，我是瞎子。
4: 钱贵，别装了，这个村的情况我是了如指掌啊。
3: 长官，我真没装，我真看不见您。
5: 有嘴话说，
6: 来呀，我拿下。
7: 是。

0: 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种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精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1: 老板，别人家的鲜炖燕窝都挺贵的，你们家怎么这么便宜啊？
2: 外面1000块钱以内的鲜炖燕窝根本很难和我们进行对比啊！我们自己就是马来西亚的源头厂家，在岛上呢拥有自己的燕窝啊、工厂呀，还有仓库啊，省去了中间商，直接去掉了所有的提价环节啊。
1: 好，
2: 这次我们盛锦桥园几乎是成本价格

0: 到大家。而且您看清楚了啊，这次您拿回去的不是普通的燕窝啊，而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
1: 是的，
0: 权威研究所全程监督的高营养高滋补的鲜炖燕窝。并且告诉各位，所有的报关单还有海关的检验证明，您看都在这里了，非常的齐全啊，
1: 完全可以放心。
0: 是的，保证进口品质，保证高端营养。
1: 没错，
0: 各位，我们重新定义1000块钱以内的鲜炖燕窝的品质。而且告诉各位，您来仔细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您会发现只有三样东西，就是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点其他的成分都没有啊，对不对？
1: 所以它的配料表真的是非常的干净，
0: 非常非常的干净啊。而且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一瓶唾液酸的含量啊，不低于120毫克。哇！另外，拿起我们的小瓶子，您也可以看到啊，固形物达到90%以上。
1: 哇，真材实料，
0: 对，属于高品质中的高品质啊。
1: 对，
0: 真材实料好燕窝，滋养效果您看得见。
2: 燕窝鲜着吃，青春不流失。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乔源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乔源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等等，现在打进电话，买2大盒再送3瓶免费试吃。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得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3: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4: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
3: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5: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6: 现在只要14块钱。
5: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2: 普天同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乔源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种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精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1: 俗话说，一两燕窝一两金，《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燕窝大养肺阴，化痰止咳，为调理虚劳之圣药，里面富含有能提高免疫的唾液酸。每瓶盛锦乔源鲜炖燕窝的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而且固形物的含量是高达90%以上。这里面啊，不是碎燕，不是残燕，全部都是整块整块的高品质的燕窝。我们重新定义1000块钱以内的鲜炖燕窝的品质，吃到嘴里，鲜到胃里，美到心坎里，补气补血补胶原，让您一下子不够。
0: 真的没错，而且告诉大家啊，这个花里胡哨的宣传方式呢，我们也不会。作为源头厂家，我们直接给大家抄底特惠。同样是一瓶进口的鲜炖燕窝啊，光成本就要近1000块了。但是在今天，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的燕窝，报关单还有海关的检验证明都在这里，非常的齐全，保证进口，保证正宗，保证实惠。男女滋补吃燕窝，鲜炖营养没得说。走亲访友带上它，牛奶果篮全碾压
1: 啊！
0: 好多朋友吃一次就成了咱们家的回头客了。活了大半辈子还没有吃过的，一定要尝一尝。错过了这次的山珍海味啊，我都替您后悔。
1: 是的，没错。而且呢，鲜炖燕窝它不仅打开就能吃，而且呢是百变又滋补，女人补，男人补，想怎么补就怎么补。马来西亚进口鲜炖燕窝现在只要。

0: 14块钱，现在才能闪电发货，全国包邮，赶快拨打电话吧。
1: 秋冬滋补在即，首选鲜炖燕窝，燕窝鲜着吃，营养经不换。燕窝自古以来就是皇家专供的名贵滋补品，盛景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种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精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看丝丝分明，清透晶莹；二闻淡淡清香，沁人心脾；三嚼 Q 弹爽滑，滋养满满。每吃一瓶盛景桥园鲜炖燕窝，顶你平时吃8碗干燕窝；喝一罐营养奶粉，敷一盒抗衰面膜。原价999的盛景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等等，现在打进电话，买2大盒再送3瓶，免费试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孩子睡了，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0: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2: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景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
0: 你看看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2: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3: 只要14块钱，
2: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儿吃。
0: 好，
1: 燕窝鲜着吃，青春不流失。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景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景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等等，现在打进电话，买2大盒再送3瓶，免费试吃。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得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0: 盛景桥园鲜炖燕窝，越吃越有精气神，身体健康，福寿增。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只要14块钱，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礼，机会都非常难得。来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只有燕窝，没有色素，没有添加剂，干干净净，纯燕窝。
4: 没错，所以说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们的每一瓶鲜炖燕窝哈，都是来自马来西亚天然雨林里的雨燕，
0: 对，
4: 都由经验丰富的工人精心挑选，杜绝残烂断缺，经过高科技锁鲜，保留天然燕窝的所有营养。我保证您拿到手中的每一盏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
0: 对，
4: 而且哈，我向大家郑重承诺啊，拿回家后您感觉没有我们电视上说的这么好，吃着不新鲜，或者说是跟药店比呢，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您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您退货退款。所以说现在购买，您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1: 普天同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景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盏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精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看丝丝分明，清透晶莹；二闻淡淡清香，沁人心脾；三嚼 Q 弹爽滑，滋养满满。厂价直销，今天是马来西亚鲜炖燕窝限时特惠的最后一天，原价999的盛景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等等，

0: 现在打进电话，买两大盒再送三瓶免费试吃。活动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别看我岁数这么大了，一辈子还没尝过宣炖燕窝是啥味儿。以前呢是疼老婆爱老婆，好的东西啊都记得老婆先吃，女士优先嘛。
2: 我动过大手术，身子虚，我老公啊心疼我，给我买了进口的燕窝补身子，一两干燕窝要好几千，我也舍不得多吃。
1: 现在啊厂家搞活动，那又不贵，这可是马来西亚进口的宣燕窝，东西又这么好，我们也有条件也能够吃得上，赶紧吃，男人也要吃，也要补。
2: 闻着鲜，吃着更鲜，比药店买的干燕窝好得多。现在我们全家一起补，反正
3: 现在只要14块钱。
2: 我劝大家呀，都可以打电话，赶紧抢吧。
0: 秋冬滋补在即，首选鲜炖燕窝，燕窝鲜着吃，营养经不换。燕窝自古以来就是皇家专供的名贵滋补品，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等等，现在打进电话，买两大盒再送三瓶免费试吃。不论你是女性还是男性，如果你正在忍受腰膝酸软、胃寒湿冷、失眠盗汗、脱发白发、皮肤灰暗、衰软无力、一体多病等问题困扰，那更需要用盛锦桥园鲜炖燕窝调理身体，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很多朋友都在说啊，他们吃燕窝感觉变化不是特别的大。我告诉您啊，那是因为您吃的都是经过烘干的啊，里面的营养活性全部都已经蒸发挥发完了啊，效果肯定跟不上。但是我们盛锦桥园的鲜炖燕窝，每一盏的原材料都是保证进口，我们具有
5: 相关部门出的
4: 检疫证明，保证正宗，保证营养，完整的保留了被称为智力因子的唾液酸等高营养功效成分。吃一瓶鲜炖燕窝，比平时您吃8碗干燕窝啊，调理效果要快好几倍啊。所以说各位，我建议您哈、啊，吃我们盛锦桥园鲜炖燕窝之前，身体上啊有哪些小问题啊，您可以先用小本本给记下来啊，吃上一段时间后对比一下，看看有没有改善。如果没有，您打电话过来，还剩下多少，我们无条件给您退货退款。如果不是对我们产品有100%的信心啊，我是绝对不敢给您这样承诺的。
0: 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盏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精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看丝丝分明，清透晶莹；二闻淡淡清香，沁人心脾；三嚼 Q 弹爽滑，滋养满满。厂家特惠，厂价直销。今天是马来西亚鲜炖燕窝限时特惠的最后一天，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等等，现在打进电话，买两大盒再送三瓶免费试吃。活动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活了大半辈子了，我都不知道这燕窝是什么味儿。看电视剧那些个娘娘太后们呐、啊，都喜欢吃这玩意儿，我也想尝尝。正好赶上这活动啊，
7: 现在只要14块钱，
6: 拿回家一尝，又鲜又营养。吃了一回啊，这润肺又顺心，上楼也没那么喘了。吃了一周，我这面色红润了不少，效果呢是看得见的。跟我的那些姐们一说，都嚷嚷着要买。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划算的燕窝，都说要体验体验这些贵族的待遇。
8: 终于实现燕窝自由了，以前呢是经济不允许吃不起，趁这次活动，我是亲身体验了一把有钱人的滋补品。这鲜炖燕窝我吃了一个月了，确确实实身上是有变化的。以前我是药罐子，特别是一到秋冬天，不是感冒就是发烧。但是你看我现在啥时候这手脚呀都是暖暖和和的，身上也特别的舒服，不用炖不用煮，开盖就能吃，天天吃着鲜嫩燕窝，你说这身体能不好吗？
0: 燕窝鲜着吃，青春不流失。好消息，好 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等等，现在打进电话，买2大盒再送3瓶，免费试吃。您吃的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的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3: 孩子睡了，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6: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3: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
6: 你看看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3: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5: 只要14块钱，
3: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儿吃。
6: 好，
0: 普天同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种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精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秋冬滋补在即，首选鲜炖燕窝，燕窝鲜着吃，营养金不换。燕窝自古以来就是皇家专供的名贵滋补品，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等等，现在打进电话，买2大盒再送3瓶，免费试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7: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
6: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8: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5: 现在只要14块钱。
8: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0: 燕窝鲜着吃，青春不流失。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等等，现在打进电话，买2大盒再送3瓶，免费试吃。您吃的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的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0: 学中华，雨露滋润。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3: 穷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4: 我发誓，

0: 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1: 我说让他走，谁都不许拦。
2: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弘毅，少年意气存大荒，

0: 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2: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0: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有合计呀、啊，
1: 那就开合计工阿卡分散啊。
2: 合计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计工制药。
3: 舅舅，
4: 然然，
3: 舅舅，
4: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你让舅舅找得好苦啊！
3: 我在这儿挺好的，你不用担心。
4: 不担心才怪！一个姑娘家，你说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了？
3: 你们逃跑了，济南城全是鬼子，我只好留在这儿当村姑了。
4: 胡说！
3: 啊，舅舅，这里说话不方便，你跟我走。
5: 大哥，啊！
4: 这是你的戏班子？
5: 啊，这是。
3: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帮了我不少忙呢。
4: 好啊，那我们应该好好谢谢他们。
6: 哟，叶司令，这可不敢，大家都是中国人，自己人帮自己人嘛。
4: 那就帮帮我们吧。
6: 我们能帮您什么呀？
7: 是不是啊？
4: 粮食。
6: 啊？啊？啊？
3: 舅舅，粮食已经被小鬼子抢走了。
4: 后来又被八路抢走。
6: 叶司令，这粮食被谁抢走，对我们来说都不重要。不过这粮食就这么多，它又不是地里的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要是被抢走了，那就真没有了。
4: 没了。
6: 真没有啊！
4: 那你就从八路再给我抢回来。弟兄们在前线连树皮都吃光了，你们就忍心看着他们饿死吗？
6: 叶司令，听起来啊，真让人是伤心。但粮食真没有了。
4: 怎么着？好说歹说没有用。来呀！
8: 走，
4: 把他们给我捆了。
8: 是。
3: 放开他们！放开他们！
8: 走。
3: 舅舅，你这是干什么呀？
4: 部队一粒粮食都没有，你忍心看他们饿死吗？八路抗日，我们照样抗日。
3: 那你也不能这样对待他们呀，这跟小鬼子有什么区别？
4: 没有区别。我要粮食，他们不给，一个都不能放。
3: 舅舅，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对他们。
4: 来呀！大小姐，我带着
3: 你。舅舅，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
9: 司令，
4: 我有分寸。王参谋，把这个村的男女老少都给我带到村公所的门口。你知道该怎么做。
9: 属下明白。把他们都给我带走。

0: 二队长，有消息来报，发现大批国军涌入钱庄。啊？
1: 他们去钱庄干什么？
0: 暂时还不大清楚。
2: 密切监视，随时向我报告。嘿，乡亲们，我是新志愿团长手下，我是三年连长，我叫陈大虎。新团长被抓，这个钱棍他都脱不了干系，还为小鬼子征集了粮食，已经触犯了国民政府颁布的汉奸条例，所以现在认定他们四个为汉奸，里通外国，把乡亲们的口粮全都给了小鬼子，所以现在。
3: 我们要杀一儆百，以告天下。
4: 看来，大家对他说的话都没有意义。
3: 给我打！别！长官，我们冤枉啊！饶命！
5: 住手！你看我这张脸，手下留情吧。我们也是迫不得已才交的粮食。
3: 大哥，
5: 对啊，
3: 长官，你要找粮食找八路，你找我们干嘛呀？你是冤枉好人啊！是吗？
5: 老总。
3: 粮食被谁抢的，我们是真不知道啊！粮食我们已经交了，你现在就是打死我们，我们也交不出粮食呀！是不是乡亲们？乡亲们！
6: 是啊！
3: 乡亲们！他们几个人把粮食给了小鬼子，那就是汉奸，汉奸就要受到惩罚。给我打！
7: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给我死里打！看在你对他们一片痴情的份上，那我就先不打了。天黑之前把粮食交出来，不交出来我就毙了他们。走。
1: 报告
3: 进。
4: 李师长，
3: 什么情况？
4: 准确消息，这次国军去钱庄是为了弄粮食。
3: 粮食？
4: 对，粮食。李师长，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3: 不要草率行事，继续监视国军的一举一动。随时向我汇报。
4: 嗨，
5: 站起来！
6: 说吧，这粮食是给还是不给？
8: 要粮食没有，耗子药倒是给你们备齐了。
9: 山羊叔，你就少说几句吧。
8: 不行，要粮食就是没用啊。
10: 好汉不吃眼前亏，少说两句吧。
6: 还嘴硬。

0: 看你硬的什么时候？
1: 长官，那就算让我们交粮食，也得给点时间吧。挨家挨户凑，还得凑个半天呢，对吧？
0: 凑什么凑啊？哪有时间给你们凑？粮食被八路抢了，小鬼子早晚反扑，到时候打了你们钱庄，别说粮食，你们小命都难保。所以现在把粮食给我，我拿粮食走人。你们呀，赶紧逃命去，啊！
2: 走！哎呀，这可咋办呢？
3: 要粮食就是没有吗？
4: 就是没有，屁股已经打烂了，爱怎么着怎么着。
5: 哼，还爱怎么着怎么着？说打死你就打死你，还爱怎么着怎么着？
6: 要我说呀，咱们看看他们下一步耍什么花样，然后再见机行事。
5: 哎呦！

0: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见见你。
1: 叔嫂，这次佐藤田队长向你过来，有重要任务要交给你。
2: 放心，太谨记了，这是朱老花的荣幸。
1: 一定要认真对待，好好把握这次机会。

0: 连队长，朱排长给您带来了。太君，您找我有事儿？
1: 你不知道国民党的军队来了？知道，这帮孙子现在在钱庄呢。 但是不知道他们搞什么鬼。那我告诉你，他们是来抢粮食的。哎，太君，这应该不可能，因为钱庄的粮食已经被八路抢走了。哦，难道说他们还有粮食啊？
0: 嗯，这帮刁民。太君。
1: 您的意思是想让我去给他们？不，我是想让你悄悄地尾随着国军，搞清楚他们把粮食运到哪儿去，然后向我汇报。太君英明，太君太英明了，你知道吗？您这招在中国叫做“螳螂捕蝉，小鸟在后”。
0: 你少啰嗦，快去！但是千万不要暴露。如果连这么点事儿都办不好，你应该知道后果的。想得明白，想得明白。太君，放心，我这就去。
2: 柴火已经架好了，我告诉你们，今天晚上不交粮食，我就下命令把屋里那几个人烧死，然后我再挨家挨户。你们一个也跑不了。既然你们不支持抗日，那就是汉奸，汉奸就是死有余辜。
3: 哎，我说都别往外冲，虎了吧唧的。
4: 越关键的时候，咱得越沉住气。还沉啥气呀？都打成这样了，
5: 没粮食，就打人，这还有人性吗？我的暴毙，我跟他们拼了！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跟着裹乱了。强贵啊，你看外边这阵势，恐怕愣冲是不行啊。

0: 要不咱这样，咱呐先把这笔账给他记下，往后再说。往后再说。山羊叔，你看看，烧饼都被打成什么样了，这不给粮就打人，跟小鬼子有什么区别？不行，我得去跟他们理论理论。
1: 你现在出去干啥呀？
0: 现在出去不就送死吗？
2: 出去送死，不出去等死。
0: 啥玩意儿？
1: 对呀，咱可不能等死。
0: 钱罐，快来看，乡亲们拿着粮食来救我们来了。

0: 不管你们把粮食运到哪，都逃不过老子的眼睛。
1: 这国君也太狠了，难道只让咱们啃树皮吗？哎呀，
2: 这张安然他舅舅也太狠了，把乡亲们的口粮都抢走了，乡亲们的死活还有人管没有了？
3: 哎呀，算了，别说了。粮食虽然没了，但保住了你们和乡亲们的命啊。粮食没了，我们还可以再种。
2: 不种了，再种还不定被谁抢走了。
4: 屁股都被打烂了，什么时候能好啊？
1: 烧饼啊，我觉着你白长了这一身肉啊，让人打得脸不是屁股，屁股不是脸的，还要跟人过去拼命啊，人家不弄死你啊，人家
3: 你俩呀就那半斤八两都闭嘴吧。
1: 哎呀，二姐，我不是没事干吗，跟烧饼拼拼嘴吗？怎么了？
4: 理你了吗？
1: 那你就别理我。
4: 哎呦，我得快滚吧。
3: 你们别说啊，这国君越来越像黑狗子了，为了粮食啥招都能使出来。
2: 啥招都无所谓，现在最要紧的是想办法把粮食夺回来。眼看就要过冬了，要是让乡亲们忍饥挨饿，咱们这罪过可就大了。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1: 这屁股，
2: 王八蛋，我早晚让你尝尝打屁股的滋味。哎呀，
1: 这屁股都打成这样了，咋去抢粮食去啊？
3: 哎，我想起来了，上次给夕阳用剩下那个药我还藏着呢。哎，你别说，小鬼子那药还真管用啊。
1: 那就别慎着了，赶快给我们上上啊。
3: 我给你们上啊？
5: 那哎，这简单呀，这个
6: 烧饼给山羊叔上，山羊叔给钱棍上，钱棍给烧饼上，而且你给我上，
3: 我给你上啊，我给你上
5: 啊，去吧你！
2: 哎呦，坏了，又咋的了？鱼大肚子还在小破屋里关着呢。鱼大肚子跑了，赶紧找找！快快快！
7: 分开找。

0: 怎么了？这是于爷，
1: 你咋吃上生白菜了？
0: 二姐，快去给于爷弄口热乎的。哎，于爷，怎么了？这是，
1: 佳子，你咋现在才来找我呀？你看给我饿的，我连嚼白菜的劲儿都没了。
0: 于爷，是这么回事儿。 国军把我们几个打的呀，全都站不住了，都趴下了。

0: 我要是那个时候把你弄出来，你可就不是吃白菜了，准得吃枪子儿。要是我，我宁肯挨饿，也不能把命给丢了呀。
1: 谢谢。
0: 这不国军刚走，我就找您来了吗？你得记住我这份良苦用心呐。
1: 记住了，先生。你放心，先生，我的命都是你救过来的，以后我为你死都值了。
0: 玉，一会儿啊，赶紧吃口热乎的，赶紧走，这儿不安全了。
1: 走，马上走。
0: 哎，等等等等，走也不能这样走，一会儿我让二姐啊，给你找根棍儿，再拿个篮子。
1: 什么意思啊？
0: 打扮成要饭的，现在啊，国军刚走，八路查的也严，扮成要饭的安全。
1: 对，霞霞，这主意好。

0: 爷，这也到村口了。有句老话说得好，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今天这个行啊，我就送到这儿了。
1: 兄弟，来日相见，大恩必当涌泉相报。
0: 于爷，还说这些干什么？一路走好吧。
1: 走了。

0: 这次啊干得漂亮，回去好好给你们邀邀功，让皇军呢好好犒赏犒赏咱们。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3: 主管，前面好像有人。
4: 哇，隐蔽啊！
5: 隐蔽。
6: 妈的，一个要饭的怎么也出来吓唬人？
3: 哎，主管，好像是于大饭呀。
6: 收拾你！
3: 抓起来！
4: 抓起来！
7: 别动！站住！站住！
6: 你哪哪来嘛你？
7: 主任，你们干什么呀？你们干什么呀？啊！
8: 不是，这里面干什么呀？啊！不是你为什么要抓我呀？
6: 爷爷，我今天心情不好，抓你怎么了？
4: 抓你怎么了？
0: 兄弟们，今天拿来练练手吧。
9: 好。好啊，
0: 给我打！
4: 我打！
8: 哎，等等
0: ！我啊，你怎么了？
8: 我是皇军的于大翻译，我是你们家于爷。
0: 我操你那造价！哎，不对呀、啊，你要真是于大翻译的话，你一个人跑荒郊野岭里面干什么？
8: 对呀、啊，
0: 分明就是冒牌的，
10: 就是
0: 假的！
11: 给我狠狠的打！
0: 让你撤了！哎呀！哇！有意思，有意思哈！继续打呀！
4: 好，打！

0: 我是你儿子，不得好死！
1: 你骂我？
2: 你敢骂我？

0: 我去！
1: 你看，我才
0: 能！哟哟，哟，这是一大班子，快快快，快上了，快上了，快上了！
2: 哎呦妈！我他妈本来就是于大肚子！
0: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我们是真没认出来。
3: 来来来，于大王爷，快快快，快上来，快上来，快上来！哎呀，
4: 报告，朱排长。
0: 啊，朱排长，国军的越粮队确实到了凤阳镇，那里好像是他们据点。
4: 什么？
0: 快给我跟上，给我跟上！
5: 于连，跟上，
0: 保重啊！
5: 跟
0: 上，我跟上，跟上！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周老板，你不得好死！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6: 进来，
7: 大小姐，
6: 你们这是干什么？
7: 叶司令怕您摔得不过瘾，所以让我多送一些来。他还说您要是摔渴了就喝点水，要是不累呢就继续摔。
6: 滚出去，滚。
7: 司令，
8: 白小姐怎么样，吃饭了吗？
9: 不吃不喝，还发脾气呢，盘子摔了一地。
8: 只要他不跑，就让他摔吧。
9: 司令，我看您还是进去劝劝吧。
8: 不用劝，只要有动静就行。我就怕他有个三长两短。
9: 这什么意思啊？
8: 你只管照顾何大小姐，不要问那么多。
10: 是。
11: 干什么你？
2: 我，于大翻译。
11: 进去吧。

0: 我就住钱贵家了。秦桑，是啊，太君，多亏了钱贵救了我，把我接到他们家去养病。但是养病的时候，我心急如焚呐，我想见到太君呐，谁成想八路来了。嗯，
1: それは分かった。
0: 太君，当时我一看到八路，我心里这个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我当时拔出枪，上。

0: 就打死了两个八路。
1: 那八路走了以后呢？
0: 谁知道国军又来了。我当时一见到国军，我心里那个气啊就不打一处来。我心里就想着要替太君报仇，我拿手枪我砰砰就两枪，当时就打死了两个国军。
2: 然后国军也开始追杀我，我就跑啊跑啊。这时候多亏又遇见了钱棍，钱棍就把我领到他们家给藏了起来，这才躲过了国军的追杀呀。
3: 你动也动不了，躺也躺不下，我快憋死了。
4: 这趴着你们都嫌难受是吧？钱官，来讲个笑话，给大家伙解解闷。
5: 去去去，我现在没心情。
6: 哎，你们快看谁来了？
7: 哟，媳妇回来了。
8: 胡说什么呢？哎，邵明章，你回来了。
7: 哦，
8: 伤得怎么样了？
7: 哎哎哎哎，你就不能关心关心我吗？你男人在这儿了。
8: 说什么呀？
7: 我这不是让你关心点我吗？行了行了，不跟你闹，跟你说点正事儿。哎，刘掌柜怎么样了？
8: 他现在正在养伤，你们的事儿，游击队的同志已经跟我汇报过了，同志们受委屈了。
7: 哎，扶我起来，扶我起来。
8: 慢点啊！
7: 这屁！
8: 慢点儿。
7: 我侧着坐，我侧着。
5: 你刚才叫我什么？同志。
8: 嗯。
5: 你叫我们同志。
8: 对呀，志同道合的朋友，都是我们的同志啊。
7: 你们瞧见了吗？哎，我说跟我混没错吧？现在连八路军都管咱们叫同志了，这是多大的光荣啊！
9: 八路军万岁！
10: 万万岁！
7: 哎呀，哎呦！
11: 哎嗨哎嗨嗨哟！
1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

0: 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

0: 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爸爸，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 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 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0: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

0: 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7: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6: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8: 队长，被撤外宿舍，发现共军雄关漫道真如风，而今迈步从头越。
9: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有什么古怪？
10: 有什么古怪？去问苍玄吧。
11: 我下令发兵攻打号令。
9: 苍玄，你说什么？
11: 我下令发兵攻打号令。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哎，对了，谢阳同志，你这次来是不是接我们去疗伤去啊？
1: 对，组织上派我来，就是接大家去根据地疗伤的。那大家赶紧收拾一下，准备出发吧。
2: 哎，干嘛这么着急？
1: 小鬼子要是知道你们把粮食给了国军，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3: 你要不提粮食还好，你要提这粮食，我还就不走了。
1: 为什么呀？
3: 我得去找叶司令把粮食要回来，我得给乡亲们一个交代。
0: 没错，咱们的命啊是乡亲们救的，怎么着也得弄点粮食留给乡亲们。
1: 粮食的事儿，组织上会想办法的。
3: 粮食的事儿啊，你们给是一回事儿，我去找国军要是另一回事儿，这是个理。
4: 陈贵啊，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的，你不就是想去救大小姐吗？
3: 去，你别跟着胡咧咧。那叶司令是他舅舅，他能有什么危险需要我去救？哎，说不定到时候他还能帮咱们抢点粮食呢。
4: 你别做梦了，那粮食要是进了他舅舅的口袋，那人家还能向着咱们啊？亲不亲，骨肉分，人家那是亲戚啊。
3: 去，大小姐不是那样人。
1: 我知道大家现在是故土难离，可是你们现在也看到了，小鬼子他们现在还有人性吗？
5: 抢国军的粮食？那叶旅长您有什么计划？
6: 你带领朱排长保证这个国军进入他们的腹地。

0: 想确定是他们。呀，还真是瞎子他们啊！奇怪，怎么所有的男人都趴在车上，让个女人赶车呢？
1: 去，把他们给我拦住！
2: 是，你们几个跟我走，
1: 快点！
2: 是。

0: 你咋来这儿了啊？哎，你咋穿上国军衣服了？这不是要那个
1: 伪装？伪装啊！老爸，我可算是碰上你了，我还正找你呢。
2: 你们这是怎么了？都在这趴着干嘛呢？怎么了？
1: 我们这屁股不都是因为你，都是替你背着黑锅。
2: 替我背什么黑锅呀？
1: 你前脚刚走，后脚国军就来了，乡亲们最后那点口粮也被他们抢走了。
2: 那你们这屁股到底谁打的？
1: 还能是谁打的？国军打的呗。他们找我们要粮食，我不给，就把我们哥几个给打成这样了。
2: 奶奶的，打得挺惨的哈。那你们现在要走路不得跟螃蟹一样啊？
1: 行了，老爸，你就别拿我们开玩笑了，我们俩还走得了路啊？
2: 行了行了，我呢也不跟你们开玩笑了，你们就这么趴着吧。钱官，你们现在是要往哪儿走啊？
1: 我们还能去哪儿？赶紧逃难呗。
2: 兄弟们，一会儿把衣服都脱了，咱们也装成难民，让他们呢在前面给他们打掩护。
1: 老爸，老爸，
2: 啊，
1: 你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小野太君，小野太君在山上等你们呢。
1: 啊，小野太君，
2: 咋的呀？让我说多少遍呢？
3: 那，看见了，小野太君在那边等你了。
1: 等着我们。

0: 行动，口令。
1: 长官，我们是逃难的难民。哪村的？钱庄。
0: 钱庄。对啊，钱庄。
1: 我们不是刚去过？这有逃难。是，你们是刚去，可是你们刚走啊，小鬼子就来了，我们不逃没办法啊。
0: 哟，这不是瞎子吗？你的屁股蛋子怎么样了？过去吧。
2: 谢谢长官。
0: 走。
3: 别走！别走！
2: 太君，现在怎么办？压住他，找人在这里盯着他，等待佐藤太君的到来。
0: 嘿，你们几个，把人给我看好了。
2: 你们的司令部队在哪里？还有七八里。口令是什么？
0: 升堂，威武。
2: 有戏，但打得好。开路。

0: 朱排长，这回我们可以走了吧？
1: 不行，等进了他们的司令部，你们再走。啊？
2: 见机行事。
3: 到时候见到国军，你就说有人摸你屁股，制造混乱，懂吗？
1: 哎，你们在那欺负叉欺负就干什么呢？赶紧给我走！
0: 哎，这就来，这就来。
4: 我在外面里应外合，拿到粮食，马上给我信号。

0: 们里应外合，把他们消灭在腹地。
1: 小野君终于干出了一件漂亮的事情。
2: 嘿，小野君不愧是个将才。
1: 部队布置的怎么样了？
3: 马上就好。
1: 命令部队严防各个路口，绝不放过一只苍蝇。
3: 嗨。
4: 你摸我屁股干啥？
5: 我什么时候摸了？
4: 刚才啊。
5: 没摸啊。
4: 摸了。
5: 我摸了吗？你哪次也看见了？
4: 就你摸的。
5: 你看见了吗？
4: 他瞎子，他看不见。就你摸的。
5: 没摸你，你不知道人家怎么那么骗到你啊？没摸你。
6: 拉手跟去啊！
4: 走，找你们长官说理去。哎呀，
6: 行了行了行了，二姐，就你那个长相，谁会摸你屁股呀？
4: 钱官，你咋说话呢？这不是长相不挺好的吗？走，找你们长官说理去。走，走啊！
6: 哎，别打，别打，别打！你好男不跟女斗啊！
4: 他摸我屁股，
5: 我没摸。
4: 摸了，
5: 我没摸。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呢，疯婆子！
4: 摸了，走，
6: 哎、别
4: 找长官，就找你们长官说理去。
7: 八哥，我鬼子进村了。
6: 总是虎头蛇尾。
8: 小鬼子进镇了，有多少人？
9: 不太清楚，一伙的一看不超过一个排。
8: 周围呢？
9: 王参谋去。

0: 在这儿死了得多冤呀！
1: 掌柜，你别瞎闹啊，屁股都烂了。
2: 命令不对，全线进攻！
3: 全线进攻！
4: 这是一个牌坊，我们已经被包围了。告诉王参谋，准备突围。
5: 是。
6: 哎呦我的娘！
7: 小心！
2: 李排长，到！你带人顶住前面的路口。
8: 是。
2: 其他人跟我来。
9: 是。
2: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瞎子，你怎么在这儿？
10: 长官，我们这不是逃难吗？你赶紧带我们走吧。
2: 行，我带你们走。现在打小鬼子，咱都是一家人。
10: 一家人，你打我们打的可够狠的。
2: 我打了吗？我啥时候打了？
11: 嘿，我今天才知道啥叫睁眼说瞎话。
2: 行了，赶紧走吧。

0: 我们是齐班子的人呐，管不了那么多了，快走吧！快，让他过去！快！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咱们的人呢？
1: 报告司令。

0: 我们的人和日军交上火了，其他战队的火速前来支援。
1: 这我就放心了。增援部队什么时候到？
2: 报告司令，兄弟们被日军堵截了。啊，报告司令，前面的人快顶不住了。
1: 我们的人还能撑多久？
0: 就多一个小时。
1: 司令，那粮食怎么办？烧了，只有如此。我们走。
3: 是。
2: 叶司令，叶司令，
0: 你怎么来了？
2: 逃难逃到这里来了。
0: 我看他们以为党国捐了粮食，所以就带到这里来了。
2: 胡闹！
0: 你没看到这什么时候啊？还能顾及上他们？快撤！
2: 是。
0: 叶司令，你们又要撤退？
1: 你们也赶快逃命吧。
0: 那这粮食怎么办？
2: 烧了。
0: 叶司令。 这粮食可不能烧，这都是乡亲们的口粮啊！你们要是不要，给我们行不行？
1: 你要个屁！
0: 你没看见小鬼子把这个围得跟铁饼一样吗？也有本事把粮食全部带走，带上大小姐。
2: 是。
0: 等等，
2: 叶司令，我有办法。
0: 你有办法？
2: 你们要是把粮食都烧了，你们吃什么？你这样行不行？您下一道命令，
0: 把粮食就地掩埋。
4: 等援军到了，再挖出来。
1: 陈然，鬼子来了，跟舅舅走。
4: 这么早？
1: 这群国军的败类，除了欺负老百姓，还能干什么？你这是跟舅舅说话呢吗？啊？
4: 我不认识你。
1: 你这个疯丫头，你现在发什么疯？你要想骂？
4: 等舅舅带你个安全地方，你再骂我。拿着，
1: 防身用。
4: 报告司令，按照您吩咐，粮食已经安排完毕。
1: 走，撤。
4: 你们不能撤，你们一走，镇上的老百姓怎么办？
1: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王德茂，把大小姐给我带上去。
0: 是。
4: 站住！

0: 叶司令，你不能再撤了。济南城里丢下老百姓，拔腿就跑，现在你又这样，你还配做中国军人吗？
1: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你想打死我？你想打死你舅舅？来，你把枪放下。放个屁！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如果今天大小姐是开枪打死我，我就把她一枪毙了，让她跟我一起去。
2: 你满意了吗？啊！叶司令，大小姐，你们都冷静冷静。叶司令要走，大小姐不让。要不这样，叶司令，你带着你的部队先撤退，我和大小姐留下来，逮着老百姓打小鬼子，反正都是一死。万一能多杀几个小鬼子，我们还赚了呢。报告，司令，鬼子已经突破防线了。
3: 司令，快下命令吧！
2: 叶司令，人家八路军打小鬼子就是勇敢。你要是这么一撤退，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你说乡亲们谁还愿意真心的帮你？
3: 司令，反正现在我们已经被包围了，还不如跟他拼了呢。
1: 老子今天喝出来了，把他们
4: 到，
1: 给我出！
5: 是。

0: 报告连长，
1: 你们怎么回来了？
0: 国军的反扑太猛，我们实在顶不住了。
1: 八岗，全线进攻，
2: 后援部队马上就到。
0: 嘿，排长，给我走！
1: 是，
3: 走！
1: 报告，
0: 命令部队全面进攻。
1: 嗨嗨嗨！

0: 我去找我舅舅。
1: 不行，你不能去。
2: 在外面我不放心呢。
1: 站住！我陪你一起去。
2: 那你不能去。哎，姨，
1: 舅舅，舅舅你怎么了？
2: 挨了一下，死不了。
1: 赶紧叫军医啊！
2: 叫什么叫？都在前方打仗呢。
1: 军医，军医！
3: 报告连长，小野军和祝会长已经包围了国军司令部。
4: 命令部队把这些支那人全部杀掉。舅舅，你没事吧？没事，然然，要是小鬼子冲进来，你就一枪崩头啊！舅舅。
5: 只要你抗日。 只要你真心带着你的部队保护老百姓，我们一定能突围的。别说大话了，我们打了不少小鬼子，可是今天小鬼子已经把我们包围了，我宁可死也不会落到他们手里。舅舅。
6: 八路军来了。

0: 已经攻克防线，他们守不住了。太君，你放心，他们跑不了的。
1: 什么跑不了？
0: 撤退！撤退！
1: 撤退！
2: 叶司令，留步。
3: 行。再次感谢姚团长，国共抗日，以后还要多加配合。好，
1: 再见，
2: 回见。

0: 佐藤君，好久不见呀！花子，是不是见到我有点紧张啊？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托你的福，来当你的连队长。
2: 八路军逼着我把粮食交给前村，那我的部队吃什么？啊，我的部队还得饿死？
1: 那你总不能言而无信吧？人家八路救你是为了前村的老百姓，
2: 你倒好了，一进前村又杀又抢，有点人性吗你？
1: 你别在这给我添乱了，行不行？
3: 我把粮食给了他们，我的部队就得饿死，我也是在打鬼子。同样是在打鬼子，那为什么八路就能得民心呢？这军医还可以啊，你说这又吃药又打西洋针的，这屁股立马就不疼了。哎，你说他用的是什么药啊？
4: 那就止疼药，不疼了也小心，别到时候又感染了。
5: 权贵，等他俩治完屁股，咱们还是走吧。我现在一看这拿枪的，我就瘆得慌，这儿太不安全了。现在这儿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我看叶司令也不会对我们怎么样。不会怎么样？
4: 还要怎么样？粮食也被他抢走了，人也被打成这样了，还差点把钱庄给烧了，他还要怎么样？所以我说呀，咱们得赶紧走，是吧？你看咱们在这吃人家的，住人家的，没准哪天一急，哎，把咱们给崩了。你们小声点儿，咱们不是分析目前的情况吗？再说了，咱们走了，张冉冉怎么办呀？
3: 行了行了，这别管他了，这可是人家舅舅家，人家比咱们可安全多了。啊，不是你当时哭着喊着要担心人家，现在到这儿了又不救了。我什么时候哭着喊着了？哎，我什么时候哭了？我什么时候喊了？我那是关心革命同志。行了行了行了，你也别解释了，解释就等于掩饰。
4: 我劝你啊，也别着急。我出去看看情况，时机一成熟，咱们就去营救张冉冉。到时候一块儿回去，不是更好吗？我跟你们两个人在一起，每天都是担惊害怕。不把小鬼子赶出去，咱们这颗心能落地儿吗？
6: 司令，坐吧。
7: 您真的要把那些粮食还给村民啊？还个屁！我只是说说，糊弄糊弄而已啊。他们当时不是说要给我们粮食上一点支持吗？先弄到手再说。我明白了，司令的意思是，先保全咱们的储备，让前线的兄弟先吃上再说。
6: 这些小鬼子都饿疯了，我怕是夜长梦多，等粮食一弄到手，马上运走。是。哎，大小姐怎么样？我刚才看过了，已经睡了。哎呀，睡了就好啊。他这一折腾起来，比那小鬼都厉害。你说我姐姐怎么生了这么一个恶煞呀？
8: 他都快折腾死我了！你到底让不让我进去？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去啊？
9: 叶司令说了，没他的允许，谁都不能私自见大小姐。
10: 陈大武，你不让他进来的话，我让你吃不完兜着走。
9: 大小姐，你这不是为难我吗？那司令下了死命令。 他说了，没他的允许，谁也不能私自见你。
11: 死命令是吧？
1: 好，
2: 那我就跟我舅舅说，你调戏我。
5: 嘿，别别别别，你这不是冤枉我吗？我哪是那样的人啊，我。
2: 冤枉你怎么了？这部队是我家，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4: 你就痛快点，让不让进吧？
5: 不让。
4: 不让？好，你等着。
1: 陈大虎。
5: 停。哎呀，行行行，你这样，你赶紧进，你俩赶紧聊聊完，你赶紧走，行不行？
4: 上课还差不多。你可真够坏的呀！看把他吓得脸鼻子通红。
2: 说正事儿，瞎子他们的伤怎么样了？
4: 什么时候了，你还关心他？好多了，走路都带风了，就是不能骑他那驴。
2: 那就好。什么时候走？
4: 咱们就定今晚走，你能行吗？
2: 没问题。嗯，那我收拾收拾东西。
4: 逃跑带什么东西啊？
2: 也是哦。
7: 连队长到。
8: 大家请坐吧。佐藤君，各位，我来这里是接上级的命令，接替佐藤君连队长一职，请大家多多关照。我来这里只是代理连队长，如果佐藤君能将功补过，以后还是连队长一职，只不过现在得委屈佐藤君为少佐。佐藤君不会有什么意见吧？
9: 哎嗨哎嗨嗨哟，
10: 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

0: 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

0: 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6: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8: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9: 直接打爆了！
5: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0: Let go！
5: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气象快讯。7月的第一周，我国有超40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出现高温天气，北方地区出现罕见的大范围高温。而未来一周，我国南北方高温天气会有所发展，暑热会再度升级。从降雨来看，今明两天我国的降雨会有所缩减，不过像今天，广东、广西的部分地区仍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强降雨，而且上述地区累积雨量大，警惕可能会出现的降雨致灾，防汛形势依旧严峻。再来看一看今天我省的具体预报，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我省南部地区会是多云见阴天为主，其余地区是多云为主，不过也会有一些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出现。午后像是赤水河谷以及我省东部的个别市县，还可能会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要注意好防暑降温，多饮水，避免中暑的发生。好了，在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转多云，29到21摄氏度。遵义多云，31到22度。 六盘水阵雨转多云，26到16度。安顺，多云转雷阵雨，27到19度。七星关，多云，28到18度。铜仁，多云，35到24度。台里，阵雨转多云，33到23度。都匀多云，30到22度。兴义多云，28到20度。
9: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10: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5: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佐藤愿意接受上级的处罚，很好。各位，八路军国军都得到了粮食，而我们呢？佐藤联队长来到济南城，粮食颗粒未收，还被八路军打败了，损兵折将，这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军人的耻辱。所以，军部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夺回粮食。 让前线的将士们有饭吃。如果我们得不到粮食，那这座济南城和方圆百里就只能使用毒气弹了。
1: 连队长，毒气弹？
0: 我们得不到的，别人也休想得到。到时候，那里的粮食和人都会被毒气弹污染。
2: 连队长，我是担心毒气弹对我们的战士会不会？这点你放心，
3: 参谋部已经想好了对策。旅团长的毒气弹什么时候能到？3天后能到。大家都听到了吧？休整队伍，佐藤君立即收集情报，务必在毒气弹到达之前摸清粮食的下落。
4: 陈大虎，
5: 到。
3: 把水端进来。是。放这儿吧。大小姐，您这是干嘛？
5: 我就试一下，能不能挨得住我这么一打？能，绝对能。<笑>
3: 练过啊？
5: 我跟叶司令之前是在少林寺的。
3: 这么精打，要不我再试一下？
4: 没问题，来吧。

0: 我能出来吗？真不需要我们帮忙。哎呦，看把你急的，肯定能出来。
1: 站住！大小姐，您去哪儿啊？
2: 去哪儿用不着跟你们汇报吧？
1: 都这么晚了，
2: 不用你们管。
1: 你在这看着，我去报告叶司令。
2: 没事吧？
3: 没事，走吧。

0: 哎，得算到家了。
1: 要我说，去别的地方躲一躲，先别回村。这万一小鬼子又回来找你要粮食，那可怎么办？还不是因为救你，我们这枪林弹雨、炮火连天的容易吗？
0: 哎，怎么去的不知道？
2: 什么情况？
3: 哎，我知道，我说，这起初。 我们是去根据地疗伤的，可这半路呢，就煞出个猪老八。我们就阴差阳错的到了你舅舅那儿，然后呢，我们就阴差阳错的在那儿治好了伤，我们就阴差阳错的又回到了这儿，然后我们又阴差阳错的说呀。
1: 没了，臭小子！我的暴脾气就是一欠揍的玩意儿。
4: 二爷，你管他两爷。既然回来了，躲不是个办法。咱们要团结乡亲们，保住秋收的粮食。
1: 对，我们现在必须保住粮食跟粮种，等秋收之后，立刻安排乡亲们把冬小麦给种下去。
4: 小鬼子要再回来可怎么办？
1: 今天晚上我就潜伏回济南城，摸清小鬼子的动向。那你一定要小心啊！小鬼子现在加强了兵力，一定会对城里严加把守的。
4: 放心吧。那你也不能掉以轻心啊！钱庄的事就交给我们了，我们一回来，乡亲们就有主心骨了。
1: 小心。

0: 总算到了。
1: 连队长，我看我们还是先占领钱庄。
0: 钱庄现在要粮没粮，八路走了，国军也抢完了粮食，我们现在分散兵力去占领钱庄，你觉得有意义吗？
1: 我只是想先占领钱庄，保住那块粮食基地，然后再实施计划。
2: 连队长，
0: 很好。各位，明天八路要给国军运送一批粮食，我们明天就去劫持这批粮食，消灭国军。佐藤君，你立刻通知军官们制定作战计划。
1: 哎，林队长，那毒气弹怎么办？
0: 毒气弹来的正是时候，把防毒面具发到每个士兵的手里。这次我一定要让这帮人见识见识毒气弹的厉害。
3: 哟，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居然在刷我的坐骑，兄弟啊，你可享福了。
4: 刷个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跟你折腾那么多天，浑身都脏了，给他刷刷，他不也舒服吗？
3: 哎，你说这大小姐什么时候能回来？
4: 想他了？
3: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琢磨着呀，他这次进城准又得杀几个小鬼子。
4: 现在可够了解人家的了。
3: 你说我能帮你们干点什么呀？
4: 你组织乡亲团结起来，保住粮食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3: 这我还真能办到。
4: 那快去吧。
3: 那你说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4: 小毛驴舒服吗？
3: 我问你，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4: 舒服了，记得谢谢我。
3: 我这跟你说话呢。
4: 你跟我说什么呀？
3: 我问你，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4: 抗战胜利那天就回来了。
3: 要我说呀，过不了两天就得回来。
4: 你比他还臭。
0: 这次夺粮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通知各关口死守严把，不许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我和朱排长、乔庄城逃难的老百姓等候运粮车的到来。与运粮车相遇后，我们混入逃难的人群中，尾随运粮车前进。小野君，你和佐藤先到达八路军运粮必经之路埋伏好，等我们混入运粮队伍后，以枪响为准袭击八路。你从后面包抄过来，一举歼灭八路，夺回粮车。
1: 今天一定要小心谨慎。
5: 放心吧，林队长。
6: 出来了，
7: 所有人注意了，别让八路给看出来了。

0: 乡亲们，你们是哪个村的？
1: 我们马王村的。
0: 马王村？马王村怎么会跑到这儿？
2: 这长官，我们终于碰到你们了。我们那个村子被小鬼子扫荡了一遍，只剩下我们这几口子人了。
1: 是，
2: 我们正准备去前村找国军呢。
0: 那也不对啊，国军不在这儿。
2: 是，我们知道国军不在前村，是我们有亲戚，
1: 有亲戚
2: 在前村，
1: 对，
2: 然后他的孩子在国军，然后我们准备找他带我们引荐一下国军，
1: 引荐一下。
0: 小李，
1: 到。
0: 把他们带的干粮给乡亲们分点。
2: 是。哎，长官，这不好吧？
0: 大伙儿冷，都吃点。
3: 谢谢，
1: 谢谢，
3: 谢谢
1: 长官，
3: 谢谢啊。
4: 粮食，来了。告诉兄弟们都小心点，里面肯定有炸弹。
1: 粮食啊！
2: 连长小心！
5: 给我打！
6: 快隐蔽！
7: 保护好粮食，撤击！
6: 撤击！山上有埋伏。

把他们给我统统的杀光！残酷的战争，残忍的敌人，我军运粮队遭到了小鬼子大队人马的伏击。战士们在极度不利的条件下英勇奋战，浴血拼杀。 没有任何救援，他们依然没有后退一步，阵地几次易手，战士们弹尽粮绝。最终，在敌人的疯狂进攻下，我八路军战士一个个倒在血泊中，大地一片烟土。漫长的抗战岁月里。 正是这些无名战士、无名英烈的前赴后继，撑起了中华民族的一片蓝天。小鬼子为了抢到更多的粮食，又将实施另一个更大的阴谋。

0: 然后我们会换成八路的衣服潜入国军腹地，到时候我们就不是去送粮，而是去抢粮。
1: 是我。什么？八路军把粮食已经送到了。好，通知他们直接送往粮仓。

0: 为了保证这次任务的顺利进行，佐藤君，你带领部队阻击所有通往国军腹地的要道，我们就可以劫车抢粮，直接进入国军指挥部的腹地。
1: 嗨！
0: 如果没有什么异议，立刻通知下去，全面准备，马上行动。嗨！
2: 你就吴连长吧？哎，对，我是吴连长，我是吴连长。那个，这是我们给长官送过来的粮食，一路上弟兄们都辛苦了，应该的。咱们是不是在哪见过？
3: 白长，我们袭击过。
2: 是，我们是见过，就是上次你们受袭击的时候吗？
3: 我们参加过营救你们的行动。

0: 是这样，今晚上我请你喝酒，咱不醉不归啊！一起一起。对了，啊，让弟兄们把这粮食运到后院仓库去。
1: 好，兄弟们，把粮食啊放到后院仓库去。
2: 走，快点，
3: 走吧。哎。

0: 二姐，人家那小两口那不正床上睡着呢？
1: 对，人家暖被窝呢嘛。
2: 都啥时候了还睡觉呢？不行，我得进去看看去。
3: 哎，涛二姐，
2: 监控，监控。
4: 喊什么喊？钱官，咋就你一个人呢？那个大小姐呢？
5: 进城摸小鬼子情报去了。
2: 嘿，咋不叫上我呀？
1: 哎呀，二姐，你说你一，你不会打枪；二，你不会生字儿，对不对？你去干嘛？
3: 对呀，你就别添乱了啊！
5: 对对对，现在是全民抗日。这次国军府走了一趟，我算是看明白了。想要把小鬼子真正的打跑，咱们必须得团结一致。
6: 对，咱呢就是咱村的虎村队。
3: 这往后啊，再有人敢进咱钱庄，
6: 弄死他们。
2: 马康，就你们几个，你们几个能不能想点聪明的办法？你瞧着谢阳和大小姐，跟着他们打鬼子。那心里才叫一个踏实呢。
0: 要吧，咱们跟他们打鬼子去吧。
3: 就这么定。
6: 走，打鬼子去。耶！
7: 我看这麻包办的也差不多了，晚上。咱俩好好喝一杯。
8: 长官，你们这粮食挺多啊。
7: 那是为了抗战嘛。
8: 你看这先让你们这些兄弟出去。
7: 兄弟们，你们先出去，我跟吴连长有话要说。开门了，把门关上。吴连长，你
9: 不要，李然，
10: 叔嫂，大大的好。
11: 快，换上防化服，准备毒气弹。

0: 小鬼子装成了八路军，
1: 是的，两口子已经打起来了。他们又向包老子的饺子。通知独立团，让他们保住粮仓，说实在不行的话，就连粮食一块炸掉。
2: 奶奶的小鬼子，敢在老子的地盘上撒野！
3: 狗急独立二团。 独立二团吗？带领所有的部队包围粮仓，对，保住粮食。王参谋，通知所有的部队做好防范，严守通往军部的各个交通要道，提防小鬼子反扑。

0: 司令，小鬼子放毒鸡蛋了！啊！小鬼子放了一种毒鸡蛋，士兵们口吐白沫，全都晕了过去。
1: 这帮小鬼子打不过我们，玩洋的。告诉王参谋，通知部队马上撤离。
0: 已经通知了，司令，咱们赶紧撤吧。
2: 对。

不得你们狠一点，你们就不知道大日本帝国皇军的厉害。

0: 进来，袁队长，我们去钱庄。
1: 可大部队不是在？
0: 没关系，钱庄现在都是赤手空拳的老百姓。我们今天变装，化妆成难民就好。袁队长，我们去那里干什么呢？粮食不都被抢光了吗？
1: 错，是烧光了。

0: 您的意思是，其中有诈？
1: 您想想，八路已经抢到粮食了，为什么还要伏击佐藤，还要烧光粮食？难道八路真的会愚蠢到宁可自己饿死，也要烧光已经到手了的粮食吗？
2: 连队长说的有道理，那我们多带点士兵杀回钱庄。
1: 这次不用了，带几个黄协军就足够了。
3: 我就是要看看，这钱庄里真的就没有粮食了吗？二姐呀，没有粮食了。
4: 二姐，我饿呀，二姐，
5: 饿死呀！哎，
6: 怎么办呢？
7: 冉冉，
3: 哎，
7: 回来了，
3: 来了。
7: 也不等我啊？
3: 哎，冉冉，刘掌柜呢？怎么没跟你一块回来？
7: 他留在济南城了。哎，你回来的正好，你得给我作证啊。
3: 他说了，八路军要给我们村粮食，你得说话算数。
8: 当然算数了。
9: 哎哎哎，师傅还给发装备呢。
10: 枪，
11: 发枪干啥呀？咱又不会使啊。
12: 我教你们。
13: 哎，那感情好，可别再让我扔石头了，就砸不死小鬼子，还惹得小鬼子到处抓我。
14: 那什么时候发我们枪啊？
15: 对呀。
3: 来，等着吧。要是能给我们枪的话，那可太好了。所以说，这装孙子和糊弄小鬼子，那都是一时的。咱们还是得想办法，把村里的力量组织起来，一起打小鬼子。
16: 好啊，我给你们当政委啊！
17: 啊，你呀，我还是学着。

0: 你比较适合当压寨夫人。
1: 你，哎，咋啥话刚说热乎了，就让你给泼冷水啊？啊！
2: 箱子，
0: 又怎么了？
3: 来，坐坐坐。
2: 箱子，
4: 谁啊？
2: 箱子，我。
4: 狗子。
2: 哎，
4: 什么事儿啊？
2: 这不是村里面来了几个逃难的乡亲吗？我寻思着你现在不是管事的吗，就给你带过来看咋弄。
5: 大哥大姐，求求你们给点吃的吧，我们村儿都让小鬼子给烧了。
1: 对对对，都让小鬼子给烧了。
6: 这帮小鬼子太可恶了。
4: 什么小鬼子？那是皇军，知道吗？皇军。
5: 是，是是，皇军。大哥，能不能给点吃的呀？
4: 你们是哪个村的？
5: 袁村的。
4: 哦，袁村的。二姐，
3: 啊，
4: 快给客人倒点水。方便，跟我上厨房弄点好吃的。
3: 哎，来来来，大妹子，快来坐着。
7: 哎呀，
4: 世道乱呐。
3: 妹子，给，喝点水，解解渴。
5: 哎，谢谢啊，大姐你人真好。
6: 嘿，都乡里乡亲的，你客气啥？哎，你先喝点水，一会儿还有吃的呢，啊。
5: 大姐，刚才那个人是村长吧？
1: 谢谢。
3: 是啊，喝水喝水。
8: 什么人？
4: 一群逃难的。
8: 我出去看看。
4: 等等。
8: 怎么了？
4: 你想想，咱们钱庄被小鬼子都祸害成什么样了，这方圆百里谁不知道？他们说他们是袁村的，袁村和咱们钱庄也就隔了两座山。还有人会往咱们这儿逃难吗？
9: 钱贵，你是不是被吓傻了呀？你看那帮人那德性，不像小鬼子。
4: 这个年月，还是多小心吧。小心无大事。我觉得咱们还是得试试他们。
8: 怎么试啊？
4: 咱们不是有野菜和树皮吗？给他们熬点吃。
10: 陈大伙，
11: 王参谋，
10: 我们走了多远了？
11: 我们已经迎风走了30多里了，应该没事了。

0: 这了吧，王参谋，都占了吧！报，奶奶的，早就听说小鬼子毒气弹厉害，这回可领教了。小鬼子这笔账，回头好好跟他们算。哎，司令，安全转移到军部了没有？到了，都到了。
1: 叶司令没有守住济南城，又失守了凤阳镇，引起国军上层的不满。此后，在洛阳战场上，叶司令和他的部队以身殉职。

0: 食材的组合变化万千，美味的形成出其不意。有一类民间烹饪在贵阳城内随处可见，原料的搭配无章可循，口味或清爽内敛，或浓烈外放，甚至外观也不尽相同。然而他们却有个相同的称呼，在烹饪即将结束前加入糍粑辣椒，或许是他们唯一的共性。这种食物有个地道的贵阳名字，怪撸饭。怪撸，贵阳话复杂多变的意思，用来形容食物，指一种看似搭配随意，实则乱中有序的调味方法。
1: 大姑娘，我姐，大姑娘，大姑娘，大姑娘，
0: 关鹏志从厨40年，对他而言，定期摸索怪撸饭的全新搭配是闲暇时候的游戏。贵州出产的辣椒多达上百种，不同加工方式更是衍生出迥异滋味。这次关伯要替换掉糍粑辣椒，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更具本土色彩的辣。肉质厚实、辣度偏低的新鲜红辣椒与紫姜、大蒜一同剁碎，加入盐、白酒腌制，辣椒中的醇类芳香物质缓慢析出。初春的贵阳气温徘徊在15摄氏度上下，稳定的温度让辣椒的蜕变易于掌控。发酵10天，辣椒产生柔和细腻的果酸，这种敦厚醇香的酸辣味型在西南地区被称为糟辣。
2: 师傅，所以已经做好3天了。
3: 好好好，

贵阳，数百年间人流如织，饮食风尚不断变化。判断一盘怪撸饭的好坏，并不存在唯一的标准答案。准备了半个月，今天关鹏志要给出他的回答。食材依次出厂，切成大小一致的碎丁，除了保证受热均匀，也让不同食物特质锋芒毕现。

酸菜压轴登场。细细切碎，使酸味得以最大限度释放。几分钟。

婚后，他将艳压群芳，不同凡响。在热油的激发下，糟辣椒酸香升腾，其余食材依次添入，腌辣制品油润，时令蔬菜清香。酸菜入锅，柔和各路风味，去油解腻。

0: 天起和落下的冷热交替中，米粒将香辣酸烈悉数尽收。从淡雅素净到层次鲜明，官博的怪撸饭悄然成型，只需要短短几分钟。在贵阳人眼里，炒饭的形式很多，怪撸饭的地位与众不同，它是多种香气的集大成者，也让复合味型登峰造极。
1: 传统的怪撸饭啊，再试一下。
2: 好，
3: 身体健康
2: 哈！哎呦，难得机会，大家都忙。
0: 当然，怪撸的妙用还远不止炒饭这么简单。对此，贵阳人展示出更天马行空的创造力，随心所欲，求新求变。散落于街头巷尾的怪撸，总是映射出这个城市最生动俏皮的一面。然而，它的应用也不仅局限于小吃。河鲜鲈鱼肉质紧实细密，切花刀不仅更易熟透，也方便后续入味。光是清蒸就足以将鲜甜滋味完美呈现，但对于贵阳人来说还远远不够。

木姜子、鲜花椒为首的香辛料，带来野性十足、简单直接的味蕾刺激。醋、盐、香油、折耳根调制成汁，去腥增鲜。辣依旧拔得头筹，绿葱提点，香料簇拥，距离鲈鱼的高光时刻仅一步之遥。随着滚油倾泻，香料中的芳香有机物被唤醒，渗入鱼肉纤维。烹炸过程来去匆匆，数秒内五味相拥。

丰富奇幻，拒绝被定义。怪撸具体是什么，无从言说。调味的标准真的存在吗？贵阳城里遍地都是正确答案。

0: 大姐，
1: 啊，
0: 我们村的粮食全都被皇军给抢光了，我们这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能不能给我们弄点白面呢？
2: 哎呦，姑娘，可别提了，在我们这个地方找点粮食，比登天还难呢。
3: 大妹子，你不知道，前脚给皇军交了粮食，后脚国军就过来抢，没有粮食就打人。你没看着，他们几个差点都没被给打死了。
4: 哎呦喂，这光喝歇在哪儿成啊？下次这还俩窝头呢。哎呦，我这儿呢。来，姑娘拿着。哎呦，跟家一样，甭客气了。你给我吧，你这拿着，光喝稀的哪儿行啊？来，这个拿着吃啊。
2: 姑娘，吃点窝头吧，要不光喝稀的，什么时候才能喝饱啊？
4: 是啊。

0: 小娟，是姐，你这一路上不都说没吃饱吗？你多吃点吧。
1: ，谢谢姐。
2: 硬了，这还有呢。没子，吃啊！来，不用不用，我吃这个就行。你别说，山羊叔也真行，
3: 还知道往窝头里放巴豆。哎呀！
4: 那不是都是钱棍教的吗？然后把那巴豆磨成面，跟那棒子面和在一起。我估计现在那俩丫头就不是拉的呢。
5: 哎，你说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呢？什么人？吃东西那模样。
6: 肯定就不是好人。
7: 佐藤少佐，立刻通知花子连队长，我把粮食抢回来了。
8: 可是花子连队长他去了钱庄了。
6: 去钱庄？
7: 走，回去。
0: 朱凯，怎么着？八路又进村了？什么八路？皇军进村了？皇军进村了？行了，别瞎想了，走，跟我走。啊？走走走走走！
7: 啊？什么？
0: 什么？
7: 走走走走走！
0: 看来小鬼子又进村了。我去侦查一下，看来的都是小鬼子。我现在身份是钱柜的媳妇儿，我出去不会被怀疑，我出去看看吧。
7: 那你小心啊。
9: 太君，下次给你带到。天嫂，我问你个事儿。
10: 太君，什么事儿？昨天你们这儿来什么外人没有？外人，来了，难民。
9: 他们在哪儿？
10: 分公所。
9: 我是怕你有什么不测，所以连夜带部队赶了过来。
10: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哦，原来不是难民啊，是女太君。
9: 瞎子，你昨天对我们很好，谢谢。女太君，我应当的，我应当的。
0: 朱排长，你留下，把炮楼给修好，别再让八路军把它给炸了。嗯。
9: 嘿。
11: Crystal Barber，bug。

0: 乡亲们，出车子吧，赶紧回家吧。可惜了，有什么可惜的？那炮楼要是不炸，你连命都没了。那炸了炮楼，你这条命才保住呢。
1: 炸了得修，修了还得炸，这不劳民伤财吗？
2: 那也得炸。
1: 你说的对，小子，以后你的日子可就好过了。什么意思？我跟你说，前天晚上我们把国军的粮食给抢了，好几万斤呢！
0: 啊啊！
1: 我告诉你啊。
3: 小鬼子当时用的是毒气弹，
4: 毒气弹，
3: 可厉害了那东西，啪嚓这么一放啊，所有人全躺地下了，跑都来不及跑，每个人呢，全都在那口吐白沫，浑身嘚瑟，全他妈死了，
4: 真的，
1: 真的。
4: 什么？小鬼子袭击国军营部？
5: 袭击营部算什么？还扔毒气弹了呢？
4: 那我救救他们呢？
1: 你救救，早跑了，转移了。
6: 肯定的，他舅舅那时候打咱们就手快脚快的呀，对吧？他要遇到这事儿，他还不跟那孙悟空似的，一个跟头八万十千里溜了？
4: 说什么呢你？
1: 开玩笑的。哎呦，这小鬼子要是把粮食抢走喽！
3: 咱要再抢回来，恐怕没戏了。哎，那怎么行呢？这是两回事儿，国军是不怎么样，但是咱们的粮食不能给小鬼子吃，所以说粮食必须得抢回来。
4: 瞎子，我觉得就咱们这几头葱吧，抢个人还行，要是去小鬼子那儿抢粮食，不太靠谱。
3: 我现在就去找刘掌柜，联系好油漆队一起动手。
1: 就算抢不回粮食，也要把粮食抢回来。必须把粮食抢回来。粮食对于我们农民来说，太重要了。
4: 没有粮食都吃不了饭。
1: 总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的不孝。咱们得组织一个护粮队。哎，对，咱这个护粮队啊，得有一个旗号，是不是？这样呢，在游击队那儿也得有一个名分。
4: 名分干嘛？又不是娶媳妇儿，那叫名号。哎，咱叫啥名号？就叫寡妇队。臭小子！哎，我让你！哎哎，你听我说！哎，臭蛋蛋！哎，臭蛋蛋！臭蛋蛋！臭蛋蛋！你臭蛋蛋！
7: 哎哎哎哎，行了行了。

0: 二姐啊，你手下留情吧，
1: 都快把他逼疯了，要不他咋敢说那寡妇队啊？
2: 那不叫寡妇队，那叫光棍队，总可以吧？
3: 你瞧瞧你，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走抽的话，
2: 不是那都是光棍吧？反正
3: 再说，再说，还打你？啊二姐，
4: 寡妇队也好，光棍队也好，只要真心抗日，叫啥不都行吗？
3: 那能行吗？不是，
5: 你大爷，你这绕什么圈子呢？我看他明着是骂二姐，
6: 暗着是指我们。我看他就是找抽。
7: 哎，二姐，别打了，那脑子都打傻了。
2: 哎呀！
8: 行了。咱们现在需要的是安定团结，不能内讧。只要能打小鬼子，保护好咱们村里的百十来号乡亲们，叫啥都无所谓。
7: 二姐，你有点没数了啊！你说你一天天的打大哥男跟拍皮球似的，你说拍就往死里拍啊？
3: 你瞧瞧你们这几头蒜，我看着就来气，不往死里拍。哎呦，咋办？
7: 二姐，你说什么呢？谁长得像蒜呀？咱这是正宗的烧饼脸。
8: 站住！干嘛的？咱们现在可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队伍，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
3: 我一个寡妇，有啥用？
4: 二姐，他们跟你闹着玩呢。走，咱们回屋去。回屋。大家都进来开会。
9: 这娘们太狠了。
10: 鸭子的事情就是这样。
11: 你觉得那个瞎子可靠？
10: 可靠。
11: 我不这么认为。就说你们这次粮食被八路伏击，我认为就是瞎子串通了八路，先抢调包再烧，这样就和他们没了关系，你们也不会怀疑到是钱庄他们串通了八路。
10: 我想他们应该不会吧。这粮食是邱尹庄的。
7: 别追了，
10: 把粮食运回去。
12: 嗨，
10: 难道秋野没有检查？
11: 我们得想个办法试试这个瞎子。
10: 怎么试？
11: 我还没想好，不过要是这个瞎子他就是八路，我们怎么办？
10: 我就扒了他的皮。
11: 冲动，就算他死了有什么用啊？我们是得到粮食，还是能得到八路军的情报？
10: 那连队长的意思是，
11: 那我们就利用他和他的戏班子。
4: 咱们说点正事儿。现在大家的抗日情绪很高涨，这是件好事儿，所以不管我们叫什么都好，但有一条非常重要，就是要在八路军的领导下展开敌后工作。至于怎么打小鬼子，不能单靠你们几个人挖几个坑，要靠组织。
13: 对，谢阳同志说的对，就靠你们几个人的小聪明忽悠日本人炸炮楼。有本事你们再炸一个给我看看。你们要知道，杀小鬼子不是闹着玩的，搞不好把自己的小命都搭进去了。我和谢阳会进一趟城，跟组织上请示一下，你们要做到的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听到没有？
14: 啊，行了，这些我们都知道了。现在最挠头的是咱们没有枪。
15: 对呀，
14: 就是给了咱们，咱们也不会使啊。我打过一枪，那枪一响，我一屁股摔老远的。

0: 这打枪啊，它可是个技术活。
1: 瞎子，你别着急啊，我们会教你们打枪的。
2: 你胆儿那么大，还怕打枪啊？放心吧，这一次我教你。
3: 算了吧，还是换个温柔点的吧。
4: 都一样，你只要能拿枪打鬼子不就行了吗？
5: 哎呀，行了行了，都别说了，咱说练就练啊！啊，
3: 对对对对，说点实在的吧，啊，咱要是学会了打枪的本事，咱还怕谁？开始，现在咱就
1: 开会呢，
3: 不是回来再开。
6: 瞎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人家不是刚说了吗？要一切行动听指挥，你怎么说走就走啊？
3: 我这不是着急吗？
5: 呀，你老实坐会儿，那俩领导都站着呢，你就消停会儿啊。
2: 要把他们教会，我们得累半死。
1: 累就累点吧，关键是能教会他们打枪。
4: 能打枪了？
1: 坐下。
2: 你们怎么一谈正事就坐不住呢？你们？
5: 哎呀，他们是坐不住的。还不如你边说，我们边练啊。
2: 嗯，好吧。
1: 我还没说散会呢。
2: 他们就是一群野猴子。
7: 啊，对了，辛志远在刑讯室昏迷的时候，嘴里一直说着一串数字。
1: 你怎么现在才说？
7: 也是那个余桑事后才跟我讲的。我去牢房的时候审讯他，他嘴里又说着另外一串数字。
1: 他在昏迷的时候说什么了？
8: 更想要的，打啊，打死老大，打死老大。
7: 十六，二十四，对，八，十六，二十四。怎么了？
1: 怎么了？你说怎么了？你难道不知道这个很可能是一组密码吗？赶快去破译呀！
7: 嗨。
2: 要想把枪打响，很容易。但是要击中目标，就需要严格的训练。对于你来说，可就有些难度了。
9: 这打枪有什么可难的？我都不用拿眼看，拿耳朵一听，我就能打准。
2: 吹牛吧你！
9: 谁吹了？我装瞎这么多年，我这耳朵比眼睛都好使，到时候只要一听见动静，啪就是一枪。
2: 行了行了行了。
9: 说打鼻子不打眼，
2: 你装瞎的本事我是领教过，可装瞎跟打枪是两码事儿。你要真能这样的话，你就真成了盲侠了。
9: 不是，你怎么总不相信我呢？你要不信我行，咱可以试一试。
2: 试试。
9: 这样。你随便找个地方，我都不回头看。就拿耳朵听，我就能打准。
2: 好，试试啊，不准回头。
1: 大家注意力要集中，开枪的时候要注意三点：第一，瞄准目标；第二，端稳机身；第三，集中精神，做到稳、准、狠。

0: 听到了吗？
1: 听到了。
2: 行啊你，秦贵。
1: 怎么样？这打枪对我来说没什么难度吧？
0: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2: 拿着，这是扳机，这是撞针。扳机，
3: 向阳同志，为什么我的枪那么大，钱柜的枪那么小啊？
1: 没想，
2: 没装子弹呢。
0: 钱柜他手无缚鸡之力的，他也就玩玩小枪。你身体力壮，所以你将来是要端大枪。
3: 等我练好了枪，这一把枪就是我的了。谢了。
0: 那不行，你将来那枪是机枪，比这个大，比这个好。
3: 真的？
4: 就他那样还拿机枪呢，他长得跟个机枪似的。
3: 就你练你也拿不动啊，你弄跟破罐子晃的啥玩意儿呢？
0: 训练的时候不要瞎聊，向山羊叔学习学习，看看人家山羊叔。
5: 谢阳同志，我实在受不了了，这玩意儿太沉了，这个。哎，
0: 现在这是在练臂力，到时候真枪可比这个沉多了。
5: 是吧？
0: 嗯。
5: 那我接茬练。
0: 端稳。
5: 哎。
2: 枪平举，给我伸直。
0: 枪拿好了，收腹。屁股收起来，
4: 哎，你们大家干嘛呢？哎，

0: 眼睛、准星还有目标，三点一线，记住没有？
1: 记住了。哎呀，
2: 哎呀，你干嘛呢？
0: 钱贵同志，我警告你，你再这么流里流气的话，
2: 哎，别了，咱们现在可是革命同志啊！
3: 阿杰，我说冉冉大小姐，你干啥呢你？为啥打我们家钱贵啊？
0: 我们在练枪呢。
3: 钱贵，钱贵，起来来。
0: 咋样？没事吧？啊？
1: 没事没事。练基本功呢。
3: 基本功？基本功也不能摔呀。我看你们俩就小两口过日子，大情骂俏。哎，
2: 二姐，你这话可不对啊！现在咱们大家都是革命同志。
0: 对，我们是革命同志。
1: 去去去！
2: 你可不能这样含醋喷人啊！
3: 哎，我就喷了，你能把我咋的吧？啊！我二姐做事光明磊落的，敢爱敢恨，这就叫真爱。
0: 钱贵，我就是喜欢你。
1: 二姐，不行，我得回家给黑子做饭去了。
4: 八、十六、二十四，
5: 这怎么对不上啊？
6: 把金南城四个城门的设计图全都给我画出来。
5: 你什么意思？
6: 我要看看这四个城门的距离是不是这个数字。
5: 好。
6: 从不同的四个方向各画一张，找出三个数字相互的交叉点。我分析，这很可能就是炸药的窝藏点。
2: 可累死我了！哎呀，就这么一把小手枪还挺重，还不如我扔石头呢。
7: 谁说不是？就这木棍前面，还非要拴俩石头。就谢阳同志啊，还非说不如他那枪重。哎，那要换成机枪，这得重成啥样啊？
8: 对呀，那得沉成啥样啊？
6: 你们呀！受点苦就瞎嚷嚷，这游击队是那么好当的吗？
0: 是啊，更何况我们现在要学会保护自己，别总是咱们撇了半天的石头，小鬼子只是脑瓜疼。可咱现在一碰了子弹，那可就是迷迷糊糊啊。
9: 理是这个理，可我还是觉得挖坑埋小鬼子更快。
10: 你还好意思提这事儿呢？上次要不是我跟谢阳，你们几个早都翘辫子了。
9: 哎呦，二姐呀，这话说的对，咱确实得谢谢人家。强贵啊，我琢磨着呀，这枪啊，咱是得学会了，要不然你说这子弹打过来，咱就是长了翅膀，那也躲不过去呀。更何况我们都是凡夫俗子，
11: 学是肯定得学。咱不也想快点的杀小鬼子吗？嗯。
6: 钱贵，今晚我和张冉冉要进城见刘掌柜，你们要互相监督，千万不要鲁莽行事。记住了，一切行动听指挥。
11: 好，一定完成任务，你就放心吧，因为我是队长。咦。

0: 袁队长，还是回去休息吧。要找到炸药，还需要时间。
1: 不行，我一定要亲眼看到这批炸药。
2: 报告雷队长，军部来电，所有炸药都被八路秘密运走了。
1: 什么？
3: 哎，这个炸药都齐了，一黄，二硝，三木炭。硝来点儿。哎，
4: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你吓死我了你。这都是炸药，你不要命了你？哎呦，
5: 叔，咋样？
4: 什么事儿这是？
6: 嚯！
4: 哎呀，这什么呀这是？
5: 这我
4: 怎么骚气啊？
5: 我奶奶的秘药罐子。
4: 我看，这厚度不够了，
3: 个儿小点儿。
4: 哎，足够用了，足够用了。
3: 这能行吗？这点你放心，田哥，我呀年轻的时候在矿山干过，配过炸药，没问题啊。
7: 我来了。
3: 哎呀，别腾腾了，掌柜，帮忙拆药，快点。
5: 大哥，你看我找的。
7: 哎呀，这玩意儿厉害啊。哎，田哥，咱们第一个拿谁开刀？
3: 左藤。
4: 好。
3: 哎，那个，
8: 钱哥啊，是我年轻时候是在矿山干过，但是这么多年了，我也没配过这药了，这手有点生了。哎，要不然，咱先找一个小喽啰试试手。
3: 那就朱老吧。
5: 好，上回他把我那肉全端走了。
9: 对，就是他，全村人都让他给打遍了，就拿他开刀。
3: 那咱今天晚上就动手。
4: 哎，别急别急，
8: 咱们是不是等这个谢阳和张恩然这两位同志回来以后，咱们商量一下，让人家呢指导咱们一下，咱们再动手。
10: 指导什么呀？有什么可商量的？两个老娘们儿每天把咱这些老爷们儿指来训去的，干嘛呀？
8: 不是，人家可说了啊，咱们现在叫什么叫抗日的队伍，那叫一切行动听指挥。
10: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我问你，他们俩上城里干嘛去了？
8: 找头上了。
10: 是，我就是头，都得听我的。
5: 就是本下头，咱还没加入抗日组织，咱们是自由人。
10: 就是啊，他们不在，都得听我的。
8: 将在外，军令可以不受。
11: 哎呀，山亚叔，啥时候还变得文绉绉的了啊？
12: 孙嫂，我问你，八、十六、二十四，到底是什么意思？
13: 我怎么会知道？辛志远要是告诉我，我早就说了。

0: 炸药已经被运走了，你就说吧。连队长，我真不知道。看来你还是没受过皮肉之苦啊。
1: 来人！
2: 连队长，我该说的我都说了，我不该说的我也说了，你还让我说什么呀？
0: 我就是让你说八十六二十四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真不知道，连队长，我想起来了，这8月24日是星之远他老娘的忌日。
2: 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

0: 19.9 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000。

0: 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3: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5: 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6: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5: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6: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3: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

0: 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6: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有什么古怪？
9: 有什么古怪，去问苍玄吧。
10: 我下令发兵，攻打号令。
8: 苍玄，你说什么？
10: 我下令发兵，攻打号令。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参谋长，五十八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0: 军长，政委打来的电报。
1: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0: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敌人74师主力从西面迂回突破我们右翼防线，一部分进了城，部队可能被包围。

0: 你们要狠狠地打，给苏团长报仇。嗯。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0: 为什么？
1: 不清楚。
0: 这个仗是怎么打的？乱弹琴。
2: 连长，我们为什么要撤？连长，我们不能撤。
3: 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
4: 连长，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5: 对，不能便宜敌人。
4: 连长，我们
6: 不要冲。
7: 你们等我愿意。李川，现在几点钟？命令各排撤。
2: 撤。

0: 李全，
1: 哟，
0: 叫杨军找村长，在药强岛来，换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
0: 那怎么行呢？
1: 连长，
0: 王万山，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
1: 哎，连长，
0: 好，再见了啊。
1: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
0: 你说就行了。
1: 嗯，他的枪打得可准呐。
0: 你看见的？
1: 他自己说的。不行啊，你去问问他。
0: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1: 参加主力是好事儿，还能不同意？
0: 你说行，
1: 我说行，
0: 好，把他带着。

0: 阿菊，
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
1: 哎呀，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0: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你们不会走远吧？
3: 大伯，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你跟大伯说说。
4: 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七十四师干。
3: 对，
2: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0: 杨锦，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1: 干什么？
0: 参军。
1: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争。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
2: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1: 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3: 同志们，咱们该走了。
1: 爹，
3: 这个留给你用吧。

0: 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啊。
1: 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
0: 好，师长照的最好。来，敬师长一杯酒。好，
2: 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
3: 蒋委员长，
2: 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来，再干一杯。
3: 喝够了，喝够了，喝够了，干干干。
4: 敬参谋长，
2: 大家干，
3: 干。
2: 干杯。
0: 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祯清的部队算是完蛋了。
4: 有美国的帮助，六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2: 周旅长，我看呢，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0: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
2: 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3: 黄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0: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3: 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便成仁，

0: 绝不会当俘虏。
1: 张小虎，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2: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虎，很顽固。
1: 张小虎，张连虎的儿子？
2: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1: 你装死可不行，去，我们可以释放你。
3: 你妈就杀我，不成功变成人。
1: 我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2: 对付你们七十四怎么样啊？
1: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2: 神经病！
4: 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七十四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部队新兵补充的多，南方人初到山东，思想问题不少，政治工作就更重要。58团是主力团，原来的团长兼政委在涟水战役中牺牲了，现在由刘胜一个人在挑。
1: 仗没打好，马也不会骑了，差点摔下来。
0: 师长也在这儿啊？
2: 老刘啊，这是新来的。
0: 你们团的政治委员陈坚同志，
3: 欢迎啊！哎，欢迎你来掌舵呀！哎，
4: 打仗还是要靠你呀！
0: 哎，团长怎么没来啊？
3: 谁来呀？就派你。
0: 我？
3: 上级决定了，派你当团长。
0: 我可挑不起这副担子。
4: 政委不是来了吗？
3: 形势越严重，越紧张，担子自然也就会越重。挑担子的勇气就应该特别大呀。你们两个人要团结合作，把部队带好，仗打好。
4: 那就挑呗。坚决执行党的决定。我的实际经验不多呀，以后困难不会少，我一定努力工作。好啊。
0: 老曹啊，你是不是带陈坚同志去看一下丁政委啊？
5: 好。
0: 老刘，等我一块回去。
5: 好。
0: 他好像是个大学生啊。
4: 谁呀？
0: 新来的政委啊。
4: 啊，是，文化水平很高。
5: 知识分子，我们跟他们搞不来呀。
0: 什么？我们他们的？知识分子说的一套，做的一套，难搞。
4: 糊涂观念。陈坚同志是党派来的政治委员。我当不了这个团长啊。当不了也要当啊。以为别人什么都不行。 自己什么都好，我知道我毛病很大。我们这个军这几个月打了不少胜仗，大家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坏东西，那就是骄傲自满。你有，我也有。
6: 连水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骄傲自满却是最主要的原因。这种坏东西一定要把它丢掉。有战斗消息吗，团长？
7: 你问这干什么？
6: 兄弟部队的捷报，一个接一个的，又是缴获，又是俘虏，可咱们呢，就是一个劲儿练兵，总不打仗。
7: 团长。
6: 大伙儿进去，怕有问题。
0: 我看你的思想有问题。
6: 我
0: 就是你。

0: 这就算练好兵了，啊！新兵多，干部不够啊。谁生下来就当干部的，要大胆提拔嘛。
1: 能提的都提了。
0: 团长，还得想办法再给我调点骨干呢。
1: 上哪去调啊？我来给你当排长。
0: 好，班长，哎，
2: 打得不错，
1: 真行啊！来来来，他叫王茂生。你过去当过兵，打过仗？
0: 当过民兵，反清乡打过几次小仗。
1: 贫农，
0: 贫农，
1: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0: 只有老婆一个人。
1: 他结婚才一个月就参军了。哈哈，好小伙子，是党员吗？是。 你班长是哪一个？是我，他叫秦守文。你枪打怎么样啊？不如他，要好好向他学习啊。
0: 是。
1: 嗯。把这王茂生拨给九连。
0: 那怎么行，团长？这个人可是我们连的宝贝呀。
1: 你不是嫌新兵多吗？哈哈哈哈哈哈！
3: 同志们，你们已经征服这些山了。不久以前，你们还怕山，可现在呢，山变成了你们的好朋友。我们必须学会山地作战。蒋匪军的美式装备，一碰到山，就要它好看了。

0: 北线李副司令三个军今天早晨占领莱芜，正向南推进。
1: 好，好极了。命令先头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北上。
2: 在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74师、83师等20万人，沿01一线齐头并进。在我们背后呢，敌人出动了3个军6万人，今天早晨已经占领了莱芜。敌人企图是南北夹击，迫使我们在01这一线跟他们决战。
1: 那正好跟咱们的老冤家74师干一下。
2: 不，野战军司令部决定留少数部队在南线阻击，大部分的主力避开正面的敌人，转头北上，决心在运动中先吃掉莱芜这股敌人。我们军的任务呢，是拿下莱芜城北的土司口镇，消灭镇内9000敌人，截断莱芜敌人往北的退路。
0: 是啊，南北夹攻，敌人的野心不小，是个硬仗。
3: 连队的战斗情绪都很高啊。战士们要是知道了我们丢下南边的74师不打，跑到北边去打敌人的屁股，就怕思想搞不通啊。
0: 北边的敌人可是条大鱼，吃了这条大鱼，他们的思想就搞通了。面对着10万敌人打这么大的仗，我们还是头一次。新战士又多，急行军几百里路，要抓紧宣传鼓动工作。
4: 是。

0: 团长，你听，人家打得多带劲儿，可是咱们呢？
1: 咱们的命不好。
2: 老刘，我们应该到镇子里去看一看。
1: 看别人打仗，那我不成了参观团的团长了？
2: 看看地形嘛，早晚任务下来了，心里好有个底呀。
1: 哎，对，哈哈，我看你也坐不稳这个钓鱼台了。
2: 那么你在这守一会儿，我去一下。
1: 哎，别，霍家，你在这守着，我去。
3: 我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镇子，明天可以解决战斗。
4: 明天什么时间？
3: 什么时间？
5: 明天晚上。
2: 迟了。
4: 目前的关键不在南边，在你们那里。要是你们不能迅速解决战斗，这5万多敌人就很可能从我们的网里漏掉。哎，
3: 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解决这个敌人。
4: 那好，等你们的捷报了。
2: 哼，这一宿过得怎么样啊？看别人打仗心里不好受吧？
1: 没什么。
2: 没什么？不见得吧。你的脾气我会不知道？昨天晚上他到镇子里去观察敌人阵地去了。
5: 老刘啊，明天12点以前一定要解决战斗，你准备怎么打？
1: 我想组织一支突击部队，越过前沿，像把刀子，一下子插入心脏，先把他师部搞掉，这样战斗可能提早结束。
3: 你已经想好了，你们觉得怎么样？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来个全面攻击，叫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意图。
2: 我看行啊。
3: 那就决定了，马上行动。
1: 是。

0: 喂，醒一醒啊，都醒一醒，到前面去看一下。
1: 请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5: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 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5: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毛8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7: 使用电子银行
8: 能减碳，
7: 快递盒回收
9: 可以减碳，
7: 不用一次性餐具
10: 也能减碳，
7: 旧衣回收
9: 同样减碳，
7: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有什么古怪？
4: 有什么古怪，就问苍玄吧。
11: 我下令发兵，攻打号令。
5: 苍玄，你说什么？
11: 我下令发兵，攻打号令。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会啊！
6: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将军官兵弟兄们，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

0: 敌人投降了，上去缴枪。
1: 连长，我看不能上吧，把情况搞清楚。
0: 这还不清楚吗？是敌人投降了。
1: 连长，
0: 快上！

0: 这些狗东西假投降，这个敌人狡猾得很。
1: 军长，电话。军长，电话。

0: 哎，啊，好吧，南线的50000多敌人开始逃跑了，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突围。刘胜啊，能不能想办法再快一点？
1: 我到前面去。
0: 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
1: 是。
0: 我们军队大部分力量马上要掉过头来参加阻击啊。
2: 报告团长，都准备好了。
1: 开始。

妈的，炸起自己人来了。

0: 么情况？
1: 据飞机侦察，北线李副司令率部突围，于莱芜以北地区被共军包围。

0: 失去联络，南线增援部队一律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1: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是。
0: 李副司令的处境啊，
1: 活该。三天6万人，赶鸭子也没那么快。

0: 是谁打下来的？
1: 是班长。
0: 我叫秦守本，58团3营7连的。
2: 枪法不错呀。
0: 他打得比我好。那个国民党中将司令官骑了一匹飞快的马，却这一枪把马打倒了，捉了活的。
2: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打得好。你们班捉了多少俘虏？
0: 421个。
2: 捉得不少啊。骄傲了没有啊？
0: 没有，我们还要跟74师干。
2: 说得对，我们要消灭74师，还要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掉，解放全中国呀。
3: 叫什么名字？
4: 马步生。
3: 这是什么？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敌人，是全国人民的敌人。现在你们解放了，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应该把枪口调过去，对准国民党反动派，对准蒋介石，狠狠地打，彻底地消灭他们。立正，前行。李圈，
5: 哟，
3: 这回团部发现那本书放哪儿去了？
0: 什么书？
3: 就是那个怎么写总结的那本。
0: 我不知道。
4: 报告！
6: 报告！报告！报告！
3: 哎。
4: 我们兄弟部队阻击打得好，功劳很大。完了，
6: 报告，
7: 上级指挥得好，还有山东老乡的大力支援。要没有老乡的支援，以我的估计，打不了胜仗。
8: 哎，同志们，别光谈好的，在我们指挥上有些什么缺点，
0: 不应该上敌人假投降的当。

0: 怎么不说了？啊？
1: 说吧，大伙机关枪都抬出来。
2: 敌人摇白旗，丢枪。平西说：“我不信敌人真投降，枪丢出来，人为什么不出来？”可是连长急着叫上，安兆峰同志牺牲了，杨排长负了伤。

0: 连长，连长，戚班长要你跟他摔跤。
1: 我不去。
0: 他吹牛，说你不是他对手。早啊，连长。
1: 别拉拉扯扯的。
0: 哦，会上提点意见，现在你还生气？
1: 咦，你知道什么？去。
0: 连长，你看谁来了？连长，
1: 杨军，
0: 连长，
1: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你好了吗？

0: 搞得挺不错嘛。
1: 我们连长真行，他自己搞的。
0: 嗯，
1: 团长，收条。
0: 收条。给，把这表带给你们连长。
1: 这不是我们连长上交的吗？
0: 是啊，团党委批准发给他了。
2: 莱芜战役以后，我们总是几路齐头并进，共军一直找不到战机啊。这一次我们74师是孤军突出，这一带又都是高山大岭，
3: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
4: 参谋长，不必担心，形势已经大变了。胡长官占领了延安，共军走下坡路了。
5: 这回我们3个兵团60个旅重点进攻，声势浩大呀。国防部判断共军主力正在逃出山东，所以我们的行动要快，以免扑空啊。
2: 国防部的判断嘛，
5: 我看是非常正确。
2: 共军在沂蒙山区还有30个旅啊，这股力量也不可轻视，
4: 所以委座这个计划是伟大的。我们3个兵团左中右三路直扑沂蒙山区，一口吃掉共军这30个旅，这样不仅山东问题可以根本解决，就连全国问题也差不多了。
6: 我们是中路的先锋，必须迅速抓住战机，明天一定要到达坦布。
2: 不过左右两翼的友军行动太慢，离我们还有100多里呢。
4: 发电报叫他们赶快靠拢。
2: 师长，朵庄这里的守备力量是不是太单薄了点？
1: 我看没有问题，这一带往南根本没有共军的主力。
4: 不，还是谨慎一点好。
7: 停住！
4: 吴团长，朵庄这个地方守备还要加强。
8: 是，
2: 我们的辎重给养都在这儿，工事还要继续修啊。
8: 是。

0: 跟七十四师打，可不是闹着玩的。
1: 怎么，他七十四师是铜头铁背？
0: 训练可严呢，我受不了才跑到四十九军去的。您不知道，有一次七十四师在南京检阅，20000多人眉毛不动，眼皮不眨。美国顾问翘起大拇指说 ：“Very good， 顶好。”
1: 你别讲敌人的志气啊！多少国民党部队让我们消灭了，你还替他乱吹？
2: 你也不想想你自己，还不是我们用机关枪把你给请过来的？
0: 凭良心说，我不是替七十四师吹牛，人家都是美式装备，消灭四十九容易。消灭74不简单呢。
3: 马步胜，

0: 哎，我总转向了，现在是朝东走啊，还是朝南走？朝南。敌人的东边打炮，咱们怎么朝南走呢？
1: 以我的估计，准有锦囊妙计呀，走就是了。

0: 爹，连长来了。
1: 连长，歇会儿吧，你们辛苦了。哎，
2: 心上苦啊。当兵不打仗，
1: 你们都是好把式啊，这次帮我们大忙了，要能再帮我们收大秋，那该多好啊。
2: 我们要在这儿落户了。
3: 东北角上打得这么热闹，好几个军都上去了，把我们搁在几百里路以外，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4: 你就快搁吧，学学咱们军长

0: 防部是怎么判断的？明明人家在调兵遣将，布下八卦阵，等我们去钻，还说什么共军不敢决战，企图逃出山东。要不是师长果断迅速地撤下来，全军都给人装进口袋了。
1: 什么口袋八卦阵，不要把共产党说得太神了。

0: 孟良崮东西两侧发现大批共军占领阵地，我军不能通过。师长，要马上派兵夺路前进，今晚必须到达朵庄啊。
1: 别忙，不能硬冲。
0: 这一带都是高山大岭，呼应困难，可不能停止不前呢。
1: 立即改道前进。
0: 改道？
1: 要两翼顶住，掩护全军翻过孟良崮，南下朵庄。
0: 已经4点钟了，这样今晚就到不了朵庄了。
1: 就在山上宿营，我小下山，明天早晨到达。
0: 时间推迟了，朵庄的情况会不会有变化哦？
1: 叫朵庄吴团长。
2: 是。
3: 我是朵庄，我是朵庄，请你说话，请你说话。
4: 喂，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
5: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请师长放心。
0: 要注意防备，千万不能大意。
1: 命令全军立即上山。

哎，你说共产党用兵如神，我看，如果他们有一支部队占领了我们的垛庄，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啊？

0: 参谋长，电报。
1: 司令员的电报。敌张灵甫部74师在我东西北三路大军压迫之下，正陆续登上孟良崮，现你部星夜飞兵前进，于明天拂晓前拿下垛庄，消灭守敌一个团，完成对敌74师的包围，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协同兄弟部队势歼此敌于孟良崮山区，
2: 立刻行动，抢占垛庄。
1: 命令各部队马上出发。
3: 是。
4: 东西两翼都顶住了，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到达垛庄。马上发电报，请徐州明天拂晓多派飞机掩护我们行动。
5: 是。

0: 告诉参谋长，提前一小时行动，3点钟下山。
1: 是。团长，老乡说前面就是垛庄。
0: 20分钟之内，枪要打响。
1: 是。李全，现在几点钟了？跑步前进。
2: 是。
1: 跑步前进。

0: 喂，啊，啊，师长，共军打进朵庄。
1: 喂，你说什么？什么部队？绝不是什么主力，把他们打出去。哪儿来的天兵天将？

0: 占领了大半个庄子，离我只有两条巷子了。是
1: 团长。
0: 师长。
2: 废物，守住，丢了躲庄我要你的脑袋。
0: 是，我一定
3: 是。魏龙，
0: 别接手了。喂，
4: 哎，报告师部，躲庄全部占领。
1: 是，
4: 政委要赶快命令各营连抢占东西横山。
5: 躲庄失守，下山的路不通了。
4: 非通不可，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
5: 好。喂，
6: 师长。
5: 黄旅长，师长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下山的路非通不可，非通不可。
4: 等等，黄旅长，现在我命令部队停止下山。不下山了。
5: 师长，为什么又不下山了呢？
4: 我们要站在孟良崮上，吸住共军九个军，让外线友军来个大包围，我们在中心开花，

0: 内外夹击，消灭华东共军的主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 师长，要慎重考虑啊！这种时候，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啊！
0: 这是南京的命令。

0: 放心吧，在这儿守两天没问题。这可是一台好戏，我们74师是主角吧？老实说，也只有我们74师才配当这个主角。走吧，把指挥所搬到山上去。
1: 好吧。

0: 报告，军长，张小福愿意回去，他要求见见你。
1: 那好吧，把他带来吧。
0: 是，张小福，过来吧。

0: 啊，好，坐吧。这几个月过得还好吧？
1: 报告军长，很好。
0: 坐吧，坐吧。74师都在这个山上，我们打算放你回去啊。你愿意吗？
1: 军长用得着我，小府一定效劳。
0: 事情摆得很明白，我们100,000大军已经把孟良崮围成了个铁桶。你回去见到你的老同事，告诉他们，出路只有一条啊。放下武器的，我们欢迎，一律可以保证生命安全。
1: 是，军长，我回去一定劝张灵甫不要再打了。
0: 他会听你的话吗？
1: 会的，我救过他的命。在一次战斗里，他的腿负了伤，是我把他背下来的。
0: 他要是能听你的话，也许还有前途啊。好，那去吧。要是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欢迎。
1: 是
0: 啊。西面敌人25师进展较快，离我们只有10公里。
2: 嗯，
0: 占领西北角360高地的是哪个兄弟部队？
2: 那是周晨军的一个团。
0: 我们的情况怎么样？
2: 385高地已经拿下来了，正向540高地进攻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

0: 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 5L 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生意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

0: 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明显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位。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泛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头痛啊！
6: 头痛，有合集呀、啊？
7: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8: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9: 400公尺以下的高地都被共军占领了。南面沈振新的部队正向我540高地进攻，
10: 在催外线友军快点行动。
9: 倒是我们的粮食跟水，
10: 没问题，徐州会空投接济的。
11: 报告，俘虏接到，
10: 带进来。
11: 是。

0: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共军什么干部？
1: 报告师长，是我，
2: 小甫。
0: 你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
1: 师长，我负了重伤。
0: 你为什么不死？
2: 师长，你是怎么回来的啊？
0: 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滚出去！滚！
1: 师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七十四师三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
0: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2: 师长，带下去，走，下去，下去。
0: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2: 师长，五四零高地失守了。

0: 同志们，二营来换马了。
1: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帮你们下去休息。
2: 哎，同志，这半箱饼干就留给你们了。
1: 好好。
3: 外线友军进展太慢，83师离我们还有5公里，25师还有8公里。中心开花，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4: 共军还在不断向我们进攻，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
5: 共产党想吃掉我74师，还得长一副好牙齿。
3: 师长，形势的确很严重啊，包围圈越来越小了，不能再这样守下去了。
5: 你的意思是？
0: 师长，马上集中兵力突围出去。
5: 突围？不，
4: 眼前也只有这条路了。
0: 留得青山在，还可以为党国效忠。
3: 对，保存实力要紧呢。师长，何必跟共产党争一日之短长呢？
5: 好吧，黄昏以前突出去。你们来看，这是540高地。方连长，集中炮火给我，轰！

0: 参谋，哎，
1: 啊，
0: 参谋，五四零高地打得这么厉害，咱们下来休息半天了，怎么还不让我们上去呢？
1: 依我的估计啊，
2: 敌人在这个时候进行反扑，真正的意图，也许不是为了夺回五四零高地。
3: 我也是这样想。我们兄弟部队从东西北三面攻得很紧，张灵甫狗急跳墙，很可能冒险。
4: 你是说敌人打算从五四零高地突围出去？
3: 我是这样估计的。敌人外线增援部队83师离五四零高地最近只有5公里，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有多少兵力？
1: 据刘团长估计，敌人有2000000。
2: 有什么任务，我们四班保证完成。这回我们班又该换换装备了。
0: 说的对，咱们全团全军都该换换装备了。
1: 不过现在啊，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命啊！团长，曹师长让你赶快上去看看。团长，困难的任务交给我们吧。 消灭七师四师，同志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我恨不得亲手出长宁浦。
0: 好。

0: 你们先去找三营，我去找三营支长，把三营拿上去吧。
1: 好，你等一等。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不断的增加，攻势一次比一次猛。

0: 五四零的部队伤亡很大，刘胜想把三营调上去增援。
1: 别的方面敌情有什么变化？
0: 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同意刘胜的要求，把三营调上去？
1: 慢一点，不能过早的把三营拿上去。张灵甫是惯于声东击西的，告诉曹师长要沉住气，守五四零的部队要好好的组织力量，坚持下去。告诉刘胜，三营先不要动，我们再看一下敌人的动静。
2: 师长，我都准备好了，开始突围吧。
3: 再等一等，
1: 已经不早了，可以行动了。
3: 不，命令黄旅长对五四零高地的进攻还要加强。
4: 五四零高地丢掉一处前沿阵地，六连一个排打得很英勇，全部牺牲在阵地上了，现在正在组织反击。

0: 有什么新情况？外线敌军83师没有什么进展，可25师又向前推进了3公里。哦，25师倒有进展。离我们还有多少路？离我们385高地还有5公里啊。他为什么这样积极啊？
1: 这里边可能有文章。
0: 就是嘛，马上打电话给陈坚，问问385高地附近有没有情况。喂，师弟。陈坚来电话说385高地附近发现敌人在运动。有多少敌人？喂，有多少敌人？
2: 看样子敌人有一个团。
0: 敌人开始向385高地反扑了。
3: 张令甫这个狡猾的家伙。
0: 命令刘胜赶快带3营去增援385高地，不许放走一个敌人。
4: 政委，敌人又进攻了，我去看看。

0: 报告师长，共军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我们三次冲锋都冲不出去啊，我们部队的伤亡实在太大了。
1: 不管伤亡多少，20分钟以内一定要占领385高地。
2: 张灵甫这条疯狗看中了我们385高地了，他想在我们枪口底下找条路逃跑，你们有些什么意见？
3: 让他问问我们的刺刀跟手榴弹同意不同意。
2: 嗯，周围让他们扛着尾巴雷夹着尾巴回去。对呀，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绝不能让一个敌人从我们阵地逃。

0: 志轩，快冲啊！
1: 共军385阵地已经被我突破，已经突破了。
2: 你打得好啊！突出去以后，我替你向国防部请奖。嗯，
3: 怎么样？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了吧？
2: 向徐州报告，我们要下山了。
3: 好。
2: 这个鬼地方，可把我憋死了。

真是出乎意外，出乎意外！冲出去两个连，一半被打死，一半被俘虏了。师长，共军的大炮已经打到我们洞口了，快往山顶上搬吧。

0: 去，叫咱们还是动作快一点。
1: 是。连长，不行啊，敌人火力太猛了。
0: 叫三排长注意避免伤亡，打仗不能光凭硬拼，叫他动动脑子。
1: 是。怎么样？
0: 敌人火力太猛，上不去。

0: 你来，看见了没有？派一个派从右边插过去。
1: 是。
0: 不，派两个派，你亲自带去。
1: 是。
0: 王参谋，通知八连，让他们从左边迂回过去，占领西北角那小山头。
2: 是。
0: 电话接通了没有？要炮兵。
3: 团长，快我走。卫生员，快！
4: 团长，你
0: 快打电话通知炮兵，向西北角小山头开炮，快！去把政委找来。
4: 是。
5: 喂，老兄，我们的情况现在非常紧急，请你赶快靠拢，赶快靠拢。
6: 我们进展有困难，我们的进展有困难。
5: 喂喂喂，喂喂，你不是说只有5公里了吗？
6: 共军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呀。
4: 阿军，刘团长怎么样？
7: 流血过多，昏迷还没有醒。

0: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他歼灭掉。
1: 宫上，孟良公活捉张灵甫。
2: 政委。

0: 班长，
1: 小凳子，好好干，革命到底。
2: 啊啊！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3: 是，
4: 政委。团长，
2: 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快想办法抢救。啊？什么？你说什么？

0: 是他，他有什么话吗？
1: 宫上孟良崮，国若张灵甫。

0: 200公尺吧，一个炮弹我们就要死伤好几十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师长，
1: 镇静一点，参谋长。
0: 镇静也不能挽救这个局面了，应该做紧急处置了。
1: 你来干什么？
0: 也许师长有话跟他说。

0: 总司令，我是林甫啊，张林甫啊，请你训示，请你训示。
1: 我在你的上空，我在你的上空。委员长要我向你慰问，这一仗关系重大，不惜鼓舞全军再接再厉。只要再坚守两小时，局面就会改观。只要再坚守两小时。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我跟他们谈判，晚了，人家不会上这个当了。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种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

0: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类，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

0: 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4: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7: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7: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

0: 与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纲。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练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

0: 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会啊，
3: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你可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剧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听上城歌啦。嘣
1: 嘣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5: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我！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6: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7: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有什么古怪？
8: 有什么古怪，就问苍玄吧。
9: 我下令发兵，攻打号令。
7: 苍玄，你说什么？
9: 我下令发兵，攻打号令。

0: 一来，强敌，你魔攻我，你快走，要走一楼子。
1: 拿命追！
0: 快点走，我们徐福哥。
2: 摸你的炮哥的。
0: 我不忍，我不服。难道我们女人的路，就只有高人一条吗？青雷不服，雷中不服嘞！我们很打架。
3: 糟了糟了糟了，
4: 给我吹起来！
3: 哎，糟了！
5: 这玩意打起来，真的是为了给崽子彩礼，真狠得下心。
6: 我怎么来不跑？你走吧，孙子，是罗汉才去打你们的大刘的嘞！
0: 先敬酒，结婚我们要给父老乡亲先敬杯酒呗。
7: 一卡的，一卡的喽。
8: 啊，说你懂事。
0: 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我第一杯酒我敬我爷王府。150块钱把你买个的。你搞这生意做得尿塞嘞！
7: 哎，我兄弟，你莫这样！
0: 我第二杯酒，我敬父老乡亲。你们都是大好人，我搞的是大刘的，是斗鬼，是光棍。
7: 莫这样啊！
0: 你们都晓得，但是你们好到俺蒙的心，只晓得俺更新更新。你惨呗！我不敬天地，不敬众生，我敬我自个。
7: 我强敌，你天生不利。你天生的利，你跟我说。
0: 你们都想念我人呢，但是我偏偏要让你们看看，么子叫不认命。

0: 哎呀，我的妻子！哎呀，老何啊，死在这里了嘞！
1: 放我！我确认是活人，不是死鬼，放心。胡放，今天就是推翻老赵那个的，他王强的，也是遇到的遭遇的么？是你遭遇的人，老家伙你再讲一句，我再搞我个的，就是你遭遇的人，把我踩你去，我叫他们放，你不放啊？
2: 老大，我不背到了。
1: 那你不放，不放我接你。
2: 我就跟你翻了过来，你爱要不要？
1: 死个了，我还能干么子？你又何时带来的？你何时给我带回去？
2: 我带回去干嘛的？就要把你们找个。
1: 要得。
2: 撇他撇，狗尾巴花仙吧，他是给我身上别下来的人，我的我带走。
1: 算你可以带走，媳妇我绝了情，要跟我留下来。
2: 哎呀，你可别在世界上把你我，打算买一次。
1: 你今天要死，敢扒我的衣服，我就撕了你走着！你，
3: 好了，赶紧滚，
1: 没事，走了，来着，打算走，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我晓得的了，我再就是要死，也不会不给他娘老子一个交代。
1: 你真是胆子比狗大，别个发现他，打得死嘞！打死就打死，打死比狗头好。你想好了，真的要打吗？
2: 妈，真是你在跟我讲。
1: 莫做你的老奴了，
2: 那我想，我不如骑个圈圈，等我走起自家的路，我回来接你。
1: 本来也是你的嫁妆，拿到浪费。
2: 妈，你这三万都是么子样子的呢？
1: 哎呦，我也不晓得呀，要你自个去看看呐。只是以后你都从里去了呀。
2: 妈，想起你就难打。
1: 那算了，我不去了。
2: 我舍不得你。
1: 劝了我，你去了才可以过得跟我不一样。
2: 那我要是想你，会可怜我自家的。
1: 那可怜就那个在趴子街头，一阵准备好哒。
2: 很冷。
1: 我的崽呀，你要出去去。
0: 今晚我找妈的姥姥。啊！我要见死！快跑！趁他你发现自己跑得便宜你好，快跑了！
3: 妈，我还不能走嘞！
0: 我该嘞！
3: 我才不来了。
0: 小哥，小弟，他们好像到你家里来了，他去在找你，我自家了。我晓得，东西带的嘛，带着。固然县里找根藤子，还有我们的针线根须。
3: 要得感谢我们就能当上工人，当了工人就能在镇里扎根了。
0: 雪兰，你真的想好了，
3: 从过这门走起去就回不了头了。我们准备了那么久。 我不会翻白底。
0: 好，班车可能马上就要来了，你等一下一定要跟到我，别可能一把只有一套车，错过了就跑不脱了。

0: 你们搁那边看看，坐狗边。哦，斯卡罗，
1: 我带到一件跟你一模一样的衣服，我一穿上街走，他们就不晓得追哪个了。你转晕他们。

0: 我们抓到你了！
1: 我是刚都追太紧了，
2: 怎么跑到哪里去了？放开他！
3: 罗莉，
2: 我的眼睛！
3: 罗斯巴，
2: 追！
1: 等等，搞清楚，玉兰，我是还不来了。
4: 米朵，走不走？
1: 师傅，柴兄，

0: 黄小弟，赵玉兰，我还是你啊！
1: 玉兰，
0: 你给我站住！走，你快走！你等了这么多年，就是在今天，你还等母子？走啊，走不开心了！
1: 生爱，
0: 你给我生爱！
1: 快走，玉兰，
0: 黄小弟，
1: 你
0: 站住！
1: 把我的萝卜糊糕卷起做人眼来。

0: 这些么子啦？这是我的名字，这是你的名字，
1: 这是仙，
0: 这杨仙，你看还写的仙女仙，45岁以下。
1: 伢子，你看，你嘞？
0: 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1: 那个好的，小弟，你自古大胆地走出家里，走出我们镇出生就注定的命运。走出大山，我们可以天天穿好看的衣服，过鲜过的日子。
2: 玉兰，妈，等等我，我一定会出人头地，我一定会回来接你们的。
0: 不好意思啊，
3: 新娘子，怕过你找新郎哥的是吧？
4: 哎，你看那边啊，这个好看一些哦。
5: 哎，挑一下子喽。
4: 再到那边去看看。好，老板，你衣服掉了嘞。
5: 那这是不要的嘞。
0: 不要的？那我拿走了。
5: 哎，拿几个，拿几个。县里面。
0: 穿着这身肯定不能去招工了，别个会以为我是神经。我不当新娘，我要当工人。
6: 这不是小的什么衣服好看吗？
0: 乡里

0: 跑出来一个抄袭的，
1: 他是人
0: 哇，因为被我成精的，
2: 真的下去
0: 了。同志，我二十号我报名了。
3: 哎呦，我勒个祖宗嘞，你可算是来了呀！这就是李厂长的女儿，怎么连排队都不排？
0: 就是，
3: 今天这个锅厂你可是必须要走了啊！
4: 我都跟老李说了，我不想来。这么早，觉都没睡。
5: 你好，我是二十号，
6: 20号李亚杰登记报名成功。来，其他的都走吧。
5: 裁决。他插队，他占了我的名额。
4: 哎，这是哪个？我裙子都要扯掉了。
3: 小美朵，你心气了？
5: 我不气，你们说好了公开招了。你就要先后排队的顺序了。哎呀，你要走后门，你就不要挂这个什么假横幅。哎
4: 呀，你就给他包吧。
3: 我哪有那么大的权利？哎呀！
5: 我走了一天一夜的山路，我觉得走烂了才走到这里。厂长的女儿好大的架子啊，欺负我一个傻。
3: 跟的摩根的，我答应给你报名。我凭什么？
6: 但是你要想进我们厂，那必须要会写字，这是白纸黑字写着的。你要是能把自己的名字写出来，我就让你进。

0: 共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你说共军消失了是吗？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无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走出大山，又回到大山。新版教材篇目《青春之光》让黄文秀事迹走进课堂，榜样力量薪火相传，点亮新时代青年奋进之路。优化污水处理设施，提升数字化水平。赤水河流域各地协同治理，智慧管护一江清水，筑牢长江生态屏障。银价震荡下跌，消费投资现分化。业内提醒：白银属性复杂，投资者需警惕风险。温风至，小暑来，一起感受老祖宗以热制热、顺时调护的度夏智慧。动静新闻正在播出。中国共产党具有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10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各族儿女不懈奋斗，攻克了一个个难关，创造了一个个奇迹，涌现出一批获得共和国勋章、七一勋章、人民。

0: 科学家、人民楷模、人民教育家、时代楷模等荣誉的先进典型。他们的名字从未走远，他们的足迹就在我们脚下。今天起，由广西广播电视台发起并联合云南广播电视台、贵州广播电视台、河北广播电视台、吉林广播电视台共同采制的《走进课本里的你》全媒体报道正式推出。我们聚焦党的十八大以来入选中小学教材的先进典型，以感人的故事和传承的力量，让课本上的名字从纸面走向鲜活，以此致敬先锋模范人物，致敬中国共产党带领各行各业取得的辉煌成就。首先，我们一起翻开语文教材七年级下册第十五课《青春之光》里，那个笑着走在山路上的女孩又一次朝我们走来。数以万计的青年在这位大山的女儿的故事里，读懂了什么叫初心，什么叫信仰。从课本里的文字到大山深处的足迹，七一勋章时代楷模获得者黄文秀的故事正在成为一代青年的精神灯塔。
1: 在黄文秀的母校广西百色市田阳区实验中学，朗朗书声声声入心，师生们齐声朗读的正是根据黄文秀生前事迹创作的《青春之光》。
2: 这篇文章于2024年9月作为新增篇目编入了七年级下册语文教材，并从2025年春季学期开始启用。
1: 4000多字，浓缩了黄文秀走出大山又义无反顾回到大山的人生轨迹。驻村的400多个日夜里，黄文秀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如今每个学期，全国各地许多师生都会来到这里走进文秀，开展青春之光教学研讨活动。
3: 之前我不明白，他都走出了大山了，那他为什么要回来，还牺牲在了大山里。我就想着为什么有人会这么傻。学了课文之后，我终于明白了他的选择，我们的国家也正需要这样的人。
4: 黄文秀他是一个在中国当下的历史进程中很有代表性的时代楷模，这是一个对当下中国青少年非常好的示范。只要你努力学习，心怀祖国，扎根于自己应做的事情，你最后都会成为青春之光。
5: 一篇青春之光让全国中学生更深地了解时代楷模黄文秀。虽然他离开我们七年了，但课本里的名字依旧驰骋鲜活。我们正在前往他生前扎根的板泥村，去看一看书页承载的青春理想在这片土地上续写着怎样的故事。
1: 来到板泥村，我们遇到了正要去给村民送衣上门的罗秀英。90后的他也是从大山走出去的大学生，毕业后在乐业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2023年，当得知板泥村缺少村医，罗秀英就回到了这里。
6: 小小个又感觉就是说专业性啊，这种肯定不强的，他就有点不相信你是做实事的。
1: 面对质疑，罗秀英像当年的文秀一样，翻山越岭，走村入户，给村民问诊随访。他用行动打破偏见，大家从最初的怀疑变成了如今的信赖。
6: 后面发现坚持下来还是挺有意义的，我想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去服务群众，就像文秀一样热烈且无私的奉献。
1: 和罗秀英一起回来的还有她的丈夫蒙龙江，这位黄文秀生前多次劝说回村发展的年轻人，不仅在村里开启了农家乐，还和几户村民一起打造秀美花海。每到花开季节，这里就吸引上万名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随着文秀月季在百泥村绽放，蒙龙江更加坚定了在家乡扎根的信念。
7: 文秀书记生前说想要做这个花海，他也鼓励我们回乡创业这样，但是当时也是比较纠结嘛，毕竟在外面挣钱进工厂啊比较稳定， 来我们村的人研学啊旅游啊越来越多，我才

0: 下定决心回来做这个事。到现在我们秀美文化也接待了不少游客，在家门口也可以挣到钱，也算完成了文秀书记的一个愿望。
1: 在黄文秀先进事迹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百泥村扎下了根。80后的致富带头人，90后的幼师，00后的西部计划志愿者，他们像黄文秀一样，选择把青春安放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前来采访这一天，陈洪任到百泥村驻村刚好满一年。2025年5月，百色启动新一轮驻村干部轮换，他第一时间申请到挚友黄文秀战斗过的地方，完成他的未竟之志。这片砂糖橘园是8年前在文秀书记的帮扶下发展起来的，已成为乡亲们致富的金果果。但陈洪任没有停下脚步，他像当年的文秀一样奔波在路上，寻找农文旅融合的突破口，让这片土地生出更多可能。
2: 我们现在村里面已经建好了70人的民宿，我们整合了整个百泥村的文旅资源，加上我们现在现有的一些传统种植业，我们把它打造成为研学课程。我们的村民呢，就从种地的人变成了讲课的人，走出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道路。
1: 陈洪任还组建了青春之光宣讲团，用身边人讲述文秀故事，让每一位到访的人都能听得进，有共鸣。黄静莹是第一批加入宣讲团的村民，她记得文秀书记的微笑，记得他蹲在田埂上帮村民想办法的样子，也记得他说过的那句，我就是那个要回来的人。
3: 文秀书记为村里面做的这些事情以及这些付出，我都是亲眼见证，也是看在心里的。我加入这个宣讲团，就是想用自己最朴实的话讲好文秀书记的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事迹。
1: 每一位来到百泥村的人都会被黄文秀的事迹深深打动，慢慢读懂了他心中的长征。专门从美国而来的蒙木白，在深入了解黄文秀的故事后，主动翻译了以他为原型的电视剧《大山的女儿》以及《黄文秀扶贫日记》。预计年内，《黄文秀扶贫日记》英文版将面世。蒙木白说，他想让全世界都知道，在中国的大山里有一个叫黄文秀的女孩，用30岁的生命回答了青春应该怎样度过。
4: 黄文秀的故事令我备受鼓舞，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员为了人民幸福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也让我看到了一个团结奋斗、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真实的中国。
5: 如何将百色革命先烈们奋勇前进、不断拼搏的精神传承下去，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责无旁贷。同时，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6: 文秀，你心心念念的百泥村的脱贫攻坚战已经胜利了，现在是乡村振兴的新时期，我们有信心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7: 相信我们终将在这时代旷野中，活出属于自己的青春之光。
8: 乡村振兴关键在青年，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农村发展，多多支持农村工作。
9: 那一句总有人要回来的，我就是要回来的人，就像一束光一直照在我的心里，也照亮了我奔赴西部的初心。
10: 我一定会追随着你的光和足迹，像你一样努力让青春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11: 赤水河流经云贵川3省11个县市，流域面积超20000平方公里。近年来，赤水河流域各地通过探索协同保护机制、优化污水处理设施、提升数字化水平等举措，抓好赤水河流域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12: 这段时间，在遵义市仁怀市沙坪村，数百只鹭鸟如约而至。摄影爱好者王玉贵记录下鹭鸟从衔枝筑巢到振翅高飞的全过程。
13: 你看，为什么苍鹭、白鹭能一直在这里？说明我们的生态挺好。
12: 鹭

鸟对水质、空气等较为挑剔，是衡量生态环境的晴雨表。随着生态的改善，王玉贵拍到的鹭鸟从最初的几十只变成了超千只，这背后是当地治理河流污染

0: 城生活污水处理厂多管齐下推进流域治理。如今五马河水质持续稳定在地表水二类标准，部分河段达到一类标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是水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在赤水市智慧环保大数据中心，工作人员正调取流域水质监测数据，以数字化手段实现流域管护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判精准管控转变。
1: 平台集成环境监测、污染源管控、环保执法、风险预警等功能，有效提升部门环境风险应急响应能力，助力区域生态环境保护。
0: 目前，赤水市20余家重点企业均安装了出水智慧监测设备，赤水河沿岸累计安装智能监控设备300余个，形成集数据管理、AI 分析、污染源监测、执法巡查等功能于一体的多功能大数据预警平台。
2: 依托互联网加环保数字化治理模式，建成智慧环保、智慧河长、智慧渔政等多位一体环保监管体系，全力推动赤水河流域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向智能化、现代化、精细化转型。
0: 赤水河流域地跨云贵川三省，做好流域治理需要跨省协同。近日，云贵川三省7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农业农村局齐聚赤水，共同签署长江上游珍稀濒危水生物种保护合作框架协议，深化跨区域协同管护机制，持续夯实长江上游珍稀濒危水生生物全链条保护屏障。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各地的协同努力下，现在赤水河流域鱼类物种数从禁渔前的41种增至78种，其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与长江上游特有鱼类数量显著增加。赤水河贵州段获得中国好水优质水源，赤水河遵义段获全国最美家乡河称号。
3: 镇宁丰塘里是贵州省重点打造的地方特色水果产业之一，目前当地种植面积超20万亩，今年综合产值有望突破37亿元。正值采收季，一颗小李子如何串起几十亿元的甜蜜大产业？来看报道。
4: 我是在那边收这个丰塘的，每一年都来，一般就是从5月份就开始过来，待到丰塘的结束，大概有40多天。
5: 郑前是来自四川广安的丰塘里客商，他所住的酒店离丰塘里交易中心步行不到5分钟，从酒店往返中心的这条路他已经走了10年。
4: 收果是早上才新鲜咯，首先是看品质，也还有个头啊。今年嘛，目前收的有1万多斤了，一般是重庆啊、成都啊这些，很好销的。
5: 丰塘里的单价按品质划分，每斤10几到几10元不等。虽然价格不低，但每年鲜果季都能吸引到2000多名外地客商，也带火了当地的餐饮和住宿。
6: 5月中旬开始到7月份就比较火爆，一直都是满房的状态。老顾客的话，订房一般都是1个月起。
7: 酒店每天4000多，餐饮一天的话，营业额7000-8000左右。
5: 板乐社区紧邻丰塘里交易中心，近几年来已入驻餐饮近30家，酒店15家。
7: 丰塘里带动了很多人，我们家从一开始的2层，现在我们修了6层。餐饮啊，这2个月弄好一点的话，可以抵过外面1年。
5: 丰塘里的带动效益显而易见，而要持续做强产业，就要严守品质。今年镇宁自治县首次引入智能分选设备，实现糖度、颜色、重量、果品内外品质一扫即知。
8: 一天一个分选功能，只能分选200到300斤。那通过智能分选，一天8个小时，预计能够分选4到6万斤。通过这个设备，糖度是可以做到无损检测的，效率是大大提升的。
5: 当地还创新推行地标溯源码与质量合格证二码合一，消费者扫码即可追溯每一箱水果的来源。
9: 今年二码合一，它通过扫农产品合格证这个码，就可以知道产品到底是不是合格的，到底有没有农药残留。通过扫溯源码，也可以知道是不是我们的核心产区。
5: 今年镇宁丰塘里鲜果总产量预估7.7万吨，为确保果子运得出、运得快、运得鲜，这家物流公司投入了400名员工、18辆支线车、10辆干线车、2架货运专机，全力保障丰塘里外运。
10: 今年的产量上涨，揽收的这个量呢，每天都会在原有基础上啊增加40%的，今年能够突破到100万件。贵州省内以及都是相邻省份，我们基本上承诺是24小时必须到客户手上，远一点的省份呢，也就48小时。
5: 目前镇宁县共培育涉及蜂塘里的经营主体700余家绿色有机出口果园备

0: 岸及欧盟标准认证面积突破3.08万亩，产品远销东南亚。今年镇宁枫糖里综合产值有望突破37亿元。
1: 好了，那么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静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
2: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并要求要准确把握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功能定位，切实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其中，贵州十千困牛山战斗遗址、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入选。经过1年多的建设，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现已全面竣工。目前，萌兰等5只大熊猫已入住新居，开始适应环境。新馆设置白水流韵、兰溪幽谷、王朗秘境、千峰叠翠4个主题区，室内外展区均设置攀爬栖架，配备溪水池和喷雾设施。2026年贵州省托育消费补贴活动将于7月13号启动，按照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原则，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在自愿参与补贴活动的托育机构购买托育服务后，可获得订单总价的50%的补贴，每名婴幼儿最高补贴1000元。

0: 接下来关注白银价格。今年以来，白银价格前高后低，在年初触及历史高点之后开始震荡下行，目前较一月底的历史高点下跌约50%。半年时间里，随着银价回落，消费端和工业生产端的情况都发生了明显变化。
1: 在深圳水位交易市场，记者走访多家白银销售门店发现，随着白银价格下跌，前来购买白银饰品的消费者有所增多，而购买投资银条的客户明显减少。不少商户转而把白银饰品作为核心销售品类。
2: 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卖银条，我们一天出货量都几百公斤，现在基本上都是以饰品为主，比例的话占90%。
1: 跟随市场需求的变化，上游加工厂也调整了生产节奏。在深圳这家白银加工厂，记者年初走访时曾拍到车间里热火朝天赶制银条的场面，而如今这里大量制作的是各类白银饰品、小型工艺摆件。
3: 整个生产线上是以首饰为主了，都是在100克以下的，现在是占到95%以上了，原来是投资类的占95%。
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回归饰品生产后，整体出货量较生产投资银条时有所下降，但订单更稳定，而且白银饰品和工艺摆件的加工利润更高，能对冲出货量下降带来的压力，工厂各条生产线也能均衡开工。
4: 对于我们工厂来说才是一个正规的常态，它的产品有饰品类的，有工艺类的，这样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搭配。
1: 业内人士表示，白银同时具备金融和工业双重属性，因此银价还受到工业端需求变化的影响。世界白银协会预测，2026年全球白银总需求量将同比下降约2%，其中工业用银需求下滑约3%，工业端需求回落也是压制银价的一大因素。此外，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变化也影响到国际市场上白银持有者的心态。
5: 贵金属它就是一个无息资产，那一旦利率上行的时候，就意味着你持有黄金跟白银的机会成本是在上升的，持有意愿就会下降。
1: 业内人士提醒，多重影响相互叠加，导致白银价格的波动幅度显著高于其他贵金属。投资者参与白银交易和配置时，需要考虑到金融属性、工业需求、全球货币政策变化等多项因素，需更加留意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
0: 浙江绍兴52岁的徐孝红从事服装行业30余年，凭着一双石料变版型的巧手走红网络。半年前，九五后儿媳开始记录他的工作日常，满屏干货被网友称为“网购避坑指南”天花板。
6: 你看这个位置还有余量，可以做小肚子。这条视觉分割线有点朝斜移啊，那就更是腰上有肉的人穿，视觉上有收紧的效果。
7: 他干这一行30多年了，他自己就是这个工厂老板娘，就是把它美化一下的这道工序。其中有一道很重要的就是质检嘛，很多人也喜欢看，也愿意看嘛，然后我们就一起做了。
6: 后腰的我也做得很高，比他边也往里面伸进去了。你看套结也打了，拉链也比较平，这里也方正。
7: 因为很多的服装测评可能都是那种年轻漂亮的小姑娘穿在身上，然后讲一下上身效果啊。那我们的话主要就是里里外外啊，还有一些细节上面的小工艺分享一下。
6: 你看拉链尾巴没有风筝，这样会导致拉上拉下拉链的面料会磨损掉。
7: 我们测的大部分都是300-500块的，将近120-130个视频有了。那有些人他们底下就会留言说自己的衣服都拿出来看一遍，有些衣服真的是白花冤枉钱啦。
6: 所有的内里啊都是飞缝加包边，这个还不是普通的棉布，哎，做得真的好。
7: 他就每天也很开心，很乐在其中，突然好像又让他找到了一种其他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交流方式，他们婆媳关系都变好了，沟通都变多了，我觉得蛮好的呀。
0: 备受关注的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传来最新进展，该舰于2024年12月27号下水，2025年11月圆满完成首次航行试验。如今甲板已划线，电磁弹射系统就位，阻拦索也已安装完毕，标志着该舰已具备接收舰载机起降试验的条件，距离正式入列服役更进一步。

0: 昨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节目最后跟着南北各地的非遗习俗，感受老祖宗以热制热、顺时调酷的度夏智慧。
1: 关风至，小暑来，此时蝉鸣四起，草木葳蕤，暑气渐盛而未至极，时有骤雨穿庭，浇得半日沁凉。世间万物尚可在生长与收敛之间寻得一席回旋之地，人们也不惧暑热，静心应待，将节气的考验化作生活的借力。小暑一过，伏日将至，徐州乡民烹羊熬汤以热制热，借发汗将冬春积存的寒气驱散。晋城百姓以老姜榨汁黑糖相和，于伏天晾晒30-40日方成伏姜，温补。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2: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旧衣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8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全省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家表示将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高质量党建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保障。
1: 李炳军在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0: 帮助设立异地工作室，广东名师入黔培训，粤黔两省工会创新合作模式，助推打造东西部协作升级版。
1: 电影四度全国观影人次突破600万。
0: 炎炎夏日清凉旅居去哪里？盘州19度的夏天等你来。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新征程推进强党强国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连日来，全省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家表示将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高质量党建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保障。
3: 伟大时代孕育

0: 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各项任务艰巨繁重，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就越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切实把这一强大思想武器坚持好、运用好，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1: 习近平党建思想呢，是把我们党的理论实现了一个体系化和学理化，具有一定的统领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贵族来讲啊，要树立忠诚、干净、担当的这样的一个意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要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要展示贵族的新风采。习近平党建思想给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引。
0: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全省党员干部持续深入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
0: 护红色沃土孕育鲜活课堂，全省2078处革命遗址成为开展沉浸式理论学习、党性教育的实景阵地。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是长征途中党中央批准建立的唯一的省级地下党领导机构。如今这栋小楼按历史原貌复原陈列，让观众近距离感悟先烈信仰初心。
3: 展成重点展示党中央批准建立贵州省工委，省工委这支地下骑兵配合红军展战贵州发挥的重要作用，讲解时深入挖掘史实和精神内涵，注重讲好党的故事、革命英雄的故事、文物背后的故事，让革命精神更为可感可及。
0: 从革命年代的星火坚守，到新时代党的组织体系的织密建强，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在党的创新理论指引下，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增强政治性，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贵阳市金源社区是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曾考察的地方，牢记总书记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殷切嘱托。社区党员干部持续深学细务、研讨谋划，推动基层党建有力、民生服务有效、社会治理有序。
4: 我们呢，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支部建在网格上，把力量沉在楼洞里，切实把我们的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我们的基层治理的效能。我们将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地夯实基层党建根基，提升为民服务的质效。
0: 在高质量发展的奋斗第一线，在民生保障的最后一公里，广大基层党组织在深学细务中汲取理论滋养，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让支部成为坚实的战斗堡垒，也让群众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5: 以我们先锋林红影链动的党建品牌为切入点，针对像我们这样一个跨多部门的支部，以党建联建为纽带，联合了全国的各大科研院所，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学研用的深度合作之后，构建了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
6: 开通的便民惠民的这种专线呢，有41条；公交加企业的线路呢，81条；公交加社区的线路有10条；公交加学校的线路有197条，公交加医院的线路有13条，更好地解决老百姓出行的这个最后一公里。
0: 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将持续深学细务，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党建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保障。
7: 省直机关工委将坚定抗劳，统一领导省直机关党的工作的职责，全面深刻准确领会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14个坚持的精髓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持续强化政治机关建设，
8: 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我们要扎实推进理论武装、选贤任能、强基固本、育才聚才各项工作，推动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提质增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贵州高质量发展。

0: 今天，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开展交流研讨。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作发言或书面发言。
1: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上下更大功夫，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领会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中，引领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切实强化全局视野、大局观念，更加准确领会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战略考量，对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的部署要求紧盯不放、不折不扣狠抓落实，确保各项工作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办好各项民生事业，坚持新官要理旧账、新官不添新账，千方百计解决群众反映的矛盾问题，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夯实党的执政根基。要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加强对重点领域、关键少数，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巩固和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立足各领域新情况、新变化，研究针对性政策举措，督促各级干部提高抓落实效能，加压奋进做好当前重点工作，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2: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省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真抓实干、担当作为，以高质量发展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守牢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底线任务，坚持农民主体地位，遵循自然规律、市场规律，在保障肉菜蛋奶等大宗农产品稳定供应基础上，坚持以质取胜，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更大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努力成为党和人民信赖的好干部。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加快提升气象水文预报精准度，创新预警联动办法措施，远近结合补齐防洪基础设施短板，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深入排查整治地质灾害、水库风险隐患，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大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打非制围力度，加强行刑衔接、行纪衔接，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业务培训、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增强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暨13届省委第10轮巡视动员部署会在贵阳召开。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元平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屈林主持会议并宣布巡视组长、副组长授权任职和任务分工的决定。
0: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从战略和全局高度谋划推进巡视工作，巡视监督成为管党治党的利剑、治国理政的利器。全省巡视巡查机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巡视工作方针，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统筹督促抓好整改整治，扎实深入推进巡查工作，持之以恒加强自身建设，持续推动全省巡视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准确把握省委第10轮巡视重点，紧盯政纪官这个根本性问题，深入了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履行职责使命，全面深化改革，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领导班子干部人才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及巡视整改情况，着力发现和纠治政治偏差，督促推动被巡视党组织以实干实际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要加强组织领导，注重同题共答，严明作风纪律，高质高效完成巡视任务。根据省委统一部署，7月上旬至9月下旬，12个省委巡视组将对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编办、省委金融办、省委党校、贵州日报报刊社、省委老干局、省法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应急管理厅、省审计厅、省体育局、省统计局、省机关事务局、省地质局、省地矿院、贵州广播电视台、省监狱局、省戒毒局、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省政府驻广州办事处等24个省直部门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其中，对法院系统开展省市县三级上下联动巡视巡查，对省自然资源厅党委、贵州医科大学党委开展巡视回头看。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7月7号，副省长董家禄到黔南自治州调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支持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工作，并调度建州70周年庆祝活动筹备情况。
1: 广东省总工会与贵州省总工会同向发力，在产业发展、人才培育等领域创新合作模式，形成跃前产业企业双向互动、优势互补的东西部协作共同体，助推打造跃前东西部协作升级版。
3: 听总，
4: 哎，小郑，
3: 看一下这段时间做的这个茶叶，你看有没有什么意见？
4: 挺好的，蜜花香味还比较浓。夏秋茶的话就还可以。
3: 啊。
4: 广东人比较喜欢它清香一点。
0: 这段时间夏茶进入采收高峰期，郑新杰正与广东客户确认订单。今年以来，他将茶叶销往广东、浙江等地，销售额超340万元，广东市场占80%。郑新杰是贵州省劳动模范，2012年返乡建成千亩茶园，2023年通过东西部协作，广州市花都区投入400万元建成标准化厂房，两地工会共建劳模创新工作室，帮助他实现制茶技术的突破，拓展销售渠道。
3: 通过东西部协作，然后给我们借了一个异地的工作室以后，他们每年都要组织我们出去学习，回来把品质做上去以后，我们这边只要做，他们都明白。
0: 西部农特产品加劳模技艺加东部市场的新路径，使郑新杰成为官岭茶产业升级的领头雁，带动群众就业，企业与脱贫户分红，户均年增收1000元。
5: 我们和花都工会这边合作啊，把制茶的这个工艺，把销售环节全部改进了，农户也得到收入增加。
6: 平时穿针的时候呢，在线尾去打结，要双线去打结，跟苗绣不一样。
0: 位于。

0: 惠水县的贵州盛华职业学院引入广绣传承人王新元团队开设的广绣技艺入门班，不仅能让学生学习广绣技艺，还能接触广州市场的运营模式和行业前沿动态。
1: 我们每年会选择比较优秀的十多个学生送到广州去参加实习工作。近两年，我们的这些传统的染织绣工匠们获得了很大的进步和提升，非遗民族文化的产品呢，也是得到了市场的广泛的好评和推广。
2: 工会大台把我们的两地的技艺匠人呢进行了融合，广绣加风箱染的融合技艺，让我们的技艺匠人和我们的学生呢多一种技能，在未来就业的道路上起到更宽更广。
0: 十四五时期，广东省、贵州省总工会共同谋划，同向发力，促进两省各级工会在劳务就业、维权服务、消费帮扶等方面开展了全方位协作。十五五期间，双方将进一步深化劳务协作就业、维权服务、劳模职工疗休养、人才交流共享、消费协作、产业发展等方面协作，建立两省工会更加紧密的东西部协作关系，助推打造跃前东西部协作升级版。
3: 电影《四渡》上映以来，截至七月七号，影片在全国的观影人次已突破600万。
0: 七月以来，在《四渡》电影良好口碑带动、各地进入学生暑假等积极因素影响下，越来越多的观众走进影院观影。猫眼电影数据显示，《四渡》上映后多次拿下单日票房冠军，截至七月七号，总票房已突破2亿元。
4: 娄山关这一战演得非常不错，他们为了攻打娄山关，从山背后派出骑兵把娄山关攻下，拍摄的非常震撼，非常不错的。
5: 电影的视觉效果超出了预期，尤其是渡河的那场戏，画面质感不输好莱坞战争片，
6: 史诗战争大片的感觉，节奏很快，然后给人很多的冲击，同时里面的很多戏份又有很多细腻的地方，比如像遵义会议、狗坝会议这些内容，把整个战术情节舒缓地给我们表达出来。
7: 这部电影呢，把毛泽东运动战的思想拍得十分的清楚，红军将士们不畏牺牲，还有这种红军们之间的这个情谊也很感动人。
0: 电影《四渡》上映后，许多网友在网络上分享了自己观影感受。有人说好看，我看明白了这场军事奇迹，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还有人表示超好看，把四渡赤水讲得这么清楚，节奏紧凑，非常精彩。
8: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其中贵州石阡困牛山战斗遗址、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入选。中央宣传部要求要准确把握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功能定位，着力加强内容建设，改进创新展陈方式，切实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健全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立足干部群众需求，特别是青少年特点，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
9: 炎炎夏日，何处寻清凉？六盘水盘州市乌蒙大草原以19度的平均气温迎客，把避暑旅居和红色研学串成一条有风景、有深度的线路，跟随记者一起去走走。
10: 走遍大地神州，避暑请来贵州。这一站我们来到了胜境盘州乌蒙大草原，万亩高山草原绿意盎然，凉风徐徐，19度的气温也让这里成为了夏日避暑放松的绝佳去处。风车云海，绿野无边，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
11: 比想象中的还要凉快，风景也很美，身后有随处可见的牛羊，心情得到了很大的释放。孩子们放假了，带着孩子们来这边避暑，
12: 风景真的很秀丽，天气真的很凉爽，可以去去自己身上的斑味，真的很治愈。
13: 我们优化了入园通道，增设了志愿服务点位，让游客来得舒心，玩得安心。
10: 告别高山绿野，我们走进盘县会议会址。当年红二红六军团在此召开盘县会议，如今这里也成为了红色研学的热门地。
14: 我们升级了红色研学体验，新增红色知识问答等互动环节，让大

0: 家在游玩参观中学习红色历史，传承长征精神。
1: 清凉山水养眼，红色文化润心。盘州将山地避暑和红色研学进行了深度融合，而且还有超多福利和丰富的活动等你来。
2: 今天，2026年多彩贵州书香前行避暑季暨文津好书中国行贵州站启动仪式在贵州省图书馆举行。国家图书馆现场向贵州捐赠智能教育物资，助力基层公共阅读体质增效。本次活动邀请百家讲坛主讲嘉宾王仁香、文史专家张晓松、花江峡谷大桥总设计师杨建，从历史文脉、文学创作、桥梁建设等多个维度与现场读者深度交流。
3: 以我们贵州省图书馆为主会场，9个市州图书馆为分会场 ，N 个阅读点协同发力的这个模式，在全省集中开展超100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阅读推广活动。
2: 近年来，贵州持续推进66个脱贫县数字图书馆、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落地城市主题书房项目，建成省市县乡村5级阅读资源共享体系。
4: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对电影《四渡》发表影评，指出如何在宏阔历史与当代审美之间找到最佳契合点，成为众多红色题材创作者面临的共同课题。而《四渡》给出了一个极具分量的答案。影片聚焦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在叙事结构、人物塑造、美学风格等多个维度上创新建构，完成了一次对红色题材创作的有益尝试。
2: 中国安能一局贵阳基地紧急抽调31名救援人员，携18台套专业装备驰援广西，全力投入抢险救援工作。
5: 第二届梵净山动力板公开赛在铜仁市开赛，设置男子、女子动力冲浪板、环圈竞速赛等多个项目，吸引来自全国各地200名专业选手、爱好者参加。赛场同步上演特技展演，兼具专业性与观赏性。
4: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1: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This
1: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
4: 就一回收，
5: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
7: 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犬。乘车系好安全带，
8: 真棒！
7: 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9: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贵州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我省的降雨有所减弱，部分地区气温较昨天有所上升，中东部一带下午3点的气温普遍是在30度以上。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是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为主。在省的西部、南部地区，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而且还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以及短时强降雨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好防雷避雨。9号夜间到 11号的白天，省内是以多云，午后有分散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为主。这三天，像赤水河谷以及我省的东部的个别市县，还可能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注意好防暑降温，多饮水。洞察风云变幻，志向多彩生活。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信息，你也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当中二维码。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10: 贵阳多云，22到33摄氏度；遵义多云，22到33度；六盘水多云，18到28度；安顺多云，19到28度；七星关阴转多云，19到29度；洪仁多云，25到35度；凯里晴转多云，24到33度。
11: 都匀多匀，22到31度；兴义镇宇转多匀，21到29度。
1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5: 对，
16: 还要施肥，
17: 还要收割。
1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9: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20: 这个少来点，
21: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货运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伊朗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2: 上午10时30分，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

0: 发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 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8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宁、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示范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半年，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成立，铁水联运、铁工联运一网通办范围扩大，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市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95306平台已吸引超20万辆汽车入驻，货车司机可直接从铁路接单，无需第三方物流公司派单。上半年门到门物流总包运量达到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2: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0: 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 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3: 我们这里有2个镇集中安置点，各村也分别在活动中心和小学等位置设立安置点，现在物资也一直运进来。
0: 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饱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城区内涝，河道水位暴涨，道路塌方，村庄被洪水围困。当地公安部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深入灾区抗洪救灾，守护群众安全。
0: 7月6号清晨，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突降暴雨，强降雨导致一村屯爆发山洪，一名村民因来不及转移，被困于自家房屋内。金秀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共产党员蒋云龙和一名同事穿戴好救援装备，踏入湍急泥水中，紧贴墙体向被困群众家中靠近。抵达被困村民住所后，蒋云龙为其穿戴好救生设备，随后拉起救援绳，一步一步折返，带着被困村民缓慢趟过深水危险区域，最终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桂平市石龙镇，面对洪涝灾情，当地公安机关组建应急小分队，携带2艘救援艇赶赴一线，数名党员逐户排查、搜救转移，安全转移受困群众20余人。
4: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5: 哎，对，阿婆，走完啦，慢点，慢点，把这高粱。走完。快点，快点。哎，大。
0: 7月6号22时许，南宁市衡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求助，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暗流杂乱，水下遍布倒伏树木、漂流杂物，救援通道危险重重。救援民警不惧险情，驾驶冲锋艇逆流挺进，抵近被困楼洞。经过紧张稳妥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6: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这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感谢。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

0: 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击中80多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军称，这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据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在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前，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撤销近日采取的为期60天的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谴责美国严重违约，强调伊朗不会屈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俄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杰格加廖夫表示，这是俄方通过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共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你说共军消失了是吗？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 北上，外出现场，发现共军停关慢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穿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生命共同体，绿色发展，绿色生活。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0: 揪心，
1: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0: 友情动人，
2: 你的国家。
0: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贵州卫视黄金剧场每晚19:35正在热播。
3: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
4: 人间万般皆过客，唯念相思岁岁安。大家好，我是演员邓为，来贵州卫视看《长相思》。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我知道你们询问此事，并不仅仅是为了关心刘言。想来是和赤臣有怨的人来游说你们迫害号令大王姬。我警告你们，只要我和应龙大将军活着一日，军中就绝不允许有任何势力迫害王姬大将军的女儿。
1: 可是叔叔，
0: 没有可是。
1: 是。
0: 人生的很多无奈、残酷，你们都不曾经历，所以不知王姬大将军舍弃了一切，为的就是让你们不用去经历。赤臣是我们的敌人，可赤臣也值得王姬大将军喜欢。
2: 师父，
3: 叔叔，
2: 叔叔，姐夫，
4: 客官，你
2: 让你听我解释啊！姐夫，这是我的律师。
4: 客
2: 姐夫，
5: 小杨。

0: 听见了吧？我可能还真是赤晨的女儿。
1: 不管你是谁的女儿，你永远都是我最亲近的人。
2: 小妖，你就是你，不是任何人的女儿。
0: 我没事了，我出去溜溜吧。
2: 小妖，
1: 小妖，
0: 别跟着我，我想自己静一静。
1: 潇潇，派人跟着小妖。
0: 是。
1: 他们会护送小妖回到小月顶，你也回去休息吧。
3: 陛下为何要这么做？

0: 你是如何知道的？
1: 我曾怀疑那个造谣的人是王后，可我竭尽所能，依旧没能阻止谣言，所以我才怀疑这个幕后之人根本不是王后。今日陛下若真不想扫了小妖的玩心，黎愿将军他们根本不能踏入这间食谱。唯一的解释就是，陛下想让小妖和黎愿将军他们偶遇。
0: 风曾一再地说你心有百窍，智慧无双，我之前还不相信，如今看来你担得起风龙对你的盛赞。
1: 陛下，不是小妖不够聪慧想不到，而是他永不相信陛下会伤害他。
0: 我就是想保护小妖才这么做的。
1: 陛下只想哄他，草民不敢多言。 但求陛下顾全小妖。

0: 如果我不是浩林九曜，那我应该是谁？大魔头赤尘的女儿吗？
1: 好眼力啊，瓷染花灯用料考究，做工精细，画面别出心裁，在灯饰上绝对找不出第二盏。哎，姑娘，此灯一共有六张图，连起来就是王姬大将军大战赤尘的故事。来，姑娘你看啊，这第一幅图讲的是魔头赤尘残害同胞，这第二幅图讲的是魔头赤尘攻打西岩，烧杀掠夺，无恶不作，大魔头赤尘嗜杀成性，尸骨累累。这幅图讲的是我们西岩王姬大将军临危受命，领兵出征。
2: 哎，姑娘，姑娘，价钱好说呀，姑娘。
1: 客官，客官，您看一下这价钱。客官，

老婆，他们都说你是赤城的大将军，那你一定跟赤城很熟吧？不知道你认不认识我娘？其实我一直想来找你，跟你见面，跟你聊聊天，可是我不敢，我一直在回避着关于赤城所有的一切。如今我逃不掉了，我终于有勇气前来见你，老婆，我有好多问题想问你。我是不是赤城的女儿？我娘跟赤城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有人都恨他，我也恨他。我只想听一个不恨他的人跟我说说，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只想听你跟我说，不让我恨他。无论我走到哪里，所有人都在咒骂他。可能你是这世上唯一不会咒骂他的人了。可是你也走了。

0: 你躲在那里干什么？是想看我笑话吗？你讲点道理好不好？我来祭奠故友，你却突然跑出来。明明是你打扰了我。再说了，你有什么笑话可看？难道小岭大将军没有听说吗？我是赤城的孽种。
1: 哼，原来是这件事啊！可这件事有什么可笑的呢？你说来给我听听。看来谣言都是真的，你真的是赤城大将军的女儿。
2: 哎呀，突然就换了个父亲，还是个臭名满天下的大魔头，的确难以接受。
0: 闭嘴！
2: 你不了解赤城，但你应该了解你的母亲。既然她选择了赤城，那你就应该相信她的眼光才对。
0: 我说了，闭嘴！
1: 不管怎么说，最起码你知道你自己的父母是谁，总比我强吧。

0: 那我这么一个从蛋里钻出来的妖怪，压根儿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你也知道，我有九颗头，比别人能吃一些。从小我就要为生计奔波，日子过得惨不忍睹，一会儿被别人喊打喊杀，一会儿九颗脑袋还要自相残杀。 有一次饿极了，一颗脑袋差一点就把另一颗脑袋吃了。真的？假的？
1: 你……
0: 我记得曾经有人跟我说过，人的心态很奇怪，幸福或不幸福。 痛苦或不痛苦，都要通过比较来实现。所以我正在通过讲述我的悲惨过往，好让你比较一下，你过得其实还不错。
1: 可我没有编造假话。从蛋里钻出来是真的，不知道父母是真的，九颗脑袋还是真的。后面的。
0: 后面的变得顺遂了。刚刚我都说了些什么？那你现在还需要我再给你讲述一些我的悲惨过往，好让你觉得你有一个大魔头父亲，其实也没什么吧？不用了。
2: 不管是你们神族还是我们妖族，都无法决定自己的出生。所以啊，何必为一个自己出生以前发生的事儿而纠结呢？红将是陈忠的大将军，你跟随他的时候，有没有见过赤忱？
0: 我真正跟随义父的时候，赤忱已经战死。都说赤忱诡计多端，
2: 冷酷无情，可他为什么知道前面的路是一条死路，还要坚持走下去呢？那场大战持续了上百年，
0: 死伤无数。 也许，与其背负着所有袍子的死亡继续活着，倒不如死。对一个将军而言，最好的结局就是战死沙场。
2: 你呢？你为什么选择红将？只因为他是你的义父吗？不仅仅是为了义父，还有并肩作战、出生入死的袍子。我们一起打仗，一起喝酒。
0: 一起收敛战友的尸骨，几百年了，他们的尸骨早已幻化成灰。但九颗脑袋的记忆实在太好了，到现在，他们的音容相貌。
2: 我全都记得。我娘曾经跟我说过，这世间有很多的情谊，哪怕舍去性命，也不能放弃。四叔叔舍弃了舒墨跟苍玄。
1: 我娘舍弃了我。如果他们不是我的亲人，我一定觉得他们很伟大。可作为娘的女儿，不管他有什么大情大义。

0: 我相信，相柳的推测才是事实。你的父亲没有背叛你的母亲，你的母亲也没有辜负你的父亲。只不过，他们一个是陈荣的大将军，一个是西岩的大将军，乱世之中身不由己。
1: 他们一死了之，不负苍生，不负卿。可他们生了我，为什么不养我？他们死的时候，就没有想过我吗？难道他们不担心？ 不担心我会被人追杀，我会无家可归，我会被九尾狐妖囚禁在笼子里。

0: 哥哥，我回来了。
1: 外面冷吧？我让苗圃煨了鸡汤，喝一点，暖暖身子。
0: 不用了，不是很冷。你快回去休息吧，不用担心我，我没事儿。
2: 王姬，用点热汤。奴婢该死。
0: 不是你该死，是我该死。以后不要再叫我王姬了。
1: 把棋盘撤了，再拿一些酒过来。

0: 王姬，逛了半夜，喝杯酒吧。
1: 你明知道我不是，你还合着他们一起欺负我是吧？
0: 你哪儿不是王姬了？明日我就可以昭告天下，封你为
2: 贤王姬。
0: 别说是王姬了，你就算是想当一方之王都可以。凡我所有土地山川，你尽可以挑选，我封给你。
1: 哥哥，你能不跟着添乱了吗？
0: 你很在意自己是不是王姬吗？
1: 你明知道我在意的不是个王姬这个身份，我在意的是……
0: 你在意的是姑姑一而再再而三的欺骗你。姑姑出征前答应你要回来，却一去不回。姑姑知道你是谁的女儿，却不告诉你实情。明明是自己至亲至近的人，自己的父母，你却对他们之间的事情一无所知。
1: 我以前一直在想，究竟是谁敢把祝元花封存在我的身体里，让我成为一个没有脸的人。原来是我娘，她想隐藏我的长相，她连我的相貌都想欺骗我。

0: 我们俩都有一个狠心的娘。你还恨叔母吗？我恨了吧。但是我经常会梦到我娘在我眼前自尽。明明我现在已经是一国之君了。 可每当我从噩梦中惊醒时，我依然会感到无助、绝望。
1: 我也是。

0: 每次我梦到娘，无论一开始是多么开心的，可是到最后都会梦到她穿着铠甲抛弃我而去。我在后面喊着娘娘，无论我喊着多大的声音，她都没有回头，越走越远。外人都觉得王姬大将军舍身取义，可是在我心里，我永远的痛楚是他永不回头的背影。
1: 外人都觉得我娘对我爹情深意重，生死相随，可在我心里无法释怀的是，用力推开我，然后狠狠地把匕首插进自己的心口。他能为我爹死，为什么不能为我而活呢？

我不想吃雨水，我想回家找哥哥，我不想吃。

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都已经长大了，孤城哥哥已经长大了，没有人可以把你从我身边夺走，也没有人敢伤害你。

0: 这叠奏章都是关于大王姬的。
1: 可喜可贺呀，想我号令政通人和，民康物富，朝堂重臣无所事事，只知道关心朕的恭维之事。
2: 如今到处都在谣传大王姬混淆浩陵王室血脉，是浩陵的奇耻大辱，希望陛下能严惩大王姬。
3: 父王，外面的谣言越来越不像话了，父王必须要管管。
0: 你想怎么管？
3: 不如传召林荣祖的长老来，在祭坛当众做法，证明姐姐的血脉。还有那些闲得发慌的大臣们，别跟着戏言的人瞎起哄。
2: 王姬这主意不错。
0: 如收，为何你一言不发？
4: 回师父，徒儿觉得此事蹊跷，苍玄如今王位稳固，大权在握，又怎么会压制不住区区流言呢？
0: 没错，是有蹊跷。
3: 你管他什么蹊跷不蹊跷，父王，您赶紧证明小妖是您的女儿，好让他们都闭嘴。
0: 证明不了，因为小妖的确不是我的女儿。
3: 怎么可能？
0: 归文，传朕的旨意，女郎九瑶非浩陵王族血脉，昭告天下宗祠，即日起褫夺封号，削夺宗籍。
2: 是。
3: 父王，您这是做什么？就算姐姐小妖不是您的血脉，可她毕竟做了您这么多年的女儿啊，父王就一点不心疼吗？如今的处境艰难，父王非但不化解，反而还落井下石。
5: 安念，

0: 什么是大呼小叫？都退下。
1: 昊灵王宣布昊灵九爻，不对，该直接称呼他的名字九爻了，并非王族血脉，已将他从宗室除名，真是天佑赤水陈荣。如果当初族长娶了这位假王姬，现在才是真的不堪呢。如今他一身污名，血脉不清不楚，倒是正好去给涂山族长做妾。
2: 就算九瑶姑娘不是昊灵王的女儿，却依旧是太尊和陛下看重的人。
3: 你这样不知轻重，胡言乱语，会给王后招来祸事。
1: 奴婢知错。
0: 这里就你我兄妹二人，能有什么祸事？下去。
1: 是。
2: 就算小瑶没了昊灵王姬的身份，却依旧深得陈荣山上两位陛下的爱宠。
3: 哥哥知道，妹妹是因为哥哥的事才对小妖生怨。可小妖逃婚一事，我都已经完全释怀了，妹妹何必耿耿于怀？妹妹可知道是谁在背后推波助澜，接过小妖身世吗？
0: 不是哥哥吗？听闻涂山氏联合西陵氏和鬼方氏向我们施压，一个做生意的，一个已经败了，一个鬼鬼祟祟，竟敢和我们陈荣氏赤水氏较劲。
3: 你啊，空长了这副聪明面孔。
0: 难道不是哥哥？可当年孟斐四人暗杀小妖的事，只有哥哥我陛下三人知道，连父亲都是瞒过的。
3: 对啊，
4: 除了你我，还有陛下知道。
0: 是陛下放出去的消息。
4: 正因为是陛下所为，仅怀疑到你头上时，我连辩解都不能辩解，只能默认。
0: 你荒谬！我巴不得涂山璟赶紧把小妖娶走，他倒怀疑我在坏他的好事。
3: 心月，陛下为了照顾小妖心情，
4: 不惜大费周章做出这些看似荒谬的事，可见小妖在陛下心中的分量。日后你不要再意气用事，惹陛下不快。
0: 本宫累了，铃兰，送赤水族长出宫。
3: 心月，
4: 臣告退。

0: 要不，这些信都是父王，都是昊灵王以前给我写的，你一起拿走，把他们都烧了吧。
1: 小姐，这
2: 给我吧。

0: 这是你过去切切实实拥有过的。
1: 只要西陵氏认可小妖，中原氏族就会接纳小妖。
2: 何必那么费事？西岩是天下最尊贵的姓氏，只要小妖以西岩为氏，我看谁敢动小妖。
3: 我去看看。
1: 天下谁不知道小妖是王吉大将军的女儿？那些老氏族都是随着爷爷和奶奶打仗打过来的，他们就算再恨赤臣，也不可能动殉国王吉大将军的女儿嘛。但中原氏族就不同了。
4: 怎么不同啊？难道他们敢动我的外孙女吗？
5: 爷爷，这件事情让我做一回主好吗？
4: 不行。小妖，你过来。
5: 小妖，你来的正好。虽然说服不了爷爷，让小妖自己选。
4: 小妖，静不是来了吗？你不打算和他商量一下？
5: 爷爷，这件事情和景有什么关系？
3: 阿爷。
0: 小妖。
3: 景，怎么今天那些医师有些古怪啊？是不是苍玄没有给他们发工钱？他们干活的热情不太高。
0: 小妖，他们。
3: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有什么古怪？
4: 有什么古怪，去问苍玄吧。我和锦可不想担上这多嘴的责怪
3: 啊。苗仆，叫陛下来用晚膳。
6: 是。
3: 今日我发现外爷还有那些医师都十分的古怪。哥哥，你可以告诉我都发生了什么吗？
7: 我下令发兵，攻打号令。
3: 苍玄。你说什么？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2: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1: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3: 北上，北上外搜寻，发现共军
4: 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干。
3: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4: 只要能获得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3: 爱情揪心，
5: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3: 友情动人，
6: 你的国家。
3: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贵州卫视黄金剧场，每晚19:35正在热播。
7: 同命连心的情人骨，也敢说中就中？
6: 你的国家。
8: 岁岁相思寄山海，默默情深无人知。我是演员谭健次，一身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遇相柳，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深情。
3: 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

幽默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你说有没有关系啊？
1: 怎么会有你这样的爷爷？你都不帮着自己的亲孙子吗？你到底是不是我爷爷呀？
2: 我几时说过我想要一个姓氏了？我不能只有名字没有姓氏吗？
1: 不行。
2: 你看外爷关键时刻还是很帮你的嘛。
3: 西陵、西岩，你自己选一个。
2: 我选西陵氏。

0: 西炎王姬大将军，西陵恒之女九瑶，慧心言状，居人游艺，怀才抱德。今昭告天地宗祠，赐九瑶以西陵为姓，居陈荣山。
1: 你在为珊瑚犯愁吗？
2: 嗯，我想送她回浩陵，可是浩陵人视我为奇耻大辱，她怕是怕受我牵连，回去以后日子也会很难熬。
1: 如果她孤身一人，想留下就留下，但她有哥哥和妹妹，哥哥在军中，妹妹已经嫁人，把她留在西岩，对她和亲人都不好。
2: 涂山族长已经查得一清二楚，想必已经有应对的方式了。
1: 涂山是在浩林有很多生意，像珠宝和香料这类生意都是女主顾多，一直缺女掌事。珊瑚在宫中多年，见过的宝物不胜其数，很适合去掌管珠宝生意，而且有涂山氏的名头在，一般人也不敢找他的麻烦。
2: 好，就按照你说的办。也难为你了，考虑得如此周全，也让我放下了一桩心事。多谢涂山族长。
1: 最近诸事烦扰，有件事你怕是没有留意。
2: 什么？
1: 防风意应已经离开青丘，必是隐居。涂山氏的

0: 长老对外宣布防风衣应久病不治，英年早逝。一年后，我就可以再议婚事了。
1: 你知道为什么选择西陵吗？
0: 为什么？
2: 西岩太尊贵了。
1: 西陵和涂山门当户对。

0: 是荔枝是从浩陵那边运来的吧？
1: 没错，我让下面的商队运了不少回来，献了一些进攻，还剩下一些。你若是喜欢，我送到你府上一点。
0: 那都不好意思。
1: 不过是一件小事。
2: 西燕与浩陵交好，往来十分便利。
0: 那感谢了。
3: 陛下，
4: 陛下，
0: 陛下，
4: 陛下，
3: 坐。今日召集祝爱卿前来，有一国事相商。
5: 不知陛下要商议何事
3: 啊？朕打算出兵浩陵。
0: 陛下，浩陵多水，我西燕将士不善水战，贸然出兵怕是。
3: 冯龙，水军训练的如何？
6: 回陛下，40万水军精锐已训练完毕，随时待命。
0: 40万水军，什么时候的事？
5: 陛下，浩陵国力强盛，兵力不弱，要想攻打下来，恐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粮草辎重必然所耗巨大，还得慢慢筹备才稳妥。
3: 粮草筹备，朕早已命人完成。目前库中所存足以支撑40万军队的军需耗费。有话但说无妨。
7: 浩陵王曾对陛下有庇护教导之恩，更有师生之名。陛下攻打浩陵，会不会引来非议？
3: 朕与浩陵王之间的恩情是个人私情，西燕与浩陵之战则是两国之战，两者并无相干。西燕要统一大荒，让天下万民只尊一位帝王，西燕和浩陵之战就不可避免。朕身为西燕王，不会因为个人私情逃避身为帝王的责任。
8: 陛下出兵浩陵，臣愿为将替陛下分忧。
9: 臣愿为陛下分忧。
10: 臣等听从陛下差遣。
3: 既然都无异议，接下来就商议一下出兵的具体部署。

0: 我打算在这里向小夭求婚，把这里布置成什么样子好呢？你的用药没有问题，可是你药方中的这位主药，它长在深山当中，当地部长。
1: 你的药资肯定不便宜，
2: 为病人治病，首先要考虑的是药到病除。小姐的药见效慢，服用后还会食欲不振。
0: 你的药的确是见效快，副作用少，但是平民百姓他买不起。我的药能救更多人的命。
1: 没钱可以去赚去借，但病痛却拖不得，要越快去除越好。
3: 治病要紧，一家人的生计不要紧了吗？我的药方更实用。
1: 我的好，
4: 我的好，
1: 我的好，
4: 我的药方更实用啊！
1: 我的好，
4: 怎么这么开心啊？
1: 最近什么事情都顺顺利利的，眼看着要有大喜事发生，我晚上做梦都忍不住笑醒了。什么大喜事啊？
4: 当然是小姐和涂山族长的婚事了。涂山家的那些破事都已经解决了，小姐最近也没有什么旁的事情，两个人又正甜的蜜里调油，接下来肯定是要商议婚事了。陛下还是赶紧给小姐准备嫁妆吧，免得来不及了。
1: 别胡言乱语。
4: 啊？我哪里胡言乱语了？
5: 我的药方好，我的药方好，我的好，我的实用，我的好。外爷，您评评理，您觉得谁的药方好？你们俩争了现在，怎么还没发现你们的药方都各有不足吗？谁的药方适合，不取决于你们的医术，而是取决于病人的家境。家境富庶，那就用您的。
1: 家境贫寒，那就用你的。治病固然重要，一家人的生计也很重要啊。总不能病治好了，人却饿死了，对吗？
4: 太尊说的对，我的病人都是贵族，所以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有很多病人根本吃不起。
0: 我也太偏重于就地取材了。 其实药方不光取决于病人的家境，还取决于病人的家在哪里。以前我在浩林开医馆的时候，我的病人大多都是渔民。我按照草药集论给他们开的药方，效果很好。不过这个药方是来自于中原，他们既不熟悉也买不起。后来我就试着用当地的药材，果然比草药集论的药方受欢迎得多。
3: 八荒六合内。
1: 气候不同，水土不同，一本草药集论远远不够吧？也是啊，一个草药集论怎么能够治天下万民的病呢？那要是有几十本草药集论呢？
0: 你这个是个好主意。不可能，做不到。耗尽医祖心血，万年来也只有一本草药集论。我只问你。 这是不是一件好事儿？值不值得去做？
1: 当然是好事，当然值得做。
0: 你既然也肯定了它的价值，为什么不去做呢？难道就因为一个字“难”字，不敢去做了吗？能做多少是多少，哪怕只多100个药方，也会有人从这100个药方中受益。
1: 小妖，想去做就去做，哥哥全力支持。
0: 虽然此事有一些难，但是举一国之力，总是能做到的。 谢谢哥哥。

0: 累了的话，就明日再整理吧。这些疑案又不会跑，反正来日方长，也不要急于一时嘛。我想在离开陈荣山之前，把这些都整理好。离开陈荣山。
1: 不过，我跟景恐怕会耽误一些修书的进程。瑶瑶，修撰医书除了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还要花费时间、心血和精力。你若是做了涂山夫人，势必没有现在的行动自由。贝可医师随时交流，可以去各地采集药物。
0: 景肯定会支持我的。
1: 就算涂山璟肯支持你，那涂山市还有这么多的长老呢，他们会关注你的一言一行，时时盯着你能否胜任族长夫人。他们可不见得会支持你，到时候涂山璟夹在你和长老中间，只怕会左右为难的。
2: 你说的对，景氏视以我为重，我不能因为让他维护我，跟那些长老没上了弦。

0: 你先闭上眼睛，我叫你睁开再睁开。
1: 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0: 你先闭上。
1: 好。
0: 当心脚下。

0: 好了吗？
1: 可以睁眼了。
0: 回春堂，
1: 小妖，我有话想跟你说。
0: 江，谢谢你。
1: 你若是应了，是我该谢你才对。
0: 你肯定是知道我要修撰医书的事情了，才特意把我带到这里来鼓励我的，对吗？静，谢谢你。修撰医书本来就要花费很多时间，还要四处奔波，我们之间的事情自然就要延后。我本来还担心怎么跟你说呢，没想到宁静知道了，还这么支持我。

0: 怎么了？
1: 小妖，修撰遗书、研习遗嘱是造福世人的好事，你想要去做，我一定会支持。涂山氏的商队常年四处游走，对各地风貌熟悉，可以让医师们跟着商队出发，去各地收集药方和药材，既安全又高效。
0: 景，你怎么这么好啊？
1: 我喜欢那人好，我才会努力想要做得更好。

0: 盘古大帝创世之初，林育天下，抚顺黎民，大荒之内罔不臣服，至盘古先世，天下战火频起，生民扰扰，西炎倾举国之力收复中原，君民臣良，民得其所。而今西炎功成天命，欲遣兵南入号陵，刚为天下，虑民人未知，反为我仇，故先预告。兵至，民人务必欲号令严肃，无犯秋毫，愿为臣民者待之，与西炎族人无异，故兹告谕，享宜知悉。
1: 季春之月，上弦日，在赤水丰隆的指挥下，赤水县带兵夜袭号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赤水之南的京都占领。次日，西炎王命赤水丰隆为大将军，发兵40万攻打号陵。西炎军队一路势如破竹，3日间连下号陵2座城池。面对此番巨变，整个大荒都在震颤。
2: 听说于江将军已接连攻下号陵2城。
3: 号陵已经上万年没有经历过外战了，就算本来是把宝刀，也生锈了。我西炎就不一样，自建国起就一直在征战沙场，岂是号陵能够抵挡的？
2: 没错，这样下去，赤水将军领兵攻入号陵国都指日可待了。
4: 一会儿记得啊，都看好了再填写、哦、尤其是这样，每次都会乱这个地方。

0: 大爷。
1: 嗯，小妖。
0: 景，怎么今天那些医师有些古怪啊？是不是苍玄没有给他们发工钱，

0: 他们干活的热情不太高。怎么了？
1: 小瑶，他们。
0: 白爷，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有什么古怪？
2: 你大外相啊，有什么古怪，去问苍玄吧。我贺锦可不想担上这多嘴的责怪啊。
0: 行，一会儿陪外爷好好下几盘棋，我去厨房给你们准备几道好吃的。
2: 好。
3: 苗圃，叫陛下来用晚膳。
4: 是。
2: 坐吧。
5: 陛下，前线急报，今日凌晨西燕军突袭药城，药城守将常俊率兵迎敌，最终不敌西燕大军，药城失守。
6: 这才开战多久啊，我们已经接连失了三城，这该如何是好啊。
7: 哎，这些守军也太不堪用了，难道要眼睁睁看着西燕军队打到王都不成？
8: 苍玄小儿说开战就开战，真是忘恩负义，卑鄙无耻，
9: 狼子野心。早知今日，当初就不应该让他活着离开号陵。
8: 没错，
10: 朱爱卿说的这般热闹，可有商量出应敌之策？既无应敌之策，可有敢迎敌之将？
11: 陛下，臣愿带兵出战。
12: 臣也请战。
11: 陛下，臣受陛下多年悉心教导，如今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恳请陛下恩准臣出战。
12: 请陛下恩准。
10: 杜收，朕命你为主帅，秦王为先锋，率兵出战。青龙、白虎、长西、西河四部皆听从调令。
13: 臣领命。

0: 这是我这次出去跟人学会的小玩意儿，你要是不喜欢，就当个新鲜瞧瞧。
1: 可亲手编的，我当然喜欢了。

0: 我，既然他要与你开战，我就不要他这个哥哥了。父王受他围堵，对他悉心教导，他怎能如此狠心？
1: 苍玄除了是我的徒弟，还是西燕的国君。若他为了一点私情，就忘记身为帝王的责任，我反而要对他失望了。
0: 那姐姐呢？姐姐为什么不劝阻他？就算姐姐不是父王的亲生女儿，可是她毕竟做了这么多年的号令王姬，她难道希望号令覆灭吗？

0: 哥哥，你之前不是说喜欢吃这个菜吗？全是我做的，多吃一点。
1: 好。
0: 今日我发现外爷还有那些医师都十分的古怪。哥哥，你可以告诉我都发生了什么吗？

0: 我下令发兵，攻打浩陵。
1: 苍玄，你说什么？
0: 我下令发兵，攻打浩陵。
2: 不要，不要！
3: 陪我下盘棋。

0: 小妖，小妖，你开门，你听我说，小妖，
1: 我听你说什么？难道我要听你说，当年你被叔叔们逼得走投无路，是后灵王收留了你？难道我要听你说，他收你为徒，教你弹琴酿酒，教你体察民生，教你处理政务，帮你训练暧昧吗？
0: 小妖，你不明白？
1: 我不明白，那你说给我明白啊！
0: 难道我刚才说的话都是假的吗？小妖，你说的这些是真的事情，但是还有很多别的事情你都不知道。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话，我们都不会成为孤儿，我也不必他收留我，你更不必在大荒颠沛流离300多年。
1: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0: 当年姑姑知道了陈荣言传的阴谋后，第一时间求号灵王救我爹。
2: 陛下，求你借我一支军队，救救仲义。你先起来。
3: 陛下，
2: 王妃这话说得轻巧，各国的神族军队何其的珍贵。王妃拿什么保证我昊陵士兵的安全？

0: 我断指为实，确保号令士兵的安全，就义下，接我一支军队。
1: 姑姑自断一根手指，企图是恳求号令王救我爹，但他拒绝了。小妖，他拒绝了。难怪我当时问我娘手指是怎么断的，他不告诉我。
0: 难怪你爹死了以后，我娘就要写和离书，跟父王和离。
2: 还有，夕颜与陈龙大战，浩灵也参与了。
3: 你爹和你娘在战场上生死相见，暴灵王脱不了干系。

0: 不要，小妖，也许这些事情不能完全怪师父，但是每当我想起我爹可以不死，我娘不用自尽在我眼前，奶奶可以多活几年，姑姑不用上战场，
1: 你不会离开我，我真的。我真的没有办法，只把他当做我的师父。

0: 太尊，我
1: 他们兄妹之间的事情让他们自己解决，苍玄是帝王都能允许小妖用酒盏砸他，还苦苦哀求他的原谅，却不见得能允许一个外人看见他的狼狈啊。苍玄和小妖从小经历坎坷，几乎失去了所有的亲人，这些年他们俩密不可分，相依为命，很多时候在他们的面前我也是个外人。
0: 晚辈明白了，谢谢太尊的回护。
1: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

0: 小妖，小妖，你开门好吗？你开门，我们当面说。
1: 难怪你恨他，
0: 说的我都想恨他。
1: 我是恨他，但是我也理解他。为什么？
0: 因为这是他身为帝王不得不做的唯一选择。我相信他把大伯当至交好友，把我爹当弟弟，也真心的喜欢姑姑。但是每一次在选择面前，他都会为了大义牺牲私情。
1: 因为他是一国之君。
0: 是。我们的姓氏决定了我们有必须承担的职责。
1: 是啊，我娘也是这样，为了夕颜的孩子不失去娘亲，结果我就失去了娘亲。我娘，她可以为了大义舍弃我。
2: 昊陵王身为一国之君，
1: 为了国家舍弃私情，又有什么不对的？
0: 我选择攻打昊陵，因为我也是一个帝王，这是我必须要做的决定。我相信师父他理解我。小妖，你理解我吗？
1: 我理解，身为一国之君，你没有做错。可我理解不代表我不会难过。你跟我娘、昊陵王做了一样正确的选择，可你也跟他们一样，没有在乎我的感受。既然你不在乎我的感受，那你走吧，我不想见你。小月鼎从此以后也不再欢迎你。
0: 小妖，小妖，我在乎你的感受，我在乎你的感受，小妖，小妖，我在乎你的感受，小妖，你把门打开好吗？我在乎你的感受，小妖，小妖，我在乎你的感受。
2: 退下吧。
1: 是。
2: 陛下呢？
3: 娘娘，陛下去了小月鼎用晚膳，迟迟没回来。
2: 那位假王姬最会惺惺作态，怕是知道夕颜出兵昊陵，在闹脾气呢。
3: 陛下心意已决。如果那个女人不识抬举，与陛下大闹一场，两人感情肯定会生分。
2: 在男人心里，情爱哪里抵得过宏图霸业？我就不信这一次陛下还能不厌了他。
3: 娘娘，
2: 武士。

0: 玄发誓，
1: 小妖发誓，
2: 同小妖妹妹
1: 一生一世，
2: 信任彼此，照顾彼此，永不背弃。
3: 同学，我们一起回家。

0: 陛下，您额头有伤，早朝前先处理一下伤口，换身衣服吧。
1: 啊，小妖，我先回去处理朝政，等三朝后，我再回来找你。

0: 代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香柳，
2: 姑娘追了我这么久，所为何事？姑娘如此纠缠不休，莫非对我有意？
1: 向柳，你别装了，我知道是你。你有这么多张脸，到底哪一张才是真实的你？
3: 西陵姑娘，认出了我，你想干什么？
1: 我想让你帮我解蛊，条件你提。
3: 解不了。
1: 为什么？
4: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5: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4: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6: 北上，北上外搜寻，发现共军。
7: 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8: 好，我现在把蒜放进来，姜放进来，哦，然后我们把它直接倒进来。
9: 我们用的是贵州的红蒜吗？
8: 对，毛辣谷弄出来的红蒜。嗯，好，油不辣。好，这就是我们做的
9: 酸汤海鲜。
8: 酸汤海鲜麻辣的，
9: 很香哎。
1: 嗯，它那个红酸做的这个冷面，
8: 嗯，但它就悠悠的酸，然后那个麻辣，
1: 沉下去的，
8: 油花子的香气跟麻辣香气在旁边，这就是你在吃这个面是特别舒服的地方。哦，
9: 好吃哎，再来一条。
8: 可以啊。
10: 詹姆斯的厨房，
11: 透过美食看世界。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2: 使用电子银行
13: 能减碳，
12: 快递盒回收
14: 可以减碳，
12: 不用一次性餐具
15: 也能减碳，
12: 旧衣回收
14: 同样减碳，
1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6: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7: 欢迎欢迎！
18: 三二一。
16: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9: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扎心，扎心，你快过来，这个好像是藏茜。
1: 还真是藏茜，现在还没有到重新生长枝叶的时间，它的根藏在苔藓里，难怪我刚刚没看到。
0: 这个茜素含量看起来不低，我先采样。
1: 这下面还有，这个东西真的那么神啊？
0: 第四纪冰川遗留物种，冰库里的活化石，药物作用不可估量。
1: 哎，那边还有，那边有一片。

0: 闹闹，你还行吧？天快要黑了，我们要赶紧离开这儿，否则很危险。把包给我，听话。
1: 五星星里面踩
2: 啊，
1: 梅总，闭眼雾。

0: 来，热了，喝吧。
1: 红糖水啊？
0: 啊，小时候啊，你发烧，我就给你喝这个。其实啊，我一直都在看着你们。你上大学，你接的第一个广告，你生病，我都知道。你发的每一条微博，我都看过。以前啊，这山里信号不好，我就走很远的路，爬到山顶。只要是你发的东西，我都截图下载保存起来。晚上有时间的时候，我再拿出来看。
1: 你不想问一下我妈过得怎么样？
0: 好啊，还好吗？
1: 挺好的。她去年换了一个大房子，阳台上能种花的那种。她一直想要一个能种花的阳台。她退休了。
0: 好啊。
1: 每天跟一帮姐妹跳舞、旅游。
0: 挺好的。那个人对他好吗？
1: 挺好的。他是一个老师，也退休了。他们经常一起买菜、做饭、散步，挺般配的。
0: 挺好的。
1: 你就这反应？
0: 我给不了他的，别人能给他。挺好。把那些债还完以后，我就想着你们。当年我这么走了，我觉得真的亏欠你们很多。
1: 虽然你们离婚了，妈妈一开始

0: 在等你，他等了你八年，你连个电话都没有。知道我为什么要过来吗？我就想问清楚，凭什么一走就是20年？凭什么让一个女人等你八年？凭什么借了钱又不回来？我妈让我转告你，她过得挺好的，你不用担心，想回来就回来，家里有你的位置，不是让你跟她过，是跟我过。她虽然有新的家庭了，但是你是我爸，这是永远都改变不了的事实。红糖水还行啊？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对了，以后就别往家里寄钱了，我妈用不到。你要真想尽点责任，就寄给我，我要的也不多，够花就行。你笑什么？
1: 你呀，跟你爸一样，嘴硬，心软。
0: 那，再来一杯红糖水。
1: 好嘞，管够。

0: 扎西，雾好像小了。
1: 金美哥，金美哥，
2: 什么？
1: 雾散了，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还是歇一会儿再下去吧。
2: 好好好，我们一会儿再联系。
0: 看什么？
1: 我阿爸说，每个人在天上都有一颗星星，你要是做了好事，它就会亮一点。你要是做了坏事，它就会暗一点。
0: 那都是骗小孩的。
1: 我知道，但是我还是愿意相信。
0: 信什么？
1: 信你做的事能让人记住啊。就像那些草，他们也不会说话，但你对他们好，他们肯定会记得的。我是不是话有点多？
0: 没有。

0: 好，我现在把蒜放进来，姜放进来，哦，然后我们把它直接倒进来。
1: 我们用的是贵州的红蒜吗？
0: 对，麻辣锅弄出来的红蒜。嗯。然后油不辣。好，这就是我们做的
1: 酸汤海鲜。
0: 酸汤海鲜麻辣的面，
1: 很香哎。嗯。那个红酸做的这个冷面，
0: 嗯，但它就悠悠的酸，然后那个麻辣
1: 沉下去的，
0: 嗯，油花子的香气跟麻辣香气在旁边，这就是你在吃这个面时候特别舒服的地方。哦，
1: 好吃哎，它再来一球。
0: 可以啊。今天呢，用我们的酸汤再来做一个不一样的冷面。这个是我这一阵子很常这样子吃，嗯，因为我觉得带点酸，带点辣，然后这个天气热的时候
1: 过瘾，
0: 很过瘾。很多时候大家会放什么？会放一些，比如说像鸡肉啦，嗯，对。但我放海鲜，对，我喜欢放海鲜。对，来，我们先把该备的备料备好，给我盘子。
1: 我们用的是贵州的红酸吗？
0: 对，就是麻辣锅弄出来的红酸。嗯，对。
1: 其实爱吃酸的有很多地方。
0: 很多哎，
1: 对吧？
0: 尤其像在中南美洲有一种技法叫酸熟，嗯，它就是用很多酸的部分，酸用柠檬酸或是醋酸让食物熟，对，这也是一种吃酸的方式。酸本来就是会让
1: 开胃，
0: 开胃的同时它会让食物或是蛋白质的美味更明显。很多人说因为吃了酸之后会让味道变得更厉害。你喜欢吃酸吗？
1: 我喜欢啊。
0: 真的哦。
1: 我喜欢吃，我觉得味道里带一点酸的话，我会吃起来比较得劲。
0: 我小时候不太吃酸。
1: 真的哦。
0: 嗯，因为是我爸爸。
1: 你爸怎么说？
0: 我爸不太吃酸。对。
1: 所以你爸。
0: 而且我爸爸吃酸的时候会有一个很特殊的表情。
1: 是吗？
0: 他会咬牙切齿。
1: 因为牙齿。
0: 他一吃要就这样，还要这样。我说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对。后来才知道说原来吃到酸会那样。
1: 所以要珍惜你还能吃酸的时候。
0: 什么叫珍惜？
1: 人慢慢年纪大了之后，他那个牙关啊受不了那么强的刺激。
0: 那牙齿好就好了，而且酸也不见得要吃那么爆酸啊，对不对？你有时候吃酸也是要稍微克制一下。
1: 有些人的酸对他来说是微酸，对某些人来说就是爆酸。
0: 对啊。
1: 有些的辣对于贵州人而言就普普，但有很多湖北人，我觉得哇，好辣。
0: 湖北人真的不太吃辣哦。
1: 也有能吃辣的。
0: 当然，像台湾也是啊，
1: 不能吃辣的，
0: 因为你们家人都不太吃辣，就好比说我们家人一开始不太吃酸，
1: 就像你爸，
0: 对，所以我们家也不太会吃酸。长大之后接触到更多的食材，或接触到更多的食物，开始觉得哎，酸其实还不错。那当然我会去选择我觉得好吃的酸，嗯，对。
1: 贵州人很爱吃酸啊。嗯，吃酸不行，对不对？
0: 像日本来说，日本它早期它不是有个话梅吗？你有没有看到日本那边梅子红红的那个？那个是有防腐的作用。好比以前小时候他们带那个便当盒啊、饭包啊，它里面放一颗梅子就比较不会坏里面的东西。哦，
1: 所以那不是开胃用的？
0: 它是开胃，但是它也刚好可以防腐。对，那个是很特别，因为以前没有冰箱，
1: 是，
0: 对不对？
1: 原来有这么样的一种。保存食物的技法
0: 很多啊，嗯，糖制也是一种保存食物的方式。
1: 那当然是会放
0: 糖，对。那像柠檬也有啊，像那个香港不是有一个柠檬王很有名？
1: 对。
0: 对啊，我也常去买来吃啊，我很喜欢。最可怕是什么？你知道吗？最可怕的是一种客家一种调味料叫醋酸。
1: 醋酸它怎么个可怕法？
0: 哦，那个酸大概是一般你醋的大概起码100倍的酸。
1: 可是酸，它如果酸过了，要不然就是味道太酸，要不然它就坏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准备冷水，因为我们做冷面嘛。
0: 对，
1: 煮熟之后要洗。
0: 对。好，把盐放进来。
1: 这它一会儿也要洗掉。
0: 但是你要让面有咸味进来。
1: 你看这个味道，它进去它不容易被洗掉。
0: 对对对。好，下来煮面。
1: 像我们说西红柿，或者说茄汁，番茄的茄汁是各国料理应用都比较常见。
0: 对，没错没错。
1: 像我们国家番茄炒鸡蛋，
0: 对对对对，
1: 可能就是意面当中的红酱，
0: 对，
1: 用的番茄。
0: 对，
1: 贵州的红酸也有番茄，但它番茄品种不一样。
0: 不一样。其实你说这个是西红柿，我真的不认为它是西红柿，它就是一个野生的毛辣果。毛辣果就是我们这个贵州的红酸，它是发酵时候出来的。对，所以它那个酸是天然出来，不是说后面再添加醋进去。就像好比说很多的酸菜，好吃的酸菜，它的酸是酸没有错，但是它不是醋的酸，它是酸菜在腌制的过程当中
1: 自己产生出来的酸，
0: 那才是对的酸。 再点一次就应该可以。那像今天我们煮了这个海鲜麻辣冷面，这是我应该说今年的夏天
1: 最常
0: 煮的一道，
1: 在家煮，
0: 很爱。
1: 然后台湾夏天真的很热啊。
0: 对，但是从一个湖北人嘴巴说这个话就不够，对不对？说热我们也不够半吊，只有你们那边才是行家，好不好？
1: 对啊，湖北
0: 我去武汉差点没热死，好不好？我这一辈子遇过最热的一次就是在武汉，
1: 是吗？
0: 吓死我！
1: 可能因为武汉也相对它是在偏内陆一点，所以它不
0: 像四大火炉之一啊。我们一般是这样，我们这个拍摄对不对？拍完之后，好换下一个点，对不对？然后大家重新拿到下一个点去。我们这不是耶，我是拍到一半，那真的太热了，汗就好先擦，这样那个汗擦一擦。
1: 所以他们说武汉的汗是汗水的汗。
0: 湖北人讲台湾热，夏天热。
1: 我不是说台湾，因为台湾的夏天很长。哦，
0: 对了，
1: 它一直会持续到十一月。
0: 对你这样讲，
1: 十一月你会看到非常奇怪的。
0: 十月，
1: 就十月，有的时候十一月它又会反暖。
0: 那个叫什么的？
1: 叫什么？
0: 秋老虎。
1: 哦，秋老虎。
0: 对。
1: 你在路上，你看到人就是来来往往的行人穿的景。服装的景观都很特别，
0: 对啊，
1: 有些人会裹羽绒服，然后有些人会穿短袖，
0: 对，
1: 还是穿短裤，还有更夸张是上面穿羽绒服，下面穿一个短裤的男生在等车，
0: 对啊，
1: 就能看到一年四季的穿着，
0: 这很正常啊。
1: 那一般像那样的季节你会穿什么？
0: 我不怕冷，
1: 你怕热，
0: 天热吃点酸，它绝对对食欲总一定是好的，
1: 对，
0: 这是中酒，我们把它放进来。尤其是夏天，我只要煮了这个菜，我里面放很多的海鲜进去，然后大家就吃，然后会放很多蔬菜，放金针菇或放什么放在这个汤里，但它是冷的，然后吃的时候它就好好吃，然后就在面煮完就把它放上去，这样每个人吃一锅，我们称它叫做冷火锅，自己发明
1: 的，随便煮什么自嗨锅，
0: 对对对，冷火锅，然后现在甚至有。

0: 南区人家吃冷火锅，根本没有这道菜，是我们自己发明的。
1: 也挺有趣的、啊，就变成了你跟你朋友之间的
0: 这真
1: 一个暗号，
0: 真的还蛮喜欢的，蛮好吃
1: 的。会不会去你家吃饭，其实就不用去夜市啊？因为你一整个人就是
0: 跟夜市不一样啊。我们
1: 你都可以复刻出来，有什么
0: 我们不是复不复刻？我们去在家里面聚餐是有主题的。
1: 哦，你还哇，哎，请朋友来聚餐，你还可以开主题趴。
0: 我们当然是有主题，我们比较今天是西班牙之夜啊。或者是比如说，
1: 都有啊。还有什么之夜？
0: 有，比如说还有这个冬令进补啊，吃羊肉炉啊，麻辣锅啊，都有啊。因为我现在那个地方在天母，所以我们现在有个群组叫天母部。
1: 那那个部落你是组长？
0: 我是头目。对，那另外那个是长老。
1: 小林，你经纪人是长老。
0: 他是长老，对。
1: 那你们有聚会的时候，你怎么通知你的这个族群当中的其他成员呢？
0: 有一次我在出外景，我找了一个澳洲龙虾，嗯，很好，我很喜欢，嗯，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1: 哎，
0: 我就直接叫他寄过来，那寄来的时候还活蹦乱跳，
1: 真的，
0: 对，然后我就叫了80只，
1: 80只龙虾，
0: 大啊，这么大一只啊，
1: 所以那就是澳洲龙虾之夜，
0: 对，大家就吃澳洲龙虾很开心，
1: 好想加入你的部落，
0: 可以啊，
1: 那他们加入有没有什么身份限制啊？
0: 一个好笑，要幽默，然后再就是酒量要好，
1: 哦，那我最后一条把我给
0: 把你给屏蔽，对，
1: 门槛有点高，但是贵州朋友应该没问题啊，都很能喝酒。
0: 可以啊，这边也一样，我们把它烙一下之后，
1: 干烙哈，
0: 对，它的香气就会比较好。那这边我们就来处理
1: 中卷，
0: 对，这也都干烙过了，所以它香气会有了。而且很奇怪，我们那个聚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始，嗯，我也不记得了。
1: 大家脸上就写着几个字，来我家吃饭，
0: 哪有那种事？
1: 有，
0: 觉得做菜，然后大家聚会，然后聊聊天，而且哎，你也不要说我们只是瞎闲聊哦。嗯，
1: 你们聊什么呢？
0: 我们聊很多，因为我们里面的这个人数是很特别的。好，那现在这边我让它慢慢，因为虾子还没有完全透，所以我现在让它再继续锅子里面待着。好，就来做最后我们的组装。
1: 好，
0: 那组装我们先调酱，
1: 调一个冷火锅酱。
0: 对，好，我们现在就来做汤汁。我先试试看一包够不够。
1: 来，给你汤匙。
0: 还不错哎。
1: 还可以是吗？
0: 不是，因为我本来担心说一包它的酸度会不够。
1: 再加点酱油，
0: 但我发现它酸度是够的。刚刚我没有放酱油，
1: 对，
0: 你把水放进去，觉得说好像有一点点，稀，但你在乎的是那个酸够不够。但你发现酸够，你要把酱油再补上去，它就够了。
1: 那还要放盐吗？
0: 我放酱油了，你可以试试看。
1: OK， 这是冷火锅的汤底嘛？
0: 好不好吃？
1: 很赞哎！
0: 很赞哦！
1: 很赞哎！
0: 对啊，好，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组装了。
1: 尾要有一点点辣，舒服。那现在呢？
0: 现在我把一样啊，我把这个要切碎。我们的那个
1: 冷火锅
0: 就是部落啊，我们已经有另外一个2号部落了。对，另外一个厨师他提供的他的工作室。
1: 所以他也有一个部落格。
0: 部落
1: 哦，他也有一个部落。
0: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就是他就顶着我们的分部而已。
1: 哦，那个分部也是一样的吗？就预约制？
0: 没有预约哦，他那边要预约，我那边不用预约。
1: 为什么你这边不用预约？
0: 因为他工作忙。
1: 你不忙、
0: 啊？我还好。
1: 天哪！一年365天，工作366天的人说自己不忙。
0: 我不忙啊，我工作的时候我就不要了。
1: 你不工作的时候？
0: 我不工作我就跟他说，哎，我没事哦、喔。然后大家都说，哦，好，聚餐喽。
1: 好，经纪人好忙。他们，你的朋友一定会经常找他要你的那个档期表。
0: 不会啊，
1: 哪一天守的那个日子？
0: 我会自己跟大家说啊。哦，
1: 你会自己啊？
0: 对，
1: 这么自觉。
0: 好，我现在把蒜放进来，姜放进来，哦，然后我们把它直接倒进来。就看到上面浮成这样，是吧？好，油不辣。不用，或者我比如说，我现在你要吃青菜是哦，好，我就烫个青菜，把它放进去就好了。
1: 那旁边还要准备一个小锅子来烫青菜。
0: 对啊，没有啦，因为我的工作室就是旁边就是厨房。
1: 边吃边煮嘛。
0: 对，好，这就是我们做的
1: 酸汤海鲜。
0: 酸汤海鲜麻辣冷面，来。

0: 我自己弄它，香哦。嗯，还有葱好吧。
1: 。
0: 很香哎，它那个油泼辣子的，香油味。
1: 啊
0: 嗯，哇哦，它那个红酸做的这个冷面，它跟我平时吃到的冷面不太一样。它那个酸是发酵的原因吗？
2: 它的酸不是这样很刺激的，
0: 对，它是很沉的那种酸。
2: 那它这跟我们一般所吃到的很多的酸辣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嗯，酸气很饱，然后不是很爆酸那种，但它就悠悠的酸，然后那个麻辣
0: 沉下去的，
2: 油泼辣子的香气跟麻辣香气在旁边，这就是你在吃这个面时候特别舒服的地方。
0: 想再来一条？
2: 可以啊，
0: 真的。你同意了？
2: 再来一条，好好好，
0: 蛮好吃的。
2: 好吃哈、哦。
0: 我觉得下次如果朋友来的话，我也要做一锅。
2: 又要做这个？那妹妹呢？
0: 我也想搞一个部落啊。
2: 好好。
0: 我也想做组长啊，这样多有面子。
2: 头目。
0: 啊，想做头目。
2: 谁做组长？不要闹。这样子，而且你可以不断的，就是你想用很多东西不断的往你面前加，
0: 对，可以加笋，
2: 笋没问题，
0: 对吧？黄瓜
2: 没问题，你要放青菜没问题，要放鱼，要放虾，甚至你要放涮好的肉进去，它都没问题，
0: 对，
2: 放鸭血也没问题，那你只要把红酸放进来，加一点水，它的酸度还是持续会在，然后补一点酱油去把咸度补起来，我连盐巴都没加，然后最后再把乌拉粉淋上去，这样这道菜就非常好吃了。里面你要加什么？你要涮牛肉、涮猪肉、羊肉放进去，它多好吃！好，大家试试看。
3: 肉之美者，味家味亲；想之大者，为国为民。
2: 今天做蒜香包子甘蓝炒松子，
0: 它看起来非常像一个模型版的包菜。
2: 然后这边是蒜油进来，
0: 蒜香甘蓝。
2: 然后松子就可以进来了，
0: 炒一下颜色也更鲜亮了，好香哦。
2: 好，这样这道菜就完成了，试试看。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来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3: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你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肉之美者，味家味亲；小之大者，为国为民。
2: 今天做蒜香包子甘蓝炒松子，
0: 它看起来非常像一个模型版的包菜。
2: 然后这边是蒜油进来，
0: 蒜香甘蓝，
2: 然后松子就可以进来了。
0: 炒一下，颜色也更鲜亮了。香哦！
2: 好，这样这道菜就完成了，试试看。今天做这道菜，菜名叫做蒜香包子甘蓝炒松子。
0: 这个包子甘蓝，
2: 对，
0: 它跟羽衣甘蓝有关系吧？
2: 一般被称为超级食物是还有羽衣甘蓝。哦，对，那羽衣甘蓝或者有一种叫恐龙菜。
0: 啊，什么？
2: 就是羽衣甘蓝很像，就是很皱的那个，吃起来，因为它大有大量的维生素 K， 所以基本上会把它拿来
0: 做营养餐的配菜。
2: 说实话，真不好吃。
0: 好苦的，
2: 因为带苦味，但这对身体好话真很好。
0: 维生素 K 主要是补充什么东西呢？
2: 就
0: 是
2: 它所谓的，没有，我们所谓的很多维生素，为什么我们要补这些东西？人体没办法制造，对，所以当没办法制造的情况下，我们就要依赖在这个所谓的食物上面。那后来发现，比如说像蓝莓也是属于非常好的，
0: 花青素，
2: 对，花青素，然后有一些它可以抵抗这个红外线这些，
0: 还有抗氧化等等，
2: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开始这几年，大家你会发现，不是只有我们，而是全世界，
0: 对，不是只有中国人讲养生，就是国外也在流行很多类似于养生的概念，
2: 对。
0: 但他们好像更多的是元素周期表那一类的养生，
2: 对，
0: 我们比较讲究阴阳调和、五行变化、五色养生，对吗？
2: 你是说得好，人哦，要长寿的同时，还有一个重点
0: 是什么？
2: 好走。
0: 什么叫好走？
2: 就走的时候啊，不要病。好，
0: 笑着离开。
2: 有，那我们先来做一个酱。
0: 那这个酱是？
2: 这个酱是有点像沙沙酱，但是我会下去炒。
0: 炒过的沙沙酱。
2: 对。作为垫底，这道菜很有趣。
0: 怎么说？
2: 这道菜是我话剧里面的一道菜。啊？
0: 你在话剧里要做菜吗？就真正的要做吗？
2: 对，没有，就是有一个菜谱，但我们要背那个菜谱。嗯。然后在我们要在这个话剧里面呢，我们两边是有荧幕的。然后我在做菜的时候，我们但在舞台上面是没有火，但是在两边是有投影机的，是有手部在拍这道菜的做法。哦。那我就是那个。里面的手模
0: 是吗？
2: 对对对对，它其实是因为剧本里面有了这道菜。那因为我们里面是一个西班牙厨师，但严格说来，这道菜西班牙并没有这道菜。
0: 那为什么做这个菜？那不是不合时宜？
2: 因为这个写剧本的他有写这道菜进来，所以我们相对就把它做出来。那基本上只要你有任何的菜，你要叫我去改它，我都有办法改。所以我把它的油脂改成那橄榄油，然后我们做这个沙沙，因为沙沙酱虽然我们知道说是从墨西哥传过来的，在墨西哥早期是西班牙的殖民，
0: 对
2: 对，所以墨西哥讲有很多那种南美洲是讲西班牙菜，那西班牙话，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把它并到西班牙里面去，把元素拉出来。本来它的剧本里面是没有这个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酱，但是我把它做了这个酱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是需要这个
0: 酱来跟豹子甘蓝做一个互动，是吗？
2: 对，不然它这个豹子甘蓝会太空虚。
0: 空虚。
2: 对，好，那这边来给我番茄酱。
0: 像有一些蔬菜啊，它自带一些苦涩味儿，比如说菠菜。比如说豹子甘蓝或者羽衣甘蓝，又或者说有些人不喜欢吃西兰花，就是有一种苦涩味在那。那我们在做料理的时候，用什么东西可以把这些苦涩味给？
2: 你汆烫的时候放糖就可以了。
0: 啊，汆的时候放糖。
2: 对，放点油，放点糖就够了，这样就够了。
0: 其他的呢？
2: 就够了。
0: 就油和糖啊？
2: 对。
0: 可是你炒苦瓜的时候，那你放油和糖也没用啊。
2: 苦瓜不一样，因为它个子比较大。

0: 而且它的苦有的是，它会藉由煮，像比如说你刚刚说的菠菜，嗯，菠菜它就会藉由你在烫的时候呢，它里面的草酸就会不见。那草酸跟维生素 K 又不一样哦。像其实我们当然现在大家在讲说哦，现在很超级食物，讲什么羽衣甘蓝啦、啊、包子甘蓝啦、啊，都是甘蓝菜，但花椰菜也是哦。
1: 花椰菜也是，
0: 不管是白的或者是那个都很好，
1: 还是青的，其实都很好。
0: 对，好，我们现在先来炒，把酱给炒出来。
1: 我们要把沙沙酱炒一下。这是一道热菜吗？
0: 热菜，对。因为里面还有唱歌，
1: 唱什么歌？
0: 我们是有比赛，比赛到最后我们决胜负的是做西班牙炖饭。哦，
1: 它是一个以料理为主题的话剧。
0: 对。
1: 它炒过之后，那个好像茄汁味儿就出来了。嗯。热沙沙。很多超级食物它其实并不好吃啊，对吗？
0: 对的。
1: 对，所以要把它变得好吃就比较难。
0: 但这个就很好吃了，光是这个跟包子甘蓝炒在一起，就是觉得哇，很迷人。
1: 它是长出来就这么大，还是说它是某种植物的种子？
0: 没有，应该不是哦。
1: 它看起来非常像一个模型版的包菜。嗯，这心菜。
0: 很多人喜欢吃包子甘蓝，
1: 为什么？
0: 因为它在后来很多的名模啊，其实很有趣哦。现在大家都会去吃一些东西的原因是看到名模吃，
1: 觉得他们身材好就跟着吃嘛。
0: 对，但其实你说那些名模，他但不只有这个，他一定有
1: 很多。他还有健身，他很多东西他都不能吃，他要管住嘴，其实也是牺牲了很多的。
0: 他去吃任何东西，火锅或干嘛，他都有一个水或干嘛，先算
1: 是吗？
0: 对，先算再说。
1: 那也不能怪人家，因为可能他们从事这一行，他就可能得注意，不然他就丢饭碗了。对。
0: 好，那现在开始我们来做几个比较有趣的事。好，我们来边涮油，橄榄油来。好。
1: 帮你准备一个滤网那些吗？
0: 它最主要是包子甘蓝菜里面还有一些不但是膳食纤维，它还含有这个植物性的蛋白质。
1: 这个吗？
0: 不是，很多的素食其实是有植物性蛋白的，好比蘑菇就是植物性蛋白非常。
1: 蘑菇里有蛋白？
0: 有。
1: 我以为像只有像豆制品这样子才会。
0: 现在很多人吃素嘛，对，那因为每个人吃素的概念不一样，有的是因为比如说不杀生，有的是因为环保。
1: 有蛋素和奶素之差吗？
0: 有蛋奶素啊，或者是有的是吃全素啊。
1: 它什么香辛料都不能放，对吧？只能放盐和糖吗？糖能放吗？
0: 姜可以，
1: 但不能放蒜、洋葱这种比较刺激性。
0: 对，好，
1: 胡椒也不行吗？
0: 对，胡椒可以，
1: 胡椒是可以的。
0: 好，接下来
1: 要
0: 煸松子。虽然我们的编剧不会做菜，但他把松子放进去，我真心
1: 就觉得他懂
0: 巧思
1: 是吗？
0: 来，给我盐跟糖。
1: 糖，我们要来穿甘蓝啦。我一般的吃到甘蓝都是在果汁里吃到的。
0: 果汁？
1: 对，它一般会有一些那种综合果汁，它会可能会加一点进去。它必须得有一些比较甜的东西跟它撞在一起，你就会觉得，那个甘蓝，反正你也吃了，营养了，但是直接这么吃会比较少。
0: 是哦，但是甘蓝就是要，我跟你说，其实能够不要喝果汁是最好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去想，好比说我今天给你一串葡萄，你吃得完吗？
1: 哎呀，我估计有点够呛。估计有点够呛。
0: 对，那两串葡萄，
1: 那更吃不完啊。
0: 对，但是两串葡萄打成一个果汁，你一口就喝下去了。对不对？
1: 所以果汁是不是有可能你升糖也比较快，因为它很快就
0: 对，而且它水果当然是好，但水果摄取过多也不好，对，所以还是要注意。来，我们这边把它放进来。

0: 包子盖下来煨，
1: 还要煨多久呢？
0: 把它煮到几乎透。
1: 多久能透呢？像这种大小？嗯，
2: 我的话会稍微煮久一点，差不多两分钟左右吧。
0: 好，你看现在这个松子的颜色出来了。好，我们先把它放这边。然后在我的话剧里面，这道菜是没有这个东西，
1: 没有热沙沙酱。
0: 对，这是我自己把它放进来。因为我真心觉得，如果这道菜没有这个，它没有主味。而且颜色也好看，
1: 嗯，缤纷，红配绿就很鲜艳。为什么还要开火呢？
2: 要炒啊！
1: 好像还要再炒一下呀。哦，我以为这样就好了。
0: 蔬菜还是一样啊，我觉得
1: 有炒过比较香是吗？
0: 要炒这件事情，它会带来更多香气。哦，然后这是蒜油进来，
1: 蒜香甘蓝，

0: 炒一下颜色也更鲜亮了，
1: 所有橄榄油倒，然后松子就可以进来了，盐要帮我准备一下哈、哦，
0: 香哎，香哎，它是要用什么去煨一下它吗？还是不用？
1: 不用，
0: 就这样干的，
1: 它有点干，
0: 干拌的这
1: 种。对，那现在在炒的过程当中，蒜头的味道跟松子味道就会让
0: 混在一起，
1: 包子甘蓝菜稍微吸收，对。
0: 香哦！
1: 怎么刚刚的油脂全部都不见了？它这油脂包含什么？包括蒜头香，跟这个我们的松子香。
0: 所以我们一开始烘那个松子也不用烘到特别熟的一个。
1: 没有没有，一定要烘到熟。
0: 一定要先烘，
1: 香气才会出来。
0: 香哦！
1: 哇，这真的是很有趣。
0: 就像一个营养塔。
1: 就是因为没有这道菜。是舞台剧里面冒出来的这道菜，我不是说我有做手模吗？我们做的时候还真好吃，
0: 真的，嗯，就是话剧走进了现实，嗯，很香哎，我在旁边闻着就觉得受不了。
1: 好，这样这道菜就完成了，试试看。来试试看，你就连下面挖起来。
0: 这个菜是用勺子吃的哈，
1: 都可以啦，叉子也可以。
0: 酱在下面。
1: 对对对，酱要一起来。
0: 酱在下面。
1: 嗯，它包着橄榄菜，尾端还是会带点苦味。嗯。但是因为松子的香气、蒜头的香气，再加上下面的酱汁，你在吃的时候它是丰富的，
0: 对，
1: 对不对？哇，这
0: 酱的蛮好吃的。其实我真的不怎么吃甘蓝的，因为我不喜欢它的苦，我觉得它可以并列我最讨厌吃苦瓜，第二讨厌吃甘蓝。
1: 真的吗？
0: 真的。
1: 那你又今天你又
0: 对
1: 又这个解封了一个、嗯，
0: 它有一点那种酸甜咸香的，还有一点蒜味在里面。
1: 松子越多吃，哦，香，对不对？
0: 怪不得市长说你炒得好。
1: 本来这道菜在剧本里面，它只有松子跟蒜头跟这个包子干菜，但我会觉得下面需要一些酱汁，让它呈现它的味道，对不对？我想这样子的话，大家会可以把这个苦味起码做一些转移。这样子的超级食物，我想很多人可能一开始没办法接受，但慢慢的，如果你找到对的烹调方式，或者是你觉得说，哎，你在吃它的时候慢慢习惯它的苦味，它反而是一种，人家说酸甜苦辣咸嘛，苦也是调味的一种，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啊。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

0: 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6: 贵州好，山水妙。

0: 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来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包括橄榄菜，本身还是会带点苦味，但是因为松子的香气、蒜头的香气，再加上下面的酱汁，你在吃的时候它是丰富的，
0: 对，
1: 对不对？哇，
0: 这样子蛮好吃的。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

0: 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绿洲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传播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10年前，江湖中最快的剑是李相夷的剑。他15岁战胜血雨天魔，成为天下第一高手。17岁建立四顾门，20岁便问鼎武林盟主，结束武林混战，一时成为传奇。有人以他为中原武林的希望，但更多人以战胜他为念，其中包括魔教金渊盟盟主狄飞生。他不惜加害李相夷的师兄单孤刀，引得李相夷与之一战。
1: 这天气出海，这也太遭罪了。
2: 别说话，小心让盟主听到。
1: 那是不是有个人呢？

0: 你终于来了，如你所愿，今日就是你和金渊盟的死期。我师兄上孤刀的尸体在哪里？
1: 想知道，赢了我再说。

这个人最大的弱点就是喜欢当英雄，一个剑客不该有弱点。

尸体在哪儿？师兄，山谷岛的尸体在哪儿？

0: 象仪是中了金渊盟的圈套，被人下毒啊。不过金渊盟没多久就被四部门铲除了，但这个四部门随后也四分五裂，只留下一个江湖行堂百川院。
1: 李相夷不是天下第一吗？天下第一怎么会死？李相夷肯定还活着，他的剑那么快，肯定能一剑杀死帝飞升。不对，肯定是大魔王用快刀把他杀死了。
2: 恭喜你啊，有喜
3: 了。你神经病啊，我能怀上吗？我是来看我的腰腰腰。哎呀，
2: 虽然你伤的是腰，可人家街头王娘子伤的是心啊。
3: 哎，我来看腰和王寡妇什么关系啊？
2: 别乱动啊，我也奇怪王娘子她为何把你的腰打折。
3: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2: 你面上生疮，舌苔厚腻，必是激活攻心所致啊。待你店里生意兴隆，你老婆笑容满面，可见问题不是她。你说你的腰是从隔壁村拉猪回来扭伤的呀，但是上面分明有洗衣锤留下来的八角形淤痕。你一个卖猪肉的，从领子到鞋脚都干干净净，还透着皂角的清香。哼，这巧了，街头王娘子啊，就是洗衣为生的。好了，
3: 王寡妇做生意，我照顾她生意不行吗？
2: 那当然可以了。从隔壁村拉个猪仔回来不过十里地，这路程这么短，有必要路上停下来洗个澡还吃一顿吗？是这种八珍养台饮吧。哼，桌子底下放着送子观音也不敢正大光明的去拜，你是想要孩子又不想去负责，难怪被别人一脚给你踹出来。好了，五两银子每日付一次。
3: 你抢劫啊？这几副膏药五两银子
2: 不想要？行，不想要没关系，我找老婆去要。
3: 别，我要，要，给你，
2: 谢了啊。走了，这块肋排不错，肥瘦相间，晚上可以做个好菜。
3: 呸！你这个老病鬼，你半夜咳的，整条街都能听得见。你扣那些银子，你是该进棺材呀，你还是投胎呀？啊！
2: 我可以给狐狸精养老啊，是不是啊，狐狸精？
4: 你就是神医李莲花？
2: 谁？
4: 神医李莲花？
2: 不是啊。
5: 哟，李神医，你回来了。
4: 去年三月，是不是你在益州铁甲门将气绝的施家三公子施文爵救活了？
2: 嗯。哎呦，哎，我这个人吧，就是记性不大好，这好像可能又不是我。
4: 我要你帮我治一个人，一个死人。
2: 大哥，街头左拐八里地有一家义庄，价格公道，童叟无欺。我觉得你把这位仁兄给烧了吧，等他来世投胎再相逢比较快。

哦，对了，不好意思啊，街头王铁匠还等着我去正骨呢，先走了啊。

0: 恭喜你们五位通过了辩院、衡查、武试三项考核，成为今年百春院新招收的刑探。其中今年考核的甲等就是这位袁健康袁少侠。
1: 陈让，陈让啊。
2: 袁健康，这名儿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0: 受刑牌。
3: 等一下，把你的面具摘下来。
4: 不是先发刑牌吗？
5: 要做刑探，为何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0: 方多病是你，哎，四位院主，又见面了，哎哎嘿嘿嘿，嗨，我就说听着耳熟嘛，还什么袁健康，不是方多病吗？差点让这小子给混过去。不是，你怎么又来了？哎，
1: 我为何不能来？我连着考了三年，最后却总被你们找理由刷了下来。这次我化名前来考了第一，几位前辈总该没话说了吧？
2: 你爹娘知道你来这里吗？我，方尚书和何庄主寄来一封信，墨还没干呢。若让吴儿进入百川院，就把百川院拆了盖猪圈。你是方家和千机山庄唯一的一根独苗，我们百川院当然是不怕事儿，但是也没有必要找事儿啊。嗯，行了，把少爷绑了送回去吧。
0: 哎，等等。 是李门主叫我来的，难道连李门主的命令你们也不听了吗？
1: 李门主，
0: 这把剑是我师父留给我的，这上面的字，你们总该认识吧？

0: 你师父是？没错，我师父就是响当当的李相夷，而我就是你们门主的亲传弟子。 李相夷有一把天下至刚的少师剑，但鲜少有人知道，他还有把至柔之剑，叫文锦。我师父从未在公开场合下拔过文锦，天下人知道有这把剑的，应该不超过五个，而我见过。
1: 难道你真的是门主的徒儿？
0: 我都说了，都是自家人，我怎么可能欺骗你呢？这下。 可以收留我了吧？可是我……我……哼！当年司古门有难，百川院把这片土地都押给了我娘，这是契约，我是不会眼睁睁看着师父的百川院给我娘拆了当猪圈的。
1: 这既然是门主的遗命，
0: 这是师命。
2: 不是遗命，我师父只是失踪，他没有死。啊！
3: 所以，我想留在百川院，等我师父回来，重振司户门。
4: 少爷，这次成功了吗？
0: 哎，幸好舅舅告诉过我一个李门主的秘密，要不然
5: 就差点混不过去了。
3: 哇，少爷，你可太厉害了！
0: 不过，夫人若是知道你装病敲了会试，来这里考百川院，她会不会打断你一条腿啊？还
3: 有少爷，如果老爷知道皇上指了婚要少爷为当朝驸马爷，而少爷又恰好偷听到逃婚了，那会不会把你另一条腿也打断？
0: 你们一个、两个，就不能盼着家少爷一点好吗？放心吧，等你们家少爷成为名震江湖的邢探之后，他们就会知道，这比起庙堂，我还是更适合。
6: 江湖，那少爷，咱们现在去哪儿？
7: 加州。
6: 灵山派的掌门人王青山前几日给我来了一封信，说在加州城内发现了金渊盟的联络暗号，怀疑加州还藏有魔教的余孽。我们本来打算要派人去调查，可是刚才传来消息，是王青山已经死了。
7: 这怎么死的？
6: 蝉蜕登仙。
8: 这边请。客官，吃点什么？啊，一切从简吧。那就每样都来一份吧。哎，
9: 得嘞，客官稍等啊。给我老实点，进去。哎哎哎！哎呦，他娘的，敢耍老子！ 你说你行医去行卦问天，行卦就行卦，你却偏偏要那只狗来叼，日日叼来下下签，你这是消遣大爷们玩呢？到底是狗行医还是你行医？
8: 哼，
9: 哎，你说的对，这畜生呢，有时候不仅会行医啊，还比人讲道理多了。今日你若再不出手救人，我就废掉你这没用的爪子，看你还怎么跟我们耍花枪！哼。

0: 非逼我动手。小二，
1: 哎，客官，
0: 说说看，怎么回事？
1: 这几位爷停了一口棺材停在后面，抓了一位郎中回来，非逼着他把棺材里人救活。这位郎中也真是有趣，说他救人需要一个条件，得让他家狗叼出上上签才可。这人又不是神仙，怎么可能把死人救活呢？
2: 这位兄弟说的没错，人若不讲道义，和畜生有什么区别呢？
3: 臭小子，你什么来路，竟敢管风火堂的闲事？
2: 我是什么人？百川月。
3: 误会误会，都是误会。原来是百川院的兄弟，在下不知，多有得罪。只是我们烽火堂也并不犯事，不知百川院为何非要与烽火堂过不去啊？
2: 以多欺少，不公；以有物欺物，不义。这不公不义之事，我们百川院的人自然是欲一件管一件啊。说得好，说得好，小兄弟，你是邢探是吧？那你来的正好，

0: 你来得正好，他们杀了人。什么案子？我们杀的都是该杀之人，只是不该在此刻死，对吧？啊，你说几刻死就几刻死啊！阎王殿是你先开的呀，你干嘛？哎，你看，还瞪我呢。
1: 好了，别说了。 这人在哪呢？带我去看看。神通妙手空空，
2: 是他。
1: 灵儿。

0: 这口鼻冰冷，气息全无，毫无脉搏，死的不能再死了。至于这死因嘛，大概就是你这流星锤了吧。少侠，
1: 他偷了我们凤火堂的镇堂之宝，这贼人可是少林俗家弟子，练过金钟罩，不可能就这么死了。
0: 对啊，既是如此，那和这位大夫有什么关系呢？
1: 人是他杀的，
0: 不是？
1: 东西是他跟妙手空空一起偷的，
2: 也不是。
0: 那既是如此，为何要为难这位李莲花？啊，李莲花大夫呢？
3: 说得好，小兄弟。
0: 难道我们的东西就这么白丢了？
1: 你不是刚杀了一个人吗？他拿你东西，你要了他一条命，这说起来还是他比较吃亏呢。
0: 你们原本有机会找回失物的，可惜。 下次动手之前掂量掂量，谁的命都挺贵的，杀了总得付出代价吧。这具尸体我会留下来通知百川院，至于怎么处置，也交由我们百川院定夺。李大夫，
4: 哎，你可以走了。
3: 谢谢少侠。哎，
5: 他不能走。兄弟，我们丢的可是镇堂之宝，这家伙是唯一能拿回来的希望。 铁甲门十分诀，铁霄大侠，都说这个叫李莲花的是能医死人肉白骨的神医，他们绝不会撒谎。哼，
0: 但是我只记得，我好像给他们开过一些什么风湿膏药吧。
1: 可我这个膏药，也不能让人起死回生啊！我哪有那么厉害啊？
0: 能医死人肉白骨这种骗小孩的话本，你们也相信啊？
3: 就是嘛，
1: 这位兄弟若是能起死回生，我跟他信。
3: 怎么？不服是吧？13年前，朝堂与四顾门有约，百姓之事归衙门管辖，江湖恩怨交由我们百川院定夺。你们几位是连百川院的裁决都不放在眼里了吗？好，今日之事，我们烽火堂绝不会就这么算了。走。走。
0: 多谢少侠救命之恩啊！只不过少侠，现在他们应该……你放心，只要有我在，没人敢动你。今夜别跟我速下吧，明日一早送你出城。
3: 这多不好意思啊！只不过我的这个盘缠，
0: 所有花销包在我身上。
3: 正义请。

0: 少爷，点心粗鄙，我再去准备几份。嗯，实在是多谢了。哎，你姓吴，姓多礼？嗯，你怎么知道我姓方？啊，敢将方丈说的独子招入麾下，佛比白石的胆子真是不小啊。
1: 你认识家父？
0: 方少侠，你这根剑穗，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它应该是难得一见的美玉寒生烟。去年呢，仅得一块，在富裕楼标出了天价，被天机山庄拍得。方少侠的名头说出来，可比邢太好使多了。没想到李兄虽然不会武功，这眼神倒是不差。哎，行走江湖。
2: 我本来不想太招摇的，方少侠，
0: 你应该是刚刚入的百川院吧？
1: 没错，从小便立誓，长大之后我一定要加入百川院，重振四顾门。所以，我也并不希望别人知道我是方向之子。
0: 我只希望别人记得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百川院形态。
1: 好志向。
0: 我就喜欢你这一腔热血的少年啊！看来我们俩真的非常的投缘。来，敬方少侠，敬百川院。来，荣幸，干杯，
1: 干杯。
0: 嗯嗯，哎，对了，方少侠，嗯，不知道你怎么打算处理妙手空空这个尸首？
3: 我一会儿就飞鸽传书给百川院，让他们派人带回去。
0: 对了，李兄。 我倒是有一事好奇，为何烽火堂的人一口咬定你曾经将两个死人救活呢？我可不相信什么起死回生之术。
1: 哼，哎，这世上呢，当然有起死回生之术了，因为有时候死人未必是死人啊。
0: 李兄，你这是何意？

0: 这么多年没遇到刑探，没想到遇到第一个刑探，就是你这么一个升官胆子。板川院可真是一年不如一年。
1: 你到底是谁？哎，
0: 这看在你出手相助的份上，我就多跟你说两句。 你刚下山时呢，就犯了刑探的第一个错误，太容易相信别人，该打。这第二个呢，就是验尸不专业，还是该打。哎，不是我说你啊，这个刑探真的不适合你，玩两把就回家吧。哎，对了，还有，出门还带着丫鬟和仆从，真是太不招摇了。
1: 你给我等着。

0: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还不赶紧走？
1: 走走走走。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我的人刚查出来，他和妙手空空早就认识，他分明是故意引我们来这里找到的。老大，
1: 不好了，棺材里的人不见了，还不快追！
0: 哎，你倒是等等我！哎，等等我！哎，花花，准备的挺周全的。
2: 走，哎，这小子，你之前说什么来着？假使这位兄弟真能起死回生，你跟他姓？哼，此事我定要向百川院讨个说法。走。
1: 李莲花，哎，花花，看到没有？刚才那个形态的脸真是臭极了！
3: 我欠你的人情清了。
1: 啊，清了，清了，清了。这烽火堂啊，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座山贼起家，5年前强行借走了施家的秘诀，据为己有，没办法，只能找到我给他偷回来。不过今天，幸好有你啊，这场戏。
3: 我的东西呢？
1: 啊啊，对，给。嗯，哟，说来你这个人还真是奇怪，说你抠吧，我要分你一半银子，你不要；只要是10谱和5两银子，说你不抠吧，谁要是欠你3文钱，你也得追到天涯海角要回来。
3: 我的诊费呢，也就是5两，多一分不要，少一分不可。这个呢，是我师父私藏的菜谱。
1: 也不知道怎么会轮落到别人的手里。哎，我就好吃这一口呀。你这个人总是神神秘秘的，也看不出有半点功夫。轻功还可以。哎，你师父是谁啊？你也别研究了，我只不过是一条孤魂野鬼罢了。哎，李莲花，你是不是在找金渊盟的人呢？职业习惯嘛，一时好奇。
4: 再说了，就把你这个人全身上下翻个遍，也翻不出什么要紧的东西。哎，告辞。家中灵山道场，说不定有你要找的人。灵山派。少爷，消消气，消消气。咱们这常在江湖行走，偶尔失了脚也是常有的事嘛。就是没想到那个人。
5: 长得不人畜无害，谁知道是只老狐狸呢？
6: 少爷，不然咱们还是回庄去吧。你记不记得庄主说，你要是敢加入百川院，我教你好看。
5: 我娘每次都吓唬我，哪次让我好看了？
6: 其实少爷，我才发现咱们这次带出来的所有银票都作废了。
5: 什么？
6: 掌柜让咱连夜就搬出去，可是你知道的，咱们住惯了上等厢房，可真不能在外面露宿街头。 不行，既然下定了决心，岂能这么容易铩羽而归？我们先去加州把正事办了，拿去，当了花些钱回来。李莲花，就算天涯海角我也要抓到你，方能出我这口恶气。
7: 兄弟，问一下，这加州城灵山派怎么走？你要去灵山派？你这年纪有些大了吧？哦，那边好多要去灵山的，你去问问吧。哎，你们知道吗？我听说灵山派要找的这个人，是他们门派掌门的继承人。要我说呀，如果能找到这少年的话，那这个少年能继承灵山派全部的财产。
5: 哎，你说哪家孩子能有这么幸运呢？
7: 丙申年4月初6日，莲花痣。
8: 王福，你这事儿干嘛？
7: 少爷，我就是4月初6的。你看这个痣像不像莲花痣？
8: 王福，你这都多久没洗脚了？
5: 我看你脑子才有颗痣吧，这种事儿你也信？
8: 王福，
7: 阿福，你怎么在这儿？我到处找你。
8: 表哥，
7: 那告示你看没有？
0: 分明说的就是你啊！走，跟我去灵山派。
3: 等等，什么表哥灵山派的？把话说清楚再走。
0: 这灵山石童的事情一出来，我一想，这不就是我们家旺福吗？我赶紧去山庄找你，山庄的人却说你跟大少爷跑出来了。幸亏叫我在这儿遇到了你。
3: 我们来也正是为了灵山派掌门登仙之事，你把你知道的都说清楚吧。
0: 这灵山派主要是风水玄门宗派，信徒众多，所以也富得流油。当然跟方家大少爷您比那是比不了的，但是在咱们当地啊，那也是数一数二的。但是这灵山派啊，不能娶亲，一旦掌门没了，那也就只能失中极徒了。不过七日前，灵山派的掌门人竟然当众禅退登仙了。
5: 师父，该开坛了。
6: 不慌，诸位信奉我灵山派已经多年了，今日唤诸位前来此地，并非为了宣法，而是跟诸位有缘人道别。本尊受天神指点，修得三花聚顶，五气通元，将撇下这尊肉身离去，留下金身护体，日后见金身如见本尊。
7: 恭送掌门禅退登仙。
0: 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3: 就这么死了，成了金身，
0: 千真万确。阿福，这就是命啊！你说打小你爹抛弃了你们娘俩，你娘又早逝，表哥本以为你这辈子可能就这么命苦，可谁知还有这等好事等着咱们呢。
3: 这件事听起来这么热闹有趣，看来本少爷是非去不可了。
8: 啊，不是，轻点！哎呦！咱们是不是粗鲁呢？
9: 还不快滚！
8: 虽然你们掌门死了，但他欠我五两银子总得还的吧？你是他徒弟，把账给我结了。
9: 滚！
8: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们掌门相识一场，我进去单独拜一拜他，不可以吗？
9: 你不走是吧？那我就不客气了。
8: 哎，你别下来啊，我走。

0: 好巧啊，李神医，还以为找你需要很久呢，没想到这天道好循环，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嗯，是很巧啊。内力虚空，丹田无力。哼，你当真不会武功？身体还很差，经不住拷打呢。 可你还本事在烽火堂面前丢尽了百川院的脸，你放心，我方多病是不会对没有武功的人下手的。你不是很能说吗？不是有很多关于佛比白蛇如何训练形态的意见吗？跟我回百川院走一趟，我倒要看看你这三寸不烂之舌能不能逃得过百川院的牢狱之灾。小兄弟，这百川院就命了吧？其实呢，我也就是帮了个忙，收了五两银子出诊，也罪不至此啊。再说了，这件事情我跟你好好解释一下。 其实就是这个妙手空空，他归西宫对吧？哼，没错啊。哼，本少爷从来都不相信什么起死回生之事，那天我整整想了一整夜，你到底是如何搞的鬼？哼，终于让我想明白了。小兄弟啊，你还真有点东西啊，看不出来，你的见识也不少。
1: 如今这个归西宫啊，也就只剩一脉了，一般人是真看不出来。
0: 我聪明，我知道。哎，给我走！
1: 等等，小兄弟，既然你这么聪明的话，那一定很清楚什么事情对你是最有利的。
0: 如今这个灵山派的掌门已经被杀了，我可以帮你断案，帮你通过百川院的考核，让你爹娘也再无话讲。 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你没有正式被录入百川院，对吗？要是百川院录入你了，那你应当有自己的行牌呀，是吧？又怎么会偷拿别人的呢？啊？下次啊，注意遮挡点。我上次见你的时候呢，你鞋袜干净整洁。 可现在却蒙灰生尘，大少爷连茶水都不愿意将就的人，现如今几日都不更换鞋袜，想必你是囊中羞涩了吧？如今你又把自己的玉佩当了一些，可见你爹娘不支持你做刑探，所以你是偷偷的溜出来的。那百川院呢？向来对朝堂敬而远之，佛比白蛇又不会轻易的接纳你，于是你想了个办法。 就和百川院佛比白石打了个赌，破几个案子再进这个百川院，灵山派掌门七窍登仙，也就是你的第一个案子了，所以你才来这里的，对不对？你怎么知道灵山派掌门被杀了？你也参与其中？你忘了，这灵山派掌门死的时候。 我可在烽火堂那些人的手里啊，只不过呢，这灵山派的掌门之前呢，曾经向我买过一些补药，也就是补身体的那个药，一直拖欠我的银子又不给。你想一想，连五两银子都拖欠我的人，又怎么会舍得了这万贯家财去登仙呢？
2: 我看你现在也很窘迫，不如这样吧，我把你破案，你放我走，如何？
0: 谢谢你提醒我。没错，这百川院确实尚未录取我，不如就拿你这个假神医来当投名状吧。哎，
2: 哼，
0: 我封住这两个穴，寻常根本解不开。你休想要逃。至于这王掌门是不是被杀的，我自己会查。 还轮不到你这个巧言令色的假神医替我帮忙。

0: 赶紧走，走！你连起死回生的不幸，还信活人化金身，还魂成灵童啊！
1: 你再啰嗦，小心我点上你的哑穴！少爷，你可算把这个假神医给抓到了！小丫头。
2: 诸位乡亲，各位教友，仙师与本月初期禅退登仙，留下真言，由灵童来继承灵山派。故此，在今日举办这场灵山十同大会，为了以示公正，我们请来了阴山派马长老、鹤龟派杨掌门来见证。选出来的灵童将继承灵山派全部财产，包括三家分坛、400亩地。 以及商铺12处。哇，
1: 望族要是能分到这么多钱，那他就可以改名叫旺财了。鉴于师父没有留下任何冥界之法，所以下面请各位灵童上前，在师父他老人家金身面前手敲玉磬，磕头请求明示。这如果被认定的灵童才有好处，那其他的灵童呢？
3: 危险！快停下来！快灭火！这边！这边！这边！
4: 我们不是灵童，我们擅自作假了，不成啊！青山兄的法子是有些古怪，但这位小兄弟看着是唯一没有着火的，莫非他就是王道长显灵选中的灵童？
5: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显灵，这是一起人为了纵火案。
6: 你休得胡言乱语！
5: 这是我刚刚在玉磬里发现的火石，里面有引线，连着的是蒲团下的棉花，这才会着火。
7: 这个是有人故意事先弄好的机关，你们可有人知道此事啊？
8: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9: 这些都是些不值钱的老物件，平时随意丢在库房，并无人看管。
7: 你们可曾见过什么可疑人等？
10: 没有。

0: 哼，这个是临汾呀，临汾才为一点就着。哎，那不如先查查看看谁接触了这些孩子。既然你说这是纵火，那唯独偏偏只有你家小厮安然无恙。那现在看起来，你的嫌疑才是最大的。
1: 你知道我们家少爷是谁？在下多愁公子方多病，乃是。 百川院的邢探，我们刚到此地，也从未到过贵派，如何有时间和机会下手呢？既然这一时半会无法自证，不如给我们百川院一个机会，一定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
2: 这位方少侠是百川院的人，我们自然信得过他，但是这位旺府有没有和外面勾结，很难说。他留下。
3: 等石同大会结束，查明真相，再把他交还给你。
0: 等等，此事还没有查清楚，你们还要继续吗？万一这暗中之人继续对孩子们动手，谁负责？公子有所不知，今日的灵山石同大会是掌门生前定下来的，我们灵山派不能一日无主啊！
1: 不行，
0: 哼，
1: 诸位莫急啊。 我呢倒是有个主意，不知当不当讲。我听你们说来说去呢，无非就是因为这个王掌门没有留下如何检验灵头的方法，这才引出了乱子。那不如呢，让在下去和青山掌门聊一聊，弄清楚他的想法不就好了吗？
4: 你胡说什么？我师父已经先去，你如何能跟死人对话？
5: 三师弟，阁下又是哪位？
0: 在下李莲花，不才，略有一点神医之名。原来你就是那个将铁锹大侠妻子回生的神医李莲花呀！哈，
1: 正是在下。
6: 久闻大名，没想到在此处遇到。
1: 少放我一马如何来？不行，你还是百川院的刑探呢？你怎么一点良知都没有啊？啊，你看一看。 你看看这些单纯的少年，都比少时什么样子了？你忍心看到他们在遭殃吗？
0: 再说了，你抓到一个凶手，都比抓一个假神要的多呀！
1: 哼，如今这个青山掌门已经回天法术了，在下呢懂得一点还魂之术，诸位要是信得过我的话，不知可否让我试一试？
7: 我们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装神弄鬼？

0: 你是假冒师傅旨意呢？休得对神医无礼！我们信得过你，就按李神医说的办吧。
1: 还有，请将掌门金身送回他生前墓内。我还需要他的一些随身之物，来施展我的还魂之术。两位，这就是我们掌门生前的住所。说说吧，您那什么死而复生的铁霄大侠和铁甲门少主，又是您耍了什么把戏？
2: 哎，这个铁霄大侠遇到仇家之后呢，不得已跳崖，被人误以为他已经死了，就把他埋在这个土里。你说这巧不巧？我路过的时候听到声音，于是呢就把他挖了出来。至于这个施文觉啊，这个人吧，一心想要考取功名，哼，却得不到家人支持。
3: 这个人就更有意思了，他假装自杀，可是呢被我看出来，他是在演的，我也没有拆穿他。
2: 这两个人呢，自然就不会说出真相了。事情就是这样了，一传十，十传百，这就传开了。哼，
1: 果然不出我所料，你这所谓的名声，都是你招摇撞骗得来的吧？
2: 我只是眼力比别人好一点而已。一个人混江湖啊，总得有点长处。
1: 长处？你这叫什么长处？叫撞大运还差不多。
2: 你也别不服气。 这运气呢也是实力的一部分，这话说的没错。有缘在先，若我帮你这把，咱们就算两清了。
1: 那也得看看你能不能功过相抵。哎，你不是眼神好吗？咱们俩打个赌，看看谁先能查出他的死因。

0: 我不仅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我还知道凶手是他三个徒弟和他管家中的一人。
1: 你凭什么？
0: 哎，你看啊，他这个手势也熟吗？
1: 归西宫。
0: 不用探了。归西宫呢，最多撑三日。三日之后呢，需要在他的百会坛中学上施上三针才不见效。此刻呢，都过去十一日了，早就死透了。
1: 王青山施展归西宫假死，必须要找心腹之人将他唤醒。可那个人并没有为他施针，所以他就闭气而死了。难怪你说这凶手是那四个人之一，这种见不得光的秘法必须要找身边最亲近的人相帮。而是灵山派当中只有这四人是王青山身边最亲近的人。哼，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只不过你使用过相同的招数罢了。
0: 我的话呢还没有说完。你没发现嘴唇的金箔格外的厚吗？

0: 难道是五毒掌？你认得呀？这五毒掌是金元盟奔雷手星雷的成名绝技。10年前，金元盟被灭，教中的大部分人都被百川院所抓，但还有些漏网之鱼。这星雷就是其中之一。没想到这么多年，竟然一直藏身在这儿。
1: 怎么？

果然，当日奔雷首事先在石板下藏好一个金身，等王青山在众人面前入定假死之后，趁乱将这王青山沉入内阁，用金身替换。但你别忘了，这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就算他手脚再快，也逃不过几百双的眼睛啊！大家可都是亲眼看到长乐画的金身。

0: 崇敬，精粉。我知道了。
1: 还行啊，不算辜负百川院刑探之名。
0: 哼。哎，可是我始终想不明白，这王青山为什么做这一出假成仙呢？
1: 来，看看。
0: 这不就是本三字经吗？有什么奇怪？
1: 你读三字经的时候多大呀？
0: 本少爷聪慧过人，三岁便熟读三字经，比我笨些的也就五六岁吧。对啊，这王青山五十有余了，怎么还会有本三字经呢？除非
1: 他有一个孩子，他想找的灵童不是十六岁，而是六岁。
0: 这下就说通了，这灵山派不可娶妻生子，他若不想把门派的产业留给徒儿，而是留给六岁的私生子，便只能用这个法子。这个主意没准还是奔雷兽给掌门出的，正好借此机会
1: 设法将他自己有关的孩子变为掌门。
0: 哎，你去哪儿啊？我们现在去哪儿？
1: 去和掌门聊一聊。
0: 你还指望那个死人给你答案啊？
1: 给你的那本书翻到有标记的那一页。
0: 小孩的签名，
1: 他既是私生子呢，不能跟他爹姓，那就只能跟他娘了。
0: 所以呢？
1: 所以啊，我有个计划，不知道天机堂少主做一个打破金箔让死人变活的机关需要多久？过来。
0: 你果然是个老狐狸。
1: 承让，所以需要你这只小狐狸搭把手呀。

亡者们的头七已过，魂魄离体太久，在下已经尽力了。今日午夜回魂一刻，在下做法之时，还请诸位弟子离院子远一些。我与掌门对话之后，会把掌门的意思传达给诸位。

天地玄宗万气之根，魂魄入体各归其位，请。 大师虽已托俗登仙，今日莲花不得已召大师回魂，只为请教，谁才是大师要找的灵童？明白了，大师一直有一个放心不下之人，在今日午夜将托梦给灵童。若明日谁能答出此人姓氏？ 再将此人姓氏公之于众，那个人就是真正的灵童。那还请大师将答案写在这张纸上。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收掉了一半，只看到了一半，这到底是什么信？这不就是鹤？
1: 我看得真真切切，是鹤。

0: 正确答案就是贺兰。
1: 原来当真是你，你就是那个天选灵童。
2: 我不是，我明明上面是……
1: 你明明交代白俊，有人换掉了你的答案，对吗？对。这短短几步路，有谁能换掉你的答案呢？
2: 小管家，啊，你手中的那张空白卷，快拿出来啊！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哎，这都是他的猜测，这里面有误会。再说了，现在只有他写出了正确答案，那他就是真正的天选灵童啊！谁告诉你这就是正确的答案呢？昨日的那张纸上，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贺"字。
1: 是不可能，哼，只不过是做的一出戏罢了。一般人呢，看到烧掉的一半，也只会猜出是个"贺"字。哎，谁会想到这鲜为人知的负心贺兰呢？只有杀死掌门的凶手才知道，掌门最在意的那个人，就是他的情人贺兰烟了。
3: 走。
4: 胡说什么？什么杀死掌门？什么情人？
5: 师父明明是登仙化金身而死，众目睽睽之下，大家都看到了。
6: 灵儿。

0: 王金山刻意挑在日落之时飞升，就是为了利用这琉璃壁来把黄昏的光投射到撒了金粉的铜镜上，再聚集到王金山的身上。远远一看，他就成了金身。于是趁大家都在低头拜别，奔雷手便正好有了时间偷梁换柱。没想到这么简单的障眼法却把大家都给骗了。
1: 难道蝉蜕登仙之事全是假的？
2: 这都是掌门安排的，我只是照做而已，不能怪到我头上啊。
3: 哎，这个朴二皇还在装傻呢。哦对了，我应该叫你旺福的爹吧？
4: 还是金元盲奔雷手心雷啊？
0: 你们现在就可以派人去查看一下，这金身背后有一个黑色的掌印，就是这位奔雷手的成名绝技。
3: 我猜测这个王掌门呢与这个贺兰烟女子有情，之后啊便有了私生子，可灵山派又不得娶妻生子，所以贺兰烟威胁要离开，可是青山掌门呢又舍不得自己的孩子，便设好了一个局，但是这个局偶然间被你知道，恰好你还发现王掌门察觉了家中有金元盟余孽的痕迹，于是你就动了除掉他的心思，顺势就给他出了这个主意。
2: 这样能行吗？那个女人几次三番来闹，若无一的，恐怕全门派上下迟早会知道这件事情，到时候声誉有损暂且不提，万一几个弟子闹僵起来要您退位，那那个时候真的就什么都没有了。
3: 王掌门既舍不得财产又舍不得儿子，于是你俩一起谋划，有琉璃镜制造了这起当众肉身化金身的戏码。原本三日之后掌门得你自学将他唤醒，谁知道等来的却是致命一掌，之后你再以金箔涂身掩盖你的五毒掌。
5: 掌门身上果然有个掌印，是你杀了师父。
2: 怎么别人说

0: 什么你们就信什么的。我跟你们讲，这些都是那个人的臆想。
1: 我还没有说完呢。哎，王守清，掌门留下的那句真言可否借我一用啊？王掌门呢，原本想把灵山派留给他六岁的私生子，所以这个十字呢与其他的字迹不符，并且这张真言是有被裁剪过的。我猜应当是裁去了最重要的一句，其母姓贺兰。你故意将消息透露给旺夫表哥，又在祠堂装神弄鬼的引起火灾，无非就是怕这三个徒弟发现什么细节吧。
2: 你十几年来从来没有想过旺夫，直到杀人灭口，终于想起被你遗弃的儿子。你还真是个好爹啊，你只不过是想扶他上位，将这灵山派控制在自己手中罢了。
3: 爹，真的是你吗？
0: 故事说得不错，可惜呀。哼，
1: 可惜我还是没有证据是吗？昨天贺兰的名字一冒出来，你就担心此事会暴露，于是连夜赶去他家，想除掉他们母子。我们早就在他们被子上涂了白红汁，一旦洗手便会变成黑色。伸出手给大家看看吧。
4: 为师父报仇！
5: 花这么多送你去见阎王，你。

0: 劳烦你们先看过一下，我这就飞鸽传书，找人押送他回百川院。
1: 哎，等一下，你还有什么要对旺夫说的吗？
2: 这个废物，他也配？
0: 狗东西！旺夫，
3: 少爷，
0: 别难过，等你长大了，少爷给你置办家宅田地，啊，没事。
1: 哎，不用谢啊。
0: 什么不用谢？
1: 这也算是我帮你破的第一个案子。我知道你很感激我吗？
0: 我感激你？
1: 嗯。
0: 刚刚是谁叫我名字叫那么大声？还不是我救你一命啊！
1: 声音小一点嘛。咱们下了山呢，就各走各路了，谁救谁重要吗？
0: 你怎么？
1: 哦，对对对了，我还有个东西丢在掌门那了，我先去取一下。
0: 哎，
1: 没礼貌，
4: 王少侠，我们有个不情之请。

0: 听说百川院188牢的滋味可是不好受的呀。
1: 你来做什么？
0: 我来是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告诉我一件事情，我就放了你。
1: 抓也是你，放也是你，你到底意欲何为？
0: 不是我想抓你，是姓方的那个小子想抓你。你的死活我根本无所谓。
1: 说吧，你到底要什么？
0: 十年前，金元盟的三王杀了四谷门的山谷刀，还抢走了他的尸骨。他的尸骨现在在何处？你以前在药魔麾下做事，你应当知道。
1: 你怎么知道我曾经在药魔底下做过事呢？你是谁啊？
0: 你不用管我是谁，只管告诉我想要的答案。
1: 你耳朵下面有三个洞，当年我为药魔抓人炼毒的时候，那些人的耳朵下面也有这样的记号，那是中了碧茶之毒的痕迹。碧茶之毒天下无双，无人能解，中者一个月之内骨节溃烂，皮肉脱落而亡。除非你有很强的内力把毒逼出来，否则普通人是绝对挨不过一个月。而你现在还站在我面前，除非你是那一个人。十年你还没有死。
0: 我没有功夫跟你说这句废话，百川月的人应当已经在路上了。
1: 你胆子变小了，连承认自己是谁你都不敢。我看出来你不是没有武功，你是武功尽失。李相夷，我猜对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剑神现在也落到如此田地。当年你为了你师兄打上金渊盟，可是你今天却要苦哈哈地替他收尸。江湖上面都说你李相夷冷酷无情，我看未必。你对你师兄还是挺上心的嘛，可惜我帮不了你，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0: 自找死路。
2: 今天我就铁蒙子杀了你。
3: 李莲花。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幸好你来得及时。
2: 让你勒我，
0: 都怪我太厉害了，这还什么都没审问清楚呢，竟让他死了。
1: 是啊，谢了啊。
0: 哎，李莲花，你不是去拿东西吗？怎么会在这儿？
1: 哦，走错路了而已。
0: 啊？
1: 哎，你为什么会来这里啊？
0: 哦，灵山派那三位师兄为了答谢咱们，说请咱们吃饭，幸亏我来找你，这不又救了你一命。
1: 谢了啊。
0: 哎，你不去啊？
1: 不了，家里还有狐狸精在等我呢。
0: 狐狸精？

0: 盐调酒，三十盐。
1: 饿了吧啊，狐狸精。坐好，来吃饭。
2: 哦，原来你就是狐狸精啊，嘿，真可爱。没想到你不仅是个半吊子大夫，还是个没天分的厨子呀。哼，这就是莲花楼。这是什么呀？你还这里种菜呢？
1: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咱们两清了吧？
2: 就算是两清了，有些事情不得当面问个清楚吗？哎，你为什么要偷烽火堂的剑谱啊？
1: 那本剑谱呢，本来就河南世家的，早些年呢被烽火堂的人抢走了，所以花重金让妙手空空拿回来。
2: 那你为何参与其中呢？
1: 他帮过我一个小忙，当年呢我也有心计，他偷东西啊偷到我家里来了，还喂了我一把药，欠人情总是要还的。
2: 没想到你还是个有恩必报之人。
1: 我不是啊，我很想赖着账呢，但这个人吧把我的行踪呢告诉了烽火堂，我有什么办法呢？
3: 不是，你怎么还不走啊？刘家准备跟我吃晚饭呢。
2: 好歹我今天救了你两次，我这酒都带好了，你不得帮我留下请我吃顿饭啊？那我就不客气了，我尝尝。这块上好的牛肉，你为什么要加这么重的胡椒破坏它口感呢？还有，你看这藜蒿。一看就清清淡淡的，下次做饭的时候可以加几片腊肉，用腊肉的香去烘托它的清新，这样就好吃了。还有这栗子炖鸡啊，这一看就腥，下次做饭的时候可以用高汤，用高汤去去腥。
1: 是吗？
2: 当然，你若喜欢做饭的话，下次我教你啊，我可是行家。
1: 那就不麻烦你了。
2: 大哥，你别这么冷漠行不行？你好歹也是我行走江湖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1: 哦，
2: 不瞒你说，我也从家里逃婚出来，我爹希望我上主，可我一点儿不喜欢官场，这比起庙堂我还是更适合江湖的。
1: 那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2: 哎，百川非要破三个案子才肯收我为刑探，你看咱们俩好不容易才把这灵山石头案子给破了，我又答应了不许对外声张，你们倒好，你保住了神医之名，这灵山派又保住了体面，那我呢？我这还差着三个案子呢。哎，我看啊，你这老奸巨猾，我这武艺高强，不如咱们俩合作一把，一起行侠仗义，这钱的事都好说，你看如何？
1: 钱？你有钱吗？
2: 我，
1: 你穷得到我这里来蹭饭吗？再说了，我对行侠仗义一点兴趣都没有。
3: 江湖风波恶楼里莲花清，我这个人最大的爱好就是游山玩水，刀尖上舔血的生活不合适我。
2: 你
4: 你再考虑考虑嘛，我若进不了百川院，我怎么对得起我师父呀？
1: 手给我放开啊。
2: 师父，你一手建立的四顾门百川院，我一定要为你撑起来的。
1: 哎，等等，你说你师父是谁？
2: 哼，剑神李相夷。没事。
1: 剑神李相夷，那我怎么不知道李相夷还收过你这么一个徒弟啊？
2: 这事没人知道。
1: 是啊，我猜他本人也是不知道的。
2: 你不信是吧？哎，
4: 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我从小就体弱多病，我娘甚至连我大名都没给我取过，就生怕我活不到成年。在我十岁那年，我娘认回了自己小时候丢失的弟弟，就是四姑门的副门主，李相依的师兄单孤刀。
1: 单孤刀是你的舅舅？
4: 我娘从小就不喜欢江湖，所以她也不希望舅舅公开这层关系。
5: 舅舅偷偷想教我武功，但我那个时候身子骨实在太弱了，舅舅总骂我没用。
6: 教了你多少遍了，怎么记不住呢？一把剑都拿不住，练什么武功呢？再来。
7: 这把剑对你来说太沉了，不适合你。接着，这把木剑比较适合你。若你能用这木剑练好百招基础剑士，来找我，我定收你为徒。
4: 他临走的时候还对我说，别再把自己的剑弄丢了，一个剑客一定要握紧自己手中那把剑，才能平天下所有不平之事。那是我唯一一次见过李相依，如今连他的样子都不记得。

可就为了他这一句话，换斗笠之品，再苦的药我也吃了，再难泡的冷泉我也泡了。如今我终于可以站起来了，可以握紧手中这把剑了。 却已经不在了。

0: 像我师父这样清风霁月的人，也是不会明白的。原来是你！没想到这臭小子长这么大了。
1: 这武艺还可以，不算呢比你舅舅丢人。只是有些事，你也不用记得太清楚。

0: 少爷。
1: 哎，少爷。
2: 嗯哼，你若不爱，干。
0: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你怎么睡在这里啊？
1: 我们找了你一晚上呢。
3: 这楼呢？人呢？本少爷掏心摸的话都说了，结果人可跑了。
2: 发作的日子又提早了。

你这个人最大的弱点，就是喜欢当英雄。一个剑客，不该有弱点。

这些个江湖人，什么门什么盟啊，整天争来抢去，除了祸害人，还会什么呀？

0: 我还能有什么成就？不如各奔前程吧。
1: 门主生死未明，你们想要分家吗？我问你们，四顾门死伤大半，因为谁？
0: 对啊，如果不是门主争强好胜、义孤行，我们又怎么会中了纪渊盟的奸计？

0: 怎么会损失这么多弟兄？哎，当初我说要给二门主报仇的时候，你们可是有一个算一个，一起齐声高喊的，怎么这会儿全都怪在门主身上了？
1: 谁敢踏出这个门，我就杀了谁。
0: 大家别瞧了，四谷门今日局面虽是李相夷自负之举造成，但他定不愿看到你们再次相争。如今相夷已去。
2: 四谷门损失惨重，若中阴意见不合，分崩离析，倒不如今日就将四谷门散了，大家各自安去。
3: 来，
2: 你要解散四谷门？
0: 两位门主没了，人心也散了。 又何必勉强支撑呢？你不是也不喜欢这里吗？

0: 和尚，你又用这幻术把我从阎王爷那里抢回来。
1: 嘿嘿，老衲何德何能，是李门主命不该绝。哎，李门主全身经脉寸断，碧茶之毒也早已蔓延全身，若非你自有绝世无二的内功心法扬州蔓护住心脉一丝生气，老衲也是回天无术啊。幻术也只是蓄筋接脉之法，金针也只能将入脑的碧茶之毒引出，无法真的解毒。老衲挽回不了李门主这一身绝世功夫，只能勉强为你留下一成内力。这数道金针也是让你受尽了折磨呀，让你容貌和身形日渐变化，故人相见也难识。
0: 李相宜不是李相宜，这可是命数。
1: 李门主伤在三经，还需尽快回四姑门捉门下和江湖好友，寻求救治之法，否则恐年寿难永。
0: 和尚，我还有多久可以活？
1: 勉强支撑十年。
0: 十年，你帮我从阎王爷那里讨回来十年的命数，不亏。不过还请和尚违心帮我打个诳语，要是有人问起来你不曾见过李相宜，世上再无李相宜，还有四姑门，我也不可能会回去了。走了。

温圆圆，老兵拐过了交关汤还开了门的，晚上去喝汤噻。

0: 我叫叶燕，我今年40岁了，我是金三阁吊子味堂的老板。我们三姐弟一起做的家电，就像金三阁的三舅一样。妹妹主要是味堂，弟弟主要拿货。我是大姐，一家之主。
1: 大姐说的都对，大姐说了算。
2: 店正好在排队，人蛮多，然后我就过来喝了。
3: 就蛮多朋友说这柜子蛮好吃，所以我就过来了。我感觉比我妈妈味道好多了。
4: 看他们兄妹三个，还有他妈妈，他们几个人都很和气，都很好。
5: 不是不会做，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因为我的缺少那个味调子。
6: 来，海带排骨的。
0: 那个吊子是用细沙做的陶罐，它在煨汤的时候受热均匀，它这样外面黑乎乎的，不是脏，是油花从孔洞里面渗出来的。外面的罐子越黑，说明年头越久，煮出来的汤越好喝。我们家卖的煨汤有排骨藕汤、排骨海带汤、烤鸡汤、煮鸡芸豆汤、菊豆汤，七八种汤。排骨汤是巨大汤品，卖的最好，也最适合冬天喝。
7: 我们现在正在熬高汤，下了个童子骨。
0: 这个童子骨汤熬的高汤会去油。我们家放高汤进吊子里面做低汤，那样煨出来的汤营养价值更高，肉香比较浓，也比较甜。再来煨排骨，排骨煨好了，再用排骨汤来压藕，用高压锅压藕，把藕压好了，再就倒在罐子里面，跟那个排骨再又一起小火煨下子。
4: 我们自己在家的煨的话还没有这么粉，
8: 都我们湖北人都比较吃排骨藕汤嘛，他们家的很香很粉糯，
3: 入口即化，感觉又不用往嚼，然后这个汤喝了胃里蛮舒服。
9: 炒的藕和这个煨汤的藕它是不一样的，煨汤的藕呢比较嫩，它可以煨得很粉，这样才煨得好吃。
0: 我们用的是我们武汉本地的菜店的九孔藕，其他的地方种不出这种藕，因为武汉是用水稻头来种藕，土壤粘性比较高，种出来的藕里面淀粉比较多，所以武汉这种九孔比较粉比较糯，藕香味也浓一点，更适合用来煨汤。我们一天大概用400斤藕，每天都是新鲜的，都是用藕节中间的两节，比较圆一点、粗一点的，带一点奶白色的，那样的藕煮出来比较好吃。那个藕要斜到切，那样它和水接触的面积多一些，炖出来也更糯一些，客人夹起来也好夹。我们太忙了，真的是。
10: 就是刚刚坐下去，刚刚就来客人了。
0: 弟弟妹妹还是蛮坚持，说一定要把那个店继续开下去。就算只有我们三姐弟自己做，也要守下去。
11: 我们每天就休息了2-3个小时，工人请不到，我们都是问自己。
10: 吃了我的汤，说好喝。

0: 位最近生意忙吗？听过八兄弟了，我们举起喝酒聊噻。
1: 我姓丁，名叫丁小国，是最后一家豆花烤鱼的老板。我在那边做的是炒汁啊、烤鱼啊，都做。那边只要会做的都做。我们家是开的第一家豆花烤鱼，2007年到现在已经有14年了。刚从滨江大道搬到嘉禾城市这边，这已经是第10次搬家了。鱼质的好坏很重要，江头鱼又嫩又肥，吃又少，是最好的选择。下午5点开始腌鱼，先把现杀好的鱼，再调好的酱汁里均匀的腌制，再撒上胡椒粉、花椒粉腌10分钟，最后放到瓦缸里面烤半小时。瓦缸里面烤出来的鱼外酥内嫩，水分也会保持得更好。烤好后就可以带到后厨了，涂上蔬菜，淋上汤汁，端给客人。炒汤汁的调料很简单，花椒、生姜、蒜泥，把它爆香，再加入小米椒、青椒，把它炒香，然后就可以加豆瓣酱、番茄酱、蚝油，均匀的翻炒，大火熬到沸腾就可以出锅了。豆花烤鱼好吃，原因是蔬菜丰富，有营养。鹅卵、肉香、豆花等，鹅卵经过特制的加工，吃起来比较脆，营养吸满，汤汁口感会更好。但主要是豆花非常受欢迎的。来到这边主要是位置好，人家来吃也方便啊，但是成不了上啊。我们家用的豆花是手工豆花，手工豆花好吃的秘诀是用石膏点浆，严格控制用量才能保证口感，但石膏点的豆花不容易保存，所以只有现吃才会最好。 开的很小嘛，做生意的朋友很多都认识，每次谁家新店开张都过来捧捧场吐吐苦水，做老板也很难啊。
2: 但是要坚持，
3: 只要你够坚持，最终都会胜利，真的。就他们做的餐饮一样的，不管搬到什么地方，只要你的味道做得好，最终都会有客户来。
4: 我现在是打工人，做销售。这打工的话，多劳多得嘛。但老板不一定都发财的。
5: 我不是打工人，现在在搞汽车美容，共同接电单。
6: 我是老板，我不是打工人。我现在在开一家很有特色的民族餐厅。我担心每个月到时间的时候，我要发员工的工资啊。好，还有个就是房租费。还有一个就是水电费这些东西，做老板是每个月最头疼的东西。因为我就是打工，慢慢升级成老板了。因为打工我打很多年，我不想打工了。
7: 就是我是打工人，我是在现在为交通系统打工。小的时候就想当老板，但是就是说经历这么多事之后呢，我觉得我还喜欢打工，比较就是踏实安稳一点。
8: 我是打工人。
9: 我是打工的，
8: 是保险行业嘛。
9: 然后我做的是美颜，
8: 做老板比较好吧，感觉是，给我的感觉是老板好亲切的做那种感觉。打工的话，我感觉真的有时候还会受气吧。
10: 做老板有老板的压力，然后我还是比较喜欢上班。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
5: 三二一，
3: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8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全省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家表示将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高质量党建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保障。
1: 李炳军在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0: 帮助设立异地工作室，广东名师入黔培训，粤黔两省工会创新合作模式，助推打造东西部协作升级版。
1: 电影四度全国观影人次突破600万。
0: 炎炎夏日清凉旅居去哪里？盘州19度的夏天等你来。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新征程推进强党强国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连日来，全省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家表示将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高质量党建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保障。
3: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各项任务艰巨繁重，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就越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切实把这一强大思想武器坚持好、运用好，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4: 习近平党建思想呢，是把我们党的理论实现了一个体系化和学理化，具有一定的统领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贵州来讲啊，要树立忠诚、干净、担当的这样的一个意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要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要展示贵州的新风采。习近平党建思想给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引。
3: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全省党员干部持续深入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5: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
3: 护党。红色沃土孕育鲜活课堂，全省2078处革命遗址成为开展沉浸式理论学习、党性教育的实景阵地。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是长征途中党中央批准建立的唯一的省级地下党领导机构。如今这栋小楼按历史原貌复原陈列，让观众近距离感悟先烈信仰初心。
6: 展成重点展示党中央批准建立贵州省工委，省工委这支地下骑兵配合红军展战贵州发挥的重要作用，讲解时深入挖掘史实和精神内涵，注重讲好党的故事、革命英雄的故事、文物背后的故事，让革命精神更为可感可及。
3: 从革命年代的星火坚守，到新时代党的组织体系的织密建强，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在党的创新理论指引下，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增强政治性，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贵阳市金源社区是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曾考察的地方。牢记总书记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殷切嘱托社区党员干部持续深学细务、研讨谋划，推动基层党建有力、民生服务有效、社会治理有序。
7: 我们呢，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支部建在网格上，把力量沉在楼洞里，切实把我们的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

0: 化为我们的基层治理的效能。我们将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地夯实基层党建根基，提升为民服务的质效。
1: 在高质量发展的奋斗第一线，在民生保障的最后一公里，广大基层党组织在深学细务中汲取理论滋养，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让支部成为坚实的战斗堡垒，也让群众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2: 以我们先锋林红影链动的党建品牌为切入点，针对像我们这样一个跨多部门的支部，以党建联建为纽带，联合了全国的各大科研院所，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学研用的深度合作之后，构建了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
3: 开通的便民惠民的这种专线呢，有41条；公交叫企业的线路呢，81条；公交叫社区的线路有10条；公交叫学校的线路有197条，公交加医院的线路有13条，更好地解决老百姓出行的这个最后一公里。
1: 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将持续深学细务，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党建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保障。
4: 省直机关工委将坚定抗劳，统一领导省直机关党的工作的职责，全面深刻准确领会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14个坚持的精髓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持续强化政治机关建设，
5: 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我们要扎实推进理论武装、选贤任能、强基固本、育才聚才各项工作，推动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提质增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贵州高质量发展。
6: 今天，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开展交流研讨。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作发言或书面发言。
1: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在深学细务习近平党建思想上下更大功夫，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领会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中，引领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切实强化全局视野、大局观念，更加准确领会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战略考量，对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的部署要求紧盯不放、不折不扣狠抓落实，确保各项工作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办好各项民生事业，坚持新官要理旧账、新官不添新账，千方百计解决群众反映的矛盾问题，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夯实党的执政根基。要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加强对重点领域、关键少数，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巩固和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立足各领域新情况、新变化，研究针对性政策举措，督促各级干部提高抓落实效能，加压奋进做好当前重点工作，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7: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省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真抓实干，担当作为，以高质量发展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守牢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底线任务，坚持农民主体地位，遵循自然规律、市场规律，在保障肉菜蛋奶等大宗农产品稳定供应基础上，坚持以质取胜，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更大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努力成为党和人民信赖的好干部。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加快提升气象水文预报精准度，创新预警联动办法措施，远近结合，补齐防洪基础设施短板，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深入排查整治地质灾害、水库风险隐患，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大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打非制围力度，加强行刑衔接、行纪衔接，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业务培训、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增强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今天，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暨13届省委第十轮巡视动员部署会在贵阳召开。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元平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屈林主持会议并宣布巡视组长、副组长授权任职和任务分工的决定。
1: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从战略和全局高度谋划推进巡视工作，巡视监督成为管党治党的利剑、治国理政的利器。全省巡视巡查机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巡视工作方针，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统筹督促抓好整改整治，扎实深入推进巡查工作，持之以恒加强自身建设，持续推动全省巡视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准确把握省委第十轮巡视重点，紧盯政绩观这个根本性问题，深入了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履行职责使命，全面深化改革，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领导班子、干部人才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及巡视整改情况，着力发现和纠治政治偏差，督促推动被巡视党组织以实干实绩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要加强组织领导，注重同题共答，严明作风纪律，高质高效完成巡视任务。根据省委统一部署，7月上旬至9月下旬，12个省委巡视组将对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编办、省委金融办、省委党校、贵州日报报刊社、省委老干局、省法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应急管理厅、省审计厅、省体育局、省统计局、省机关事务局、省地质 事局、省地矿院、贵州广播电视台、省监狱局、省戒毒局、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省政府驻广州办事处等24个省直部门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其中对法院系统开展省市县三级上下联动巡视巡查，对省自然资源厅党委、贵州医科大学党委开展巡视回头看。
7: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1: 7月7号，副省长董家禄到黔南自治州调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支持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工作，并调度建州70周年庆祝活动筹备情况。
6: 广东省总工会与贵州省总工会同向发力，在产业发展、人才培育等领域创

0: 这段时间做的这个茶叶，你看有没有什么意见？
1: 挺好的，蜜花香味还比较浓。夏秋茶的话就还可以。
0: 啊。
1: 广东人比较喜欢它清香一点。
2: 这段时间夏茶进入采收高峰期，郑新杰正与广东客户确认订单。今年以来，他将茶叶销往广东、浙江等地，销售额超340万元，广东市场占80%。郑新杰是贵州省劳动模范，2012年返乡建成千亩茶园，2023年通过东西部协作，广州市花都区投入400万元建成标准化厂房，两地工会共建劳模创新工作室，帮助他实现制茶技术的突破，拓展销售渠道。
0: 通过东西部协作，然后给我们借了一个异地的工作室以后，他们每年都要组织我们出去学习，回来把品质做上去以后，我们这边只要做，他们都明白。
2: 西部农特产品加劳模技艺加东部市场的新路径，使郑新杰成为关岭茶产业升级的领头雁，带动群众就业，企业与脱贫户分红，户均年增收1000元。
3: 我们和花都工会这边合作，把制茶的这个工艺，把销售环节全部改革了，农户也得到收入增加。
4: 平时穿针的时候呢，在线尾去打结，不要双线去打结，跟苗绣不一样。
2: 位于惠水县的贵州盛华职业学院引入广绣传承人王新元团队开设的广绣技艺入门班，不仅能让学生学习广绣技艺，还能接触广州市场的运营模式和行业前沿动态。
5: 我们每年会选择比较优秀的10多个学生送到广州去参加实习工作。近两年我们的这些传统的染织绣工匠们获得了很大的进步和提升，非遗民族文化的产品呢也是得到了市场的广泛的好评和推广。
6: 工会大台把我们的两地的技艺匠人呢进行了融合，广绣加风香染的融合技艺，让我们的技艺匠人和我们的学生呢多一种技能，在未来就业的道路上起到更宽更广。
2: 十四五时期，广东省、贵州省总工会共同谋划，同向发力，促进两省各级工会在劳务就业、维权服务、消费帮扶等方面开展了全方位协作。十五五期间，双方将进一步深化劳务协作就业、维权服务、劳模职工疗休养、人才交流共享、消费协作、产业发展等方面协作，建立两省工会更加紧密的东西部协作关系，助推打造粤黔东西部协作升级版。
7: 电影《四渡》上映以来，截至7月7号，影片在全国的观影人次已突破600万。
2: 七月以来，在《四渡》电影良好口碑带动、各地进入学生暑假等积极因素影响下，越来越多的观众走进影院观影。猫眼电影数据显示，《四渡》上映后多次拿下单日票房冠军，截至7月7号，总票房已突破2亿元。
8: 娄山关这一战演得非常不错，他们为了攻打娄山关，从山背后派出骑兵把娄山关攻下，拍摄的非常震撼，非常不错。
9: 电影的视觉效果超出了预期，尤其是渡河的那场戏，画面质感不输好莱坞战争片，
10: 史诗战争大片的感觉，节奏很快，然后给人很多的冲击，同时里面的很多戏份又有很多细腻的地方，比如像遵义会议、河坝会议这些内容，把整个战术情节舒缓地给我们表达出来。
11: 这部电影呢，把毛泽东运动战的思想拍得十分的清楚，红军将士们不畏牺牲，还有这种红军们之间的这个情谊也很感动人。
2: 电影《四渡》上映后，许多网友在网络上分享了自己观影感受。有人说好看，我看明白了这场军事奇迹，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还有人表示超好看，把四渡赤水讲得这么清楚，节奏紧凑，非常精彩。
1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其中贵州石阡困牛山战斗遗址、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入选。中央宣传部要求要准确把握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功能定位，着力加强内容建设，改进创新展陈方式，切实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健全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立足干部群众需求，特别是青少年特点，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

0: 安关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
1: 炎炎夏日，何处寻清凉？六盘水盘州市乌蒙大草原以19度的平均气温迎客，把避暑旅居和红色研学穿成一条有风景、有深度的线路。跟随记者一起去走走，
2: 走遍大地神州，避暑请来贵州。这一站我们来到了胜境盘州乌蒙大草原，万亩高山草原绿意盎然，凉风徐徐，19度的气温也让这里成为了夏日避暑放松的绝佳去处。风车云海，绿野无边，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
3: 比想象中的还要凉快，风景也很美，身后有随处可见的牛羊，心情得到了很大的释放。孩子们放假了，带着孩子们来这边避暑，
4: 风景真的很秀丽，天气真的很凉爽，可以去去自己身上的斑味，真的很治愈。
5: 我们优化了入园通道，增设了志愿服务点位，让游客来得舒心，玩得安心。
2: 告别高山绿野，我们走进盘县会议会址。当年红二红六军团在此召开盘县会议，如今这里也成为了红色研学的热门地。
6: 我们升级了红色研学体验，新增红色知识问答等互动环节，让大家在游玩参观中学习红色历史，传承长征精神。
2: 清凉山水养眼，红色文化润心。盘州将山地避暑和红色研学进行了深度融合，而且还有超多福利和丰富的活动等你来。
7: 今天，2026年多彩贵州书香前行避暑季暨文津好书中国行贵州站启动仪式在贵州省图书馆举行。国家图书馆现场向贵州捐赠智能教育物资，助力基层公共阅读体质增效。本次活动邀请百家讲坛主讲嘉宾王仁香、文史专家张晓松、花江峡谷大桥总设计师杨建，从历史文脉、文学创作、桥梁建设等多个维度与现场读者深度交流。
8: 以我们贵州省图书馆为主会场，9个市州图书馆为分会场 ，N 个阅读点协同发力的这个模式，在全省集中开展超百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阅读推广活动。
7: 近年来，贵州持续推进66个脱贫县数字图书馆、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落地城市主题书房项目，建成省市县乡村5级阅读资源共享体系。
9: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对电影《四渡》发表影评，指出如何在宏阔历史与当代审美之间找到最佳契合点，成为众多红色题材创作者面临的共同课题。而《四渡》给出了一个极具分量的答案。影片聚焦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在叙事结构、人物塑造、美学风格等多个维度上创新建构，完成了一次对红色题材创作的有益尝试。
7: 中国安能一局贵阳基地紧急抽调31名救援人员，携18台套专业装备驰援广西，全力投入抢险救援工作。
10: 第二届梵净山动力板公开赛在铜仁市开赛，设置男子、女子动力冲浪板、环圈竞速赛等多个项目，吸引来自全国各地200名专业选手、爱好者参加。赛场同步上演特技展演，兼具专业性与观赏性。
9: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1: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9: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贵州省东北部的铜仁市。铜仁地处武陵山脉中部，大部分地区光照适宜，降水丰沛，气候温和湿润，保有最原始的生态环境，并且旅游资源丰富，享有泛天净土、桃源铜仁的美誉。说到铜仁市，最亮的旅游名片，那就是著名的梵净山了。它不但是国

国家五 A 级旅游区，还是世界自然遗产。当然，同仁境内的美景可不止这一处。赏山水，您可以去美丽的锦江画廊、九龙洞、天生桥峡谷、思南石林、沿河乌江三峡、万山国家地矿公园。想要探寻这里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情，您可以前往楼上古寨、寨沙洞寨、大明边城、萧笛之乡玉屏、书法之乡印江、团龙民族文化村、江口云社、寨英古寨、松桃苗王城、饶上民族文化村。当您觉得旅途疲惫时，您还可以去石阡泡温泉、去德江看罗戏。同仁市市辖两区八县，现已实现县县通高速，加上高铁、同仁凤凰机场以及乌江航道形成的水陆空铁立体交通系统，出行十分方便。同仁四季皆景，随时欢迎您来亲近自然，以养身心。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因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

0: 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助人为乐，人间

当年我接受了你送我的这套珍珠，就等于把我这辈子也交给了你，这也是我该付出的代价。那年我19，你大我11岁，你挺老的，但是没办法，我就是为你着迷，我把一切都给了你，小姐该有的体面矜持我全都不要了。现在想想其实挺浪漫的，但之后就是漫长的等待，我每天都盼着你能来我们金家提亲，可我却在报纸上看见你跟南兰结婚的消息。好盛大的婚礼啊，荆州所有的名流都去为你们送上祝福，可你知道我那天是怎么过的吗？

0: 多亏三爷才让我的好事越来越近。你交代的事我当然是尽心尽力地干了，不过我是二爷的人嘛，肯定得先维护二爷。
1: 上个月家里打发走一个园丁，跟梨花勾搭上了，两个人准备私奔呢，那准是偷了我的首饰跑了。
2: 妈妈不喜欢白薇姐姐，不让我上学了。
0: 我怀疑展元是我爸爸和金碧云的孩子，而我爸爸的失踪和死亡都和这个秘密有关。
3: 金碧云，
4: 有钱了不起啊？你看人不看人啊？
5: 你没事吧？抱歉啊。
6: 雪天哥哥，你陪我回趟金家老宅吧。
7: 难怪我姐不让我住这儿。走吧，我们快点走，再也不要来了。你也不许来。
3: 金家老宅。
1: 然后就是你趾高气扬的来我们金家提亲，把我甩给了你那个不争气的弟弟。知道我为什么答应这门婚事吗？因为我不会放手，我的东西我要自己抢回来。

0: 这就是为什么我嫁给你弟弟后还没有和你断了关系。
1: 我已经受到了惩罚，我有罪，请你宽恕我。
0: 是啊，再大的仇恨也会因为爱而宽恕的，更何况我爱你爱得那么深。我已经决定了，今天就让你离开这儿。
1: 是真的？
0: 但是
1: 我不会说出去的，只要我离开这里，这些所有的事情我都不会说出去的。我只知道是我对不起你，我有罪，我什么都不会说出去的。
0: 陆雪林，我既然敢做，我还怕你说出去啊？
1: 那
0: 我说的意思是，你暂时不可以回家，稍微等一等，时机到了，我会让南兰去接你。
2: 龙哥，不仅没人，连有过人的痕迹都没有。
3: 这地方藏人真是绝了。
2: 那个亚欣对那个陆太太真是够忠诚的。龙哥，这个女人
4: 绝品，在兴州没第二个。
3: 这种女人也不好掌控啊。
2: 是啊，龙哥，
4: 富贵险中求，带着小弟打打杀杀的日子你们还没过够啊。像我们这种人要想混进上层社会，只有跟陆太太这种人联手才有机会。我不想我们就这么混一辈子，不想龙王帮永远被万鹤堂踩在脚底下。只要有我林龙清的，就有你们俩的。
2: 好，那我们就不再废话。
3: 大哥，听你的。
2: 哎呦，兄弟，陆太太给你带来的，快吃吧啊，吃吧。

0: 三叔，快请进。
1: 啊，不了，我来就是想和你说对不起。今天我不该跟你发脾气的。我冷静地想了一下，我觉得你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我想到了一个地方，要不要和我一起去？

0: 这里什么都没有，我们去别处看看。现在，就这个戴锁的房间没有查过了。家里的房间为什么安铁门还上了锁？你不觉得奇怪吗？
1: 金碧云家有精神病人，好像是他爷爷还是外公，我忘记了。我想恐怕是很多年前关精神病人用的。
0: 这屋子实在是太老旧了，不会有人住的。我怎么会突然想到这里啊？

0: 秀和姐，你看，长得多好看呀！要生了怎么不告诉我们呀？不是说送你去医院的吗？
1: 已经够麻烦大家的了，还有什么连去医院生孩子？幸好有阿月，是他帮我接生的。
0: 秀和姐真的太了不起了，她为了不吵到大家睡觉，死死的咬着头巾，一声都不肯叫出来。
1: 是没有他，我怕根本没有力气把孩子生下来。天晴，大家姐，既然你收留了我，等孩子大一点，你也让我开工吧。做错了事，永远也回不了三水老家了，只能留在心中。我想做一辈子的红头巾啊！
0: 放心吧，秀和姐，只要红头巾有活干，我们一定会带着你出宫。
2: 但是现在先别想那么多了，眼下最重要的是先把孩子照顾好。就是啊，
1: 秀禾，一会儿啊，我帮你开奶，可别饿着这小宝贝。
0: 哎呀，这说来说去，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1: 是啊，你们自己看。
0: 哎呀，
1: 女孩，
0: 女孩，
1: 我不争气。
0: 生了个女孩子，这叫什么话呀？我们不都是女孩子吗？就是啊，您看阿贵姐、美花，哪个不是支撑着一个家？你这么不容易把她生下来，等她长大了，一定会是一个孝顺孩子的。现在有了她，你才是有了真正的依靠。
2: 你们看这小姑娘长得这么好看，秀禾姐，你以后可要有福了。
3: 是是是。
2: 是我，你认识我呀？你为什么不当白天女了？哦，这件事我以前在这里讲过。你要是想知道原委，可以去看报纸。你认识字吗？你这个年纪应该在读书吧？要是不认识字的话，长大了以后会吃亏的。你凭什么管我？你算什么？林子里的野鹿猖狂得很，都把我爸顶伤了，现在还昏迷不醒呢。
1: 野鹿伤人了？
2: 那头鹿以前被你打过，它四处伤人，可你却不管。我恨你。

0: 你个臭海盗，怎么又是你啊？
1: 侯宇，侯宇，
0: 你跟踪我？
1: 我是在跟踪，但可惜跟踪的不是你。我发现有人在这里设了个圈套，而你就是他们想要抓。

0: 怎么又是这把枪？不是跟你说过这把枪会给你带来霉运的？
1: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鬼话？这附近有一头雄鹿伤人，可能是我在做白天女的时候误伤过它，受了惊吓疯了。
0: 雄鹿伤人？你听一个小孩子说的吧？
1: 嗯。
0: 还说你没跟踪我？
1: 我说过我跟踪的不是你。
0: 但是我可知道，他们确实找了个小孩子，然后给他钱，让这个小孩子去骗人。
1: 别没话找话。哎，你这个海盗不是应该在海上漂着吗？跑到星洲来干什么？
0: 我承认，我来星洲呢，主要是因为你，作为你最好的好朋友，我呢，决定在星洲安定下来，用我的余生，顺便保护你。
1: 我见的人多了，会相信你的花言巧语。
0: 兰兰，你这样，把枪给我，我来保护你，然后带你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1: 别动！
0: 这个地方果然有路啊！
1: 当然，我在这儿猎杀过很多头鹿的。

0: 你说我要不要把这头发疯的鹿打死啊？这是你的事，我现在就想如何把你带离这个地方。
1: 一头发疯的鹿有什么可怕的？
0: 我说的就不是鹿的事。南兰，你听我的，现在安下心，在这个地方一动不要动。待会儿我会把杀手给引走。
1: 哪有什么杀手，在我这儿只有你这一个坏人。
0: 哎，有人！

别害怕，有枪声证明有猎人，有猎人才会有人救你嘛。走吧，你自由了。怎么，再不走，陆太太可要反悔了。

0: 雪林，
1: 你认识这个野人？
0: 他不是野人，他是我丈夫。
1: 南兰。

0: 杀了那个女的，她是钱。南兰，
1: 你快走，我来掩护。
0: 我不，他们杀了我的丈夫，我要替他报仇。
1: 别傻了，这就是个圈套，这些人都是冲你来的。快走！

0: 海盗，你怎么样？曾经有人跟我说，如果当了海盗，就绝对不能爱上女人，不然会丧命。我不信，他们说的都是什么狗屁道理。
1: Search the area thoroughly. Thoroughly. The gunfire sounded from up ahead. Keep looking.
2: 徐林他没有骗我，他真的是被人囚禁了。他看上去那么的虚弱、憔悴，手脚被困着，到底是谁想要害他？这么多年，他受了多少苦？小姐，小姐。
3: 你说的这些呀，我都知道。亨特警长来了，就在门外等着你见他呢。亨特，
4: 你们找到杀害我丈夫的凶手了是吗？
3: 是谁？凶手是谁？纳兰小姐，你先别急，他们有几个问题要问你。
2: 请问纳兰小姐，
3: 这是你的枪吗？
2: 是的。

0: 英文，这个人是凶手吗？他不是凶手，他是我的朋友。凶手另有其人，也许是三个、四个，甚至更多的人。
1: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片森林？
0: 我去猎鹿，森林里面有一头发疯的鹿撞伤了人。你看到的？我没看到，是一个小男孩告诉我的，伤的是他父亲。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个男孩子？
2: 我找不到他，我是在女神酒店的草坪上见到他的。
1: 警长，我没有问题了。
3: 娜娜小姐，出于工作责任，我有个问题必须要问你。这些年，你把你的丈夫陆雪岭囚禁在什么地方？亨德，你在说什么？不是我囚禁了我的丈夫。
2: 大家都知道，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我的丈夫，不惜任何代价。你们这是在做什么？不应该是你们抓到杀害我丈夫的凶手，来向我这个受害人做交代的吗？娜娜小姐，你不要太激动了。脚边上这个人是海盗郑谦，他身上有很多武器，也有人认出他曾经在女神酒店试图绑架你，并施食抢劫。但奇怪的是，最后他并没有伤害你。
1: 却借走了很多客人的珠宝，而你刚才说他是你的朋友。
2: 那个时候他是海盗，后来我们也确实成为了朋友。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今天的这件事，现场除了郑谦、陆雪岭和南兰小姐外，并没有其他人。所以南兰小姐，你需要跟我们回去。亨德，你是要逮捕我吗？是的，这个案子。
1: 总督先生已经过问了，我必须带你回去。纳兰小姐不可能是凶手，你们不能带她走。她是白天女，是保护星州的神。
4: 已经不是了，她登报圣命过，即便是……亨特，我可以跟你走，但是你要答应我，一定要找到真正杀害我丈夫的凶手。你说？
5: 这秀和姐是不是有点异想天开了？生那么大的头家，给女儿起名字，你说人家能答应吗？那就要看天晴的喽，只有她才有这么大的面子。<笑>
4: 南兰小姐一定会答应的，而且我有把握邀请南兰小姐来参加孩子的满月酒。真的吗？
5: 对啊，南兰小姐其实很喜欢热闹的。
1: 这好像出事了！哎，你看报纸了。大嫂，怎么回事？为什么带他走？
6: 你们抓错人了！南兰小姐不可能是杀害我父亲的凶手。你父亲？
1: 白薇，你回来了。南兰小姐，报上说你见到他了。是的，但是他。
6: 父亲在哪儿？带我去见他。
7: 嘿嘿，你是他的朋友吗？帮我个忙，让他冷静。
4: 陆雪莲是我的父亲啊！别冷静一下，现在没有任何人能证明你和大哥的关系。先别急，
6: 走。
4: 请吧。
1: 南兰小姐，
4: 有没有什么我可以为你做的？
1: 谢谢天晴，恐怕你帮不上我什么。
4: 我们来其实是想告诉你。
1: 秀和姐的孩子生了，是个女孩。太好了，祝福秀和那个可爱的小天使。怎么办呀？怎么了？出什么事了？警察不是一向都听南兰小姐的吗？
7: 怎么来了个新总督，居然就敢抓他？我明白了，就是新来的总督夫人捣的鬼。陆雪婷那天酒会，金碧云带着古德夫人闯进了南兰小姐的房间，发生了非常不愉快的事情。报复，他们在报复南兰小姐。这并没有那么简单。我大哥失踪那么多年，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森林里啊？
1: 南兰小姐绝不可能杀害陆雪莲。这些年，她一直都在寻找自己的丈夫。

0: 雪乔，今天回来这么早啊？
1: 你去哪里了？
0: 我去找古德夫人了，她想要听白天女杀夫的故事。报纸看了吗？晚版加印的号外，油墨还没干呢。怎么了？你怎么不高兴啊？嗨，看了你不早说。雪乔，我们离成功就剩最后一步了。哎，雪乔，你轻一点。哎呦，你干什么呀？
1: 我大哥到底怎么回事？
0: 报纸上不是写了吗？那个男篮太狠心了。
1: 你少废话，别以为我不知道啊。这家报社的新主编是你们家亲戚，你说给了多少钱？
0: 我是给了些钱，就是想早点登报嘛。
1: 大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你问南兰去啊。
1: 我就问你。
0: 我不知道。
1: 就是你跟林隆清勾结绑架了我大哥。
0: 真可笑，陆雪林失踪好几年了，我跟林隆清认识才几天呀。再说了，我跟他怎么认识的你忘了？堂堂的陆二爷变卖自己老婆的首饰，说出去我都替你丢人。

0: 你跟陆雪林感情还挺深的啊，可他拿你当人看吗？他在家的时候，陆家的生意有你的份吗？在这个家，也就只有我一心一意的想帮你成为人上人。这现在马上就要成功了，陆雪林死了，南兰是凶手，他会被绞死。他没有继承人。
1: 那他所有的财产就全都是我们陆家的。你现在最应该想的是怎么把陆雪婷踢出我们家，别跟咱们分。
0: 你这个女人太可怕了，我大哥一定是被你害死的。那又怎么样啊？就算是真的，你敢说出去吗？谁会相信是我害了陆雪林？
1: 反倒是你，为了争夺财产，嫌疑最大。
0: 我没想到，你是一个这么恶毒的女人。我杀了你！你敢？我是总督夫人最好的朋友，你要是杀了我，会和南兰一起被绞死。我要是真死了，谁替你还银行的钱啊？ 还那栋大楼，你别做梦了，等着饿死吧！来来来来来，你现在就动手，你杀了我吧！明天的报纸就是陆雪桥杀妻的新闻，你们陆家天天上报纸，真好啊！雪桥，我们已经迈出这一步了。 必须成功，一旦成功了，南兰所有的财产就全都是你的。到那个时候，你就是新州的首富啊！所有人都奉着你，簇拥着你，谁还会记得你的财产是怎么来的？只有一个白天女杀夫的传说，一直传下去。
2: 知道你一直都对我好，我陆雪桥能娶你，那是我的福分。我发誓，我们要是成功了，我一定会对你好。我承认我好色，我以后一定改，不娶小老婆，也不在外面沾花惹草。

0: 报告警长，我是被害人陆雪玲的弟弟，我想知道更详细的情况，也许我可以为您提供更多的线索。嗯，你姓陆？
1: 对。
0: 那么报纸上的新闻是你找人写的？
1: 不是啊。
0: 你刻意不承认，耽误对你们陆家没什么好印象，请你们不要扰乱我侦破案情。
2: 警长，还有，你现在的行为很不礼貌，如果再来，会有警察抓你的。海哥，你都看了一晚上了，看再久又有什么用呢？很多字，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呀。
3: 其实你不用看，都传开了。这南兰可真够狠的，把自己的男人像狗一样拴在魔窟里，一拴就是好几年。现在连条活路都不给，拽到树林子里亲手枪杀。哪有什么魔窟，什么亲手枪杀？别跟着乱讲。这是有人造谣，想要害南兰小姐。
2: 你凭什么这么说啊？
3: 我去暹罗之前。
2: 南兰小姐专门给了我一笔钱，让我帮她找这个男人。她一直怀疑陆雪玲是跟别的女人有了孩子之后，为了躲她才离开星州的。别给报纸上的字骗了。看字，没有看人准的。
3: 哦，
2: 那南兰小姐对你有恩吗？你肯定这么说了。
3: 再敢怀疑，小心我打了你的头！
2: 别，海哥，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现在对这句话有阴影，当初幸亏你带我离开龙王帮了，要不然不一定哪天我就被人给打烂头了，就好像才哥。才哥，才哥怎么回事？
3: 你还不知道啊？前几天咱们还在豆腐庄见到他了吗？这才几天，挂了，听说就是被人打烂头了，还不让对外说，说是。 胸口刀，心脏有毛病，自己没的。
2: 有这样的事？才哥死了？
3: 哦，我想起来了，才哥他对你好啊，那年在宫西街还救过你的命呢。

0: 天晴，你找我？是，我想请你帮忙。
1: 好，你有什么事你说，阿妈一定帮你。

0: 别动他，阿才只是睡着了，你别打扰他了行不行？
1: 蔡总，是我是阿海啊。
0: 龙王帮没一个好东西，滚了。
2: 妈妈，
0: 谁派你来的？是林龙卿，他害死了阿才。

0: 监狱归洋人管，只能委屈你这样了。
1: 这委屈什么呀？只要能见南兰小姐，怎么样都行。
0: 能帮到你，玉蝶姐很高兴。
1: 倒是辛苦少堂主，麻烦你亲自出马。
0: 不必客气。

0: 我们俩都是被害者，我们都是被害者。
1: 天晴，天晴，你穿着警察的衣服还挺帅的嘛。
2: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说笑？
1: 我是被害的，我有什么可怕的？
2: 你看今天的报纸了吗？
1: 他们给我提供了牛排和牛奶，但是没有报纸。
2: 我给你带了一张，你看。
1: 以前白天女杀夫只是街头巷尾的传闻，现在居然都登了报纸，这是想置我于死地呀！
2: 陶姐怀疑是新来的总督夫人想要供报私仇，你可能要想办法应对了。
1: 天晴，你有心了，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害我了，是我的财富害了我自己。 叶和明，你有纸和笔吗？
3: 有，只有一张。
1: 足够了，请你帮个忙，作为见证人，你是最合适不过了。
3: 见证什么？
1: 我要收天晴做义女，如果我死了，我所有的财产都是她的。

0: 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和谐中华，雨露滋润。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好，我现在把蒜放进来，姜放进来，哦，然后我们把它直接倒进来。
1: 我们用的是贵州的红蒜嘛？
0: 对，毛辣谷弄出来的红蒜。嗯。好，油不辣。好，这就是我们做的
1: 酸汤海鲜。
0: 酸汤海鲜麻辣的面，
1: 很香哎。嗯。那个红酸做的这个冷面，
0: 但它就悠悠的酸，然后那个麻辣
1: 沉下去的，
0: 油不辣子的香气跟麻辣香气在旁边，这就是你在吃这个面时候特别舒服的地方。哦，
1: 好吃哎，再来一球。
0: 可以啊。今天呢，用我们的酸汤再来做一个不一样的冷面。这个是我这一阵子很常这样子吃，因为我觉得带点酸，带点辣，然后这个天气热的时候
1: 过瘾，
0: 很过瘾。很多时候大家会放什么？会放一些，比如说像鸡肉啦，对，但我放海鲜，对，我喜欢放海鲜，对。来，我们先把该备的备料备好，给我盘子。
1: 我们用的是贵州的红酸嘛？
0: 对，就是毛辣谷弄出来的红酸。对。
1: 其实爱吃酸的有很多地方。
0: 很多哎。
1: 对吧？
0: 尤其像在中南美洲有一种技法叫酸熟，它就是用很多酸的部分，酸用柠檬酸或是醋酸让食物熟，对，这也是一种试酸的方式。酸本来就是会让
1: 开胃，
0: 开胃的同时它会让食物或是蛋白质的美味更明显。很多人说因为吃了酸之后会让味道变得更厉害。你喜欢吃酸吗？
1: 我喜欢啊。
0: 真的哦。
1: 我喜欢吃，我觉得味道里带一点酸的话，我会吃起来比

0: 较得劲。
1: 我小时候不太吃蒜，
0: 真的、哦。
1: 因为是我爸爸。
0: 你爸怎么说？
1: 我爸不太吃蒜，对。
0: 所以你爸，
1: 而且我爸爸吃蒜是会有一个很特殊的表情。
0: 是吗？
1: 还会咬牙切齿。
0: 因为牙齿。
1: 他一吃下去就这样，还要这样。我说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对。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他吃到蒜会那样。
0: 对。所以要珍惜你还能吃酸的时候。
1: 什么叫珍惜？
0: 人慢慢年纪大了之后，他那个牙关啊受不了那么强的刺激。
1: 那牙齿好就好了，而且酸也不见得要吃那么爆酸啊，对不对？你有时候吃酸也是要稍微
0: 克制
1: 一下、啊。
0: 有些人的酸对他来说是微酸，对某些人来说就是爆酸。
1: 对啊。
0: 有些的辣对于贵州人而言就普普，对很多湖北人我会觉得哇好辣。
1: 湖北人真的不太吃辣哦。
0: 也有能吃辣的。
1: 当然，像台湾也是啊，
0: 不能吃辣的，
1: 因为你们家人都不太吃辣。就好比说，我们家人一开始不太吃酸，
0: 就像你爸。
1: 对，所以我们家也不太会吃酸。长大之后接触到更多的食材，或接触到更多的食物，开始觉得，哎，酸其实还不错。那当然我会去选择我觉得好吃的酸。嗯，对。
0: 贵州人很爱吃酸啊。吃酸不行，对不对？
1: 像日本来说，日本它早期它不是有个话梅吗？你有没有看到日本那个梅子红红的那个？那个是有防腐的作用。好比以前小时候他们带那个便当盒啊，饭包啊，它里面放一颗梅子就比较不会坏里面的东西。哦，
0: 所以那不是开胃用的。
1: 它是开胃，但是它也刚好可以防腐。对，那个是很特别，因为以前没有冰箱。
0: 是。
1: 对不对？
0: 原来有这么样的一种保存食物的技法。
1: 很多啊。糖制也是一种保存食物的方式。
0: 那当然是会放
1: 糖。
0: 糖。
1: 对。那像柠檬也有啊，像那个香港不是有一个柠檬王很有名？
0: 对
1: 啊，我也常去买来吃啊，我很喜欢。最可怕是什么？你知道吗？最可怕的是一种客家一种调味料叫醋酸。
0: 醋酸它怎么个可怕法？
1: 哦，那个酸大概是一般你醋的大概起码100倍的酸。
0: 可是酸它如果酸过了，要不然就是味道太酸，要不然它就坏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准备冷水，用做冷面嘛。
1: 对，
0: 煮熟之后要洗面。
1: 对。好，把盐放进来。
0: 是它一会儿也要洗掉，
1: 但是你要让面有咸味进来。
0: 你看这个味道，它进去它不容易被洗掉。
1: 对对对，好，下来煮面。
0: 像我们说西红柿，或者说茄汁，番茄的茄汁是各国料理应用都比较常见。
1: 对，没错没错。
0: 像我们国家番茄炒鸡蛋，
1: 对对对，
0: 可能就是意面当中的红酱，
1: 对，
0: 用的番茄，
1: 对。
0: 贵州的红酸也有番茄，但它番茄品种不一样。
1: 不一样。其实你说这个是西红柿，我真的不认为它是西红柿，它就是一个野生的毛辣果。毛辣果就是我们这个贵州的红酸，它是发酵时候出来的。对，所以它那个酸是天然出来，不是说后面再添加醋进去。就像好比说很多的酸菜，好吃的酸菜，它的酸是酸没有错，但是它不是醋的酸，它是酸菜在腌制的过程当中
0: 自己产生出来的酸，
1: 那才是对的酸。哎，再点一次就应该可以。那像今天我们煮了煮了这个海鲜麻辣冷面，这是我应该说今年的夏天
0: 最常
1: 煮的一道，
0: 在家煮，
1: 在家煮，在家煮，很爱。
0: 然后台湾夏天真的很热啊。
1: 对。但是从一个湖北人嘴巴说这个话就不够可以，对不对？说热我们也不够半吊，只有你那边才是行家，好不好？
0: 对啊，湖北
1: 我去武汉差点没热死，好不好？我这一辈子遇到过最热的一次就是在武汉，
0: 是吗？
1: 吓死我！
0: 可能因为武汉也相对它是在偏内陆一点，所以它不像
1: 四大火炉之一啊。我们一般是这样，我们这个拍摄对不对？拍完之后，好换下一个点，对不对？然后大家都重新拿到下一个点去。我们这不是耶，我是拍到一半，那真的太热了，汗就好先擦，这样那个汗擦一擦。
0: 所以他们说武汉的汗是汗水的汗。
1: 湖北人讲台湾热，夏天热。
0: 我不是说台湾，因为台湾的夏天很长。哦，
1: 对了，
0: 它一直会持续到11月。
1: 对，你这样讲是。
0: 十一月你会看到非常奇怪的。
1: 十月。
0: 就十月，有的时候11月它又会反暖。
1: 那个叫什么的？
0: 叫什么？
1: 秋老虎。
0: 哦，秋老虎。
1: 对。
0: 你在路上，你看到人就是来来往往的行人穿的景。服装的景观都很特别，
1: 对啊，
0: 有些人会裹羽绒服，然后有些人会穿短袖，
1: 对，
0: 还是穿短裤，还有更夸张是上面穿羽绒服，下面穿一个短裤的男生在等车，
1: 对啊，
0: 就能看到一年四季的穿着，
1: 这很正常啊。
0: 那一般像那样的季节你会穿什么？
1: 我不怕冷，
0: 你怕热，
1: 天热吃点酸，它绝对对食欲总一定是好的，
0: 对，
1: 这是终究把它放进来。

0: 其是夏天，我只要煮了这个菜，我里面放很多的海鲜进去，然后大家就吃，然后会放很多蔬菜，放金针菇或放什么放在这个汤里，但它是冷的，然后吃的时候它就好好吃，然后就在面煮完就把它放上去，这样每个人吃一锅，我们称它叫做冷火锅，自己发明，
1: 随便煮什么自嗨锅，
0: 对对对，冷火锅。然后现在甚至有人说，哎，改天去你们家吃冷火锅，根本没有这道菜，是我们自己发明的。
1: 也挺有趣的啊，这变成了你跟你朋友之间的
0: 这真
1: 一个暗号，
0: 真的还蛮喜欢的，蛮好吃
1: 的。会不会去你家吃饭，其实就不用去夜市啊？因为你一整个人就是
0: 跟夜市不一样啊。我们
1: 你都可以复刻出来，有什么？
0: 我们不是复不复刻，我们去在家里面聚餐是有主题的。
1: 哦，你还哇，哎，请朋友来聚餐，你还可以开主题趴。
0: 我们当然是有主题，我们比较今天是西班牙之夜啊。哇，或者是比如说，
1: 都有啊。还有什么之夜？
0: 有，比如说还有这个冬令进补啊，吃羊肉炉啊，麻辣锅啊，都有啊。因为我现在那个地方在天母，所以我们现在有个群组叫天母部。
1: 那那个部落你是组长？
0: 我是头目。对，那另外那个是长老。
1: 陈小林，你经纪人是长老。
0: 他是长老，对。
1: 那你们有聚会的时候，你怎么通知你的这个族群当中的其他成员呢？
0: 有一次我在出外景，我找了一个澳洲龙虾，嗯，很好，我很喜欢，嗯，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1: 哎，
0: 我就直接叫他寄过来，那寄来的时候还活蹦乱跳，啊，
1: 真的，
0: 对，然后我就叫了80只，
1: 80只龙虾，
0: 大啊，这么大一只啊，
1: 所以那就是澳洲龙虾之夜，
0: 对，大家就吃澳洲龙虾很开心，
1: 好想加入你的部落，
0: 可以啊，
1: 那他们加入有没有什么身份限制啊？
0: 一个好笑，要幽默，然后再就是酒量要好，
1: 哦，那我最后一条把我给
0: 把你给屏蔽，对，
1: 门槛有点高，但是贵州朋友应该没问题啊，都很能喝酒，
0: 可以啊。这边也一样，我们把它烙一下之后，
1: 干烙哈，
0: 对，它的香气就会比较好。那这边我们就来处理
1: 中卷，
0: 对，这也都干烙过了，所以它香气会有了。而且很奇怪，我们那个聚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始，嗯，我也不记得了。
1: 你的脸上就写着几个字，来我家吃饭。
0: 哪有那种事？
1: 有，
0: 觉得做菜，然后大家聚会，然后聊聊天。而且，哎，你也不要说我们只是瞎闲聊哦。
1: 你们聊什么呢？
0: 我们聊很多，因为我们里面的这个人数是很特别的。好，那现在这边我让它慢慢，因为虾子还没有完全透，所以我现在让它再继续锅子里面待着。好，就来做最后我们的组装。
1: 好，
0: 那首先我们先调酱。
1: 调一个冷火锅酱。
0: 对，好，我们现在就来做汤汁。我先试试看一包够不够。
1: 来，给你汤匙。
0: 还不错哎。
1: 还可以是吗？
0: 不是，因为我本来担心说一包它的酸度会不够。
1: 现在加点酱油。
0: 但我发现它酸度是够的。刚刚我没有放酱油，
1: 对，
0: 你把水放进去，觉得说好像有一点点，稀，但你在乎的是那个酸够不够，嗯，但你发现酸够，你要把酱油再补上去，它就够了。
1: 那还要放盐吗？
0: 我放酱油了，你可以试试看。
1: OK， 这是冷火锅的汤底嘛？
0: 好不好吃？
1: 很赞哎，
0: 很赞哦，
1: 很赞哎。
0: 对啊，好，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组装了。
1: 尾要有一点点辣，舒服。那现在呢？
0: 现在我把一样啊，我把这个要切碎。我们的那个
1: 冷火锅
0: 就是部落啊，我们已经有另外一个二号部落了。对，另外一个厨师他提供的他的工作室，
1: 所以他也有一个部落格。
0: 部落
1: 哦，他也有一个部落。
0: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就是他就顶着我们的分部而已。
1: 哦，那个分部也是一样的吗？就预约制？
0: 没有预约哦，他那边要预约，我那边不用预约。
1: 为什么你这边不用预约？
0: 因为他工作忙。
1: 你不忙、
0: 啊？我还好。
1: 真的，一年365天，工作366天的人说自己不忙。
0: 我不忙啊，我工作的时候我就不要了。
1: 你不工作的时候？
0: 我一不工作我就跟他说，哎，我没事哦、喔。然后大家都说，哦，好，聚餐喽。
1: 那你经纪人好忙，他们你的朋友一定会经常找他要你的那个档期表。
0: 不会啊，
1: 哪一天守的那个日子？
0: 我会自己跟大家说啊。哦，
1: 你会自己啊？
0: 对，
1: 这么自觉。
0: 好，我现在把蒜放进来，姜放进来，哦，然后我们把它直接倒进来。看上面浮成这样，是吧？好，油不辣。不用，或者是我，比如说我现在你要吃青菜是哦，好，我就烫个青菜把它放进去就好了。
1: 那旁边还要准备一个小锅子来烫青菜。
0: 对啊，没有啦，因为我的工作是就是旁边就是厨房啊，
1: 边吃边煮嘛。
0: 对，好，这就是我们做的
1: 酸汤海鲜，
0: 酸汤海鲜麻辣冷面，来。咻咻咻咻咻！我自己弄汤。香哦。嗯，
1: 还有葱好。
0: 当然。
1: 很香哎，它那个油泼辣子的，
0: 对啊，
1: 香油味。嗯，哇哦。那个红酸做的这个冷面，它跟我平时吃到的冷面不太一样。它那个酸是发酵的原因吗？
0: 它的酸不是让人很刺激的，
1: 对，它是很沉的那种酸。
0: 那这跟我们一般所知道的很多的酸辣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嗯，酸气很饱，然后不是很爆酸那种，嗯，但它就悠悠的酸，然后那个麻辣
1: 沉下去的，
0: 嗯，油泼辣子的香气跟麻辣香气在旁边，这就是你在吃这个面时候特别舒服的地方。哦，
1: 好吃哎，想再来一球。
0: 可以啊，
1: 真的，嗯。你同意喽？
0: 嗯。再来一种，好好好。
1: 蛮好吃的。
0: 好吃哈。嗯，
1: 我觉得下次如果朋友来的话，我也要做一锅。
0: 又要做这个？老妹妹。
1: 我也想搞一个部落啊。
0: 好好。
1: 我也想做组长啊，这样多有面子。
0: 头目。
1: 啊，想做头目。
0: 谁做组长？不要闹。这样子，而且你可以不断的，就是你想用什么东西。不断往你面前加，
1: 对，可以加笋，
0: 笋没问题，
1: 对吧？黄瓜
0: 没问题，你要放青菜没问题，要放鱼，要放虾，甚至你要放涮好的肉进去，它都没问题。
1: 对，
0: 放鸭血也没问题。嗯，那你只要把红酸放进来，加点水，它的酸度还是持续会在，然后补一点酱油去把咸度补起来，我连盐巴都没加，嗯，然后最后再把胡辣子淋上去，这样它就非常好吃了。里面你要加什么？你要涮牛肉、涮猪肉、羊肉放进去，它多好吃！好，大家试试看。肉之美者，为家为亲；想吃大者，为国为民。今天做蒜香包子甘蓝炒松子，
1: 它看起来非常像一个模型版的包菜。
0: 然后这边是蒜油进来，
1: 蒜香甘蓝。
0: 然后松子就可以进来了，
1: 炒一下颜色也更鲜亮了，好香哦！
0: 好，这样这道菜就完成了，试试看。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肉之美者，为家为亲；
0: 想吃大者，为国为民。今天做蒜香包子甘蓝炒松子，
1: 它看起来非常像一个模型版的包菜。
0: 然后这边是蒜油进来，
1: 蒜香甘蓝，
0: 然后松子就可以进来了，
1: 炒一下颜色也更鲜亮了，好香哦！
0: 好，这样这道菜就完成了，试试看。今天做这道菜，菜名叫做蒜香包子甘蓝炒松子。
1: 这个包子甘蓝，
0: 对，
1: 它跟羽衣甘蓝有关系吧？
0: 一般被称为超级食物是还有羽衣甘蓝。哦，对，那羽衣甘蓝或者有一种叫恐龙菜
1: 啊？什么叫恐龙？
0: 就是羽衣甘蓝很像，就是很皱的那个，吃起来因为它大有大量的维生素 K， 所以基本上会把它拿来
1: 做营养餐的配菜。
0: 说实话，真不好吃。
1: 好苦的，
0: 因为带苦味， 但这对身体好不好？真很好。
1: 维生素 K 主要是补充什么东西呢？
0: 就是它所谓的没有，我们所谓的很多维生素，为什么我们要补这些东西？人体没有办法制造，对，所以当没有办法制造的情况下，我们就要依赖在这个所谓的食物上面。

0: 那后来发现，比如说像蓝莓也是属于非常好的，
1: 花青素，
0: 对，花青素，然后有一些它可以抵抗这个红外线这些，
1: 还有抗氧化等等，
0: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开始这几年，大家你会发现，不是只有我们，而是全世界，
1: 对，不是只有中国人讲养生，就是国外也在流行很多类似于养生的概念，
0: 对。
1: 但他们好像更多的是元素周期表那一类的养生，
0: 对，
1: 我们比较讲究阴阳调和、五行变化、五色养生，对吗？
0: 你是做得好的，人哦，要长寿的同时，还有一个重点
1: 是什么？
0: 好走。
1: 什么叫好走？
0: 就走的时候啊，不要病。
1: 好，笑着离开。
0: 好，那我们先来做一个酱。
1: 那这个酱是？
0: 这个酱是有点像沙沙酱，但是我会下去炒。
1: 炒过的沙沙酱。
0: 对。作为垫底，这道菜很有趣。
1: 怎么说？
0: 这道菜是我话剧里面的一道菜。啊？
1: 你在话剧里要做菜吗？就真正的要做吗？
0: 对，没有，就是有一个菜谱，但我们要背那个菜谱。嗯。然后在我们要在这个话剧里面呢，我们两边是有荧幕的。然后我在做菜的时候，我们但在舞台上面是没有火，但是在两边是有投影机的，是有手部在拍这道菜的做法。哦。那我就是那个。里面的手模
1: 是吗？
0: 对对对对，它其实是因为剧本里面有了这道菜。那因为我们里面是一个西班牙厨师，但严格说来，这道菜西班牙并没有这道菜。
1: 嗯，那为什么做这个菜？那不是不合时事？
0: 因为这个写剧本的他有写这道菜进来，所以我们相对就把它做出来。那基本上只要你有任何的菜，你要叫我去改它，我都有办法改。所以我把它的油脂改成那橄榄油，然后我们做这个沙沙，因为沙沙酱虽然我们知道说是从墨西哥传过来的，在墨西哥早期是西班牙的殖民，
1: 对
0: 对，所以墨西哥讲有很多那种南美洲是讲西班牙菜，那西班牙话，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把它并到西班牙里面去，把元素拉出来。本来它的剧本里面是没有这个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酱，但是我把它做了这个酱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是需要这个
1: 酱来跟豹子甘蓝做一个互动，是吗？
0: 对，不然它这个豹子甘蓝会太空虚。
1: 空虚。
0: 对，好，那这边来给我番茄酱。
1: 像有一些蔬菜啊，它自带一些苦涩味儿，比如说菠菜。比如说豹子甘蓝或者羽衣甘蓝，又或者说有些人不喜欢吃西兰花，就是有一种苦涩味在那。那我们在做料理的时候，用什么东西可以把这些苦涩味给？
0: 你汆烫的时候放糖就可以了。
1: 啊，汆的时候放糖。
0: 对，放点油，放点糖就够了，这样就够了。
1: 其他的呢？
0: 就够了。
1: 就油和糖啊？
0: 对。
1: 可是你炒苦瓜的时候，那你放油和糖也没用啊。
0: 苦瓜不一样，因为它个子比较大。而且它的苦有的是，它会借由，煮，像比如说你刚刚说的菠菜，菠菜它就会借由你在烫的时候呢，它里面的草酸就会不见。那草酸跟维生素 K 又不一样了。像其实我们当然现在大家在讲说，哦，现在很超级食物，讲什么羽衣甘蓝啦、豹子甘蓝啦，都是甘蓝菜，但花椰菜也是哦。
1: 花椰菜也是，
0: 不管是白的或者是那个都很好，
1: 还是青的，其实都很好。
0: 对，好，我们现在先来炒，把酱给炒出来。
1: 我们要把沙沙酱炒一下。这是一道热菜吗？
0: 热菜。对。因为里面还有唱歌，
1: 唱什么歌？
0: 我们是有比赛，比赛到最后我们决胜负的是做西班牙炖饭。
1: 它是一个以料理为主题的话剧。
0: 对。
1: 它炒过之后，那个好像茄汁味儿就出来了。热沙沙。很多超级食物它其实并不好吃啊，对吗？
0: 对的。
1: 对，所以要把它变得好吃就比较难。
0: 但这个就很好吃了，光是这个跟包子甘蓝炒在一起，就已经觉得哇，很迷人。
1: 它是长出来就这么大，还是说它是某种植物的种子？
0: 没有，应该不是哦。
1: 它看起来非常像一个模型版的包菜。这个青菜。
0: 很多人喜欢。

0: 刚吃包子干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他在后来很多的名模啊，其实很有趣哦。现在大家都会去吃一些东西的原因是看到名模吃，
1: 觉得他们身材好就跟着吃嘛。
0: 对，但其实你说那些名模，他当然不是只有这个，他一定有
1: 他还有健身，他很多东西他都不能吃，他要管住嘴，其实也是牺牲了很多的。
0: 他去吃任何东西，火锅或干嘛，他都有一个水或干嘛，先涮
1: 是吗？
0: 对，先涮再说。
1: 那也不能怪人家，因为可能他们从事这一行，他就可能得注意，不然他丢饭碗了。对对对。
0: 好，那现在开始我们来做几个比较有趣的事。好，我们来边涮油，橄榄油来。好。
1: 帮你准备一个滤网那些吗？
0: 它最主要是包子甘蓝菜里面还有一些不但是膳食纤维，它还含有这个植物性的蛋白质。
1: 这个吗？
0: 不是不是，很多的素食其实是有植物性蛋白，好比蘑菇，蘑菇就是植物性蛋白非常好。
1: 蘑菇里有蛋白？
0: 有。
1: 我以为像只有像豆制品这样子才会。
0: 现在很多人吃素吧？对，那因为每个人吃素的概念不一样，有的是因为比如说不杀生，有的是因为环保。
1: 有蛋素和奶素之差吗？
0: 有蛋奶素啊，或者是有的是吃全素啊。
1: 它什么香辛料都不能放，对吧？只能放盐和糖吗？糖能放吗？
0: 姜可以，
1: 姜可以，但不能放蒜、洋葱这种比较刺激性。
0: 对，好，
1: 胡椒也不行吗？
0: 对，胡椒可以，
1: 胡椒是可以的。
0: 好，接下来
1: 要
0: 煸松子。虽然我们的编剧不会做菜，但他把松子放进去，我真心
1: 就觉得他懂
0: 巧思
1: 是吗？
0: 来，给我盐跟糖。
1: 糖，我们要来穿甘蓝啦。我一般的吃到甘蓝都是在果汁里吃到的。
0: 果汁？
1: 对，它一般会有一些那种综合果汁，它会可能会加一点进去。它必须得有一些比较甜的东西跟它撞在一起，你就会觉得那个甘蓝反正你也吃了营养了，但是直接这么吃会比较少。
0: 是哦，但是甘蓝就是要，我跟你说，其实能够不要喝果汁是最好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去想，好比说我今天给你一串葡萄，你吃得完吗？
1: 哎呀，我估计有点够呛。估计有点够呛。
0: 对，那两串葡萄
1: 那更吃不完啊。
0: 对，但两串葡萄打成一个果汁，你一口就喝下去，对不对？
1: 所以果汁是不是有可能你升糖也比较快，因为它很快就
0: 对，而且它水果当然是好，但水果摄取过多也不好，对，所以还是要注意。来，我们这边把它放进来，包子干了下来煨，
1: 还要煨多久呢？
0: 把它煮到几乎透，
1: 多久能透呢？像这种大小，
0: 我的话会稍微煮久一点，差不多2分钟左右吧。好，你看现在这个松子的颜色出来了。把它放这边，然后在我的话剧里面，这道菜是没有这个东西，
1: 没有热沙沙酱。
0: 对，这是我自己把它放进来。因为我真心觉得，如果这道菜没有这个，它没有主味。而且颜色也好看，
1: 缤纷，红配绿就很鲜艳。为什么还要开火呢？
0: 要炒啊！
1: 好像还要再炒一下呀。哦。我以为这样就好了。
0: 蔬菜还是一样啊，我觉得
1: 有炒过比较香是吗？
0: 要炒这件事情，它会带来更多香气。然后这是蒜油进来，
1: 蒜香甘蓝，

0: 炒一下，颜色也更鲜亮了。
1: 所有橄榄油，好，好，然后松子就可以进来了。盐要帮我准备一下哈、哦。

0: 香哎，香哎。它是要用什么去煨一下它吗？还是不用？
1: 不用，
0: 就这样干的。
1: 它是有点干，
0: 干拌的这边。
1: 对。那现在在炒的过程当中，蒜头的味道跟松子味道就会让
0: 混在一起，
1: 包子甘蓝菜稍微吸收。对。
0: 香哦。
1: 什么？刚刚的油脂全部都不见了。它这些油脂包含什么？包括蒜头香，跟这个我们的松子香。
0: 所以我们一开始烘那个松子也不用烘到特别熟的一个。
1: 没有没有，一定要烘到熟。
0: 一定要先烘。
1: 香气才会出来。
0: 香哦！
1: 哎呀，这真的是很有趣。
0: 这像一个营养塔。
1: 就是因为没有这道菜，是舞台剧里面冒出来的。这道菜我不是说我有做手模吗？我们做的时候还真好吃。
0: 真的。嗯。就是话剧走进了现实。嗯。很香哎，我在旁边闻着就觉得受不了。
1: 好，这样这道菜就完成了，试试看。来试试看，你就连下面挖起来。
0: 这个菜是用勺子吃的哈？
1: 都可以啦，叉子也可以。
0: 酱在下面。
1: 对对对，酱要一起来。
0: 酱在下面。
1: 它包子甘蓝菜尾端还是会带点苦味，但是因为松子的香气、蒜头的香气，再加上下面的酱汁，你在吃的时候它是丰富的，
0: 对，
1: 对不对？哇，这
0: 酱的蛮好吃的。其实我真的不怎么吃甘蓝的，因为我不喜欢它的苦，我觉得它可以并列我最讨厌吃苦瓜，第二讨厌吃甘蓝。
1: 真的吗？
0: 真的。
1: 那你又今天你又
0: 对
1: 又这个。解封了一个，
0: 它有一点那种酸甜咸香的，还有一点蒜味在里面。
1: 松子可以吃。这样，对不对？
0: 怪不得市长说你烤得好。
1: 本来这道菜在剧本里面，它只有松子跟蒜头跟这个包子甘蓝菜。但我会觉得下面需要一些酱汁，让它呈现它的味道，对不对？我想这样子的话，大家会可以把这个苦味起码做一些转移。这样子的超级食物，我想很多人可能一开始没办法接受，但慢慢的，如果你找到对的烹调方式，或者是你觉得说，哎，你在吃它的时候慢慢习惯它的苦味，它反而是一种，人家说酸甜苦辣咸嘛，苦也是调味的一种，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啊。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包括橄榄菜，尾端还是会带点苦味，但是因为松子的香气、蒜头的香气，再加上下面的酱汁，你在吃的时候它是丰富的，
2: 对，
1: 对不对？
2: 哇，这样子蛮好吃的。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他们，他们服佑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在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欢迎大家。我们将通过镜头走进那些选择在中国定居的异国友人的生活日常，为什么他们选择扎根在这里？此刻呢，让我们一起推开这扇门。首先呢，要请各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淇，扎根于北京，在戏里演绎人生百态。过去那段跨国婚姻，让我更深切地触摸到了人心底最动人的共通。今天也期待与各位一起倾听，在差异中寻找共鸣，于对话中照见彼此。
0: 欢迎来这对组合。
2: 大家好，我是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然后我是在北京生活有24年了，然后我是一个这个脱口秀喜剧演员。
3: 大家好，我是小叔，我也是一个喜剧演员，然后我的笑声非常的独特。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山清水秀的贵州。今天这场跨越山海的故事呢，我也想继续和大家一起走进闹闹和虫虫的故事，共同探寻这份跨国的情缘，寻找他住在这里的理由。来，也有请闹闹跟虫虫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安闹闹，来自法国，在英国认识一个中国姑娘，然后来到了北京追她，现在我们结婚了，有2个孩子。我很幸福的是，我们在中国生活很多年，也是我做美食博主，喜欢给大家分享有灵魂的美食。

0: 大家好，我是虫虫，他说要喂我一辈子哟。我们家他管浪漫，我管饱。
1: 上期节目呢，我们看到了闹闹跟虫虫浪漫的日常生活，厨房里的交响乐，家中的温情碰撞，也终于见到了闹闹邀请体验嘉宾克莱尔。我想问一下各位住在北京的朋友们，如果朋友来北京，你想带他们去感受京味儿，你们会带他去哪里玩？
2: 故宫、长城，这是一定要去的
1: 啊。是。
2: 然后像后海那边，像钟楼啊、鼓楼那边的一些小巷、小胡同，要去看一看。
3: 我们会选择带朋友们去看我们的喜剧。
1: 对，哎，也对，
3: 对，因为大家可能压力比较大，想让大家嗨一下，就哇，然后大家就哇，
4: 就过去了。
1: 像我就真的愿意带朋友们去吃。你除了故宫啊、长城以外，我觉得北京有很多好吃的地方。
2: 是。
1: 比如说像炒肝儿啊、对吧？卤煮啊，
4: 对，
1: 就这种是吧？就是特别地道的北京小吃，我也喝不了的豆汁儿啊，都得让他们尝尝。啊，胶圈儿啊，是不是？北京的一些文化的特质，可能你真的是要，就是带一带，你去感受一下，你会感受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北京。那这场跨国文化观察之旅呢，正式要开启了。那么接下来，克莱尔即将要好好的逛北京，看看。
4: 好啊。哦。
5: 我们以前也住过在鼓楼附近，所以我特别想让我的妹妹去发现鼓楼它多么传统、多么美，包括这个豆汁儿，老北京的味道是非常的有趣。
1: 姚记
6: ，I'm gonna show you my favorite breakfast shop restaurants.
7: What are we going to eat?
6: My childhood traditional Beijing breakfast.
8: Oh, after the walk, I'm hungry.
6: Surprise! You don't see the picture.
7: Surprise!
6: The thing is, all the Chinese restaurants they have a nice picture.
3: 只有一个字，吃。
9: 来，三碗豆汁儿，一盘豆圈，再来一份干包，
3: 地道。
10: 哇啦啦 ！That's the fresh made, deep fried sticky rice cake.
3: On commence par ça, ça, ça ouvre l'appétit.
10: You have to drink this.
7: Yes.
10: 豆汁儿 You have to say it. 豆汁儿
7: 豆汁儿
10: First.
7: 豆汁儿
3: Pas 豆汁儿 c'est 豆汁儿
10: 汁儿
7: 豆汁儿
10: 豆
7: 豆汁儿
10: We drink together. Bottom up. 3, 2, 1
2: 观察着
1: 我老公都不行他一北京人他都不行

0: 可以来到黔灵山跟猴子一起来个早锻炼。
1: 哦，是吧？猴圈儿。闹闹第一次见你们家里人，那是第一次吗？喝一大碗豆汁儿。嗯，虫虫，
2: 那个是他搬过来以后了
1: 啊，求婚的时候。
2: 但是第一次是他有一年春节，然后呢，他就是在还在英国呢，他就说，他说虫虫，我买机票了。我要来北京找你，我说你这个春节来，我说有点突然，我说这个
3: 他有计划，
2: 对，我说你这个很有心机啊，然后我就进门，那时候他中文也不是很好，只会说你好，再见，然后呢，我说爸爸妈妈啊，这个是我在英国的朋友，我没有说男朋友，我只是说我在英国有一个朋友，他要过来玩。大哥见面就说爸爸好妈妈好，我爸妈吓死了，我爸就喊说小伙子别这样，第一次见面叫叔叔就可以了，
1: 但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其实已经做好了功课。
3: 你放心，我知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一定是说这个老板这找我们要去怎么办了，我知道
1: 上来就叫我爸爸了，你爸当时就心想我女儿是不是已经答应他了呢，
4: 是不是已经结了，
2: 吓死了，就春节前期脑袋嗡的一下，这还好没有那个什么心脏问题什么，要不然一下能梗过去，你知道吗？
1: 你们见过家人了吗？
4: 见过。哎，
3: 你先说，
4: 好玩，
3: 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1: 哎，不用扯这么远。
3: 我见他姥姥的时候特别好玩，因为就是因为
1: 还记得不记得啊？
4: 他一直在说中文，然后我姥姥看了，这小伙子长得有点像外国人。
2: 然后呢，我们家就是春节和圣诞节永远是岔开的，所以两边都很开心啊。
5: 而且两个儿子随的都是我的姓，入的都是中国籍。
1: 但是其实在他们的文化里头也不存在这个
2: 问题，
1: 因为英文的名字，
2: 因为法语是都是随他的啊，所以两边都好开心，你知道吗？两边父母都好开心。
3: 所以总结一下这个跨界的爱，其实不一定是一个问题，可能是一个机会，有更多话题，有更多可以吵架或者可以挖的地方，真的不会无聊的。
1: 那说到不会无聊，我相信克莱尔肯定也不无聊，他接下来去哪了？我们一起看一下。
2: 是那个我跟你妹妹啊吐槽你，
3: 吐槽我，哎呦喂，
4: 哇，我是 magnifique，
6: 三宝哥，
4: 唐公子。C'est de toute beauté.
6: Oui, I ordered some really traditional Chinese tea, oolong tea, and some cute cake for you for have afternoon, enjoying the afternoon tea. And there is some very Chinese style snacks. And this, you have to learn how to do it. This is a Chinese
1: thing.
3: 中文吃的特快。
4: And you eat inside some seeds.
6: Yummy, yummy. And this is called courtyard, which exactly what we sit. Yeah, it's squared shaped and normally a family live together. Big family. I am old Beijinger, right? I am local, but he remembers all the roadsI sometimes got lost nearby, and she said, "Don't worry,
4: no, it's this way.
6: Follow the locals. follow the you stranger. Follow the locals. So much story, so much fun story here.
4: Well, as we are only three of us, maybe you can tell me. I know Antoine as my brother.
6: Yeah,
4: a little bit as a man too. But can you say how is he as a husband?"
6: Well, you know, we mixed a couple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we're not only a couple, we also work together. So as a couple, as a husband, I love him so much because he's so supportive. But,
3: 没有 but, 见了。
6: But
4: as a colleague, it's more difficult.
6: Very. Sometimes I want to make the whole year plan step by step every month.

0: 终于可以吃饭啊！
1: 干杯！干杯！
2: 干杯！
3: 干杯！
2: 干杯！
4: 谢谢妹妹，
3: 谢谢妹妹，
5: 谢谢你。
6: 啊，所有的菜品都很好吃，然后装饰非常用心，打破了他比较慵懒的，就是法式的那种，就是有菜就好。
7: 哦，做一道吃一道。
6: 复刻了一下我们第一次见面他给我做的那道菜嘛，因为那个菜我吐槽了他十年。那个菜我太喜欢了，结果他每次做的都不一样，味道都不一样，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说你怎么可以复刻不出来呢？明明是你自己做的菜。
5: Same taste.
2: Is it the
7: same? Even better.
2: Yeah. Oh.
5: 又要哭了吗？
7: More love.
5: 好感性的闹闹。
2: 我原来给他吃的那个炒海鲜，我记得很清楚，但是我没有办法做的一模一样。但是我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虽然做不到一样的味道，我愿意花一辈子经常做，给他各种不一样的版本，
5: 这样可以保持新鲜感。
1: 然后今天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也跟你说过最浪漫的三个词，我为你。
6: 是的，请为我一辈子。
1: 老婆，感谢你。
6: 好，来，让
1: 我爱你。
6: The demo scene。嗯。
7: 啊，好浪漫啊，有仪式感啊。
5: 对。哎。
6: 要跟这个人再去制造更多美好的回忆。
2: 我跟我老婆的快乐的回忆特别多，这些回忆代替不了，我们会记得一辈子。
7: 其实聊到这儿呢，就有一个很老套的问题要问，特别是二位，因为你们是在一起十二年了，对不对？那怎么样让十二年的这个感情保持新鲜？
3: 其实我还蛮反对那种，就是情人节要出去吃饭呀，结婚纪念日一定要买花呀，就是那种都一样的，我就觉得我会觉得很俗气，没有意思，因为它没有你们两个的个性在里面。我是比较喜欢那种很好笑的事情。
7: 你觉得爱情保鲜就是要记得
3: 要有幽默感，
7: 生活中的这一些好玩好笑的事情，是吧？
3: 对
2: 对，套路就不好玩了，太 cliché 了，我们要稍微玩，稍微接受，有好的，有不好的，有高大上，有接地气，多好。其实我们一起做饭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方式，因为他会努力去创新，做一些新的菜，我也很开心。我特别喜欢他做的美食，我也是努力去做一些新的料理，这样有一些小的惊喜，也不是很麻烦，就也是不贵啊。你可以花十几块钱去菜市场买一个土豆啊，一块腊肉，你做一个小好吃的，你对方很开心啊。
7: 成本十块钱的浪漫，
2: 对呀、啊，
1: 但是用心了。
7: 对，但你真的，你吃到那个菜，你会好感动，你会觉得哇，你好用心啊！就上次我说我喜欢这个味道，你记住了。
2: 浪漫，
3: 浪漫是无价的。
7: 就他在意你，就他在意你说的每句话，他在意你的每一个感受，这个事情是很，
3: 特别是做饭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哈。那这个确实太保鲜了。你们呢？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
5: 两年了，没什么感情了。
7: 还有还有，
8: 不好说，因为我们一开始在一起就一起开始工作，就是也是那种很快的一个。
9: 两年感觉像可能像十年一样。
5: 对，他每次看着，哎呀，20多年老夫妻了，这种感觉。
3: 而且你们总在台上，是吧？
5: 对，因为会每天遇到很多不同的人，其实是很有新鲜感的，它是一个自然保鲜感觉。嗯，
3: 对，你们两年慢慢慢慢看，
5: 慢慢熬吧。
3: 我们十年之后，我们再来聊聊这个话题啊。其实刚才那顿饭只是一个影子，对不对？哦，我们后面还有惊喜呢，我们继续玩。
2: 你知道我们俩的浪漫就不是那种 cliché， 不是那种套路的浪漫。我们有自己的语言，我们有自己的幽默感，对不对？
5: 对。
2: 是我知道在

人都是特别爱吃，所以我过来那些香肠，法国香肠是真的，你可以吃，等会可以吃，现在可以吃。我希望你在家可以有灵感，可以有舒服的空间。我希望这样你可以享受日子啊，好不好？然后这边我们放了，我选的很多我们的回忆的照片。放了这些照片，就是展示我们已经有12年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回忆。啊，有在中国的人，也有在法国，在巴黎买巧克力，在各个地方一起，真的过得非常愉快。今天晚上，我不仅做了美食，不仅安排了这个，你知道，我想跟你分享我所有我喜欢的、我能做的东西。我不能做到的就我会努力，但是我喜欢做我能做到的，希望能带来给你灵感，所以我写了一首歌，希望能得到你的认可和你的鼓励。

0: 我听娜娜给我写的那首歌的时候，真的就是过了12年，还仍然坚定不移的说，哎，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就我们更绑定了对方的那个方向在走，就是灵魂的契合度是很重要的。
1: 他是我的一切，我后来就会努力更经常的，我不要等10几年来做这样的惊喜。
2: 老婆，早餐好了。
3: 好，谢谢。
4: 我的公主。
2: 哇，你今天就发挥得太好了，
0: 很感动，然后就哭了，是因为他就说你就是我认定的那个唯一的你，你就是我的重生。

0: 안녕하세요. 최고.
1: 에이요. 各位，你们觉得闹闹为什么住在这里的理由？我们先从虫虫开始吧。啊，我写的是
2: love 是爱，这个爱其实是一个广义的，对我的爱，对孩子的爱，对中国美食的爱，对中国这种有人情味丰富的地理，这种地理的地貌特征，各种美丽的地方的这种博大的爱。闹闹。
3: 因为他热爱的食物与他心爱的人虫虫相遇，然后用他的满腔热忱追到了中国，追到了北京。从今天的节目里，我看到了闹闹他的真诚，他的坚持。哦，我被他感动了。嗯，
4: 我觉得是因为中国是他的根，然后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哦，
1: 为什么你会觉得是根呢？嗯，
4: 因为爱人在。
1: 啊，父特别get到我，因为我训了他，是因为我跟他在一起，我有才家的感觉。我们无论是在哪里，我跟他在一起就我才家。啊，只要爱的人在一起就是家。哦，
5: 我给他们的就是，因为虫虫，因为爱，因为一个人，所以爱上了一座城。
1: 我的这个呢，就比较简单，因为我是很喜欢看他们俩在一起做饭。 合适的人，对的人，爱的人在一起，其实有时候吃什么可能都没有那么重要，那种氛围它就会让那个美食变得不一样，变得是独属于你们的美味。所以我这句话就是为了一日三餐的美味和一起品味美食的人。

0: 了，我们中国留在了北京。当然这都是我们的想法啊，还要看闹闹你怎么来总结。
1: 时候就是艰难的日子也有味道，有的时候你做很特别的东西也有味道。幸福的事情不仅是大钱大成功，小的事情跟你爱的人一起逛菜市场也是很幸福。做到幸福是一个菜谱，你需要一点酸辣，你需要一点点的甜甜的香香的，对吧？都需要。希望大家一起在家做做饭就很幸福。

0: 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因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我要不要？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

0: 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枪手。
1: 致命的是一把飞刀，伤在脖子上。
0: 谁杀了彩哥？为什么不报警？
1: 林永清不让啊，他还说不允许任何人看尸体，不然就要了我们孤儿寡母的命啊。
0: 有这事？
2: 我要收天晴做义女，如果我死了，我所有的财产都是他的。
3: 不行的，南兰小姐，我来看你不是奔着这个目的来的，你也不要往坏处想，你不会死的。既然是被冤枉的，老天爷就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南兰小姐，
2: 以后叫阿妈，记着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女神酒店都不能停业。你把这个一会儿交给阿桃看，她一定会听你的吩咐的。从现在开始，我的一切都是你的，衣服首饰你可以随便穿戴，你也要注意安全。

0: 记着，出席重要活动的时候，一定要让叶和明陪着你。我想他愿意的。
1: 叶和明，你快帮我劝劝楠楠小姐。
2: 好主意啊，楠楠小姐，你太有智慧了。
0: 天晴，你应该接受。
3: 你在说什么呀
1: ？Time's up.
0: Give me 2 more minutes.
1: Just 2 minutes. Don't get me in trouble.
0: 没时间了，天晴。我先不跟你解释，但请你记住，只有按照楠楠小姐讲的做，才能最大限度地帮助她，甚至挽救楠楠小姐的生命。真是个聪明的孩子，叶和明，帮我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漏洞。很好，用词正规，准确，具有法律效应。
4: 作为见证人，签字吧。
0: 天晴，用我的血按下你的手印，快呀！媒介警察在催吗？没有时间了。
5: 既然能帮到楠楠小姐，就用我的血。
0: 我们要登报。
5: 登报？写什么？
0: 首先要登一张照片，你拿着楠楠小姐签署的文件，我作为见证人，一起合拍。
5: 可登这样的照片有什么用呢？
0: 楠楠小姐的推断大有道理，凭空栽赃，无非就是为了争夺巨额财富。现在你成了继承人，即便他们陷害楠楠有罪，执行死刑，也拿不走楠楠小姐的财产。所以我们必须公之于众。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知难而退。
5: 别有用心之，你说到底会是谁想要陷害楠楠小姐？
0: 有可能继承财产的人。
5: 可是楠楠小姐没有亲家。
0: 那就应该是陆家的人了吧？之前那份报纸不正有这个倾向吗？我记得你和陆雪婷是朋友对吧？这个时候不能相信他。所有和陆家有关系的人都不能相信。

0: 海哥，
1: 怎么样了？
0: 翔哥也不在家，听说受伤了。
1: 枪伤还是飞刀？
0: 具体不太清楚。哦，对了，好像龙哥也受伤了。
1: 最近龙王帮和哪个帮派不对付？
0: 没有啊，抢地盘和火拼的事儿好久都没有过了。
1: 除了龙哥、翔哥和才哥以外，还有别人吗？
0: 没有，除了老三位，其他兄弟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1: 谢谢了，兄弟。

0: 过来了。自从兰兰小姐出事，我这心里一直慌，这时候又哪里都找不到雪婷，我一个人待在陆家心神不定的，就想过来找你。我想还是姐妹在一起心里更踏实。
1: 好啊，那你就陪我去女神酒店吧，正好给我壮壮胆。
0: 壮胆？
2: 太好了，陈行长，没想到这一早啊就接到了银行的回复，你真是太看得准商机了呀。你放心，做建筑我们陆家在兴州说是第二，就没人敢说是第一。有了银行的加持啊，这大楼会顺利竣工，会成为兴州的新坐标，一定能大卖特卖啊。啊，你找碧云啊？啊，稍等稍等，碧云，碧云。
3: 陈行长，你刚才说的我都听。

0: 我们一起陪古德夫人共进晚餐。好，嗯，那就这样。
1: 真的是太有面子了，这个陈行长以前跟现在，简直就是两个人呐！钱已经到位了，你说什么时候能开工吧？
0: 等南郎被绞死以后吧，应该用不了多久。
1: 按照现在的工期啊，再拖下去就赶上雨季了。董氏地产那边也在盖大楼，地段也不错，他们要是先盖好了，那我们可就失了先机了呀！
0: 先机就是商机啊，老婆，你看书多，这点道理你是懂的。这可是大事儿啊，那得由你们男人做主。你要是不想等，那就开工吧。
1: 太好了，后天就是良辰吉日，老婆，我的大楼终于可以开工了。谢谢我的老婆。
0: 哎呀，干什么呀？
1: 啊！
0: 别把我头发弄乱了。
1: 我去看看车备好了没有。

0: 我觉得这几套衣服你都能穿，等你选好了，我给你搭配首饰。这些衣服可真好看，南兰小姐的首饰是全兴州最好的，没人不知道。天晴，这回你可美了。
1: 也是，这再漂亮的衣服，再好的首饰，现在哪有心思？
2: 陶姐，怎么了？来了一位白小姐。
1: 白小姐，快请她进来。是叶鹤鸣让我来的，她说今天这会有重要的事发生，让我来帮你。
3: 这是在选衣服吗？我帮你选，天晴，你信不信得过我？今天一早，顾德就签了文件，给了警察搜查南兰所有房产的权利，当然也包括女神纠点的那个房间。
1: 我终于可以欣赏那些珠宝了，我简直有些迫不及待。为什么只是欣赏？那些珠宝本来就不属于他。可事实就是他的，他是通过查尔斯才得到的。是否合法？那还要请总督先生再次签署文件，让警察去查了。原来是这样啊。其实我觉得吧，那些名贵珠宝。
4: 也就只有古德夫人这种真正尊贵的人，才配拥有。你这么认为？当然了。您的退房手续已经办好了，您慢走。
5: 来访的人员要做好记录，
6: 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7: 这就这样，事后肯定有新的安排，
8: 不一定要好，
9: 不知道会怎么样。
10: 真的，
11: 假的？
10: 你放心吧，乔队，
11: 都准备好了，
10: 怎么还不出来？
1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他怎么穿成这样啊？
1: 对呀，他怎么没穿礼服啊？
2: 不知道是
0: 对啊，好奇怪啊！
3: 大家都过来，见过新头家。
4: 新头家好，
3: 请头家训话。
1: 训话谈不上。以前我常来，你们都做得很好，以后继续认真做事就好了。

0: 辛苦了。
1: 是，
2: 大家都去做事吧。
3: 这位就是女神酒店的新头家，南兰小姐的继承人，欧阳天晴小姐。
4: 怎么回事？
3: 欧阳小姐，文件。
0: 就是继承人。
3: 这份文件是由南兰小姐亲自起草的，由我万和堂叶鹤鸣作为见证人。从今日起，包括女神酒店在内的南兰小姐所有财产都由欧阳天晴小姐继承。
5: 这不就是个红头巾吗？
0: 随便找一个人就来继承这么大一笔财产，还让我们拍照登报，这不是戏弄我们吗？
5: 就是啊，我一大早过来报社一堆事情，早知道就不来了。
3: 欧阳小姐，你有什么要跟记者朋友们讲的吗？没有的话，我们现在就拍照。
0: 有。诸位，正如你们看到的，我是一名红头巾。南兰小姐信任我，是因为我们红头巾吃苦耐劳，自立自强，凡有托付，必不辜负。
5: 讲得挺好的，可你现在是个富人呢。你穿成这样拍照，它不好看呢，怎么登报纸啊？
0: 是啊，这位先生，我并不认为我戴红头巾有什么不好看的。一旦上了报纸，就必定会有人认识我。不管我打扮成什么样子，我都是在工地上做工的那个欧阳天晴。那又何必靠衣服和首饰来掩饰自己的身份呢？如果连自己是个红头巾都不敢大大方方地承认，那我又怎么对得起兰兰小姐对我的托付呢？对了，我已经改口叫她阿妈了。我的阿妈是非常善良的，她亲口告诉我她没有杀人，所以我希望政府和警察早点抓到真凶，还我阿妈一个公道。
6: 好，好样的。

0: 不想换衣服，你就带着红头巾继承这么大一笔财产，这不是笑话吗？兰兰小姐的财产怎么会轮得到我来继承呢？叶和明说的对，拍照上报纸是为了救兰兰小姐，如果坏人为了得到财产在监狱里暗中害了兰兰小姐，那岂不是连洗清冤屈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我不是继承人，我只是个靶子，把坏人的冷枪暗箭都吸引到我这儿来。
1: 那不是很危险？天晴，你还要做吗？
0: 做，而且一定要做好。白小姐，你读书读得多，你能不能帮我想一想，一会儿见到那些人我该怎么讲啊？

0: Step aside! Step aside! What are you people doing here? We need to search this place! Get out of here!
1: 他没有这个权利。女神酒店可以配合搜查，但同时也有正常经营的权利。
2: 警察先生，您想搜哪儿，我们可以配合，但请你不要影响到酒店的生意，这是我们的权利。
0: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3: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Why haven't you started search yet?
0: Mrs. Goodall, this one.
3: Who's this woman with the weird head scarf?
2: 古德夫人问你是谁呢？我是女神酒店的头家。你疯了吧？女神酒店的头家是南兰，已经被抓起来了。我没有必要跟你解释，回头看报纸就知道。陶姐，
4: 在。
2: 配合警察的调查，但如果他们影响到客人，就立刻向总督府提出抗议。
4: 是。

0: 到底是谁？他什么意思？为什么对我一点都不尊重？
1: 哎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不能硬往里闯呀！这是南兰小姐的房间，里面藏不了人的，你们还是不用搜查了。
2: 走的就是她的房间，你们都出去。
0: 桃姐，子辰，走。

这么好的珠宝，居然输于一个杀人犯，他根本就不配拥有这些，而且来路不正。

0: 白薇，你什么时候混进来的？
1: 他在干什么？你为什么拍我照片？把相机交给我。
0: 对不起，这是我的私人物品。你们忙吧，但我提醒你们，南兰小姐的私人物品如果失窃，我有证据。
1: 不知道我刚才怎么了，可能就是被这些漂亮的宝贝迷住了。
0: 古德夫人，这些宝贝早晚是你的，等南兰被处死了，她的财产就全都是我们陆家的。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的不就是你的吗？
1: 碧云，你太好了，可你已经送过我礼物，我不能再要了。不过我可以买或者交换，比如用我的首饰交换这些首饰，你觉得怎么样？
0: 啊，当然可以了。
1: 好像你很喜欢南兰死的。
0: 他囚禁并处死的那个人是我丈夫的哥哥，我们陆家都非常痛恨这个凶手，希望政府早点把他处死，替死者昭雪。
1: 会的，古德嫉恶如仇，像这样坏的女人就该被绞死。你放心吧，我会尽快促成这件事的。
2: 白小姐。
3: 叶先生，你怎么在这儿？
2: 我在等你啊。你要回学校吗？我送你。
3: 多谢，事情紧急没来得及请假，耽误上课了。
2: 没关系，我会替你向校长解释的，走吧。
3: 叶先生，我还是自己去跟校长解释吧，就不麻烦你了。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
2: 那也好。
3: 其实现在发生的这一切，本来与你和万和堂都没有关系，没想到你能仗义相助。看到你为天晴做的那一切，我真心的替他高兴。我和天晴是好朋友，她非常的正直勇敢，是个值得珍惜的女孩。祝福你们。
2: 等一下，白小姐，我想你恐怕是误会了，我跟天晴应该算是兄妹吧。这里面有一个很长的故事，有机会我再跟你说。白小姐，你相信缘分吗？我相信。第一次遇见你，我就觉得我们两个很有缘，可你却离开了行舟，我以为

0: 此生再也见不到你了。当你再次出现在海边，我看到那双鞋又凑到了一起，我就想是属于我的缘分回来了。
1: 谢谢你。我现在心里很乱，这个时候顾不上想这些。
0: 关于令尊的事情，我。

0: you will have to explain it to me.
1: Mr. Hunter, there is no record of her requesting leave, and we don't know why she's missed the class today. Please allow me time to conduct the investigation. Once I have the answer, I will reply to you.
2: Dear Principal, sorry for missing the class. An emergency happened in my family. Please pardon me for not contacting you sooner.
1: Look, Mr. Hunter, here she is. She's back.
0: 范老师，我们之前见过面，你还记得吗？
2: 是的，我被诬陷，是南兰小姐请亨特警长帮了我。
0: 你昨天说陆雪玲是你的父亲。
2: 是的。
0: 可是经过我的调查，他并没有儿女。
2: 我从小生活在上海，陆家并不承认我的存在。但我这次回来，我又从上海带了一些书信，还有妈妈写的日记，这些都能证明我和陆雪玲的关系。
0: 你们父女之间有感情吗？
2: 爸爸去上海看过我，对我非常疼爱。亨特警长，我看了报纸，知道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我觉得是我害了他。
0: 为什么这么说？
2: 我两次来行州都是为了寻找父亲的下落，我想正是因为我的再次出现让凶手急着杀害了他。我求你了，让我看看我父亲吧。我知道你们对管理被害人尸体有特殊的规定，我是他的亲人啊，我应该有这个权利吧。
0: 那你先回去上课吧，你下班后拿上你说的那些证据来找我，这是我办公室的地址。

0: 我都刮了彩，为了个女人，哥，别人的老婆好像不值啊。
1: 什么叫为了个女人？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打打杀杀这么多年，才挣下几个钱。这次可是大买卖，成了，你我就是星州最富有的人。
0: 报纸我都看过了，那个女人图的是乃兰的财产。为了这些，她把陆雪林关了好几年。那个哑巴，对她忠心耿耿，让我们灭口的时候，她眼睛都不眨。新朝又够狠，计谋也够毒，你要当心的哥。
1: 放心吧，兄弟。那个，我上清，先出院。 你别胡思乱想，好好养。

0: 阿才，我对不起你，阿才，阿才。
1: 嗨，
2: 哎，小美，
3: 你好点了吗？
1: 啊，我好多了。对了，我刚才看到一个熟人，李福祥，他得什么病了？
3: 得一般的病可不住我们这里，我们这是专门治疗外伤的病房。
1: 外伤严重吗？
3: 挺严重的，有枪伤还有刀伤，可他们自己不承认，说是不小心碰到的。这种情况经常有的，他们都是那种人，靠打打杀杀吃饭的，你懂吗？那以后少跟这种人来往啊。
1: 谢谢你啊，小美，还这么关心我。
4: 大小姐，
5: 大小姐，
6: 这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5: 你去问林姐吧。
6: 美花，你怎么也这么早收工回来了？
7: 天晴，你可算回来了，大家都等着你呢。坐。
8: 这件事也不能怪头家。南兰小姐的事闹得沸沸扬扬的，他们是怕呀再用我们红头巾会受到牵连。
9: 是啊，我听他们说过不了几天南兰小姐就要被绞死了。你说到时候我们，哎呀，早知道会摊上这种事儿，就不找南兰小姐当我们的靠山了。
6: 阿贵，
7: 天桥，你可别往心里去啊，阿贵姐平时就这样，你知道的，快人快语。
6: 姐妹们，请你们相信南兰小姐没有杀人，既然没有就不会被绞死，警察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冤枉一个好人呢？何况像南兰小姐这样的大好人大善人，外面那些流言蜚语就是有人故意乱传，别有用心，大家全当没听见，别信。只是可能又没工可开了。我这个当大家姐的，对不起大家。
8: 天晴，快起来。
6: 点心铺最近生意越来越好，既然姐妹们闲，多做点，我们也试试看能不能再多卖出去些。
7: 是啊，好啊好啊，其实没有铺子也能卖，我可以扛着担子出去试试。
6: 哎，好主意，我可以告诉你哪几条街好卖，我都试过的。
8: 哎，对呀，刚才巧玲还说呢，她的鸡饭啊，要是有人能跑腿啊，给客人送上门，每天能多卖出好几十份呢。
7: 好几十份？
8: 是，
7: 那也是不少的收入啊。
8: 是啊，天晴，巧玲说了啊，她只要成本，谁跑腿谁赚钱。
7: 那这巧玲也太好了吧。

0: 只可惜当初没让他戴上红头巾。
1: 他要是戴了红头巾，还能有巧玲姬范吗？
2: 就是啊，
0: 也是。
1: 姐妹们，明天一早我就去找果园的哈利先生，看有没有什么灵活我们可以先干。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就没有渡不过去的难关。
0: 好，听大家姐的。
3: 听大家姐的。
4: 天晴呀，都在呀。那大家都知道了。天晴，你可发大财了。
1: 你在说什么呀？
4: 别装糊涂呀，大家快来看，我们的大家姐都上了报纸了。啊，这上面都是外国字，你们也看不懂，但我可听别人讲了，我们不怕没地方开工了。赶紧恭喜大家姐吧，她现在成了南兰小姐的干闺女，南兰小姐的财产都归她了，让她带着我们吃香的喝辣的，住女神酒店去。
1: 阿婆，你瞎讲什么？你是老人了，你不了解天晴，他会随便要别人的财产吗？
4: 那么多财产不要，糊弄谁呀？这报纸上写的还能是假的？小婵，我知道你们两个最好，但有了这样的好事，可不能就你们两个人分啊。天晴是大家姐，天天讲有他的就有我们的，可不能讲话不算数啊，是不是？有福同享嘛。哎，你打算分我们每人多少啊？
1: 你有完没完？阿凤姐，南兰小姐有难，我这个继承人只是暂时的，不是像你说的那样什么财产都归我了。等南兰小姐平安地从监狱里出来，那份所谓的文书自然就作废了。
4: 可别作废呀，南兰小姐反正也没有儿女，你就给她当干闺女呗，也让我们沾沾光啊。我们被人从工地轰回来，还不是受了她南兰的牵连，她的财产理当分我们一些。
2: 天晴，你这个做大家姐的，怎么说是一回事，做是一回事啊？这么大好消息，你不跟姐妹们分享分享，你想一个人独吞呀？你也太贪了吧！我听说南兰小姐可是有金山银山的，你一个人吞得下吗？
4: 你怎么攀上的南兰？还不是因为有红头巾？总不能我们这么多姐妹，就成全你一个人吧？
0: 阿芳、阿明，你们过分了啊！说什么狗屁话呢？
1: 我怎
0: 么
1: 好了？天晴的人品，我信得过。他的每一句话我都相信，南兰小姐的钱天晴是不会要的，而且报纸上写的也不一定是真的。
0: 对啊，我们自己有手有脚，凭什么惦记别人的财产啊？阿凤，我可记得你早就说过不想当红头巾了，反正我们现在大家也没工可开，你要不趁早摘了红头巾走人，你要是不走就乖乖把嘴给我闭上，别在那乱讲话。
4: 美花，我可比你早过翻三年，你算老几呀？你教训我。
0: 我教训你，我还想大嘴巴抽你呢。我
1: 好了，好不容易早回来一次，姐妹们，该做饭的做饭，该洗衣服的洗衣服，散了，走吧走吧，散了散了啊。
5: 海哥，别装样了，中国字你都不认识几个，这洋文你看得懂吗？
6: 我没看字，我在看照片呢。
5: 你不是最讨厌这个男的吗？他跟天晴的照片你一遍遍看什么看？
6: 看照片他俩挺配的，我为天晴高兴。
5: 说这种话你还是不是个男的了？
6: 你爱一个人就应该希望他越来越好才对，做男人顶天立地的，为别人多想，不能这么自私。
5: 哎呦，真是服了你。不过这个欧阳天晴也是命真好，一个过番来的女工，有叶赫名嘴，现在还要继承南兰小姐的财产。哇，这心中女首富诞生了。
6: 可是我怎么觉得有些不对劲呢？
5: 怎么不对劲啊？
6: 这种事情需要登报吗？难道是故意的？天晴有危险了，那些想要害死南兰小姐的人一定恨死她了。
7: 再剪点。
8: 好，现在可以吗？嗯。
1: 秀和姐，你这是？
8: 秀和姐非要做这个，说过两天要把孩子裹在身上，跟着其他姐妹一起出宫呢。
1: 现在也没宫可出了，也省得孩子遭罪了。你这不怕把孩子给闷坏了吗？
7: 最主要的是，我不能在豆腐庄白吃饭不干活呀。

0: 对了，阿姨。嗯。
1: 大娇姐，这个给你。
2: 哟，你这是干什么呀？
0: 虽说我之前一分都没有拿谭玉清的，但这钱我还是攒下了一些，没有阿月的多。
1: 我从老家出来也没有带更多的钱，就剩这些了，都交给大家姐。
2: 哎呦，我为什么要你们的钱呀？
1: 姐妹们都没工可出了，要吃饭的不是吗？这些钱就交给大家姐统一使用，带着我们共度难关。
2: 嗯，把钱留好，你们两个情况跟别人不一样，把钱留着以备急用。
3: 真是势利小人，大嫂当年没少帮这些人，现在刚一出事就一起翻脸，红头巾跟着受牵连，太不像话了。这么多女工一下子都丢了生机，怎么办？
4: 那么多姐妹，我惦记不过来。可是天晴，她比我小一个月，却从小就照顾我，我真的把她当亲姐姐，看着她为难，我心里也挺着急的。
3: 你别哭啊。
4: 你是不知道，今天有些姐妹讲话有多难听。
3: 你别着急啊，昨天二哥和我说了，大楼马上就要开工了，他要聘请我当设计师。工地原本是要雇男工的，但是今天晚上我就跟他谈，让他改变方案，全部雇用女工。
4: 能行吗？
3: 你还不信我呀？
4: 那太好了，雪婷，如果是这样的话，红头巾、蓝头巾，几十个姐妹会永远记着你们陆家的恩情，也会念我的好。这些姐妹虽然各有各的毛病，但都是懂得感恩的。
5: 完了吧，下了那么大本钱，打水漂了。就算南兰被绞死，她的财产也要归这个红头婆喽。碧云呐，别太自作聪明，总以为能斗得过南兰，结果人家留了后手啊。也不知道这红头婆的祖坟上是沾了什么风水，白捡了个这么大的便宜。
2: 你闭嘴！
5: 你怎么跟我说话呢？谁呀？
6: 二哥，是我。关于大楼开工的事情，我要找你谈谈。
5: 小弟，你先下去吧，我随后就到。
6: 哎，

0: 什么？你为了讨好小婵，让我换女工？小弟，你快醒醒吧！
1: 二哥，我作为一个设计师，我和红头巾在工地上一起开过工，他们不仅吃苦耐劳，干活绝对不比男工差，工钱却比男工低很多，这对于头家来说是很划算的。我记得最先用女工的就是二哥你吧？我刚回来新州的那一天，你就带我去工地专门算过这笔账的。
0: 那是以前，我现在看你红头巾就讨厌。我跟你说，雪婷，你赶紧跟小婵断了吧，大楼马上就要开工了，让你当设计师就是希望我们陆家在新州再出现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你别让我一个人孤掌难鸣啊。还有啊，你别因为一个过了番的乡下女孩子断了你的前程。
1: 二哥，我已经决定要娶小婵了，就按妈先前说的吧，净身出户。
0: 小弟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1: 我净身出户，放弃陆家财产的继承权，但是我的条件是我们的工地必须聘用女工，直到整栋建筑完成。

水亮，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

0: 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以音乐与歌舞释放激情，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永续。传统的民族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贵州节日篇。村超火爆全网的草根足球赛事，青训教练王金星心里有个大目标，他想给榕江培养出专业的足球运动员。站在村超的赛场上，他想给孩子们做个好榜样，让他们感受到踢球纯粹的快乐。另一边，气氛组的西瓜妹在赛场边忙活着，她帮助果农销售百香果、维果，虽然利润微薄，但西瓜妹依然充满激情。

0: 位于贵州省东南部的榕江县，素有黔省东南锁钥之称。这里生活着苗、侗、水、瑶等少数民族，火爆全网的贵州村超便发源于此。村超是指由当地群众自发举办的足球联赛。自2023年首届联赛举办以来，村超以其浓郁的乡村特色和民族风情迅速成为现象级话题，引起海内外众多媒体的关注，网上点击量超过850亿次，吸引数百万游客来到现场。村超成为了一张贵州的新名片，而每个比赛日也成为了当地的新节日。2024年10月，村超赛场上迎来了一场特别的国际友谊赛。
1: 今天总共有来自于15个国家、24位的外交官来到咱们榕江，
2: 开心，
3: 很开心，
4: 很喜欢榕江，
5: 对，现场非常棒，
6: 贵州很美，
7: 来贵州榕江看村超哦。
1: 同时，也是由咱们的文化和旅游部和阿根廷驻华大使共同主办的2024年发现中国之美，相约贵州村超的国际友谊赛。倒计时5秒啊！好，一起，5、4、3、2、1！现在您正在观看的是2024年发现中国之美，相约贵州村超的国际友谊赛正式打响，现场朋友们再次响起热烈的欢呼声。
8: 好，我们看到场上穿着啊黄绿色球衣的就是我们的罗汉果队啊，
1: 来到边路，
8: 全场的朋友们拿出你们的热情，我们一起来喊加油！
9: 加油！

0: 中王建喜，杀到禁区想传中，啊，这边果断的抢断了，传中过来，左脚打门，
1: 哇，漂亮，
0: 漂亮，刚刚过到三分钟，
1: 又是陆红六，
0: 陆红六破门，这边也换上了门将王金星，哎呀，好久没看到王金星上场，面带笑意的王金星啊，压力很大。
2: 00后的王金星来自水尾水族乡。一年前，当巴西球星卡卡空降村超赛场上时，王金星正是站在他身后的门将。这样的场景，他以前想也没想过。在足球的赛场上，梦想总是眷顾那个永不放弃的人。少年时的王金星原本喜爱篮球，14岁那年，他所在的中学举办足球联赛，王金星被朋友拉进球队。没想到，几场比赛下来，他发现自己狂热地爱上了足球。王金星梦想成为一名职业球员，虽然未能如愿，但他用另一种方式延续着对足球的痴迷。从西安体育大学足球专业毕业后，王金星回到榕江，创办了足球青训基地。
3: 过来，
2: 青训队的孩子大都来自县城附近，最小孩子只有3岁多。
3: 低一点，重心，换脚，重心低一点，腿弯一点，沉肩，看着人家的脚，两只脚都在动，看着这个频率，换脚，换，好球，摔倒了，别拦着我。
2: 王金星把自己的梦想寄托在这些孩子身上。
3: 开始，好，还不传球快一点，走球，不要走，不要走，人墙人墙快去，走球啊，站好去当人墙啊，快走快走，抢！
2: 他想用专业的足球培训方法培养出职业球员，弥补自己少年时的遗憾。
3: 突他，快点突他！还有，突他！好球，好球！
4: 0-0-0-3-0-1-1-9-0-1-1-7-0=8960。
2: 青训基地创办一年多了，一直招不到合适的教练，生源也不稳定，学校面临不小的经济压力。不过，只要看到孩子们的一点点进步，王金星都会感到发自内心的快乐。
0: 后卫先大脚解围出来，还是肖翔现在控球，交给了杨龙门。哎，虚晃一枪，连停带过。
2: 场上激情四射，场下乡里乡亲，村超成为榕江人的全民运动。每场必到的熊竹青是啦啦队的主力。
0: 先来看这次远射，角度射。
2: 熊竹青是古州镇丰乐村人，因为村超火爆的那一年，在现场免费送西瓜，网友赠送他美名西瓜妹。每天天不亮，西瓜妹就要去早市进货。自离开村子创业以来，西瓜妹做过服装、夜宵小吃、烧烤店等各种各样的生意。随着村超的火爆，西瓜妹看到新的机遇，开始经营当地的水果、土特产等三农产品。
5: 好多个了，
6: 10块的嘛，
7: 10块没敢要。
6: 我在抖音上得见的西瓜妹，
5: 是吗？
2: 他觉得发挥自己的能力，可以帮到家乡人，把他们生产的果蔬带出大山。
5: 以前把骗子搞好，骗子搞好嘞，我们浩哥，你买这个苹果都是这样用的嘛，我带我们用的，好了，拜明年给你们全部收，买好了都拜拜。
6: 干哪来？
2: 收购水果有点像炒股票，收购价早晚不同，甚至可能一两个小时都不同。西瓜妹请来的合伙人满应岑是这方面的专家。
5: 小的要只要

0: 我是吃过钱么呀，都跟老板一样的家。老板娘，赶过了，你我了，你买我了。哎呀，来，麻烦我们老板娘，你去加州和老多在板娘和老。走，买不头来找我们啊。还在棚盖嘛，你们那边？那边。
1: 在他水平一带，在他。
0: 那我去。
2: 哎呦，那是杨仔哦。哎。
0: 啊，不要，好，谢谢。
2: 啊，帮我们做一下啊。
0: 自动哥哥有好多单哦。
2: 那你一家子在过呀，这个种。啊，
0: 上回都是买了喊我们去帮你摘。
2: 好的。是吧？
0: 赶过来的时候，你赶紧来给我讲，让你先把命拿了我。
2: 谁把麦过来？
0: 让我他。这样我没想啊。那就让着他，这个你们帮他。
2: 好，
0: 谢谢你帮忙你。
2: 那你夸我嘞。
0: 哎。走啊。

0: 西瓜妹从果农那里得到一个消息，因为缺乏销路，百香果还有大量伪果没有采收，如果错过这一波销售期，果农宁愿他们烂在地里。这让他产生了帮助他们的想法。
1: 哎，老板，好久不见，发财发财！有很多的这个农户，然后也找到我，他们说他们现在也那个山里面还有很多这个伪果啊，比较偏远，离这个县城比较远。但是你说伪果嘛，它现在口感的话，就比之前的话稍微要那么一丢丢，能不能帮我带走，能够变现最好。
2: 可以。
1: 那你要转店进来哦。
0: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销售商需要10000斤百香果，西瓜妹特意邀请爱人请假一天，开车送他们去果农家。
1: 今年有一箱大货包，好多农户种出来的果子什么，比去年前年量都大了。那么的话，现在到这个季节，
3: 然后品质也比以前好。
1: 老板来收货都是为我们村超货，村超货出名啊。然后别个晓得我们永江，又都好奇的都百香果，人家才会来我们永江。那么我们把品质这方面一定要搞好。如果干不好的话，就打我们的脸，
3: 对，
1: 打我们永江百香果的脸，打我们永江，
3: 打我们
1: 村超的脸。
4: 你联系他们嘛？
1: 联系啊。
0: 每个星期，王金星都要找一两天去村里。政府聘请他为周边30多所小学做足球培训。虽然工资不高，有时还要自己贴油钱，不过王金星却格外喜欢这项工作。赶上饭点，还会自己买点菜给学校的老师。

0: 喂，你
1: 好，好，马上打啊。
0: 好嘞，好嘞。到了，到了。

0: 对对，马教练他刚刚开始来，他也搞得讲得好的，相当认真负责嘛。
1: 要坚持，教我们第一节课练球嘛，然后上课你辅助我的嘛，上课传球那种，然后我们再搞我五打五的比赛的嘛，每天要给他们打点比赛，在比赛当中了解他那些方面处。比如有个娃娃，他射门很好，他在运球当中他笨丢球，那这东西你都要抓好他的运球，在比赛当中发现他们的问题，从而改进你的训练处理这个问题，晓得吗？练差不多，我们都会带他们就跟各个乡镇的切磋啊，看我们的实力如何。
0: 因为这个大山里面的学生嘛，他就对这些方面他比较感兴趣，足球、篮球，他们都喜欢。
1: 有机会啊，我们会带他们出去外面参加一些比赛啊，我们要走出去。
0: 场地受限啊，所以有时候呢，辛苦教练他们教得好啊，但学生呢没条件的发挥在那圈了，慢慢的改善，但是现在又在球场也相当不错啊，
2: 又都比没得好。

0: 用手吧。
1: 好，立正，稍息。这堂训练课我们上一个传球的内容哈，我们先进行一个带球热身，要求正脚背、外脚背一步一运。

0: 村里的孩子们能吃苦，上课认真，让王金星很感欣慰。
1: 不要着急，要拉得很大，抬头。

0: 休息，好好睡。跟着马教练拉伸啊，然后听我说啊，今天练了什么？
1: 练了
2: 传球。
0: 传球的要点是什么？
2: 看人。
0: 对。第二，传球的准确性。再一个，喊叫什么？呼应。位置是喊出来、跑出来的，要说话的，这些都是要强调的很多点。记住，有没有崇拜的偶像？
3: 对。
4: 有。
5: 有。C 罗、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哎呀，
3: 我有。最后那一个？
5: 差不多都是 C 罗。
4: 没，我不喜欢。
3: 真实偶像啊。
4: 我喜欢内马尔。
0: 好，喜欢内马尔。你要给你自己定义一个目标。有一些同学他说他的梦想是成为职业球员，对吧？为国争光，为国争光，要拿200%的态度来，你要比平常人更加努力，你才会有机会踢得出来。大学老师跟我说的，18岁之前的荣誉不算什么，18岁之后的荣誉才算。我现在的梦想是成为职业球员。当然，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成为不了职业球员了，你会不会从事教练这个行业，把更多的大山里的孩子给带出来，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6: 王金星和孩子们约定，一定会观看他在村超的比赛，他也一定尽己所能，发挥出最佳水平，不辜负孩子们的期望。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6: 在多山多水的贵州，散布着一些高热高湿的河谷，为热带水果提供了新兴产地。由于白天高热，夜间凉爽，使这里的水果格外甘甜。到果园直播是西瓜妹的重要收获方式，在她的朋友圈里有来自祖国东南西北的各种朋友。
7: Hello， 家人们，今天我在我们的百香果园，位置的话是在这个龙江县的三江乡。那这个季节有很多百香果挂在枝头，然后销售的话是有点这个困难啊，就过来帮他们来这边收百香果了。西瓜妹是我们村超的推荐官，也是村超的服务员啊。我们龙江的高山百香果啊，皮薄多汁，吃起来像初恋一样。想吃百香果的也可以找西瓜妹啊，有需要西瓜妹帮助销售的啊，就可以找西瓜妹啊，可以艾特我啊。来，你看这个百香果挂满枝头，你看给你看一下，哇。

0: 终于到达了我们的乔莱村，乔莱村。哎，
1: 终于到。
0: 这什么事？这什么事？
2: 一头一世啊。
0: 这个你没晒太阳来着不？
2: 这个果是高坡的，这个是高坡的种子，它是
0: 好吃，这个果好吃，
2: 就是很亮点，
0: 味道就可以，
1: 味道还可以。
0: 就是要抢好了，要好的果，然后等下老板来邀了吧，都是要好的货去下一年我才来邀，要你们种才能买得。
1: 像这种太小了嘛，
2: 哦，我没得口袋，我就疼到这里呢。一个有一辆多二辆那些都有，
0: 这波都没那个。
2: 这个它是人家骑这头嘛，好骑不得了。
0: 好，我都没得好骑。
3: 想要卖上好价钱，除了口感和甜度外，还要看大小和外观。满应岑对这批水果的品质有点担忧。
1: 哎，这个模样的，这季节没样了，这个可以烤了，那酱油都烤了，它就烤了。

0: 好的。我都跟他在讲了，找他们兵都还要比他们还少个两三个钱。
1: 你好多钱，收好多都拿我了。那好，先拿吃过出来，来吧来吧，那怎么搞？
2: 像那种你们要的可以提出去。
1: 来，常志伟，我们先出来，吃过标准的我们都没有。
3: 都这样吃过了，
1: 吃
3: 过。
1: 要不是中途，要不是。
3: 这个也跟我们走了吧？
1: 这收瓶也没是这样的嘛，我们收，我们是尽量帮你们买个有老板的时候，但是是因为这存超货啊，什么这个货都下了用，然后又做百香果，好，那么这个过年我们品质一定要搞好啊，对不？你这样搞这个办法，老板没要，那我两个全部亏，我两个亏不起，来吧，我们有资源，我们都帮你们
2: 销，
1: 好，像我们这样不好听的，我们得花这老板收，你们两个干脆买十捆，一天我买个100万200万斤，最多呢，哎呀，十捆买帮你带。
4: 自小在农村长大，西瓜妹知道果农的难处，如果赚不到钱，可能明年就不会再种。在品质把控的基础上，西瓜妹愿意给果农高一点的价格。
3: 把那边变成过来，
1: 不是吧？哎，是八万。
4: 这是微妙的权衡，存在亏本的风险。
1: 来，我俩抬上来。
4: 为了贴补生计，王金星和几个朋友合开了一家大排档。每天晚上下课后，就过来后厨做点小菜，打打下手。
3: 刷气刷气。

0: 要是客人不多，就叫几个朋友过来喝酒，话题却总离不开足球。
1: 好了好了好了，
2: 明年 A 零 A 五年征召啊，我们组织球队当面，有好多球员拉进来啊。
3: 好嘞，
1: 好嘞，
2: 我们这为 A 零 A 五年征召做准备啊啊，每个。虽然赚不到钱，为什么一直坚持？就是因为以前我们有颗踢球的心。我觉得中国足球它不争气，他们是从我们这一代人走得出去的。
3: 他不关我们的事啊！
2: 而且我们要把娃培养出来。我们做青训这个行业，我们不为了赚好多钱，我们只是想把更多的孩子了解足球，让更多孩子能踢出大赛。他能接触足球，有教练教他，让他科普得到，让他完成我们这一代人的梦想。
4: 如果是以钱为目的的，那都是扯淡的。
2: 以金钱为目的的去做青训这个行业，你永远是老火。
4: 成长还没火之前，我们都做了一年多了。我开始都是为榕江足球，
5: 榕江足球肯定有希望。
2: 希望在大山里。
5: 希望在哪里？
2: 榕江的足球的希望在乡村，在农村，它不在城市里面。
4: 对，
2: 农村的孩子骑得酷，他不像城市的孩子玩手机。
4: 来，
2: 足球是很简单的，
4: 起走，来，
2: 足球
4: 高考
2: 是让人快乐，
4: 高考
2: 他觉得踢球快乐，踢球开心就够了，
4: 够的嘛，
2: 要开心你才去踢这个足球。
6: 没得有啊，不要，没得
2: 有，
4: 好
2: 有嘞，
4: 打。
0: 百香果在采摘两三天后会失去大量水分，口感变差，所以要连夜发货。装箱时还要再次拣选一遍，以确保品质。

0: 利用等车来的时间，西瓜妹忙里偷闲，为伙伴的孩子庆祝生日。
1: 昨天是他再生日，
2: 他的哥哥生日，
3: 蛮好的，
1: 好香啊，这件
2: 好，来生日快乐，
1: 谢谢，开心吗？
2: 开心是吧？唱生日歌，昨天太忙了，妈妈要干活，所以就没有好好的陪你过生日，是不是？
4: 我是天啊，哥，
2: 十岁是吧？
1: 啊，许个愿就吹蜡烛哈，等一下哈，我给你唱个，
2: 预备，开始。

0: 快长快大啊，生日快乐！
1: 谢谢，
0: 给你妈也来一个，哇，来给你了。等一下，你们俩都闭着眼睛许个愿，不能开眼睛。
1: 好，
0: 快点，30秒，一起啊。开眼睛吗？来，哇！
1: 谢谢美女，
0: 辛苦了，两位辛苦了，感谢你们两个，还是我人生中的贵人，说真的。然后啊，也是送他们小小的心意嘛。
1: 谢谢，
0: 我爱你们。
1: 啊，我也爱你。
0: 来，我们干杯！人好。我们一生都不容易，但是啊，一年一定要爱自己，然后我也爱你们。
2: 在榕江，乡情、亲情和友情在彼此的给予和互助中延续着。
0: 这个45斤的八十箱，你这里是二十五，
3: 从这里是45。

0: 我们一讲黄金麦粮，没有那么夸张。太忙了，赶快准备牌。好，祝老板大卖，祝老板发财。
1: 二六，这个是那个，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
0: 饭费。
2: 报名填。
0: 张三，张包。
2: 三六五等于503.365。
0: 我看，除以二。
2: 除以
1: 二百五。
0: 还有不是。
2: 6825。
0: 其实我跟你讲，赚不赚都无所谓，主要是把他们的果子卖出去，这才是主要的。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吧。那反正我们没赚，天天活动了嘛。那我们想买嘛，以后赚，牺牲一下都有。我们要畅谈一下，留下来。
1: 继续畅谈。天天凌晨起来，你们觉得累啊？在开房前你们累啊？
0: 开房前不累啊？那好吧，那我们。继续弄你吧，还好第一次没亏钱。
1: 可以是高兴的嘛，对吧？
0: 你不讲吗？你跟他讲。
1: 讲真的，认识你真的很高兴，讲实话。
0: 我讲，我讲的，我是一根筋，我不得到那发财。
1: 我也是，你觉得？
3: 一年中有赚有赔，西瓜妹不太计较小利，父老乡亲的长远利益，生意伙伴的长久合作，是她更在意的事。
1: 又晚一天了。
3: 村超的火爆带动了周边地区的足球热，王金星考虑扩大足球班招生范围。
4: 注意看，第一个我们运球到前面标志点的时候，做一个假动作，晃身到运，又运到这边去。后面有一个，准备
5: 变，
4: 走走走走走，看太近了嘛，是不是？
6: 我啥的。

0: 多才是啊，正经的训练五十，
1: 年龄小点了，嗯，娃娃还是爱好的，有孩子在踢球，都说明哎以后这个当地的足球，他以后娃娃长大哎，

0: 兴趣点非常高，所以说闲鱼如果一些条件，
1: 对，
0: 可能有点受限，基于他们兴趣爱好点吧。他们既然喜欢，那既然我也愿意，那双方都愿意，何乐而不为？
1: 我觉得抓球，它不仅是快乐，可也可以让你结交更多的人脉。人脉的时候，你也可以讲，是我们娃儿们也可以抓到足球，你看是不是？
0: 是。
2: 我认为啊，我们不管他踢好和踢不好，但是一定要追求属于自己的运动爱好。不说把踢得最好，但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到最好，全民大家一起运动起来，大家一参与在这种氛围之中是难得可贵，能结识到更多喜欢足球人，大家一起分享技术和一起追求那种速度与激情的刺激，
0: 希望把他们这个兴趣点能够长时间的可以延续下来。想起来，这个足球队还是会到足球场上去踢一踢，去玩一玩，或者说到下一代之后，依然会坚持让自己孩子去。
1: 对，
0: 就是这是一个深远的一个影响就行了。
1: 能影响到下一代人。
0: 对，
1: 你感觉足球就能影响到下一代人？
0: 可能没那么长，但是基于现在的话，把目前的工作给做好吧。
1: 我就想我把足球给做好。作为一个教练，我要把娃娃教好。我也希望，以后我带的娃娃，他能出几个职业运动员。这是做教练的每一个人都希望的，包括沈老师，他也是紫云三校有个中国国家队的娃娃出来，对吧？是沈老师教出来的，我一样的。我作为教练，对，是。所以像每一个教练，他都会这种想法，让更多的人参与，做一个能。影响到下一代的人吧，对吧？
0: 是。
3: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村超为王金鑫带来超越梦想的可能，在明天的比赛中，他会全力付出，展现自我。足球是追求卓越的运动，王金鑫希望把这种精神传递给孩子们。虽然不怎么挣钱，每逢比赛，西瓜妹总是会准备一些水果，
4: 走，
3: 免费送给来看球的人们。
4: 打个比吧。
3: 村超火热的秘密，就在于人们共享美好的事物。
5: 下一场比赛最近的另一支球队啊，也准备出场了。
6: 再次欢迎国际友人们！
7: 我很喜欢村超的这个氛围，
8: 大家都非常的有热情。
9: 我喜欢我们的足球赛事的气氛。
10: 王江加油！村超加油！
3: 龙江人对足球的热爱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广西大学迁入龙江，也把足球运动传入当地。1950年代，龙江中学兴起足球运动，随后蔓延到各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多年的发展使足球成为当地最为流行的体育运动。
6: 天天龙江的欢迎

我希望通过我们自己懂的理解的影响给下一代人，让他们再影响到下一代人。我觉得足球就是很纯粹的，很单纯的。

0: 也换上了门将王金星。
1: 哎，小心禁区！
0: 大门！哎呦，
1: 天哪！埋伏的禁区。
0: 目前比赛还有一分半钟，有进攻。
1: 这个配合怎么打？这是最大力量的手抱球啊！单臂几乎把球掷过了中场。好，可惜。
0: 好，随着主裁的三声长哨。最后的比分2-2，握手言和。
2: 这个多氛围多好啊！这个氛围太好了呀！
3: 足球无国界嘛，然后就像毫无友好对手一样的，然后就是胜的
4: 激情。希望我们的外国友人来到村庄这个球场啊，踢得开心，玩得开心。
1: 啊，这场比赛啊，最后我们是以2-2啊平分秋色。
0: 好，在这一幕看到了咱们罗汉果队。汲取了咱们的国旗，各个国家也汲取了各个国家的国旗，在春超球场上一展风采。
5: 在榕江，有许许多多像王金星和西瓜妹这样的人，通过小小的个体力量，不懈努力，传递并延续着梦想。因为人们共同的付出，今天的春超不再只是一场比赛，它超越了足球，突破了身份与地域的限制。在场上场下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火热的村超只是贵州大大小小节日的缩影。通过分享彼此的快乐，每个人召唤出潜藏心底的激情。2024年，村超代表队第一次进京，一批小球员组成的班超队也来到北京。村超搭建了新的交流平台，把天南地北的人们连接在一起。无论胜负输赢，只要勇力拼搏，就会赢得掌声与喝彩。
2: 长大成为什么样的人？
6: 我也想当一个老师，然后帮助更多的同学走出大山。
7: 我想当一名医生，
8: 去环游世界，保护人民的安全，
9: 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5: 唯愿初心不改，梦想总会延续。

0: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海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世界大漠都能漂。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

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以音乐与歌舞释放激情，

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永续。传统的民族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贵州节日篇。来自洛阳古村的杨潇携手其芦笙队，以十九管改良芦笙，共同演绎悠扬的芦笙传统古曲，领略非凡的民族音韵。英语老师何少丽则别出心裁，编排了一场融合苗族独特风情的板凳舞，在八月八呈现一场视觉与文化的盛宴。贵州兴仁县的鲤鱼村因村中龙潭而得名，龙潭汇聚了四周的山泉，雨季时潭水上涨，鲤鱼随着溢出的潭水进入周边稻田，村民们常在耕作时以背箩捕捉，因此这里又被称为鲤鱼坝。鲤鱼村居住着苗族、汉族和布依族，苗族人口占70%以上。每年盛夏，随着稻谷的成熟，人们开始为一个盛大的节日而忙碌。

0: 何少丽是屯角中学的英语老师。
1: Good morning, everyone.
2: Good morning, Miss He.
0: 今天，他为孩子们带来特别的一课。
1: Our traditional festival, 8月8, Miao People's Festival will come. If you meet the foreigner, 那你该怎么跟人家介绍呢？
3: 八月八的由来
1: 哈，八月八我们称为吃新节
2: ，The Tasting
1: New Rice Festival。好，就是我们的吃新节，用苗语说就是什么呀？南新南年南嘎，对不对？我们有没有苗族同学？黑苗的有没有？黑苗同学，过年是不是要吃肉？吃肉怎么说？
4: 南尼。
1: 喝酒呢？
4: 好酒。
1: 好，大家跟他学一下。
2: 好
1: ，OK。Now first one, you should spell the words by yourself. 你们自己来拼新单词 ，OK。OK, class is over.
2: Goodbye, Miss He.
1: Goodbye, everyone.
0: 屯角中学的大课间，别具特色。苗家人的节庆时跳的板凳舞，变身孩子们的课间操。苗族人每逢节庆聚餐，兴之所至，便提起板凳，边敲边跳。2003年，何老师创编了这一套板凳操，希望能把民族文化传承下去。如今，板凳操已经多次更新，受到广泛好评。几天前，何老师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为八月八的晚会编排一出板凳舞。距离演出不到两周时间，何老师却还没想出好的点子。他想挑战自己，编一支不一样的板凳舞。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

0: 战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随着八月八的临近，隔壁洛阳古村的杨潇比平日更忙碌了。杨潇之前在外面打工，闯荡了几年后，回村当了村官。
1: 老嘞，
0: 芦笙是吸引杨潇回到家乡的重要原因。杨潇的父亲是附近最有威望的芦笙师，也是芦笙制作技艺的传人。
1: 被抹了，那灯了。
0: 杨潇自小喜欢芦笙，他想传承这门手艺。父亲说，要想吹好芦笙，先要学会做芦笙。今年八月八，杨潇的父亲将参加祭祀蚩尤的仪式，他打算制作一个新芦笙去仪式上吹奏，正好可以教教杨潇这门手艺。杨潇家的祖屋过去就在这座山上，早年杨潇的爷爷种下了一根竹子，如今已蔚然成林。
1: 真变景了，
0: 居住在山林，苗族人与山林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1: 好老啊，
0: 制作一把品质优良的芦笙，选对竹子是关键。三年以上的老竹要粗细均匀，竹节较长，且竹壁较薄，才是最适合制作笙管的材料。
2: 我打比方呢，就那勺子就更硬点。
1: 也是做的，做那勺子比重也长。
2: 还有做勺子重的，再说，也是的。也就是那个，不是小嘛。
1: 没事。来喽，你看好使了。
2: 会蹬。哎，这个是像自己一样，拿像那样的，然后动，
1: 这个动，
2: 给动给这动动点吃，这个好得了。这个要自己养，拿了养的要是，养的要是，
1: 慢慢搞定啊。
2: 切要是这种，哦，因为这种都是都好养的，是真的。
1: 这大有些是慢慢
2: 通通的，这么
1: 干。
2: 都等了个时候做熟了，我说那熟嘛，就说这鸭子养嘛，你现在熟嘛的，现在鸭子生，都熟熟了。
1: 你就生产的等了都要。
0: 杨潇虽然多年在外，但毕竟是从小在这里玩大的，砍刀使得还算熟练。传统竹笙有六根管，品质要相当。一片竹林中，完美适合的材料并不多。
1: 我反正
0: 芦笙的结构看似简单，制作工作却很复杂，需要娴熟的手艺和耐心。
1: 待会好
2: 不懂这的当不能的。
0: 笙斗用沙木制作，将处理好的笙管装入，主体就做好了。
2: 现在这么吃生当的，直翻或者正翻、凹翻。
0: 最考验手艺的是芦笙的调音。作为一种簧管乐器，簧片的长短与厚薄决定了音质与高低。因此，打磨铜片和调音是芦笙制作中最关键的一步。
2: 给烫烫这下，有时候烫这一烫。
1: 给妈给烫过香吗？烫过香的。
2: 那他妈的猪，阿拉猪烫，给他烫完，你看不来水了了嘛？给他煮了八个卵嘞，八个熬浆啊，给他烫不着了嘞。对，给苗了，给他给他个来吃胖。那做啥猪？阿拉猪苗了熬浆精的呗。
0: 老一辈人调音，依靠对音准的掌握。二靠多年积累的经验。
2: 对。
1: 没有啊。

0: 杨潇一时半会儿难以领会其中的要诀，他终于体会到为什么父亲要他先学做芦笙了。
1: 就像我们躲在菜楼的靠火等。
0: 传承技艺需要时间的沉淀，着急不得。对于接下来的学习，他心里有了充分的准备。

0: 若想推陈出新，最好追溯传统。何老师决定从了解生活中的板凳舞开始。
1: 加点一
0: 板凳舞即兴而起，方寸之地能玩出多样的变化，极富生活情趣。
2: 传统的板凳舞是哪个教的呢？
3: 我婆婆。
2: 你婆婆也是哪个教的呢？
3: 我老太。
2: 哦，老太。
3: 哎。
2: 哦，是，也就是说，
3: 你这个一直传下来的，
2: 从祖祖辈辈一直传到你
3: 这
2: 边来的。
3: 对，我的孙女他们都会啊。
0: 相传，苗族人刚刚迁徙到这一带时，战乱频发，青壮年男子每天都要外出御敌，女人们为了驱赶野兽，聚在一起敲击板凳。慢慢演变成板凳舞。
3: 过年啊，如果是大家接新娘子啊，或者嫁姑娘这些都跳的。
2: 就是刚才我看了你这些动作以后，我有个想法，就是在业余的基础上，我们给他来点拓展和创新，把我们这种苗族文化更加的发扬光大。你来指教，好不好？
3: 可以的，可以的。
2: 最开始这个动作，这个动作，然后转圈圈这边哈，我们那个裙子是百褶裙，特别长。如果我们能够把它甩起来，这样它是有个弧度，就飘，非常飘逸的，非常好看。就第一个动作是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你看行不？
3: 可以啊，裙子还甩的还漂亮的，
2: 还有漂亮的哈。
3: 你看这个动作行不？
2: 啊，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1、2、3、4、5、6。
0: 苗家阿婆的板凳舞，给何老师带来灵感。舞蹈动作的编排基本成型。
2: 哎，这个好看，这个好看，可以可以可以。
0: 接下来要解决配乐的问题。常年在苗寨采风，感受苗家阿叔阿婆的热情，使何老师产生了一个想法，把苗家人的日常生活与庆典仪式融入新编排的板凳舞中。
4: 你要干嘛干哟？
2: 都
5: 慢
2: 都
5: 慢
2: 都
5: 慢，
2: 来
5: 串。慢点啊，那都仪式感啊，吉他夹着，好个酒啊。
2: 就我你刚刚讲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5: 这个是，就是我们过年了
2: 啊。
5: 我们年轻的老的大家好
2: 啊，
5: 全部喝一杯酒。
2: 哦，那你因为目前我想做一个关于我们苗族的这个打板凳这样一个系列的一个舞蹈，所以我想采集一些素材。你再给我喊一遍嘛，我把它录下来。
5: 可以啊。
2: 啊，好，来来来，你喊一下。
5: 当天啊，那个仪式感是我们那边当天哟，好酒哦。
2: 好。
5: 好了，喊我当然了嘛。
2: 好多地方哈，过年以后除了喝酒以外，他们还有很多很好玩的这些小游戏。我们这边有没得？
3: 有啊，
4: 唱歌，
3: 吃好了就去唱花圈
4: 啊，吃饱了花圈，花圈你输你喝酒，唱歌你不会唱歌你喝酒。
2: 没，那你酒量不行的，看来还进不了苗寨啊。
4: 是啊，酒量不行啊，一首歌一杯酒，没倒买。
3: 是啊，除了花钱，
4: 快花钱，快来吃点菜，你们要花钱了。
3: 好，
5: 来
3: 打。
5: 亚姐，爹姐，哎呦，聊得好啊！
2: 来
5: 乐
2: 队一杯，
5: 对对对，
4: 吃菜呀！
5: 我
2: 姐，
5: 亚
2: 姐，
5: 江坤坤，对对对，过来过来，
2: 好了好了。

这热腾腾的人间烟火气正是何老师想要的味道。今年的8月8，当地祭祀蚩尤吸引了许多从外地赶来的苗族人。杨潇父亲的表演唤起他们共同的记忆。在苗族人心中，芦笙是能够与灵魂沟通的媒介。因此，凡有葬礼、婚礼或祭祀仪式，都要请芦笙师来吹奏，以圆满人生的礼仪。父亲吹奏的这支古曲，穿越岁月的尘烟，在杨潇心底唤起回归传统的渴望。

0: 几年前，在一次跳花节上，杨潇与少年时一起学习芦笙的伙伴们不期而遇。多年不见，大家对芦笙的热情不减，于是一起组建了这支芦笙队。
1: 是那个北洋十九关的，然后搞了是那个弦子的，然后偏传统的，然后那个北把尺呢打破了一下新的曲子，这的话新的啊，一路话模式了嘛。
2: 可以的，然后马四平后面，然后下面
1: 增加一下，
2: 下面指法，
1: 也都相同的很。酿出来有相同的味道，
3: 学那个啥子喝
1: 啊？学那能那点子，
4: 中高低音没起么？起么就冒出来嘛？
3: 对，
4: 冒出来你本来就一套根啊。中高低音你起冒出来，你一套根。
1: 你得再明白个意思。
4: 对啊，你们要比那事情呢，必须要把根要学在，这点动作还要搞流速。
0: 苗族古曲没有谱子，只能请杨潇的父亲来教大家学习。由于没有谱子。完全靠口传心授，吹一段学一段，这种方式队员们很不适应。
5: 那安徽人给打暗号，
2: 那安徽人给打暗号。
0: 此外，队员们使用的改良芦笙十九管，与六管芦笙在演奏上多少有点不同。队员们不是吹不准，就是记不住。杨潇只好先录下父亲演奏的视频，回头再想办法。
6: 王爷哥，在家没有？
7: 想请教一下一些音乐方面的事情。
2: 是做哪种音乐？
7: 就是我想，我想给我们李玉霸嘛编一首啊这个。板凳舞曲就是跳板凳舞，因为我们八一八不是要到了嘛，我昨天去我们村里面也收集了一些素材，所以我就想把它组合起来，就是拿过来给你帮我看一下有那种好一点的这种。
2: 你看发给我嘛，发给我。
7: 好。好，得一个。嗯，可以啊，你看一下，你解说一下。对，这个就是他们最开始那种迎客那种歌曲。
2: 这种很好玩的。
7: 你看，你听一下。哎，对 ，OK。我想把它融入我们的过年。
2: 做个热闹的气氛了嘛？
7: 对。
2: 这前面是不是搞一些铜鼓啊？这些这种声音。
7: 哎，对，就这种，好嘞。OK。
2: 就这种。
7: 对。
2: 放在最前面嘛，就是过年的钟声那种感觉嘛，哈。
7: 对。
8: 老表，这是夜市啊。
7: 这个素材就是昨天。把这个声音加进去吧，把前面声音加进去，接着我们那个开机关，咚哒哒咚哒哒咚咚哒，那个地方。
2: 对。
7: 啊，咚哒哒咚哒哒咚哒哒。假如是赖皮的话，我们苗族这边他会说的是打给他脚盖脚。
2: 就打给他脚盖脚什么意思？
7: 就是喝的喝嘛，哪个盘哪个嘛，就这意思啊。哎。
8: 打脚盖脚。
7: 哎，对，就。

0: 然后我们把前面手机的声音放在这个手机的这个声音，就是这个声音啊。声音大一点。
1: 大，没事，大姐等你啊。
0: 那收音不是很好，然后这边编好了的话，可能要喊他们来现场来录一下。
1: 要喊他，要喊来，那你喊来现场录一下。
0: 音质效果好一些。
1: 哦，好的。
2: 曲目排定后，就差演员了。
3: 喂，
4: 姐姐。
3: 喂，姐姐。
4: 八一八不是也快要到了吗？
3: 我准备编排一支新的班人哦。
4: 参加我们这次八一八的活动，想邀请你一起来参加。你有时间不得哈？
3: 好好好，看你身边还有喜欢的不得？
4: 喜欢跳舞的这些娘娘，你也可以约几个来。
3: 定个时间以后，我统一来教。
5: 可以。
4: 好嘞，好嘞。
3: 喂，杨哥。还差四个男生，你能不能帮我找到？
5: 没得问题啊。
3: 好。哎呦，搞定。
2: 随着演员一一到位，板凳舞进入最关键的排练阶段。
3: 这边的姨妈稍稍的往这边来一点，轻一点，哎，对，轻一点哈。好，我们第一个排的就是我们的过年。过年的话，我喊冷年哦，大屏幕冷年哦，来了，来我家过年哦，哥哥就出来放炮仗哈。杨姨妈就喊，哎呦，你们来我家过了，不要去他家过，来我家过了，有那种意思哈。冷年哦，大屏幕冷年哦。
4: 这个紧张的还打不紧张的啊。
3: 好，反正是想我们这，我们要把耳朵蒙到去，因为表现我们真的是在放炮仗，其实是假的炮仗，给着哈。好，划拳哈，划拳还记得了的哈。
6: 记得。
3: 啊，打给打来
6: 哟，
3: 打给打来哦，哎哈就这哎。找到位置啊！这边我们再来一遍哈，这边刚刚这边哈。
2: 板凳舞是即兴而起的舞蹈，个人有个人的跳法，
3: 一定要整齐，
2: 要将叔叔阿姨们的动作协调统一起来，确实是一项挑战。
3: 这边的手到底是男娃还是男娃？你们要统一啊！
6: 1、2、3、4。
2: 这不禁让何老师感到担忧。杨潇去找好友杨金雕帮忙。杨金雕毕业于贵州民族大学，能识谱，通音律。
7: 比以前都有可能长得像样，今天多关的了，多关的了。整那个偏，整那个不
8: 传统传统的戏噻。
7: 啊，真的真的真的，这种情况下都被得罪。之前的杨老师硬是走偏路关的，所以都那，所以都哎，真的被学问埋里面的，然后。我想呢，这杨多光呢，他票们都是想的，比之前想的办法，已经把人家录音来了，录音给他们都是的，那么马上投给，
8: 哎呀，今天晚上，马上布置，
7: 啊，对对，哎呀呀，
8: 马上投给他们。特别经典的一首《鹿儿入深雪》。后面接着拉哈，
7: 大风拉，
8: 后面接着拉。

0: 重复的。日啊，然后把声音把这个把声音放出去。
1: 伸开意思。
0: 对对对，日啊，然后多全部推出去，全部把声音推出来，再收过之后就重新再吸。
1: 干嘛子？
0: 找人推的，放下去。
1: 嗯，
0: 好了，
1: 那给我们发去，我再过来哈。
0: 可以可以可以，哎，发那群嘛哈。
1: 给我们发好的。
2: 父亲说，苗族人长期生活在山林田野间，芦笙的声音应该回应自然的声音。在稻田里，杨潇终于找到了吹奏的感觉。

0: 哈。
1: 啊，好好好。大家给你举着这会儿，给你举着这会儿。给你哈，开始。右边了哈，你好。
0: 转了，等一下了啊！
2: 你转了，我转嘞。
0: 那要
2: 你啥？
0: 那
2: 太能转了嘛？
0: 啊，
1: 但是
0: 没要呀，但是你要相当于你短，你小短，
1: 兄弟们哈，
0: 拿着牙子哈。

0: 了谱子，芦笙队的队员们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利用休息的时间，他们决定为即将到来的演出干一杯。
1: 北恩达芦笙队，借助北次那的贵州大曲，北恩达后罗姐，然后呢，也庆祝北八一八，圆满成功，也庆祝北芦笙队。
2: 打一
1: 仗，打一
2: 仗，
1: 好，
2: 来啊，来，
1: 还有了啊，为了十大杯，
3: 八一八七星一
1: 的
3: 排练，一旦火光，他那好的晚会，一旦整的开心，
2: 好，好，好，走。
4: 现在走，
5: 姐姐，你没有钱是不是啊？
4: 好，注意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OK， 中间这个对对的姨妈，你们可以坐，展开一点。好。
0: 何老师深知，演出成败在于细节。彩排一直进行到深夜。
4: 姨妈，那个地方你转的时候哈，那你要转的时候，你要往上走，哈，往上走。还有个地方，啊，就是高点，还有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他最后一次纠正演员的舞姿。
4: 稍微动作点，你不要全部。
0: 希望明天的演出能够达到最佳效果。
4: 明天跳舞的时候，要全部带妆、带板凳。骑车的时候注意到点，安全第一哈。
0: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
6: 2024贵州西人苗族八月

在兴仁，吃心节作为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之一，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寓意。据当地苗族相传，远古时代天降大雨，大地一片汪洋，生灵涂炭，只有苗家少年阿一和姑娘阿兰带着猎狗阿嘎藏身于葫芦中得以幸存。当大水退去，他们用阿嘎尾巴上粘着的几粒谷子重新种出了粮食，因此八月八成为赞美生命新生的纪念日，

0: 演出在即，何老师比演员还紧张。哎呦，
1: 崽子！
0: 业余演出队状况不断。
1: 医院不是掏给你了吗？昨天。
2: 昨天伤了，那个手里
3: 面没力。你要去哪个班子的演员？请坐队队。
4: 请臀脚膝接板动舞的领队将 U 盘送到音响台处。
1: 有没有躲椅嘞？不要插红帽，你照红帽，你照。来，姐姐，你砍他。在弄吗？我们那个图碗掉了一个，他们要跳舞要用，给你借一个，可不可以？
5: 他们找到那个没有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得事。没事，没事，没事。呸呸呸！
0: 好在问题一一得到解决。
1: 来来，我给你们揽点过来。
0: 不过，这支融汇创新的板凳舞，能不能获得观众的认可？何老师心里既感担心又充满期待。

0: 一来的是那个背的是那个白板的时候的背飘的梗的时候背的用那是那个传统的他那边用是那个改良的路线呢在上面的节目他其他是要一样所以的话不要把背心的那整个这一次把它调节的收取真的主打什么那个不要用是那个改良路线了所以就总之统一信心
1: 芦声响起，脚板发芽。跳花节的舞曲呈现了芦声欢乐的一面，很受观众的欢迎。而使用改良芦声来吹奏传统芦声曲，这种融合之风也成为芦声队的招牌特色。由于坚持沿袭传统芦声曲目，芦声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古老的记忆在今天得以延续。令杨潇感到欣慰的是，芦声队不仅依靠商业演出维持生计，还成为苗族人仪式庆典中不可或缺的芦声师。随着岁月的更替轮转，少年不变的热爱与初心，犹如芦声的旋律，连接起过去与未来。
2: 嘴馋了，那小肉搬出来啊！加油！
3: 能量，那也是高，看你舅舅是高。

0: 叔阿婆们本色出演，使表演充满生活趣味，所有缺憾显得微不足道。每个人真心投入，换来彼此的共鸣与呼应。这已经不是一场表演，而是生活的一部分。
1: 很好很好很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起来这么效果，可以的可以的哈。虽然我们这个舞蹈队里面有各个不同的民族，也有苗族，有布依族，有汉族，但是总之一句话，在这种欢快的节日里面，祝大家吃新鲜。
2: 我是从坎的黄平来的，
3: 新人来的，
4: 新人上来的，
5: 我是新人的，
6: 女一八的，
7: 女一八本地的，
8: 八一八我是第一次来，
9: 第二次来八一八了，
10: 真的挺隆重的，然后灯光的弄得多好，
2: 也很热情，
8: 不仅善美，人也美，
9: 他们的服装很好看。
5: 能有更多外地的朋友过来
10: 来欣赏这些玩，
2: 欢迎各地的朋友，
7: 让我们这个地方让大家都晓得。
0: 无论是继承传统还是破局创新，都离不开热情、勇气和初心。八月八的芦笙和板凳开启了苗寨丰收的庆典，他们贯穿着村庄的四季，圆满人生的庆典。人们通过音乐与舞蹈彼此交流情感，缓解劳作的疲惫，获得内心的快乐。

0: 梁霄又跟父亲学了一首新的芦笙曲。他下决心遵循父亲的忠告，要想把芦笙发扬光大，必须先学好传统曲子。
1: 一二三拍，看到没有，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何老师又开始教新入学的孩子们跳板凳舞。他想让这里的孩子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
1: 文化自信，
0: 只有扎根于本民族的土壤，才能不断获得新生的动力。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干。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的爸爸。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肤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0: 你要挟我呀？我不会同意的啊！我不能看你往火坑里跳。雪桥，你们刚才说的呀，我都听见了。不是我说你啊，你也太不近人情了。你怎么能阻止小弟的善举呢？那些女工啊，都是因为南兰才丢了饭碗，那现在是最可怜的时候。 我们陆家三少爷是贾宝玉，自小就怜香惜玉啊。何况小婵以前也是红头巾，你就成全了小弟吧。那做善事，也是为陆家积福呀，啊！
1: 多谢二哥二嫂。

0: 不过我听说这一年啊，女工的工钱是涨了的，要回我们工地，必须降价。齐毛，
1: 这个，那我得去和他们商量商量。
0: 不用商量，我可以替天晴做主，我替所有红头巾姐妹多谢头家、头家娘，多谢雪婷。

0: 金碧云，你不是恨洪头金吗？怎么还赏他们饭碗啊？
1: 小弟刚才说什么，你没听见呀？他愿意放弃继承陆家的家产，你何不成全他呢？我之前跟你说什么，你都忘了？
0: 你之前跟我说的时候，我以为能够拿到南兰的财产，可现在拿不到啊！小弟可是我亲弟弟，陆家的财产，不分给他，我于心不忍。
1: 不过他非要娶小婵，啊，还是要惩罚他的，不然我也对不起我妈。哼，
0: 你笑什么呀？我笑你够聪明，也够虚伪啊。哼，这么晚了干什么去啊？
1: 二爷，之前都是你晚上出去，我可从来都没有问过你啊。
0: 你是女人，现在我在家呢，你还要出去？ 不像话了啊！
1: 有些事情还是需要安排一下的。人家这都出招了，我不能不接呀。你先睡吧，我很快就回来。

0: 疼啊。
1: 哦，没事。
0: 受苦了啊。
1: 你刚才没来的时候，我就准备换药了，可是又不想叫个大男人来帮我换，就想起了阿娇啊。
0: 我也时常想起阿娇妹妹，还好她和碧华他们两个一起去了欧洲，两姐妹之间啊相互还有个照应。这说起阿娇妹妹远赴他乡，罪魁祸首是谁呀？
1: 还不是阿海那个臭小子。
0: 我听说呀，那个阿海一直很重阿娇的，就是因为后来有一个叫欧阳天晴的红头婆来了新州，他才变了心的。
1: 知道，欧阳天晴可是个厉害的主，尤其是攀上万鹤堂之后，真没想到一个乡下女孩子能把新州搅出这么大的动静来。
0: 你看没看今天的报纸啊？他又成了南兰的继承人了，他这是要坏我们的大事啊！
1: 有这事？
0: 你受伤了，我一猜你就没看，给你带来了。
2: 那个工地要是能重新开工，至少能干两年的活。等这趟活干完了，我阿贵也能回三水老家了。
3: 只可惜这工钱呢，我二哥的意思是希望再降回到七毛，当然如果大家觉得少的话可以先开工，回头我再找机会争取。
4: 不用，就七毛。
0: 虽然工钱不像以前那么多，但是工期长，我想姐妹们是一定可以接受的。
5: 你看，我就说天晴会这么讲吧。
6: 那几个捣乱的不让他们开工啊？
4: 谁捣乱了？
6: 阿凤和阿敏啊。天晴，你心也太大了吧，他们今天说话那么难听，你怎么现在就忘了？
0: 也不能怪他们，确实是报纸写得太玄乎了，这人嘛，谁还没有点自私的时候呢？大家一起开工，红头巾蓝头巾一个都不能少。
6: 那不行，必须让他们两个给你赔礼道歉，不然我们都不答应。
5: 天晴，你发现没有，现在的美花呀越来越像阿贵了，厉害得紧哦。

0: 哪儿厉害了？
1: 你还不厉害？不过你厉害一点也没关系，你的男人在老家呢，你回去的时候啊，变成贤妻良母就行了。可是美花啊，要是再这样下去，来福可是不敢娶你喽。
2: 就是啊，
0: 别学我啊，他敢，我打爆他的头。

0: 我们要干兴州最宏伟的，一百年都不能有人超过的建筑。陆家做建筑的水平绝对值得信赖，我们只做最好的。我把话放到这里，这栋大楼未来将是兴州的地标，让我们一起来见证。
1: 这个红头婆成了南兰的继承人，还会去工地吗？
2: 我想会的，起码第一天开工他一定会在。你没看他和叶鹤鸣拍照片的时候一直戴着红头巾吗？他把红头巾大家姐的身份看得挺重的。哼，这乡下人啊，就是没见过什么世面，拿个大家姐也当个官，哼，真是可笑。
1: 龙王帮的兄弟一到工地上就会被认出来，不方便下手。不过这种事

0: 看谁呢？
1: 就那个长得好好看的女孩，白玉娇。
0: 哎，强哥，你别做梦，人家白玉娇是堂堂的名角，舍得跑这当红头牌？
1: 太像了！你知道的，我最迷恋白玉娇了，我一天到晚都能听她的唱片。我睡觉前，我不亲她的相片一口，我都睡不着觉。我简直太像了！我要让她当我老婆。

0: 服。
1: 阿莲，阿莲，够了！住手，住手！
0: 江哥，怎么了？
1: 够了！
0: 啊，这
1: 新来的吧？啊，这么白净，又这么瘦弱，怎么能挑得起整桶？
0: 强哥，当年你可不是这么对我的。
1: 小婵，不是这样的。我知道你现在是陆少爷的女朋友，大人不计小人过，不要为难我哦。谢谢哦。
2: 阿玲，阿玲，
0: 不。

0: 怎么了？照顾点儿。哦，其实我一直都是怜香惜玉的。妹子，走吧。啊，等等，你记住啊，上楼梯的时候一定要慢慢的哦。哎呀，
1: 多谢这位大哥照顾。林姐，还是帮我装满吧。
2: 你行吗？没问题，
1: 我在家里练过了。修和姐教的我。一，起。
2: 咬使劲儿啊！进吧，来头往前看，走两步试试。
1: 慢点啊！
2: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慢点，一二起！
1: 慢点啊！
2: 你真没出文！你叫什么名字？
1: 阿月，那你姓什么？我姓白。你居然姓白？你有没有人说过你长得像白玉娇？没有。这位大哥，你不要跟着我，影响我做工的。
2: 好的，我不跟。那白玉娇可是大名鼎鼎的角儿啊，是我梦中情人，你跟她长得一模一样。
1: 这位大哥，请你自重。
2: 就是这个劲儿。

0: 哎，
1: 来福，怎么了？
0: 我也没看清楚，突然就打起来了。哎，谁把剪刀放在这里了？这吊销砸死人的。
1: 来福，那两个人是跟你一起上工的吗？
0: 不是呀，我怎么看着后边那个有点像阿海啊？
1: 花海上。

0: 我为了钱，我要回家人，我要借个孩子。如果我放你走，你还会不会对那个红桃精下手？不会，我跪求县城，永远不会再回来，不然跟我的人也会下落。
1: 大哥，对不起啊，我只是，
2: 我拧。

0: 啊！我不是故意的，我想往里走，没想到这……
1: 哎，
0: 我不是故意的，
1: 不要打人，让他让开就行了。
0: 特助小心！
1: 大白天的当街杀人，你胆子可不小啊！
2: 两根手指就能杀人，要练什么功夫？少堂主教教我呀！
1: 邝海生，好久不见了。你长进不小了，
2: 谢谢少堂主的夸奖。少堂主，我是为了你远走他乡的，不该请我喝杯咖啡吗？
1: 你是不知道报纸上写了什么吧？我只是个见证人，一张合影说明不了我和欧阳小姐的关系。再说了，你已经答应玉蝶姐退出了，你看了照片还嫉妒什么？
2: 你这是要害死天晴啊！别说你没有想到，万鹤堂堂主不是个傻子。
1: 哼，真是长进了啊，还在浩南的手上救了天晴，那可是个亡命徒。你单枪匹马逼得整伙歹徒，这长进了啊，还在浩南的手上救了天晴，那可是个亡命徒。你单枪匹马逼得整伙歹徒跑了路，敬佩啊。
2: 别说这些没用的，你到底有什么企图？
1: 登报确实是我的建议，但也是欧阳小姐自己的选择。
2: 她的选择？
3: 南兰小姐的财产怎么会轮得到我来继承呢？叶和明说的对，拍照上报纸是为了救南兰小姐。如果坏人为了得到财产，在监狱里暗中害了南兰小姐，那岂不是连洗清冤屈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我不是继承人。我只是一个靶子，把坏人的冷枪暗箭都吸引到我这儿来。
2: 既然是你的主意，你就要保护好天晴。
1: 我派人保护了呀。
2: 我怎么没看见？
1: 从豆腐庄到工地一直有人暗中护送，但你也知道欧阳小姐是个要强的人，我总不能派人寸步不离地跟着她吧。
2: 工地才是最危险的，天晴今天就被人偷袭，要不是我早就酿成了大错。
1: 这么快在工地上动手，也太龌龊了吧。
2: 叶和明，我把天晴让给了你，鬼主意又是你出的，你要是保护不好天晴，我要你的命。
4: 已经查过了，名单上的人一个也没有少，刚才那两个人应该不是我们雇佣的。
5: 那就一定是针对天晴来的。可这些人是怎么混进来的？
4: 我也不知道，但是刚才那个大铁坨如果真的从高处砸下来，简直太可怕了。
3: 别有用心之人，你说到底是谁想要陷害南兰小姐呢？
1: 有可能继承财产的人，所有和陆家有关系的人都不能相信。
3: 陆少爷，多谢你能关照我们红头巾，我们红头巾能重新开工，我们心里都特别高兴，也特别感激你。
4: 天晴，你客气什么？
3: 但其实女神酒店那边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处理，以后我可能就来不了了。
4: 这个我理解，如果有事情的话，我会让小婵、阿贵还有玲姐他们互相沟通的。
3: 从现在开始，玲姐就是大家姐，以后所有工地的事情都由玲姐负责。
6: 天晴，天晴，你真的要继承财产当女神酒店的头家呀？
3: 什么呀，我只是不太方便留在工地，我怕给大家带来麻烦。
6: 什么麻烦啊？
3: 事情太复杂了，我一时说不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欧阳天晴始终都跟大家一样是一名普通的红头巾。
6: 好，那就听天晴的。阿玲，那你就先带着大伙干，等南兰小姐安然无恙地从监狱里出来，天晴自然会回来的。
5: 没错，天晴你放心吧。
3: 怎么啦？你吓死我了。

0: 不好好做你的设计师助理，跟着我干什么？
1: 今天雪婷不需要助理，之前是我任性离开了豆腐庄，她怕我没事做，才故意编出个差事来。哎，我生你气了，刚刚那个大铁坨是不是针对你的？遇到这么危险的事，你跟他们几个商量，为什么不叫我？还拿不拿我当好姐妹？
0: 我当然把你当我的好姐妹了，可我商量工地的事，你又不做女工了，我叫你干什么？
1: 那你离开工地也得叫我呀，你现在有危险，一个人在街上不安全。黄包车，哎，
0: 你叫黄包车干什么？我去女神酒店走走就到了，
1: 坐车更快更安全。你现在一下子继承了那么多财产，还在乎叫黄包车啊？走。女神酒店。

0: 各位各司其职，没有因为南兰小姐不在而出了乱子，你们都做得很好，辛苦了。
1: 陶家客气了。
2: 天晴小姐，南兰小姐在的时候都是每周报一次账。
0: 行，那就按以前的规矩。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南兰小姐一定会回来的。
3: 这是你们臆想出来的，不是我的口供，我不签字。
4: 没有人为你编造供词，只是觉得如果把一切罪过归结于你的嫉妒心与仇恨心，可能会避免造成恐慌。
3: 这不是事实。
4: 南兰小姐，因为你曾经有过白天女的身份，再加上让人难以置信的犯罪事实，会让新州百姓感到恐惧，只有这样的证词才能安抚人们的心灵。
3: 兴州的百姓更愿意看到你们还我清白，我是被冤枉的。
4: 卢雪玲是五年前在你家里失踪的，所有证据都指向你。南兰，你逃脱不了罪责的。
3: 你们用传言和假设认定我有罪是吗？兴州是有法治的地方，我要见我的律师。
4: 对不起，你的这项请求被拒绝。
3: 是谁给你的权利？总督吗？还是他那个贪婪的太太？

0: 小翠姑娘，每次给你小费你都不拿，这不是小费，是辛苦费。来了这么久，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吧？我姓陆，叫陆雪桥，是新州最大的建筑商，现在在盖一栋大楼，之前出了一些岔子，停工一年，但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陆氏企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楼又重新开工了，我的朋友们得到了喜讯，要为我庆祝。酒会之后啊，不免要找个地方喝上一点，我就定在了这里。所以明天你来的时候呢，这里会非常凌乱，我要预付你辛苦费。
1: 那先恭喜你了，陆先生，但这钱我不能收。平时陆先生的公寓来的人少，我打扫起来也非常的简单，你难得要请朋友来，我多做一些也是我分内的事。
0: 小翠姑娘，我们认识好几个月了，这点面子你要不给我，我可生气了。
1: 那我收下了，谢谢你。
0: 这还差不多。哎，对了，之前那个老的说你也做过什么头巾，不会是在我的工地上做过工吧？
1: 嗯，没有。陆先生，祝你晚上玩得愉快。
0: 像你这么会说话、懂事又纯洁的女孩子真的是很难得。

0: 叶兄，听说陆家大楼重新开工了，雪婷兄是总设计师，恭喜啊。
1: 谢谢叶兄。你这是？
0: 我在等天晴。
1: 哦，报纸上的消息我看到了，这件事叶兄是见证人吗？
0: 没错，所以我必须保护天晴的安全。
2: 叶先生，你来了。
0: 啊，我来送天晴回豆腐庄。
2: 早知道你来，我就不叫雪婷来接了。你们知道吗？大楼开工，他这个设计师可忙了，每天累得眼睛直疼。走吧，雪婷，回家我用热毛巾给你敷敷，提神明目，很灵的。我奶奶教的。走了。

0: 叶先生，其实我不需要保护的。
1: 你把我跟你讲的话都当耳旁风了吗？我记得你和陆雪婷是朋友，对吧？这个时候不能相信他，所有和陆家有关系的人都不能相信。
0: 记得。
1: 那为什么还和这个女孩在一起？
0: 你说小婵啊，她是我最好的姐妹。
1: 可她也是陆雪婷的女朋友，假如他俩结了婚，南兰的巨额财富她也有份，你必须得提防她。
0: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小婵，我不相信事情会到那个地步，更何况南兰小姐是清白的，她一定会被放出来的，我坚信。
1: 好吧，你上车，我给你读今天的报纸。这篇报道是讲很多人联名倡议，希望政府尽快处死这个女巫。
0: 女巫？
1: 南兰囚禁了自己丈夫5年之久，又以极其凶残的手段将其杀害，这暗合了白天女杀夫的传说，所以现在很多人认为南兰就是行州的女巫。
0: 那她真的会被处死吗？
1: 有极大的可能性吧。
0: 可她是被冤枉的呀。
1: 小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讲过，新州说到底是在杨儿的统治之下，我们华族的命运掌握在杨儿的手里。
0: 叶鹤鸣，你们万鹤堂有钱有势，说话有分量，请你帮我想办法救救南兰小姐吧。
1: 首先啊，我和南兰并不熟，她是否蒙冤我也不太清楚，而且就算我想救她，我也没这个能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暂时相信南兰和保护你的安全。开车的是坤叔，打个招呼吧。
2: 你好啊，
0: 坤叔。
2: 我和玉蝶姐都是老熟人了，自己人，别客气。从今天开始，我和堂主一起给你当保镖。其实我一个人就够了，可是堂主他不放心。哎，你们年轻人坐在后面随便聊啊，只当我老头子啥都听不见。
3: 好啊，阿叔，那明天版面要大一点啊。哎呀，是啊，展元的大伯死得太惨了，一定要让那个女巫偿命的。放心吧，我们陆家不会亏待你的。那我们就等着看明天的报纸了。

喂，龙哥啊，什么？失手了？你不是说万无一失的吗？对不起啊，龙哥，我可能是太着急了，失礼了。要不我晚上过去找你，我们当面商量。

0: 妈妈，展元，你有什么事吗？妈妈，我想上学了。啊，妈妈这几天还没有给你找好学校呢，你先在家玩两天啊。我想去原来的学校。闭嘴吧！妈妈这两天太忙了，根本就顾不上你。你好好在家待几天，别给我添乱。
1: 欧阳小姐，明天上午几点出去？我和坤叔来接你。啊，那我不出去了，是不是就不用麻烦了？哎，
2: 也就是说不出来，我也会在这守着的。嗯，
1: 好吧，那反正都要麻烦，那就麻烦坤叔明天上午10点送我去女神酒店吧。
2: 好，明天上午见。
1: 哎，等等，辛苦了坤叔，我去给你拿些点心尝尝吧。啊，
2: 好啊，那多谢了。
3: Good day, Principal.
4: Good day, Mr. Ye.
3: I'm waiting for Miss Bai, and I haven't seen her yet.
4: I'm just about to ask you, Mr. Ye. Miss Bai didn't come to school today. Where did she go?

0: 二位小姐，我刚才跟医生谈过了，也试探没有机会醒来了。
1: 不会的，我坚信他能，我会一直陪着他，直到他醒来。可是亨特警长，明天我要离开两个小时，我需要到学校去请假。
0: 不必，以后我会替你向学校解释的。这个案子受到了太多关注，这有些奇怪，所以我不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他没有完全死亡。

0: 上次已经是万幸了，你不知道，撤走之前，我捡走了所有的弹壳。老天也很帮忙，很快就下了一场大雨，要不然，恐怕我已经在监狱里头了。现在叶鹤鸣给欧阳天晴当了保镖，这事更不好办了。
1: 叶鹤鸣算什么呀？在我眼里，星州只有龙哥一位英雄。
0: 陆太太，你这是让我去送死啊？
1: 呸！重说。
0: 不想听不吉利的话？
1: 不想听你喊我陆太太。

0: 人家有名字，早就告诉过你。
1: 碧云，
0: 龙哥，我们已经迈出第一步了。要是走不下去，我就完了。你得救我。
1: 完不了，大不了跑路。
0: 那我呢？
1: 说的就是你啊，我陪你一起跑路。
0: 龙哥，我有儿子。
1: 离开星州，我们俩一起生个儿子。
0: 我要做星州最强的男人的女人。跑路，谁会跟着你呀？
1: 你这么说

这孩子命苦，到现在还没取名呢。都怪我这个当阿妈的太贪心，想让南兰小姐给他取个名。要说你和兰兰小姐都是她的救命恩人，要不你给她取个名吧，不然姐妹们

0: 那就叫平安吧。
1: 平安，
0: 希望你们母女都平安。南兰小姐也平安，红头巾、蓝头巾姐妹们，个个都平安。
1: 这个好，平安。闺女，你有名字喽。
0: 小平安。

喝多了，可我还是回来了。我是不是比以前更爱你了？金碧云，起来服侍我呀！

展然，展然，这深更半夜的，这小子去哪儿了？展然。

0: 爸爸。
1: 你个臭小子，嗯，你怎么跑这儿睡觉来了？嗯，这里面挂的呀，全是你大伯的照片。你的大伯已经死了，你不怕吗？
0: 不怕。姐姐在我们家的时候，我经常和她一起在这儿睡，睡得可香了。姐姐还说我长得像大伯。
1: 胡说，你再好好看看。

惠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这是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雨林，一切都是陌生的，在溪流、藤蔓和参天大树间行走，我们的云南风味探索就从这里开始了。

0: 紧挨着中老边境，我们正赶上每周六一次的市场，当地叫赶摆。
1: 沙沙的。
0: 除了米粉和老挝咖啡，这卖的东西我几乎都不认识。
2: 像炒肉馅儿，
0: 解救我的是向导矮海印，从姓氏读音能看出他是傣族。
3: 要不要查一下？还进不来吗？放在手里边吧。
1: 这是什么？
2: 这个是魔芋粉。
1: 魔芋粉，
2: 魔芋粉，
1: 魔芋粉。相信这是魔芋吗？它口感很 Q， 哎，这个好吃。这是我的菜。
2: 赶摆和赶集它不是一个意思，它这个算赶摆。赶摆卖的东西以吃为主啊，来享受。
1: 就是赶集就等于买回去
2: 来自己加工啊，赶摆是有现成的，你过来就可以吃。让你久等啦。
1: 是啊，我说我要再去拍一轮照片了。哎呀哎呀，好吃。
3: 用米粉做的粉，好像内地的螺蛳粉是用粉条煮的吧，好像是吧。
1: 对，内地的螺蛳粉就像老婆饼见不到老婆一样。螺蛳粉里面是见不到螺蛳的，你这个螺蛳粉里面是看得到螺蛳的。
3: 这个是新鲜螺蛳的，这个茄子
1: 是吧。你这个螺蛳粉里面是看得到螺蛳的。
3: 这个是新鲜螺蛳的，这个茄子用手哎，搬开你才上得到那个味道。上这个菜酱，
1: 好吃，
3: 是吧？
1: 太有意思了。
0: 大部分食物我是头回吃到，其中有种绿色的东西，看着像海苔，但矮老师告诉我这是当地土产，叫青苔。
1: 这个，
3: 这个好，味道好，更鲜。青苔要冷的，糯米饭要热的，吃起来才有味道。
1: 啊，鲜鲜鲜！
3: 它的学名怎么叫我也不知道。所以说我们傣族吃这个青苔应该是

0: 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嗯，
1: 吃鱼的时候它花开肚子，肚子里面就有那个青苔，
0: 那反正鱼吃过嘛，鱼吃过了没问题，肯定人吃也不会有问题。
2: 这完全突破了我食物的界限。
3: 正因为突破了界限，才要弄清楚他的身世。旱季的南腊河水质恢复清澈，长在石头上的丝状物就是本地人口中的青苔。经过我们的科学顾问辨别，确认它是一种淡水藻类，南美半球都有把它作为食物的族群。捞起晾晒脱水，延长保存期限的同时挥发掉不友好的土腥气。不过自然的热力不足以最大程度激发它的风味。

0: 炭火炙烤，高温让青苔迅速褐变，释放出澎湃的鲜香。加佐料快速翻炒，鲜味之外又多了一些焦香。
1: 我一直都在流口水，我先尝一尝这个。
2: 熟了，可以吃了。
0: 这个已经有点像肉松了，
1: 而且有很迷人的那个焦糊的味道，非常强的坚果的那个气息了。它一点都不像海苔啊。
0: 青苔在这儿还有其他的做法，用芭蕉叶包上蒸熟，带有点小清新的鲜甜。还有古老的石烹，烧红的鹅卵石散热立体持久，青苔口感滑糯。青苔可以算我这次的意外之喜，它十分美味又有颜值，纯天然自带原产地属性，有成为爆款食材的几乎所有潜质。当然，云南本身就是食材大省，不到全国5%的陆地面积，却压缩了从广东到黑龙江的所有气候。地球上大多数陆生动植物好像都能在这片褶皱的地形里找到适合生存的空间。从滇南向北越过哀牢山，气温骤降，平均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原是云南野生菌生长的乐土。
3: 起风了，起风了。
0: 老杨网名敢于胡乱，是我们团队最早的美食顾问之一。霜降已过，菌子季接近尾声，乱世告诉我他去宜良山里碰碰运气，然后回昆明跟我会合。
1: 怎么能想着把它弄在一个镜头里面？这边的锻炼的，这边的姜母汤。
0: 乱世没有如期返回，我在翠湖逛了一圈，决定自己去吃早餐，

0: 那正是我的偶像汪曾祺写过的一种食物。
1: 你好，
2: 你好，
1: 这是什么米线好啊？
2: 啊，我们家小锅米线。
1: 啊，小锅米线，那我要粗米线吧。
2: 粗米线。
1: 大碗的。
2: 大碗，辣椒要不要？
1: 都可以。
2: 还可以加臭豆腐。
1: 加臭豆腐。
0: 小铜锅，骨头汤，猪肉末，韭菜都没变，就像汪曾祺写的，大火快煮，红油在热浪中被冲起来，米线烫得令人大口大口呼气。

0: 锅还是那个锅，汤还是那个汤，但是有一个东西变了。老板，
1: 对，
0: 这个粉不是酸粉。
1: 现在的这个昆明没有这个酸浆的了。啊，
0: 不允许了。
1: 现在这个就是水米线了。
0: 水米线了。
1: 嗯。
0: 味道的感，细微的感觉还是不一样。嗯，
1: 对对对。
0: 嗯，好吃还是好吃的。
2: 刚放下筷子，乱师就回到了昆明，而且带着菌子。不会紧接着吃午饭吧？
3: 嗯，

0: 好像还真是。
1: 作家阿成是最喜欢的就是吉宗，
2: 就是阿成说的停不下来的。
1: 对对对对对对，保障至死啊！我很多朋友他就说你现在在拍什么？我说在拍云南。他说你会去吃剑手青吗？他说你会见小人吗？我还没见过。
2: 我也没见过。
1: 你也没见过，就是他们心中的理想，最好我就送到医院了。
2: 来瓶狠的。啊，嘎嘣！我们牙齿和它碰撞的时候，切割的时候有咔嚓咔嚓。
1: 太好吃了，差点说错话。我忍一忍。
0: 连续作战必须仔细分配体力，更何况最精彩的还在后面。
2: 伺候他比伺候小朋友还要惊喜。他实际上呢是个位阶，一个这个地方的位阶巅峰。
1: 对，
2: 巅峰的
1: 天花板
2: 啊，天花板。哦，
1: 太漂亮了，
2: 背面也很，
1: 这个我要拍一张，
2: 很美。
1: 这个像
2: 雅丹，
1: 雅丹地貌。
2: 雅丹，它这个对生长还是有要求的，就是说你林子不能太密，光要下去。所以现在有的搞封山养镜子，那是错的。
1: 这个汪曾祺觉得他记忆最深刻的菌子，这个深刻都就是这样深刻，你看有多深刻。我可以吃吗？哇，还想问呢。过瘾啊！哇，
2: 整个松林，一座山，好像它的芬芳都被一口吃进去那种感觉。
0: 云南每个地区都有各自偏爱的野生菌，但昆明人对干巴菌的喜爱是不接受反驳的。它主要分布在滇中的针叶林地带，与多种松属植物共生。生长周期比大部分菌子都长，积累了更复杂的奇香。

0: 沈鸿飞老师写下的名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料理干巴菌只要油盐和一点耐心，小火焙炒，慢慢逼出水分，聚拢香气。也可以衬以清香的皱皮椒，味觉嗅觉同时达成巅峰体验。啊，太鲜了。它这个焙出来的这个香气哦，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发酵的味道，我们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
1: 这个呢，好像是按万蒸汽的说法，是几种东西都能有一点点，应该是异香。
0: 异香。有时候文字是一个特别牛的事情，你比如说我现在在吃这些东西，我会想到风干鸡，会想到白鱼响，南京的鸭胗干，就是你游历的越多，

0: 其实对你的对食物的判断，食物的想象力就会越丰富，越了解各地的食物，你越能够体会它的复杂，
1: 它的香气独特。
0: 这是我到昆明吃的最奢侈的一次。
2: 我说的奢侈，是指两顿美味挨得太近。乱世建议我去菜市场转转。
3: 这一条巷子就是昆明的买菜的地方。
0: 这个完全不认识。
3: 这个刺果藤。
0: 刺果藤啊，
3: 南山藤的一种，南山藤。
0: 好兵帅克的那个胡子。哦，这是那个泰国盐水吧？
3: 不是，这个欧洲就用这个，我们叫细叶盐水。你看，细叶盐水，
0: 这个是大香菜，
3: 刺芹。
0: 我要放弃了，
3: 这盐水，
0: 这哪认得全？
3: 啊，异物同名，还有同名异物啊。我们云南是除了沙漠，地中海气候以外，所有的气候类型都有。热带、亚热带、温带、
0: 寒温带、
3: 寒温带，都有。而且很多地方呢是那个河谷地带，它没有霜啊，冬季无霜，旱季、雨季，前年只要有水，一年四季的不停的在长臭。
0: 所以你看我刚才看到了儿菜，我说现在儿菜起码还得有一个多月才能上市啊。
3: 我们上的早，然后收的晚。就是不同海拔你种植的。
0: 云南无论从作物，从物产上说，它更像一个非常相对独立的一个地方。
3: 我认为啊，它可能是全世界陆生食材，我们没海嘛，最集中最丰富的地方。
2: 乱世的自信是有底气的，但餐饮圈流行一句话说，云南有食材无烹饪，意思是云南风味胜在食材本身，烹饪理念和技法相对落伍。或许可以换一个地方，换一个角度再看看。每年十一月，西双版纳海拔1400米的山林里，当地人会制作一种特殊工具。目标是这棵长满尖刺的树，他们要够到10几米高的树冠，剪下顶端的果实。

0: 这是花椒的近亲，本地话叫麻茜。绿色的果实内部充满小灯笼一样的油囊，储藏着大量芳香精油。除了红花椒中常见的柑橘香，还多了柠檬、松针、潮湿泥土以及薄荷的香气。
1: 哦，麻茜，嗯，其实它闻着是没有那么，
2: 对，
1: 一搓就有了。麻
3: 麻，
1: 那个
2: 上头了。嗯，
1: 我刚才太麻了。哎呀，我是靠嘴巴知道的。
0: 向导于国凯，曾经的专业舞蹈演员。

号称蒙辣本地通，这是他第一次生吃麻芡，显然是被我带偏了。在当地，麻芡只是一种调料。新鲜麻芡带有霸道的香气，可以碾压一切生猛食材，又赋予它们张扬的芬芳。

0: 阴干后香气有所收敛，但更加沉稳。充分调味的鸡肉，最后撒一把麻芡粉，滑润的纤维里多了柠檬的清爽，还有含蓄的木质香气。
1: 你尝一下我们的凉拌鸡，
2: 我就是、
1: 好，直接上手。
2: 鸡头，我这是
1: 那个鸡嘴，你吃个鸡翅吧。
2: 鸡嘴好吃啊。
1: 你吃一个。
2: 好吃。香茅的味道也很浓，
1: 对，还有
2: 柠檬，
1: 还有刚才说的大烟熏，啊，这个特别香。
2: 好吃，哎呀，真好吃。
3: 这个是我们的烤肉，
1: 烤五花，
2: 烤五花，
1: 这就是干蘸，但是这个干蘸呢又有区别于其他地方。炫一坨肥肉，
2: 对，肥肉都不肥了，有一点点麻。
1: 同样，这里面也放了麻芡。
2: 啊、哦，你要说就真的是木质的味道，就是松枝、松针的味道、柑橘的味道都有，
1: 都有。特别复合型的一种口味。多沉啊！
2: 这个是什么？
1: 纳米布，
2: 纳米布，
1: 布就是，那个
2: 酱，
1: 不是，布就是螃蟹的意思，啊、它是用我们这种
2: 溪蟹，
1: 对对对，河蟹就是山里的
2: 溪蟹，溪蟹，
1: 对对对对，
2: 很有意思。
1: 尝一下芭蕉心，蘸这个番茄酱，
2: 我上次吃过一次芭蕉心，我可喜欢了，
1: 纳米布和曼，番茄酱的意思，我们就叫傣语叫纳米布和曼，我们傣家每一家都会做的。
0: 小鱼说，傣语南咪可以理解为蘸水，云南是中国蘸水调味的高地，以我们拍片的经验，光看蘸水就知道它来自云南什么地方。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8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全省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家表示将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高质量党建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保障。
1: 李炳军在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0: 帮助设立异地工作室，广东名师入黔培训，粤黔两省工会创新合作模式，助推打造东西部协作升级版。
1: 电影四度全国观影人次突破600万。
0: 炎炎夏日，清凉旅居去哪里？盘州19度的夏天等你来。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新征程推进强党强国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连日来，全省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家表示将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高质量党建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保障。
3: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各项任务艰巨繁重，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就越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切实把这一强大思想武器坚持好、运用好，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4: 习近平党建思想呢，是把我们党的理论实现了一个体系化和学理化，具有一定的统领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贵州来讲啊，要树立忠诚、干净、担当的这样的一个意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要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要展示贵州的新风采。习近平党建思想给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引。
3: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全省党员干部持续深入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5: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
3: 护红色沃土，孕育鲜活课堂。全省2078处革命遗址成为开展沉浸式理论学习、党性教育的实景阵地。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是长征途中党中央批准建立的唯一的省级地下党领导机构。如今这栋小楼按历史原貌复原陈列，让观众近距离感悟先烈信仰初心。
6: 展成重点展示党中央批准建立贵州省工委，省工委这支地下骑兵配合红军展战贵州发挥的重要作用。蒋介石深入挖掘史实和精神内涵，注重讲好党的故事、革命英雄的故事、文物背后的故事，让革命精神更为可感可及。
3: 从革命年代的星火坚守，到新时代党的组织体系的织密建强，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在党的创新理论指引下，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增强政治性，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贵阳市金源社区是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曾考察的地方。牢记总书记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殷切嘱托社区党员干部持续深学细悟、研讨谋划，推动基层党建有力、民生服务有效、社会治理有序。
7: 我们呢，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织布建在网格上，把力量沉在楼洞里，切实把我们的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我们的基层治理的效能。我们将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地夯实基层党建根基，提升

0: 为民服务的志向。
1: 在高质量发展的奋斗第一线，在民生保障的最后一公里，广大基层党组织在深学细务中汲取理论滋养，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让支部成为坚实的战斗堡垒，也让群众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2: 以我们先锋林红影链动的党建品牌为切入点，针对像我们这样一个跨多部门的支部，以党建联建为纽带，联合了全国的各大科研院所，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学研用的深度合作之后，构建了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
3: 开通的便民惠民的这种专线呢，有41条；公交叫企业的线路呢，81条；公交叫社区的线路有10条；公交叫学校的线路有197条，公交加医院的线路有13条，更好地解决老百姓出行的这个最后一公里。
1: 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将持续深学细务，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党建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保障。
4: 省直机关工委将坚定抗劳，统一领导省直机关党的工作的职责，全面深刻准确领会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14个坚持的精髓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持续强化政治机关建设，
5: 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我们要扎实推进理论武装、选贤任能、强基固本、育才聚才各项工作，推动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提质增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贵州高质量发展。
6: 今天，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开展交流研讨。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作发言或书面发言。
1: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在深学细务习近平党建思想上下更大功夫，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领会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中，引领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切实强化全局视野、大局观念，更加准确领会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战略考量，对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的部署要求紧盯不放、不折不扣狠抓落实，确保各项工作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办好各项民生事业，坚持新官要理旧账、新官不添新账，千方百计解决群众反映的矛盾问题，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夯实党的执政根基。要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加强对重点领域、关键少数，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巩固和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立足各领域新情况、新变化，研究针对性政策举措，督促各级干部提高抓落实效能，加压奋进做好当前重点工作，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7: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省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真抓实干，担当作为，以高质量发展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守牢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底线任务，坚持农民主体地位，遵循自然规律、市场规律，在保障肉菜蛋奶等大宗农产品稳定供应基础上，坚持以质取胜，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更大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努力成为党和人民信赖的好干部。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加快提升气象水文预报精准度，创新预警联动办法措施，远近结合补齐防洪基础设施短板，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深入排查整治地质灾害、水库风险隐患，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大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打非制围力度，加强行刑衔接、行纪衔接，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业务培训、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增强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暨13届省委第10轮巡视动员部署会在贵阳召开。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元平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屈林主持会议并宣布巡视组长、副组长授权任职和任务分工的决定。
0: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从战略和全局高度谋划推进巡视工作，巡视监督成为管党治党的利剑、治国理政的利器。全省巡视巡查机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巡视工作方针，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统筹督促抓好整改整治，扎实深入推进巡查工作，持之以恒加强自身建设，持续推动全省巡视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准确把握省委第10轮巡视重点，紧盯政绩观这个根本性问题，深入了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履行职责使命，全面深化改革，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领导班子、干部人才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及巡视整改情况，着力发现和纠治政治偏差，督促推动被巡视党组织以实干实绩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要加强组织领导，注重同题共答，严明作风纪律，高质高效完成巡视任务。根据省委统一部署，7月上旬至9月下旬，12个省委巡视组将对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编办、省委金融办、省委党校、贵州日报报刊社、省委老干局、省法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应急管理厅、省审计厅、省体育局、省统计局、省机关事务局、省地市局、省地矿院、贵州广播电视台、省监狱局、省戒毒局、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省政府驻广州办事处等24个省直部门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其中对法院系统开展省市县3级上下联动巡视巡查，对省自然资源厅党委、贵州医科大学党委开展巡视回头看。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7月7号，副省长董家禄到黔南自治州调研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支持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工作，并调度建州70周年庆祝活动筹备情况。
1: 广东省总工会与贵州省总工会同向发力，在产业发展、人才培育等领域创新合作模式，形成跃前产业企业双向互动、优势互补的东西部协作共同体，助推打造跃前东西部协作升级版。
2: 林总，
3: 哎，小郑，
2: 看一下这段时间做的这个茶叶，你看有没有什么意见？
3: 挺好的，蜜花香味还比较浓。夏秋茶的话就还可以。
2: 啊。
3: 广东人比较喜欢它清香一点。
0: 这段时间夏茶进入采收高峰期，郑新杰正与广东客户确认订单。今年以来，他将茶叶销往广东、浙江等地，销售额超340万元，广东市场占80%。郑新杰是贵州省劳动模范，2012年返乡建成千亩茶园，2023年通过东西部协作，广州市花都区投入400万元建成标准化厂房，两地工会共建劳模创新工作室，帮助他实现制茶技术的突破，拓展销售渠道。
2: 通过东西部协作，然后给我们建了一个异地的工作室以后，他们每年都要组织我们出去学习，回来把品质做上去以后，我们这边只要做，他们都明白。
0: 西部农特产品加劳模技艺加东部市场的新路径，使郑新杰成为官岭茶产业升级的领头雁，带动群众就业，企业与脱贫户分红，户均年增收1000元。
4: 我们和花都工会这边合作，把制茶的这个工艺，把销售环节全部改进了，农户也得到收入增加。
5: 平时穿针的时候呢，在线尾去打结，不要双线去打结，跟苗绣不一样。
0: 位于惠水县的贵州盛华职业学院引入广绣传承人王新元团队开设的广绣技艺入门班，不仅能让学生学习广绣技艺，还能接触广州市场的运营模式和行业前沿动态。
6: 我们每年会选择比较优秀的10多个学生送到广州去参加实习工作。近两年，我们的这些传统的染织绣工匠们获得了很大的进步和提升，非遗民族文化的产品呢，也是得到了市场的广泛的好评和推广。
7: 工会大台把我们的两地的技艺匠人呢进行了融合，广绣加风香染的融合技艺，让我们的技艺匠人和我们的学生呢多一种技能，在未来就业的道路上起到更宽更广。
0: 十四五时期，广东省、贵州省总工会共同谋划，同向发力，促进两省各级工会在劳务就业、维权服务、消费帮扶等方面开展了全方位协作。十五五期间，双方将进一步深化劳务协作就业、维权服务、劳模职工疗休养、人才交流共享、消费协作、产业发展等方面协作，建立两省工会更加紧密的东西部协作关系，助推打造跃前东西部协作升级版。
8: 电影《四渡》上映以来，截至7月7号，影片在全国的观影人次已突破600万。
0: 七月以来，在《四渡》电影良好口碑带动、各地进入学生暑假等积极因素影响下，越来越多的观众走进影院观影。猫眼电影数据显示，《四渡》上映后多次拿下单日票房冠军，截至7月7号，总票房已突破2亿元。
9: 娄山关这一战演得非常不错，他们为了攻打娄山关，从山背后派出骑兵把娄山关攻下，拍摄得非常震撼，非常不错。
10: 电影的视觉效果超出了预期，尤其是渡河的那场戏，画面质感不输好莱坞战争片，
11: 史诗战争大片的感觉，节奏很快，然后给人很多的冲击，同时里面的很多戏份又有很多细腻的地方，比如像遵义会议、河坝会议这些内容，把整个战术情节舒缓地给我们表达出来。
12: 这部电影呢，把毛泽东运动战的思想拍得十分的清楚，红军将士们不畏牺牲，还有这种红军们之间的这个情谊也很感动人。
0: 电影《四渡》上映后，许多网友在网络上分享了自己观影感受。有人说好看，我看明白了这场军事奇迹，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还有人表示超好看，把四渡赤水讲得这么清楚，节奏紧凑，非常精彩。
1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其中贵州10000困牛山战斗

0: 遗址，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入选。中央宣传部要求要准确把握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功能定位，着力加强内容建设，改进创新展陈方式，切实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健全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立足干部群众需求，特别是青少年特点，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
1: 炎炎夏日，何处寻清凉？六盘水盘州市乌蒙大草原以19度的平均气温迎客，把避暑旅居和红色研学串成一条有风景、有深度的线路。跟随记者一起去走走。
2: 走遍大地神州，避暑请来贵州。这一站我们来到了盛境盘州乌蒙大草原，万亩高山草原绿意盎然，凉风徐徐，19度的气温也让这里成为了夏日避暑放松的绝佳去处。风车云海，绿野无边，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
3: 比想象中还要凉快，风景也很美，身后有随处可见的牛羊，心情得到了很大的释放。孩子们放假了，带着孩子们来这边避暑，
4: 风景真的很秀丽，天气真的很凉爽，可以去去自己身上的斑味，真的很治愈。
5: 我们优化了入园通道，增设了志愿服务点位，让游客来得舒心，玩得安心。
2: 告别高山绿野，我们走进盘县会议会址。当年红二红六军团在此召开盘县会议，如今这里也成为了红色研学的热门地。
6: 我们升级了红色研学体验，新增红色知识问答等互动环节，让大家在游玩参观中学习红色历史，传承长征精神。
2: 清凉山水养眼，红色文化润心。盘州将山地避暑和红色研学进行了深度融合，而且还有超多福利和丰富的活动等你来。
7: 今天，2026年多彩贵州书香前行避暑季暨文津好书中国行贵州站启动仪式在贵州省图书馆举行。国家图书馆现场向贵州捐赠智能教育物资，助力基层公共阅读提质增效。本次活动邀请百家讲坛主讲嘉宾王仁香、文史专家张晓松、花江峡谷大桥总设计师杨建，从历史文脉、文学创作、桥梁建设等多个维度与现场读者深度交流。
8: 以我们贵州省图书馆为主会场，九个市州图书馆为分会场， N 个阅读点协同发力的这个模式，在全省集中开展超百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阅读推广活动。
7: 近年来，贵州持续推进66个脱贫县数字图书馆、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落地城市主题书房项目，建成省市县乡村5级阅读资源共享体系。
9: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对电影《四渡》发表影评，指出如何在宏阔历史与当代审美之间找到最佳契合点，成为众多红色题材创作者面临的共同课题。而《四渡》给出了一个极具分量的答案。影片聚焦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在叙事结构、人物塑造、美学风格等多个维度上创新建构，完成了一次对红色题材创作的有益尝试。
7: 中国安能医局贵阳基地紧急抽调31名救援人员，携18台套专业装备驰援广西，全力投入抢险救援工作。
10: 第二届梵净山动力板公开赛在铜仁市开赛，设置男子、女子动力冲浪板、环圈竞速赛等多个项目，吸引来自全国各地200名专业选手、爱好者参加。赛场同步上演特技展演，兼具专业性与观赏性。
9: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1: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9: 再见。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们好，来请坐。这位小妹妹应该是带着妈妈，是你的妈妈吗？
2: 妈妈，我叫卢小芬，今年30岁。这张照片是我们五姐弟的照片，我今天是来找妹妹的。
1: 我能看看这张照片吗？
2: 可以，
1: 谢谢。五个兄弟姐妹。你排行老几啊？
2: 老二。
1: 那你今天要找的妹妹排行老几？
2: 老四。我家在湖北省咸宁市嘉峪县的一个小村庄，家里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在我家不远的地方有一片荷塘，每年到6月份，荷塘里面就会开满荷花。大约在6岁的一天，爸爸妈妈带着我们五个孩子去荷塘里面摘莲蓬。到了荷塘边，爸爸就摘了几片那种很大的那种荷叶，就铺在地上，让我们五个孩子就坐在那里。爸爸妈妈把那个莲蓬就拨出来，跟我们五个孩子就一个个的就喂在嘴巴里
1: 吃那个莲子。
2: 对，当时爸爸就说，你们在这吃着吧，我跟妈妈下荷塘里卖，还要摘莲蓬。当时我们五个孩子坐在那里，我们也不觉得怕，因为我知道荷塘里哪片荷叶在那种晃动，我就知道爸爸妈妈在那里，我们就不怕了。到了那晚上，就星星月亮出来的时候，我们一家七口就坐在那个荷塘边，嘴里吃着干干净净很甜很嫩的那种莲蓬，闻着那种荷花的香味儿，听着有青蛙的叫声，抬头满天的星星月亮，那是我记忆里最幸福最浪漫的画面。
1: 确实非常的美好哈，这种生活。
2: 记得我的四妹小时候，她就跟我们五个孩子性格都不一样。妈妈每次跟我们把四个女孩嘛扎上辫子，戴上头花，但是每次跟她扎的时候，她都会趁妈妈不注意，她就把那个头花给取了下来。妈妈就拿她没办法，就把她头发就剪成了那个男孩子的短发。
1: 对，我看您的照片，他跟小男孩一样。
2: 对，1998年4月16日，有一天我在回家的路上，我的亲堂婶他过来就跟我们说，我爸爸就是因为做藕带生意，然后跟人起了争执，被人杀害了。爸爸下葬的那一天，我才相信这是真的。当时就像天塌下来一样，我们家里那个顶梁柱就倒了。我只有妈妈了，我以后我们就只能靠妈妈了。

0: 爸爸去世后，就我妈妈就带着我们五个孩子生活。也是在那一年，爷爷说妈妈命硬。
1: 啊，爷爷这么说。
0: 对，他要赶妈妈走，我妈妈当时就不舍得走。有一天，就妈妈就像往常一样，来给我们四个孩子把头发扎上，戴上那种小红花。他就从兜里面就掏了10块钱出来，就让我姐姐带着我们去买点零食吃。当我回去叫妈妈的时候，妈妈不在，我就朝着那个方向，我就一直跑着追着哭着，妈妈你去哪里了，妈妈你去哪里了，妈妈也走了，我们就成为了没有爸爸妈妈的孩子了。
1: 这妈妈再走了，这怎么过呀？这个日子，
0: 妈妈走后，我们就去了爷爷家生活嘛。没几天，有两个姑姑过来，爷爷就跟她说：“五个孩子，我也养不了那么多，你们一人带一个走。”就这样，二姑就带着大姐，三姑就带着三妹，家里就剩下我弟弟还有四妹。后来过了一个多月，姑姑就提议说要给我们五姐弟就照一张合影嘛。当时就照了这张照片，一张他自己留着，一张爷爷留着，一张就当时我坚持要了下来。后来又过了一个多月嘛，就家里来了几个陌生人，我听到他跟爷爷对话，他说要把我5岁的妹妹带走，
1: 就是四妹。
0: 对，当时我记得爷爷跟妹妹说，你去吧，你跟着他，他会带你去找你的妈妈。
1: 就是骗四妹是吗？
0: 对，当时四妹她也不懂事嘛，爷爷说的就从那个抽屉里面就拿了我们五姐弟的那个合影，就塞着妹妹书包里。就在妹妹出门的那一瞬间，我冲了出去，我就一把妹妹拉住，我就说你别跟他去，他是坏人，他要把你带走，可能永远我们就见不到面了。但当时爷爷就从后面过来，就一把我和妹妹两个手就拽开了。但是我很伤心，我看着妹妹就上了那个公交车，就越走越远，我也追不上。从那天开始到现在21年，我们都没有见面。
1: 那是跟妹妹见的最后一面。
0: 对，爷爷他有阑尾炎，有高血压，每天早上5点钟爷爷就会把我叫醒，让我去放牛。就那年9岁，有一次牛没吃饱，就爷爷当时就很生气，他就拿着那个打牛的那个鞭子，这么长，上面还套着那个这么粗的绳子，就往我身上抽。我蹲在地上哭，那旁边有人喊，他说你孩子你跑啊，你怎么不跑。我当时想我不能跑，我也跑了爷爷待会生气，回家去会把气撒在我和弟弟身上。我就这样忍着，后来过了2个多月，我正在上课，有一天窗户外面站着一个人，我看那是我妈妈。
1: 妈妈这些日子去哪儿了？
0: 砖厂搬砖去了。跟妈妈一起就上班的那些工友嘛，他都跟妈妈说，就我爷爷把我妹妹送走了。当时妈妈就跟我说，妈妈得去上班，得去赚钱，去把四妹找回来。我每次来看我给我的钱，然后我都会把这些钱拿去给弟弟妹妹的们分。我想告诉他们，我说这是妈妈给的钱，妈妈是最好的。我总会想起爸爸妈妈原来跟我们一家七口就在那个荷塘边的那种场景。我想着那时候该多好。
1: 你后来上学上到多大岁数？
0: 我上学就13岁。

0: 对，我就总共就上了3年的学，就13岁那天嘛，我在爷爷家就看到一个那个熟悉的箱子，我记得那个箱子就是我爸爸去世之前装衣服的箱子。
1: 嗯。
0: 我在那个箱子底下就发现2张照片，就上面那一张是那个胶卷，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当时我就拿着灯光上一照。感觉那是我爸爸，
1: 哦，是张底片，
0: 对，
1: 胶卷底片。
0: 对，我想更记清楚我爸爸的样子，我就把那个胶卷就一点一点的靠近那个灯光，那个爸爸的样子就那一点一点的出现，爸爸在对我笑，在这胶卷底下有一张彩色的照片，是我妈妈的。就在那一刻，我就想起我小时候就我们五姐弟就照了一张那个
1: 集体的那个照片，
0: 那个合影。
1: 嗯，
0: 我就把那3张照片全部摊在那个床上，我感觉我们一家七口就有团圆了。我想把这几张照片好好的保存，我就把它藏在我睡觉的那个枕头底下。爸爸在天上，妈妈不在身边，我想我这辈子我们一家七口就不可能再聚齐了，但是在我的枕头底下，我们一家七口是团圆的。15岁的一天嘛，我弟弟和妹妹在房间里面打闹，不小心把那个蚊香打翻了，就当时那个火就烧得很旺，东西全部烧完了。
1: 那你的照片怎么办？
0: 我照片也烧没了，那是我守护3年的秘密，一个家。那一次是我爸爸去世后我哭得最伤心的一次，也没有人知道我为什么要哭，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心里有多疼。
2: 这场大火烧毁了小芬藏在枕头下的团圆，但妈妈的爱给了她继续坚持的动力。为了找回四妹，为了让这个家真正团圆，小芬决定要更加坚强，更加勇敢。平日里她独自种下5亩地，养殖了20多只家禽，农闲时她会去武汉的一家灯具厂打工，并把攒下的每一笔钱都交给妈妈。她也结识了更多的朋友，并通过他们扩散寻找四妹的消息。
0: 我在外面打工的时候，我就经常会想起在爷爷家的弟弟，经常就会给他们打电话。有一次我打电话回去，是爷爷接的，爷爷告诉我，他说你弟弟被你妈妈接走了。
1: 被妈妈接走了？
0: 我当时我听了我特别高兴。2006年的时候，我打工1年半了，我想妈妈想弟弟他们了，我就回家了。我记得那次回去，当时我就看到妈妈屋子那个里面有一个那个木头桌子，上面就有很多照片。最神奇的就是妈妈那里就还有一张我们五姐弟的合影。
1: 啊，就是这张合影。
0: 对，我就想着我妈妈这里也有一个家，妈妈是爱我们的，要帮着她把这家撑起来，把四妹找回来。到了2014年的时候，妹妹那年要结婚，我就提前跟妈妈、姐姐、弟弟他们打电话，我说这次无论如何你们都要过来参加妹妹的婚礼。
1: 嗯，
0: 就在妹妹出嫁的那一天嘛，那是我9岁，爸爸去世，时隔16年，妈妈、我、弟弟、姐姐、妹妹，我们5个人第一次聚齐在一起。那一天，我们几个就围着妈妈，有说有笑。 但是那天我们

0: 笑了，妈妈却哭了。把妈妈拉着别人说，今天是妹妹结婚日子，你为什么要哭？妈妈就不吭声。我说我知道，你肯定是在想四妹呢。
1: 所以小芬这么多年在努力地把这个家聚在一起，妈妈在旁边一直很难过。您现在还上班还干活挣钱吗？
2: 上班。
1: 还上班哈。你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2: 最大心愿帮我的女儿找到。我该说一声对不起，是妈妈没有把你照顾好，妈妈心里一直难过这么多年。我天天想啊，到了过年的时候，我的几个孩子都回家了，我就是幻想，我说你回家吧，回家我们太远了，就差你一个人，我心里很难受。
3: 经过分离之后，他们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团圆。如今兄弟姐妹们都回到了妈妈身边，也都有了稳定的工作和幸福的小家庭。找到四妹，找回荷塘月色下的幸福，成为全家人共同的心愿。
4: 万阿姨、小芬，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妹妹的名字是叫鲁明芬，她是在1998年，也就是她5岁左右的时候，被一名陌生的男子带走了。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你们展开了寻找。
5: 我们在宝贝回家寻子网进行帖子比对，但是很遗憾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4: 随后我们又联系到了民政救助寻亲系统，很快我们就在河北省沧州市的某儿童村找到了一个女孩。资料显示，她正是在1998年的时候来到了儿童村，而她的其他信息也和你们提供的高度相似。于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为你们进行了采血比对。加油，等着我。

0: 找着了，
1: 找着了，
2: 找着就好。
3: 我
2: 心里很
3: 不要哭了，
1: 走吧，坐过去吧，坐过去聊吧，来，带着妈妈姐姐去吧。和照片里一样，是不是？

0: 还是那样。
1: 哎呦，跟姐姐长得可真像。

0: 了，长高了。
1: 对对手里的信物吧。
2: 一样。
1: 拿出这张照片就没错了吧？他跟小的时候照片里那个样子其实是一样的。我们马上就发现，哎，为什么你的姐姐们都戴着头花，怎么就你不戴呢？
0: 他也觉得跟小男孩一样。
1: 他也说，你看我就是这样嘛，假小的性格我还是这样。告诉您阿姨，我们是在河北省沧州市青县的绝道庄儿童村找到的四妹。当时呢，他的确是被一个陌生的男人带到这个儿童村的，不过那个男人留下了一个信息，说孩子是父母双亡，所以这些年在四妹的心里，她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孤儿。
0: 四妹不记得爸爸妈妈，不记得兄弟姐妹了，但是这张照片她一直留着，是吗？
2: 对，看到照片知道自己上面有三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弟弟。
0: 拿到照片以后，知道有姐姐有弟弟，有想过去找他们吗？
2: 有想过。附近的都会去问，也去想找嘛。
0: 但是没有什么具体的线索。
2: 没有什么任何线索，大海捞针。
1: 你给妈妈汇报一下你的成绩。
2: 我声音体育好，然后会一些乐器，声乐，
1: 长跑短跑各式各样的运动都特别强。然后你现在说一下你会多少个乐器。
2: 古筝、葫芦丝、唢呐。
1: 然后还有美声，美声唱法。
2: 对。
0: 哎呦，
3: 你好棒。
1: 很棒吧？
3: 好棒。
1: 而且考上了大学。妹妹现在改名字了，她有一个新的名字叫钟月。钟是忠诚的钟，月是月亮的月。知道为什么叫月吗？月亮的月。
3: 知道。
1: 因为她小的时候，她就经常站在那个儿童村的院子里，然后就看着那个月亮。老师又问她为什么喜欢看呀，她就说我就是喜欢。
2: 对，现在
3: 就以后陪着你看好吧。
2: 好，
1: 带他回家吧。
0: 好，我们回家啊！拿好照片，拿好照片，回家。
4: 21年后，四妹回家了，依然是儿时的性格，但她已成长为全家人的开心果，也会和全家人一起守护来之不易的重逢。第二天，五姐弟牵着妈妈的手来到了这片充满希望的荷塘。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

0: 机都有一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

0: 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

0: 年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

0: 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8: 使用电子银行
9: 能减碳，
8: 快递盒回收
10: 可以减碳，
8: 不用一次性餐具
11: 也能减碳，
8: 旧衣回收
10: 同样减碳，
8: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3: 阿娘，阿娘，

0: 受伤了吗？啊？有没有哪受伤？跟哥哥说。
1: 苍玄哥哥。
0: 哎。

0: 这无人机怎么跟蟑螂一样没完没了的？
1: 又中计了！蒙面鼠和海盗出动无人机，估计是为了拖住我们，制造时间差，好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抢水晶。
2: 水晶归我们了！
1: 是我轻信海盗，才害了大家。
0: 打起精神，我们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呢。
1: 皮皮鲁，我们想请你帮忙设计新的武器。
0: 没问题。
3: 当务之急是赶快赶到海岛，夺取水晶。
0: 好了，
1: 这下就能在水下自由行动了。
0: 哼，看海盗那个坏蛋还能往哪儿藏？打他个屁滚尿流！
1: 需要多久能改好？
0: 皮皮鲁加油，越快越好。
4: 这就是我下面想说的。自打我预报地震出名后，跟学习没关系的都被爸妈没收了。
0: 工具好说，可以找加西帮忙。
4: 对，我也可以找些文具对付一下。但有些材料，这是给飞机和坦克充氧的气泵，虽然材料不难，
1: 但是想短时间内收集齐不容易。咱们列个清单，我和贝塔想办法。
0: 没问题。
5: 金属瓶、密封圈、旋转式叶轮、抗磨液压油，这个液压油去哪儿弄？
1: 就这儿。
5: 这儿，在森林里有液压油？
1: 比那更好，黄金液压油。
6: 你们来的不巧，上一波蜂蜜刚卖掉，只剩下这些。
0: 原来你想用蜂蜜代替液压油，这主意真不错。
1: 可是这点完全不够用，
0: 那多采点不就好了？
6: 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啊？你们平时只管运货，这采蜜可得一点一点来。
0: 有我在，没问题。你快去弄别的吧，这样我负责。
1: 那一会儿见了。
0: 嘿，开干吧！
6: 走，过。
1: 这个清单上的东西，麻烦大家帮帮忙。
0: 你看这些够吗？
1: 贝塔，你真棒！
7: 太好了，就差这些了。哇，蜂蜜做液压油的吗？你俩真聪明。
1: 主要是贝塔能干。
4: 你怎么了？
5: 当了回勤劳的小蜜蜂，靠劳动赢得尊重。
1: 好了，你休息一下，剩下的我和皮皮鲁来。贝塔，快起来！
5: 都弄好了。
0: 这个真不错，全都完成了，还差一点儿。好嘞，现在全部完成。耶！
7: 我还给你们准备了一些氧气瓶，方便你们在水下行动。
8: 谢谢。

0: 蒙面鼠和海盗最后的信号，就是在这儿消失的。
1: 那还等什么？走啊！

0: 你又心急，小心没命。
1: 还要多久？
0: 别急，要有耐心。要不我先给你泡壶茶。
1: 你要是敢，别怪我不客气。带回去吧。
0: 好。
1: 快，快点儿！
2: 地震仪，终于找到他们了。
3: 看来海盗正在想办法解除地震仪周围的机关。
2: 我就说他不是好人，等我好好教训教训。
0: 爸，
1: 你找到方法吗？
0: 没有，在最关键的地方，字都被苔藓盖住了。
1: 你上来吧，你就会耽误时间。
0: 好吧。
1: 别，给我上。就你，怕什么？给我上。用不了多久，马上就能拿到水晶。
0: 你刚才也看见了，可有不少机关哦。
1: 怕这怕那的，还统治不了世界。
0: 对对，等你用地震仪控制世界的时候，记得给我永远不会地震的小岛啊。
1: 放心吧，上呀。
2: 用地震仪控制世界。

0: 地震仪，他要控制全世界的地震仪，
1: 他想让哪地震哪就会地震。